最小相对湿度都会不到30%，要注意及时给身体和皮肤补充水分了。而在新疆，受到冷空气影响，这么两天会出现雨雪降温天气。新疆多地气温会下降2到6度，新疆北部还会伴有4到6级风。同时，新疆多地将会出现小雨，局地会有中雨天气，高海拔地区还会下起雪来。城市当中，像是乌鲁木齐，连续降温之后，明天最高气温会降到16度，最低气温更是只有6度，体感会有一些寒意。另外，在西南地区，像是四川、西藏的东部和南部、云南一带，今后几天雨水频繁，不过呢，总的来说降水不强，会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而较强降水会出现在海南，比如说万宁，明后两天就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出现，外出带好雨具，多注意防范。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0: 假期已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多地车站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1: 五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五号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五号，水陆客运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导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级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0: 武装收费站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境内，毗邻安徽、江苏两省的交界处，是两省车流交汇的核心节点。目前国庆假期已进入到后半程，武装收费站的车流量逐渐加大。
1: 五号，记者在吴庄收费站附近看到，从安徽前往江苏方向的车流明显增多。吴庄收费站出口方向五号单日峰值达11.5万辆次，是平时的4倍左右。为应对大客流，吴庄收费站依托智慧调度系统，提前预测流量峰值，确保通行效率。
2: 单测小时通行能力达6000辆次以上。针对无入口信息、EDC 设备异常等现场特情，工作人员可通过手持式云坐席平台前端核验快速处置。
1: 据安徽交通部门预计，今天开始，吴庄收费站的车流量将进一步增多。整个国庆假期，吴庄收费站的车流量预计会达到80万辆次。
3: 各地返程高峰将至，长途自驾身体疲惫，再加上部分驾驶人对车辆辅助驾驶功能存在认知误区，这都给返程交通安全带来了隐患。那么返程需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一看交警部门的提示。
4: 长驾交通出行呢，常见的因交通违法导致的交通事故，主要有路口发生的，因争抢和不熟悉路况发生的这一类的事故，还有呢因严重违法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些事故呢都可防可控，所以驾驶人自己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对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非常的有帮助。
5: 经历了几天的假期，不少群众外出探亲游玩，身体疲惫，加上群众一般会在早餐或者午餐后返程，但饱餐后往往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交管部门提醒，如果是自驾返程，一定要警惕疲劳驾驶，连续驾驶4个小时以上，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
4: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上啊，具备了辅助驾驶功能。在节日高峰，尤其是人在疲惫的状况下，驾驶人呢会有依赖辅助驾驶来帮助自己驾驶的行为。在此。

0: 那也提醒广大驾驶人，辅助驾驶功能呢，即使在开启的状态下，人也不能够脱手脱眼，不能够把车辆完全交给辅助驾驶。
1: 国庆假期，不少家庭计划乘坐火车外出游玩，车站列车上客流量大，带娃出行，家长们要时刻紧盯孩子动向，绷紧安全这根弦。最近，铁路警方就接到了不少家长因为粗心大意，孩子险些发生意外的警情，我们来关注一下。
2: 前几天，一名小男孩在定州东站出站时，不慎被单向电动门夹住胳膊。执勤民警接旅客求助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救助。
3: 直着，你让他直着，胳膊直着，能往外出来。
2: 民警一边安慰男童情绪，一边向外掰住门，减轻门的挤劲，增加活动空间。最终，男童的胳膊被顺利取出。经了解，男童身体无大碍，站台上也有类似的风险。10月1号。高332次列车停靠重庆北站期间，一名小女孩准备上车时，不慎掉入列车与站台缝隙中。列车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和乘警一道将小女孩救出。所幸孩子并未受伤。民警提示，家长们在出行中一定要时刻紧盯孩子的动向，不要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谨防意外发生。
4: 这个国庆假期，国内演艺市场热度高涨，恰逢经典音乐剧《剧院魅影》问世40周年，上海迎来本轮全球巡演内地唯一一站。演出落幕后，原版剧目或将长期暂别内地舞台。与此同时，沉浸式实景越剧等创新演出上线，打破传统舞台的观演局限，为观众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视听盛宴。
5: 在上海大剧院，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拉开帷幕。全剧配备230套手工制作的华丽戏服，舞台平均每5分钟完成一次场景转换。随着演出开始，熟悉的经典旋律缓缓响起，跌宕浪漫的剧情，华丽的舞美交相辉映，带领观众沉浸式重温这段舞台故事。
6: 因为它是结合古典美声和现代流行的一种唱法嘛，又加上有动人的音乐和比较吸引人的剧情，所以就特别喜欢看。
7: 已经迷这个剧20年了，音乐跟唱功的部分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故事又非常的动人，大家都非常的有默契，而且又完全的融为一体，然后让我们观众有非常好的代入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盛宴。
5: 据了解，此次《剧院魅影》上海告别季的演出将持续至12月27日，共计104场。创下了国内有史以来最长演出周期的原版音乐剧纪录。剧目首轮开票热度爆棚，早前首轮场次全网开启售票，仅20分钟便全部售罄。
8: 我们是从福建厦门专门来看这部剧的，然后好不容易抢到这个票。
9: 大概也就12月左右啊，我们还有一些余票以外，其实包括我们现在的11长假都已经是一票难求了。包括我们的音乐剧《梦到花都》，还有包括经典的这个音乐剧《芝加哥》也都在上海亮相。那么在明年和后年呢，我们同样也会有很多顶级的剧目引进到上海。
5: 在浙江嵊州，沉浸式实景越剧《梦回大观园》也热闹开演。该剧打破了传统戏曲固定舞台和单向观演的模式，依托江南园林实景打造了天然剧场，以入梦、惊梦和出梦三幕构建观演闭环。观众化身大观园的远道宾客，穿行于亭台水榭之间，沉浸式参与剧情氛围，解锁零距离的戏曲观赏新体验。
10: 我觉得很震撼，就是让你感觉像在身临其境一样，走进了大观园，走进了这个越剧里的感觉一样。
5: 剧目还巧妙融合了现代舞台技术，依托专业的声光电设备，从视觉、听觉等多维度营造沉浸式国风意境。据了解，该剧自2025年4月首演以来持续火爆，累计演出超90场。国庆假期期间还加开了3场，
10: 实际卖出去票呢也是有9000多张了，外地呢占了1/3左右。
4: 在上海，一些经典戏剧 IP 不再局限于剧场舞台，而是延伸到了城市街道、市集、酒店等多元场景，戏剧文化和线下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打造贯穿观演全周期的一站式戏旅体验。
5: 在上海淮海路，沿街立面打造出充满氛围感的光演长廊，搭配独具巧思的树木艺术装置。这些装置的灵感来自于即将来华的法语原版音乐剧《太阳王》，复刻了剧中欧式宫廷服饰的标志性色彩与面料质感，为剧目提前预热。 行人漫步其间便能邂逅法式宫廷美学。
11: 来到淮海路啊，我看到树都穿上了衣服，

0: 而且啊，这次树的包装就像那个剧院的帷幕一样，我觉得这里很好的将艺术和商业联系在了一起。
1: 街区内的咖啡馆也顺势推出音乐剧同款主题特调饮品，浅粉色气泡水中嵌入新鲜苹果，搭配肉桂棒与鲜叶点缀，在一杯特调里感受音乐剧中轻盈浪漫的氛围感。
2: 以凡尔赛宫少年路易的爱情为创作背景，自从九月中下旬推出以来，这款饮品是我们店里销量最好的，国庆期间来的客人至少有三分之一都会点这款饮品。
1: 假期期间，淮海路雁荡路还开设欧式主题市集，将城市街角转化为一座限时八天的露天剧场。市集集结多款精致手作工艺品、小摆件和文创周边，同时还有剧目主题小推车惊喜现身。
3: 我这个市集主要卖比较宫廷风的一个首饰，跟这个戏剧主题的风格还蛮符合的，每天有几千块钱的营业额。
4: 假期里推出这些活动之后呢，我们的整个客流和销售都实现了双增长，购买太阳王的剧目凭票根呢，也可以到我们这里享受优惠活动，同时呢，我们的会员也能享受文化广场九二折的购票优惠。
1: 另一边，作为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的联动项目，上海锦江饭店打造了整层魅影沉浸式美学地标，电梯间铺设剧目专属定制地毯，主题客房内随处融入戏剧视觉符号，将舞台艺术完整延伸至酒店居住场景。
5: 酒店跟这个音乐剧的联动它是非常好的，而且呢，房间里面也有相关的主题，还没有走进到这个剧场就已经能够沉浸式的感觉到这个音乐剧的氛围了。
1: 据介绍，上海锦江饭店剧院魅影相关主题房间推出以来入住率超过75%，酒店还以歌剧院5号包厢为灵感，推出联名主题下午茶观演套餐，配套主题伴手礼、观演出行等礼遇，让看一部戏自然延展为一场完整的城市文化旅行。
6: 这个甜点的话，还原了假面舞会比较热闹盛大的场景，信封里面还装了它的菜单，我觉得细节做得比较到位。
7: 上海假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不少区域跳出传统商圈模式，因地制宜盘活城市存量空间，创新文商旅场景，打造出一批特色消费新热点。
8: 这个国庆，在上海杨浦复兴岛，游客络绎不绝。这里曾是上海造船工业重地，如今已连续第二年举办大型游戏动漫沉浸式体验活动。依托独特的工业机理，复兴岛创新性地将船台、老仓库等工业空间打造成主题沉浸式体验区，形成汇集互动打卡、文创周边、主题餐饮为一体的全新消费业态，让这座百年工业岛变身潮玩消费新空间。
9: 这也是我第二次来，有这个集章的玩法，还有一些消费的文创，我觉得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10: 今天来这边逛的时候，也有很多游戏和动漫 IP 的展台，然后这边卖的文创也比较丰富多彩，然后这边也是有专门的食品补充站，刚才也品尝了潮汕牛肉丸，还是比较好吃的。
8: 不只是岛上热闹，杨浦滨水岸线同样涌动着假日消费活力。一处依托菜市场升级打造的便民市集于国庆假期正式开放，周边居民既能品尝到哈萨克斯坦的驼奶、德国烤箱烹饪的点心，也能挑到景德镇的瓷器和徽州的刀板香。
11: 我们就住在附近的居民，这边也算是个老社区了，那这样开了一个市集，要给大家带来蛮新鲜的感觉。
12: 这个是他们刚才给的鸡汤，喝了一口确实蛮香的。
13: 我们首次探索在菜市场的旁边来做这样的一个市集，我们有这个我们街边店铺的试吃，那供居民去做一些体验。我们是从10月1号就已经开始了市集的部分，整体的这个营业额呢也能达到了20万左右。
14: 假日期间，多地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在河南郑州、天津等地，依托老旧空间改造，通过保护性更新、多元赋能，打造特色文旅的消费街区，非遗、文创、餐饮等多元业态融合发力，实现了假日客流和消费的双增长。
8: 在新郑东门东里创意街区，有着70年历史的老粮库化身潮流文艺聚集地，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的基础上，深度融合裴里岗文化、皇帝文化、诗经文化等新郑在地文脉，创新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街区内的潮流咖啡馆、首座非遗文创店、艺术剧场节日人气高涨，老旧空间的活化利用不仅激活了县域消费，也有效带动本地居民就业增收。
15: 我们现在创业的商家呢，有70%都是新郑本地人。我们这次的假期期间，人流量较春节期间也同比增长了40%左右。

0: 国庆假期期间，郑州中牟县各大主题乐园客流攀升，当地深挖本土特色资源，联动手艺人创新打造箜篌香挂、非遗剪纸等多款原创文创产品，深受游客青睐。
1: 我们根据当地的黄河文化、箜篌文化以及在地的官渡文化，我们研发了很多原创的产品，在节日期间我们的销量也是平日里的4到5倍。

0: 将工业复古风貌与现代潮流消费融合，
1: 成为市民游客假期出游的热门选择。比如说这个红砖墙就跟我小时候这个书上看的是一样的，比较新的就是它加入了一些这个书店，这个就是兼具历史与现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园，回忆天津历史的同时，然后也看到天津就是拥抱未来。
0: 假期期间，这里还推出了讲述厂房更新故事与天津工业记忆的沉浸式讲解和互动游戏内容，游客们可以带上工牌穿越回到当年的老厂房，
2: 了解城市工业记忆，还能体验到天津本土文化特色。我们在国庆期间呢，设置了一些简单的互动游戏，也融合我们新出的一个厂票，然后这样呢，让大家更加融入我们沉浸式讲解当中，比平时的客流量增长了差不多将近50%。
3: 在黑龙江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常年温度控制在零下10摄氏度左右，各式冰雪景观和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4: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镜头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您看，这个冰雪馆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了让游客一年四季都可以在哈尔滨赏冰乐雪特意打造的。您看，现在我所处的这片区域呢，是冰雪大世界听游客的建议建立的这样的一个飘雪区，为的就是让很少见到雪的这些游客朋友们，在这里能够 真实的感受到这个下雪，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玩雪。您看，小朋友在这儿玩的就非常的开心。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梦幻冰雪馆啊，它的建筑面积达到了2.38万平方米，这里的景观啊，大部分都是用真冰真雪建造而成的。所以说来到这里啊，很多游客可以真实的体验到冰雪的魅力。那这里的冰雪不仅是好看，同样还好玩。那玩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很受游客朋友 喜欢的区域，这个区域呢是冰滑梯，大概有100米长。顺着这个冰滑梯一滑而下，风驰电掣，非常的刺激。虽然只有100米，但是在这儿感受这个冷空气呼啸而过，体验感是非常棒的。
5: 为了丰富游客的体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呢还上新了新的业态，比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非遗千灯会呢，就是刚刚上新的，大家可以来到这里打卡各式各样的彩灯。
3: 那这个灯会呢，占地面积大概有12万平方米，是融合了这个自贡非遗彩灯的技艺和前沿光影科技，加上传统的民俗演绎，为大家呈现了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可以说是让人目不暇接。青海乌兰县茶卡盐湖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秋日盐湖美景搭配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让游客尽享高原风情。
6: 眼下茶卡盐湖秋高气爽，水天一色，澄澈的湖面如镜面般倒映着蓝天雪山，游客们或在栈道上观景，或在盐湖中打卡。
7: 第一次来到西北的茶卡盐湖，来了之后特别震撼，非常高兴这次十一之行。
6: 为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景区推出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民族歌舞展演轮番上演，盐湖博物馆则推出食盐、盐水实验等趣味体验项目。
8: 夜幕降临后，景区还有篝火晚会、锅庄狂欢等特色活动，延长了游客在景区的停留时间。
9: 这里的活动特别的丰富，从白天到晚上都不单调，风景美，活动多，服务也好，真正感受到了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6: 针对假期客流高峰，景区优化配套设施，强化现场值守，依托盐湖特色，打造日夜一体化文旅产品，让游客平安舒心游览。
10: 假期里最受亲子游、家庭游喜爱的要数动物主题乐园了。四川成都、河南郑州、湖北鄂州等地的相关园区推出特色活动，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一起来看，国庆假期，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特意早起错峰入园，月亮产房、观景长廊等热门点位早早就迎来了大批游客。 一只只大熊猫或慵懒地吃着竹子，或嬉戏攀爬，或闭目休憩，可爱的模样让现场游客频频驻足拍照，流连忘返。看到我们国家的国宝，然后感觉就很开心。Australia,
11: first time in Chengdu. 我很喜欢熊猫，我爱成都。数据显示，假期前3天，该基地累计接待游客19.13万人次，同比上升3.59%。
10: 其中，境外游客3167人次，同比上涨约53.14%。在河南郑州，这家动物主题乐园打造了多样化的萌宠互动。

0: 项目，游客可与水豚、小熊猫等动物近距离接触，互动环节精彩不断，
1: 氛围很好，孩子可以玩得很开心，我也玩得很开心，很期待下次。
0: 同时，园区还有花车巡游、秋日派对、趣味游戏等特色节目，给游客带来沉浸式游玩体验。而湖北鄂州的野生动物园则推出了白天逛园、傍晚巡游、夜间赏烟花的全天候游玩模式，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其中，游客自驾或乘坐小火车穿越园区特色区域，观赏长颈鹿、斑马、羊驼、小熊猫等动物最受欢迎。
2: 我们今天自驾正好在国庆这个时间带上小朋友来玩，体验感更强。
0: 据介绍，国庆假期前四天，该园区接待游客数量已超10万人次。
3: 国庆假期，丰富的影片供给为假日消费再添动力。截至6号7点，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破9.1亿元，其中银发题材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生活、爱情、友谊和代际关系，引发中老年群体观影热潮。多家影院随之开设早场、银发专场等适老化场次，为老年观众打造友好贴心的观影环境。
4: 现实题材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三位退休女性在人生下半场直面情感困境，相互陪伴，追寻鲜活自我的故事。
5: 很好，挺接近生活的，喜欢电影啊，希望以后将来多一些，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那种文化生活。
6: 活色生香的这个专属版本，它最高亮度可以达到300尼特，同时它的色域也比之前的这个普通版本的话会更宽了，所以对老年人来说，他可以看到更丰富的色彩，那它的亮度对他的眼睛也是非常舒适友好的。
4: 随着越来越多的银发题材电影上映，更多的银发观众回流影院，也让影院相应开始调整服务。在北京，有着89年历史的首都电影院，面向中老年观众的银发专场受到欢迎。影院推出凭老年证观影半价福利，同时结合老年人作息特点，在重点档期开设上午10点前的早场特惠场次。针对老年观众线上操作不便、观影细节看不清等痛点，影院推出多项暖心服务，门店开通助老服务热线，一通电话就能完成订票，专门手写放大字体票根，提供温开水，观影全程提供影厅引导入座服务。
7: 老年人呢，在平常日子可以拿老年证来到咱们首都电影院呢，是直接半价优惠，应对于老年人会有一些比较宽的座椅，还有比较大的通道。
8: 在河南周口市郸城县，这里跳出单一影院放映场景，打造观影加潮玩加美食加夜游多元的复合体验，每日主题各有新意，吸引了不少电影爱好者的参与。
9: 刚刚过去的周末，在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众多爱好者身着《惊声尖叫》《狐妖小红娘》等电影、游戏、动漫服饰进行角色扮演。前来观影的市民游客可打卡合影，还能参与偷吃大赛、拼豆大赛等活动，让观影休闲变得趣味十足。
10: 趁着国庆假期和朋友一起来看电影，一张电影票能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休闲又充实。
9: 为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园区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市民游客凭电影票根可在园区内30余家商户享受专属消费折扣，反之持园区商户消费小票也可在影院享受观影5折优惠。
11: 日常客流同比上涨40%，整体营业额提升了近30%，很多观影客户都会进店消费，生意也比平时红火不少。
9: 夜幕降临，距离电影文化产业园仅5分钟路程的体育场夜市热闹开街。夜市内不仅有本地特色美食，现场还播放经典电影，氛围感十足。
12: 一边品尝美食休闲放松，一边观看怀旧电影，不仅拉长了夜晚休闲时长，也找到了小时候逛夜市的休闲感觉，特别惬意。
13: 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
8: 跟着电影游森林成为了假期热门休闲新方式。在黑龙江伊春市的森林生态景区举办的文旅活动，带动了看电影、游林海、品美食的假日消费。
14: 黑龙江省伊春市有

0: 得万顷红松林海，森林覆盖率高达83.8%，林间负氧离子含量充沛，空气清新宜人，被称为天然氧吧。国庆假期，当地开展跟着电影去旅行，畅游森林里的家文旅互惠活动。市民游客持汤旺河林海奇石、五营红松林海等四家景区的门票，可以到合作影院享受8折优惠。观众看完电影后，凭电影票根前往四家合作景区游览，可享受景区门票8折优惠，带动景区观光、露营、民宿、餐饮等多元消费。
1: 凭景区门票的票根看电影可以打8折，我逛完景区就过来体验了，最后只花了16块钱就看了一场电影，特别惊喜。这趟不仅能赏景，还能看电影，感觉游玩选择更丰富了。
2: 这次的活动给影院带来了非常明显的客流量提升，把旅游和电影文化结合在一起，既给群众们更多的选择，也帮助我们影院拉拢人气。
3: 国庆假期，天津港庄乡码头作业仍然是一派繁忙，不过现场作业人员并不多，依靠 5G 北斗导航和智能算法，暗桥精准起吊，机器人有序穿梭，码头精密运转。
4: 我们现在来到就是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的观景平台上，那大家在这个码头上可以看到哈，有数十台的智能运输机器人正在装载着集装箱，沿着规划好的路线平稳穿梭，有序接力。那岸边的自动化暗桥也是精准起吊集装箱，精确度可以达到厘米级。整个区域是通过 5G 和北斗的导航协同调度，加上智能算法实时的规划最优路线，码头呢就如同一张精密运转的超级棋盘。那这样的工作量呢，在之前是需要几百个工人呢24小时的轮轴转，但是现在呢只需要几个工人在操作中心就可以完成了。所以我们说，数字化不仅做到了高效和精准，同时呢还在特殊的假日里面做到了省人省力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5: 智能运输机器人背后离不开一套强大的智慧大脑，这就是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智控中心。国庆假期，调度系统持续进行着算法迭代，通过提前预判任务，让机器人去程回程都能满载，实现车不空跑，箱不断档。
6: A018这个车马上上船之后，需要到它前边再去接一个进口卸船的指令。
7: 对，
6: 一会儿你盯着这个车的阀值是不是可以满足它的作业功能。
5: 以前智能运输机器人每跑一个循环只能拉一组集装箱，从今年年初开始，研发团队将船舶作业、堆场作业进行一体化统筹，让智能运输机器人送完一个集装箱后不再空跑回来，实现箱不断档，整体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8: 这个研发的难度呢，不在于某一台车辆的调度，而在于它需要统筹全港的所有的船舶作业的信息，以及我们堆场作业的信息，全场的暗桥的作业量，包括每一台 ART 它的电量的现在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它的算法呢，其实是成一个几何倍数的在增长。
5: 据了解，天津港1至8月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约4.06亿吨，同比增长4.8%。目前航线总数已达152条，覆盖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座港口。
3: 不久前通航的平陆运河，既是国家现代化水网的核心项目，又是物流网中通江达海的关键通道。顺着平陆运河，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直接出海，奔向全球市场。运河起点的内陆港口南宁港如今也热闹起来。
9: 这段时间，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因为平陆运河的开通显得异常忙碌，江面上10个泊位停满大小货船，码头边货运卡车往来穿梭，而不远处的调度大厅里，工作人员也都实实在在感受到这种繁忙。
10: 那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差别了，大概有60%到70%的那个船舶的数量在增加，货物的类型的话大概增加了200%。
11: 云贵川渝的祈愿都有这个发货到我们这里，我们在港口接货都已经开始应接不暇了。
9: 运河一通，最先坐不住的是货主。这天中午，马路对面的江南纸业总经理韦海敏专门跑了一趟南宁港。
12: 一个是咱们那个到青州的这个航线班期是怎么安排的，一个柜费用怎么定的。
9: 韦海敏的厂子1/3的产品出口欧美、中东， 这些年，他这条出海的路从蛇口港搬到钦州港，如今又看上了南宁港。
12: 最初是从深圳的蛇口港出，是7300。

0: 后来就是我们转到钦州港出口，2000元一个柜，到南宁港咱们了解到的话是1450一个柜，那么一下子就降了这个550的这个成本。
1: 一个柜审550元，一年就是40多万，这笔账韦海敏算得清清楚楚，可他心里清楚，比钱更值钱的是时间成本。
0: 钦州港清关的话，我是提前7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发柜的日期，在这边情况我认为应该就是当天或者次日就应该就可以完成了，效率提高就非常明显，给我们感觉就是说是那个我在家门口就跟世界连通。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出门旅游的人不少已经收拾好行囊，买好回程的机票。然而您可能没有想过，易通能够精准报出您航班信息、个人信息的所谓航司客服理赔电话，会不知不觉地掏空您的钱包。
3: 近日，江苏扬州大学生黄某就接到了这样一通出行信息完全准确的客服来电，10多分钟的功夫，黄同学的16000元钱便不翼而飞。我们来看看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4: 因为比
5: 老气度是吧？
4: 他用了我的放心键，
5: 好像是学贷公司那种。
4: 啊，
5: 你去取款
4: 是
5: 吧？
4: 他说我手机里显示什么定期，所以我
5: 定时充手机，定时充手机。
1: 这是一段执法记录仪录制的视频。短短10余分钟，黄同学银行卡余额及网贷额度内的资金被悉数转空。发现被骗后，他瞬间慌乱失措，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4: 飞机需要延误，是他让我允许延误机。然后你
5: 们
4: 是误会了吗？
6: 对，
4: 是他出诊的，买到完了之后，因为我是学生嘛，所以我查我卡，所以我向学院那边寄一把。
5: 哦。
4: 但是学院那个卡没有办法转，所以他就用了其他办法想到我转。原来他手机有点让误，因为步骤很多。
7: 我当时就想看看自己的账户，这个退款到账了没有。结果打开一看，我卡里的16000多块钱已经没有了。
1: 目前警方已展开调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骗子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一通话说下来，黄同学的账户密码莫名失效，银行卡余额也凭空消失。那么他是如何一步步落入骗子圈套的？我们来看警方调查。
7: 当时来电的号码是以00开头的跨境号码，电话接通以后，对方说是自己是航空公司的客服，当时也没听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听对方的语气还是很诚恳也很专业的，而且他准确无误地报出了我的姓名、航班号以及起飞的时间。
1: 由于对方掌握的航班信息完全准确，且话术贴合民航常规服务场景，毫无防备的黄同学当即打消了所有顾虑，一心想着尽快完成改签，避免耽误行程。
7: 这名客服就一步步地引导我，因为听他说还挺复杂的，是我一个人处理不了，他可以远程协助我办理，我就同意了。他就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让我在这个链接里面下载一个远程会议。
8: 当时被害人手机上安装了一个叫协同助手的 APP， 这是一个视频会议软件，无需注册，直接输入会议号就可以参加会议，并且支持共享手机屏幕。
7: 然后电话通知我把这个会议号告诉我，然后我进入这个远程会议，并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功能，说是可以帮我远程核对信息，完成理赔审批。
1: 据黄同学回忆，他点击进入了一个仿冒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操作界面，随后被引导进入在线会议，并开启屏幕共享。就在屏幕共享开启的瞬间，他手机上的一切信息都暴露在骗子的视野中。屏幕上输入的每一个字，弹出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各类账户信息都被骗子实时监控，全程窃取。
7: 共享屏幕以后，对方客服发了链接给我，我打开以后，显示是航空公司的网址页面，客服让我填写个人信息。期间我手机上收到了好多的验证码，我也问了客服，客服告诉我是为了确认信

0: 信用的。
1: 共享手机屏幕后，再诱导被害人打开钓鱼网站，以确认身份信息为由，让其输入个人信息、手机验证码等等，来拖延其操作转账的时间，最后将钱全部转出。
2: 回想整个骗局，骗子算准了人们出行的交接心态，一通电话，几个链接，一个小小的屏幕共享功能，就能够设下重重陷阱。那么面对这种机票退改签骗局，如何快速辨别真伪，避免上当受骗呢？我们来听一听民警是怎么说的。
3: 要切记三不原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不明链接，不向私人账户转账。航司官方客服绝不会电话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更不会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接到此类来电不要轻信，航班改签理赔请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机场柜台办理，任何要求先转账再办事的服务都是诈骗，一旦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96110转账专线，尽可能挽回损失。

0: 来关注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斯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2: With the questions raging on multiple fronts and attacks crossing the border, Yemen's conflict is entering a wider phase, raising fears of broader regional consequences.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rise, the path to de-escalation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than ever.
3: 近来，随着也门冲突的激化，胡塞武装向也门政府军控制下的战略重镇塔伊兹市推进。随着战火的不断逼近，当地民众面临重重困境。
1: 5号一大早，塔伊兹市的一家加气站门口排起长队，挤满了前来寻找燃料的当地民众。
4: ولا من يحرك التساكنة كلنا على هذه الحالة تعيش تستمر معاناة المواطن

0: على نفس هذه الحالة هذا من يرضي。
1: 当地民众表示，由于近期冲突升级，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更糟糕的是，许多人还在战火中失去了赚钱糊口的工作。
2: 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1: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3: 9月30号，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空中突发险情，客机曾在短短30秒内骤降近4300米。危急关头，机上乘客与其他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夺回飞机操控权。客机最终在沙特紧急降落。这趟航班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时刻？我们一起来回顾。
4: 迪拜时间9月30号上午7:05，迪拜航空 FC1073 号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计划于上午9:30左右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然而，飞机飞越沙特西北部上空时，突然开始剧烈波动。在不到30秒的时间里，飞行高度骤降近4300米。
5: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e front and not at the back, and suddenly, after I think I would say about 4 or 5 minutes, there was a big blow to the back of my head.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there was a catastrophic damage to the aircraft and something is not right.After that, the blow kept coming one after the other. That's when I realized that it's not the aircraft, it's the other guy who was in the cockpit with me.
4: 8:31，飞机发出7700紧急代码，表明航班处于紧急状态。不久后，应答机代码又切换为7500，该代码在航空领域用于表示机上发生非法干扰事件。也就是说，客机可能存在被劫持或驾驶舱被控制的情况。
5: I had that one last fight left in me that, you know, call it personal or call it for people, but let's say I did it, that if I don't do it, I'm gonna die. And that's when I pushed against everything, I gave everything that I had, and just went for the door and opened the door.
4: 正是遭袭机长的这一举动，为客舱乘客发现险情、及时施救争取到了宝贵机会。机上当时另有一组飞行员随后接管飞机，并于沙特当地时间上午9:58将客机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
6: It was very terrifying. You feel in a moment that you lose it. You lose it. You are not among the living people.
4: 迪拜航空公司随后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并于当地时间18:40将机上乘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
2: 受到大型科技股走强带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5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18%，标准。

0: 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涨幅为 0.66%，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 1.05%， 并创下历史新高。欧洲三大股指五号涨跌不一，当中法国巴黎股市当天走低，主要成分股施耐德电器股价大跌近10%。英国伦敦股市在能源板块上涨的带动下收涨。截至收盘，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上涨0.34%，法国巴黎凯克40指数下跌0.80%，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涨0.09%。
1: 由于七国集团宣布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原油供应收紧的预期有所缓解，五号国际油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43美元，跌幅为1.84%。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2美元，跌幅为1.89%。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罗公司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九月的最后一周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都超过了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
2: 克普勒公司五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中东地区原油日出口量在9月24号以及9月27号至29号期间处在每天1950万桶至2250万桶之间。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的一年，也就是2025年3月至今年2月，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为日均1800万桶。数据显示，今年10月1号，原油出口的7天移动平均值为每天1850万桶，其中包括经霍尔木兹海峡、红海航道的运输，以及来自各原油出口终端和在阿曼湾进行的船对船转运。虽然中东原油出口量有所回升，叠加七国集团近日宣布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能源市场供给压力，但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四号宣布维持11月产量不变，加之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多种因素继续对原油供给形成约束，有部分市场人士对成品油市场前景持谨慎态度。
3: Even if the conflicts were to unwind today, we still think we're going to be ending the year with record low global product inventories heading into next year and.That is including the SPRs. That is including the strategic reserves of the refined products.
2: 与此同时，本就偏低的成品油库存水平还将面临需求增长带来的进一步压力。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以及国际能源署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都上调了明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预计明年石油日均需求较今年将增加超200万桶。分析认为，如果明年石油需求出现反弹，全球炼油系统的开工率将不得不提升至过去20年来从未见过的高位，而炼厂设备的条件决定了这种长期超高负荷运行状态很难维持。
3: U.S. refining assets sweating really hard this year and trying to produce more product, but that they have deferred maintenance, which they'll have to take next year as well. Product cracks maybe need to rally or remain high next year.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五号发布公告表示，将通过长期通航名额分配计划提前分配明年1月3号至4月3号间的长期通航名额，并首次将这一计划从新巴拿马型船闸扩展至巴拿马型船闸试行。
4: 根据公告，新巴拿马型船闸将继续沿用现行的长期通航名额分配计划，每天保留3个长期通航名额，竞拍时间为11月17号，而巴拿马型船闸将每天分配3个名额用于试行计划，主要面向2类企业，一是航次安排固定的企业，二是在预约系统中排名较低难以获得常规名额的企业，竞拍时间为11月24号。两类船闸均将通过密封投标开展竞拍。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这一安排是为了帮助航运企业提前规划2027年旱季运输，在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提高航运安排的确定性。受降雨不足影响，巴拿马运河此前多次收紧通航安排。9月28号，运河管理局宣布增加每日通航预约名额，上调最大允许吃水深度。不过，管理局同时指出，运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状况依然存在，预约系统仍是船舶确定具体通航日期的唯一方式。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表示，不着急恢复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
5: I'm in no rush. You know, Canada is.

0: all their business with us. We do very little business with them. And all we ask of one thing in Canada, they have to be honest. They are not hones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y've been ripping us off for years. Yeah.
1: 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于2026年8月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称，美方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新的条件，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美方则指责加拿大临时提出额外的关税减免要求。此后，双方采取加征关税等措施，贸易争端持续升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此前表示，美国仍能从加拿大获得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产品，双方农产品贸易也在继续，因此美方并不急于达成协议。加拿大方面则表示愿意恢复谈判，但协议应该互利并尊重两国主权。
2: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4: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3: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9月28日至30日，茅台王子酒全国 IP 活动，乐味同行，开心一下落地成都，为横跨十余城的酱香夏夜巡展画上圆满句号。活动自7月贵阳首站以来，已走过十余城，每站以一城一味为特色，将在地文化深度融入。通过调饮、小龙虾、音乐创新跨界组合，打造可玩、可品、可赏的沉浸式夏夜场景。收官之夜，12站特色调饮集结亮相。茅台王子酒将继续以消费者为中心，打造消费新场景，让醇厚酱香融入更多城市烟火。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了，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再会。

早上好，来关注国庆假期天气。假期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都会是晴天为主，最高气温也会逐步攀升，多地最高气温都会有20多度。华北的中南部往南，一直到华南还会达到25度以上。无论是外出游玩还是返程，天气都非常给力。不过呢，北方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5度甚至20度以上，体感如换季。而南方天空放晴之后，夜间辐射降温明显，这么两天大部地区昼夜温差都会有10度以上。今天夜间到明天，江汉、江淮、江南很多地方最低气温就会只有10度出头，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早晚外出都要注意添衣。预计

0: 上旬，中东不都会持续这种大范围的晴朗天气，持续的晴朗也会导致空气干燥，特别是北方，像是今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大部地区最小相对湿度都会不到30%，要注意补水。而在新疆，受到冷空气影响，这么两天多地气温会下降2到6度，新疆北部还会伴有4到6级风，同时新疆多地会出现小雨天气，高海拔地区还会有降雪出现。另外在西南地区，像是四川、西藏的东部和南部以及云南一带，今后几天雨水频繁，会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好的，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5到18度，长春多云转晴，7到19度，沈阳晴，5到22度，天津晴，13到25度，呼和浩特晴，4到21度，乌鲁木齐多云，9到18度，银川晴，8到22度，西宁晴，5到20度，兰州晴，8到26度，西安晴，14到26度，拉萨多云转晴，4到17度，成都多云，17到26度，重庆晴，17到26度，贵阳晴，11到22度，昆明多云，11到19度，太原晴，4到24度，石家庄晴，12到28度，济南晴，14到28度，郑州晴，12到27度，合肥晴，11到26度，南京晴，12到23度，上海晴，15到23度，武汉晴，12到26度，长沙晴，15到26度，南昌晴，15到24度，杭州晴，13到24度，福州晴，19到26度，台北小雨转晴，21到23度，南宁晴，19到28度，海口多云，25到29度，广州多云转晴，19到28度，香港多云转晴，21到27度，澳门多云，23到28度，北京晴，12到25度。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5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5: 年年体检，癌症为何一发现就是中晚期？是体检没用，还是筛查没选对？本期节目聚焦肺癌、胰腺癌、结直肠癌，拆解防癌筛查关键，谁要查，何时查，怎么查，教你分清风险，选对项目，把钱真正花在刀刃上。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华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华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这期节目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跟所有人都有关的事情，体检。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哈？有的人呢，年年体检，年年花钱，但是一查出癌症就是中晚期了。是体检没用吗？还是这个钱花错了地方呢？这期节目我们聚焦三个很有代表性的癌症哈，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分别是肺癌、胰腺癌还有结直肠癌，手把手的教大家癌症筛查到底该怎么查，查什么，怎么把钱用在刀刃上。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从结直肠癌开始说起哈。首先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娄医生，欢迎你。
1: 你好，主持人。
0: 来，请坐，请坐。你好，夏医生，欢迎你。
2: 主持人好，
0: 你
2: 好。
0: 你好，曹医生。三位医生来自不同的科室哈，有消化内科的、外科的，还有影像科的，说明结直肠癌这个癌症它非常复杂。明明我们年年做体检了，但是一发现这个癌症，要不就是三期、四期、中晚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这跟两个我们错误的认知有关系。我们讲肠道，它是一个非常宽的结构，疾病早期的时候，我们的食物残渣粪便能够顺利的通过肠道，因此呢不会有一些疼痛啊、出血啊、梗阻的表现，所以往往就会认为没有症状我就没有疾病，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往往是有了症状之后还觉得我是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十男九痔，十女十痔，所以很多把便血当作是痔疮，把平时大便习惯的改变啊，有时候拉下肚子啊，有些轻微的腹痛啊，感觉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东西了，我是不是有点肠炎，在这种情况下肿瘤不停的生长长大，最终就出现了梗阻，甚至出现了远处的转移。
0: 我要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娄医生告诉我的，80%的结直肠癌的患者，他出血误以为就是痔疮，所以便血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也不往心里去。把话筒给一下许嵩哈，许嵩的父亲就是结直肠癌，对不对？
3: 我的父亲啊，当时就是便血，因为他小的时候做过这个痔疮手术，他就一直觉得是痔疮，瞒着我们去外面找他朋友啊，弄了些药膏什么的，自己还抹了抹，这也不管用嘛。后来时间长了嘛，家里发现了，就拉着他去医院检查。到那儿以后做病理了，活检了，然后出来才发现晚期，手术意义都不是很大了，后来人就不在了。
0: 许嵩父亲的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的难过，但是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便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征，但是往往被大家忽略，或者说大家一见到便血不想往特别严重的那个方向去想，往往觉得可能就是痔疮。但其实夏医生也告诉大家，结直肠癌是给大家一个窗口期的，这个窗口期怎么去理解它？
4: 结直肠癌其实我们医生把它称作叫懒癌，它这个癌症它跟别的癌症不一样，别的癌症发展得很快，但结直肠癌呢，它从前面的癌

0: 没钱的状态到最后变成癌，它的这个窗口期它可能在5到10年甚至15年，很长时间。80%以上的这个结直肠癌都是从结直肠息肉慢慢演变过来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息肉变成肠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及时的发现并把它切除，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去根治结直肠癌，等出现了便血以后再去检查，那么这个窗口期已经过了，已经到了晚期的结肠癌，那么它的治疗效果就会很差。
1: 娄医生告诉大家，早期的结直肠癌和晚期的结直肠癌是两种疾病，为什么会有这个观点和说法？
2: 早期肠癌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5%左右，并且手术之后不需要接受放疗和化疗。而晚期肠癌呢，尽管随着现在医疗手段的进步，生存率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对于没有办法切除的晚期肠癌，它的5年生存率仍然低于5%。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患者需要接受放疗、化疗等等一系列治疗，会给患者本人和家属都带来很大的痛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疾病，
1: 治疗的方式、愈后生存状况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夏医生给我们带来一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0: 大家可以从图上看到，左边是它还没有变成癌症的情况，我们叫腺瘤性息肉，那么它可能过个5到10年它就癌变了。那右边呢，就是已经变成结肠癌的这个状态。
1: 问一下夏医生，从诊疗的方式上来说，左边这个早期息肉是不是直接把这个头割掉就可以了？
0: 对，
1: 我割完之后大概多久我也可以正常的跑跳吃辣的，多久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0: 像这种早期的腺瘤性息肉，我们切除了以后基本上术后的第3天就可以恢复饮食，可以吃一点稀饭、米汤、藕粉这些，那么1周就可以恢复完全正常的饮食，2周以后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你上班啊、出去走路啊、旅游啊、跟朋友聚会啊都没有任何影响。
1: 这是息肉。好，我们对比着来看。那问一下娄医生，右边这个图的患者做完手术了，他多久能正常的跑跳，能正常的上班生活，他多久能正常的饮食啊？
2: 那么这个手术之后引起腹腔内的炎症的消退啊，组织的充分愈合啊等等一系列，我们至少需要术后3到4个月的时间。第二个，在手术之后我们通过病理评估进行一个准确的分期之后，可能根据这个病理分期还要进行术后为期3个月到6个月不等的术后的辅助的治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低位直肠癌病人，他切除了肛门，他会在下腹部做一个永久性的造口，即使能够保住患者的肛门，我们可能也需要做一个临时性的造口，而这些造口呢，会给患者和他的家属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心理上的创伤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这是进展期肠癌会给我们患者手术之后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影响，也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进行康复。
1: 因此说早筛查特别重要，但是重中之重是筛查要对呀。各位健康观察员，他们从体检报告当中摘取出来的认为能够对结直肠癌有作用的一些检查项目，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都有些什么哈。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叫做粪便隐血哈。
0: 粪便隐血阳性并不代表说一定是有肠癌，它只是告诉我们消化道里面在出血，但是为什么出血，在哪里出血，我们是不知道的，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即便是肠道当中有肿瘤，有可能咽的那一点点粪便的那一块恰好肿瘤没出血也是有可能，对不对？
0: 比较晚期的肿瘤可能是一直处于持续出血的状态，但是像腺瘤性的息肉，或者说是刚刚从息肉变成肠癌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其实是不太会出血的。所以说很多粪便隐血做出来阴性并不代表就一定肠子里面没有肠癌。
1: 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叫肿瘤标志物。康大姐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你认为体检当中的肿瘤标志物这个检查项目非常重要？
3: 我查出这个肺癌吧，就是从肿瘤标志物这儿开始的。我最开始呢是因为左腹部不舒服，然后到医院去看医生。我呢就是跟医生说我会不会有肿瘤的问题，因为我有家族史。 医生说那你就查一个这个肿瘤。

0: 标志物，查完了以后还真有一项是指标偏高，然后医生就让我做肠胃镜了。做肠胃镜呢，就发现肠胃镜没啥问题，最后呢就说那你就进一步检查吧，然后就查到了肺，查出来是有一个就是结节，是边界不清，有毛刺，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医生说，然后就这样就是做手术做化疗。
1: 因此肿瘤标志物出现它代表着体内一定有癌症正在发生吗？夏医生，
2: 也不是，其实康大姐还是算比较幸运的，能够通过肿瘤标志物的异常然后发现了自己身上的肿瘤。但是呢，不是说肿瘤标志物升高就说明体内一定有癌症，其实大部分情况下肿瘤标志物的升高也和我们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体内的活动性的炎症有关系。比如说相关的器官如果正在处于发炎的状态，
1: 它也会偏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肿瘤标志物升高不代表一定有癌症，但是肿瘤标志物正常或者偏低也不代表体内没有癌症。
2: 因为肿瘤标志物呢，其实是肿瘤在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代谢物进入到了我们的血液，然后我们通过抽血来检测这些代谢物的多和少。那么对于一些很早期的一些肿瘤，比如说早期的结肠癌，可能这些肿瘤还没有开始产生足够量的这些代谢物，还没有产生能够让我们检测出这些浓度的这些代谢物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结果肯定是正常的，但并不代表说你体内就没有肿瘤。
3: 它的临床价值是不一样，以我们结直肠为例，我们常用的两个肿瘤标志物 CEA 和 C199， 但是这两个肿瘤标志物呢，并不能作为我们结直肠癌的诊断用的标志物，还是作为随访的标志物。比如说一个结肠癌患者在手术之前他的肿瘤标志物很高，做完手术之后肿瘤标志物降到正常了，哎，好事情。又比如一个病人手术之前高，手术之后低，在术后随访的过程中发现这肿瘤标志物又发生逐步的升高，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怀疑会不会有复发，会不会有转移，这是我们肿瘤标志物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1: 第三个叫直肠指检，我先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做过直肠指检的来举手，三二一，就咱们俩做过呀，康大姐。
4: 这个检查应该是所有的体检的项目中间的一个社死天花板，真的是太尴尬了。每年的这个体检我都是签的放弃。
1: 其实一是尴尬，二一个确实很痛，所以这可能是很多患者心里不太愿意做的原因。娄医生，你能理解我们这种心理吗？
3: 我可以理解，确实直肠指诊是我在临床当中碰到很多患者都会相对比较抗拒的一个检查项目。那其实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到直肠指诊怎么做呢？就是医生利用他的试纸经过肛门进入直肠进行触摸，进行触摸，所以这肯定会给患者带来不适感。但是直肠指诊非常重要。任何一个到我门诊来的出诊病人都必须进行直肠指诊，因为中国人的直肠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60%-70%的直肠癌患者都发生在中低位，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直肠指诊就可以发现约60%-70%的直肠癌患者。
1: 那我想问一下，大概60%-70%的这个癌症长在指检可以触摸的范围，是不是也说明它有一定的迷惑性，包括它长得比较靠里，可能指检就没办法很好的触摸到它？
3: 是的，直肠指诊呢只能完成一部分的检查，但是不是全部。
1: 在这儿我们有一个道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结直肠到底长什么样，它在哪儿以及多长。来，有请娄医生。
3: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结直肠它其实像一个问号一样，从我们的肛门口出发围绕我们腹部一圈。
1: 那请告诉大家直肠大概在哪儿，占多长。
3: 直肠是从我们的齿状线开始一直往上大概12-15公分啊，与指乙交界相延续。
1: 我们手指指检的范围大概是7-8厘米左右，但是它整个长度大概是15厘米左右，因此我们指检并不能完全的概括，完全的就是覆盖整个检查。
3: 是的，我们整个结直肠癌是包括了结肠和直肠，那我们整个结直肠大约有1.2米-1.5米的长度。
1: 那既然它也不是完全全面的，那结直肠癌的话我们该做什么样的癌症的筛查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既然只

0: 体检不能完全覆盖整个结直肠癌的筛查，那当然我们就得问一问，该查什么呢？怎么查呢？以及怎么把钱用在刀刃上？
1: 其实结肠镜作为一个标准，
0: 结肠镜，这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

0: 看看里面有没有长息肉啊，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溃疡啊，甚至有没有肿瘤。它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在检查的过程当中直接进行治疗。比如说我看了个息肉，我就直接就把它切掉了。
1: 针对结肠镜，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说每个人的年龄啊都不一样，大概多少岁去做这个结肠镜相对来说是合适的？
2: 60，因为这人老了之后才开始出现各种的机体的这种变化。
3: 我觉得如果有不良的饮食习惯的话，什么年龄段都要去做。我就做过，我在20多岁的时候就做过。
1: 这个问题要问一下娄医生了哈。娄医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那么什么样的年龄应该去做肠镜比较合适哈？来，娄医生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4: 肠癌筛查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分成3种不同的人群。第一，我们称之为普通无风险人群，就是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家里的亲人也没有什么得肠道肿瘤的。一般我们人生第一次肠镜的时间45岁。第二类呢，我们称为遗传性高危人群。那什么是遗传性高危人群呢？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两类遗传性大肠癌，一类称之为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它是一个常染色体显性的一个遗传性疾病，一般从10到12岁开始就会长息肉，平均的癌变年龄39岁，是100%都会癌变。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一般建议进行肠镜检查的时间是10到12岁。那么还有一类我们称为鳞鳍综合征，这个呢是由于错配修复蛋白表达基因它有问题了，这个人群我们进行肠镜筛查时间一般建议是20到22岁左右。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散发性的高风险人群，这部分人群呢我们建议40岁开始进行肠镜的筛查。
1: 我们有一个自测表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来，小于等于49岁0分，50到59岁1分，大于等于60岁2分。娄医生，这是从年龄的高发段来评判，对不对？
4: 是的。
1: 第二个性别，为什么女生是0分而男生是1分呢？
4: 这个是从整个流行病学统计结果来得出的性别的差异。
1: BMI 这个有意思了，跟体重有关系吗？体脂率有关系吗？
4: 临床研究上发现肥胖的病人他的大肠癌的发生率确实是要升高的。
1: 这么看的话，我累计得分是1分，占了个性别1分哈。要着重问一下许嵩是几分？
3: 我4分。
1: 分别是哪4分？性别是1分，然后呢？
3: 吸烟史，这个 BMI 这一看能看出来是吧？然后还有底下这个一级亲属的这个。
1: 累计得分大于等于4分的就是高风险，40岁就筛查。小于4分的普通人群，45岁就要做一次筛查了。好了，希望各位观众对照这个表格来算一算，你是属于哪个风险等值的。来，小雪有什么样的疑问？
5: 因为我的年龄已经到了刚才专家们说的这个该去检查的年龄了，但是我有很多的顾虑哈。第一呢，就是害怕。
1: 担心什么？
5: 做有痛的怕疼，如果做这个全麻的又害怕这个麻药。另外呢，还有呢，听说做这个肠胃镜要喝好多的泻药。
0: 很多人确实他有这种矛盾在里面，他又怕麻醉的风险，然后呢不打麻药呢他又怕疼，他想来想去想想算了，那我就不去做了，所以就错过了筛查的这么一个机会。其实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讲，我还是比较推崇大家去做麻醉的肠镜。那其实肠子跟我们人的情绪是有一定关联的，可能在清醒状态下我们肠镜进去的时候，肠子感受到外界的刺激，
1: 它也会应激啊。
0: 对，它会产生痉挛，它会拧成像麻花一样。
1: 哇，它也收缩了。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肠镜的话其实是很艰难的。但如果是打了麻醉以后啊，人睡着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的话，肠子也跟着睡着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进去做的话，整个过程就会比较轻松，检查的时间也会相应的缩短。麻醉的风险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每个病人在麻醉之前都会由麻醉医生进行一个充分的全面的一个评估啊，但凡有一点啊，有麻醉的风险或者说不能麻醉，我们麻醉医生也会跟这个病人做好告知，要么就是转成普通的肠镜，或者说是回去把一些影响麻醉的问题解决掉了以后再过来做也可以。
1: 大家对于麻醉的这个小担心可以放松下来哈。那么随着现在医疗检查的技术越来越进步，现在是不是患者在做结肠镜的时候会舒适度更强一点？
0: 我刚刚小雪也说是要喝很多，有的人可能喝多了还要吐，所以我们也是针对喝泻药的这个过程，我们探索研发了一些新的技术。
1: 哦，是吧？

0: 好了，具体怎么做呢？
1: 首先我们患者躺上这个检查床，躺上去了以后呢，会有一根软管在护士的协助下插入患者的直肠，但大家不用担心啊，不会插很长，大概就插进去2公分左右。然后呢，我们会通过这个软管往肠子里面打水。那同时呢，我们在腹部会有2个磁振探头，持续的对腹部进行物理按摩，通过这个微磁场和微震动的一个方法，来使肠道内的粪便得到一个瓦解和松懈的这么一个效果，然后随着我们打进去的水一起被带出来。然后呢，整个过程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那么最后达到一个和喝泻药同样的一个清肠的效果。
0: 整个过程会不会有点像类似于做灌肠的那种体感和感受？
1: 我们普通的灌肠可能只能洗1/3或者1/4的肠子，那么这个技术呢，就突破了以前灌肠的瓶颈，让我们这个水可以一直冲到肠子的最里面，把整个肠子全部洗干净。
0: 这就是医疗技术的进步，其实跟它工具的进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了解一下。来，
1: 这台机器呢，就是磁振结肠水疗机，就是可以让大家在做肠镜前不喝泻药那种。磁振结肠水疗和普通水疗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有这2个磁振探头。磁振探头拥有震动和释放微磁场的功能。那么震动的话呢，主要是用来剥离粘附在肠壁上的粪便。磁场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促进肠道蠕动。大家可以来听一下震动的声音啊。很多人呢都好奇我们这个水是怎么灌进肠子里。那么我们为每一个做磁振结肠水疗的患者都准备了一根一次性的硅胶软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硅胶软管的头端的直径很细，大概只有6毫米左右，我们插入的距离大概只有2厘米左右。那么机器呢将自来水进行过滤和加热，通过这根软管注入患者的结肠。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患者是可以躺在床上进行排便的。那么患者在排便的时候呢，医生可以通过这个显示器来观看患者排出来粪便的情况。整个磁振结肠水疗的过程大概在60分钟左右。那最后如果患者排出像清水一样的情况，就可以做肠镜了。
0: 科技的赋能特别重要，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AI， 我问一下曹医生，在你的这个科室，其实我听说现在 AI 也作为非常重要的辅助诊疗的手段了，对不对？
2: 我们的这个研究团队呢，就是针对平扫 CT 联用人工智能呢，针对我们结直肠癌的早期病变构建了一个模型。只要您有之前的这个 CT 的图像，我们利用我们的模型呢，就可以做一个第二次的检测。在我们这个图上呢，可以看到这些红点点就是我们说的癌前病变息肉，通过一个平扫 CT，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检测，内镜的检查啊，做了一个内镜下的一个切除，最后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癌前病变。
0: 你看我们这个大屏幕上也写平扫 CT 加上 AI，AI 的功能体现在哪里呢？
2: 它其实最主要的呢，就是找到一些这种所谓的对比度的差别。这个平扫 CT 呢，它没有我们的造影剂，所以呢，我们的病变跟我们的正常组织它就没有对比度。对于我们的放射科医生来讲呢，检测这样的病变其实是有难度的，就好像大家在一个白纸上去发现一个浅白的点，很难的，因为它没有对比度。但是人工智能可以，哪怕是你的这种对比度非常的小，对于它的这种量化级别已经完全可以捕捉到了。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量化的优势，可以把我们的这种早期的病变进行一个早期的发现。
0: 其实说到这儿，我们真的要把掌声送给所有的医护工作者，谢谢他们。那结直肠癌的筛查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查什么？结肠镜检查是非常重要的。谁该查？普通人群45岁，高风险人群40岁，遗传性高危人群10到20岁就要去做一次。另外着重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有既往的 CT 的片子，其实按照现在 CT 加 AI 的技术，也可以做一个早期的预测。我们再把掌声送给三位医生，谢谢三位。好了。结直肠癌已经说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非常非常焦虑的肺癌。
3: 肺癌发病率、死亡率高居榜首，人人都要筛查吗？哪些人要重点查？多久复查一次？怎么查把钱真正花在刀刃上？广告之后答案揭晓。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接下来就跟大家说肺癌。那么这个板块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呼吸科和胸外科的王医生和张医生。首先掌声欢迎二位。先问一下王医生，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肺癌

0: 癌的体检难度比较高，也比较复杂，为什么？
1: 肺癌的这个体检呢，它之所以难度高、比较复杂，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值。你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像高血压、糖尿病，那我一测血压高了，那它就是高了；我的血糖高了，那就是高了。但是肺癌不是这样的，肺癌我可能得通过胸部的影像，我去分辨肺里可能有一些结节，那么这个结节它的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那么这些结节哪些是我们真正要关注的这个病变，那么哪些可能是一些陈旧性的病变，是我们一些岁月遗留下来的痕迹，那么这个呢使得它的筛查是非常复杂，所以我们要从不同的维度去分析这些结节，去分析这些可疑的病变。
0: 所以它本身这个肺癌的筛查它就很复杂。
1: 是的。
0: 那关于肺癌的发病率有它的特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是什么，来看一下它的特点。第一个，发病率高，有多高？发病率第一。还有一个特点，死亡率也很高，死亡率第一。
2: 肺癌的总体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高居榜首，已经连续12年都是第一了。每五个我们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患者当中就有一个是肺癌，四个癌症死亡当中就有一个是肺癌。
0: 其实说到肺癌，很多人听到肺癌这个词之前他就已经开始焦虑了。为什么焦虑呢？我们把话筒给到小雪哈，小雪听到肺结节，你的焦虑点在哪里？害怕在哪里？
3: 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吧，因为有的时候会检查出来你有很多个结节，所以你也不知道哪个结节它是恶性的，哪个是良性的。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感冒了，或者是胸闷了不舒服，我就会在手机上查一些资料，哎呀越查越害怕。因为家里面也是有个亲戚，他就是因为由肺结节转成的这个肺癌，所以呢就觉得这个好可怕呀。
0: 特别是当体检报告上面写着什么磨玻璃不清晰，会更加恐惧和焦虑。
3: 对，天塌了这该怎么办呢？
0: 其实我告诉大家，患者焦虑，三位医生面对结节也焦虑。
1: 很多时候我们结节的病人首诊科室可能会来到呼吸科，我所焦虑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判断这个结节的性质。因为肺脏的这个病变还是比较复杂的，同病异影、异病同影这种现象很多。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如何帮患者去制定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安全的随访计划，是3个月、是6个月，还是1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确实还是有一些焦虑的。
0: 其实就在这儿，极度不确定性，因为有可能现在看这个结节还比较听话，有可能3个月之后它快速的就变坏了。
1: 是的。
0: 那么问一下张医生，当你们胸外科的医生看到结节了，你们焦虑在哪里呢？
2: 作为外科医生来说的话呢，我们主要焦虑两方面。一个呢是对于这种高度疑似这个肺癌的，是楔形切除啊、肺段切除还是肺叶切除，那么可能给患者来说啊带来的结果有可能有所差异。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切的多了，那可能虽然我们达到根治，那可能对于病人的肺功能的损害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他的生活质量也是有影响的。那如果切的少了，我们虽然保留了很多的肺组织啊，似乎生活质量不会减低，但是呢就有可能存在一种非根治啊，或者是不是有可能容易出现复发转移的情况。怎么能精准判断啊是应有什么手术的方式，切多切少我们怎么来判断，可能是我们外科医生特别关注的问题。
0: 曹医生，你们从影像科的角度看到结节，你们的焦虑点在哪里？
4: 作为影像科医生呢，我们的焦虑可能跟两位主任又不太一样。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些海量的良性结节中怎么样精准的去找出那些高风险的结节。那这个任务呢，其实就给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不能漏，一旦漏的话，可能我们的患者就错失了最佳的治疗的一个窗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不要过度的诊断，因为过度诊断有可能也会给我们的患者带来一些焦虑或者是紧张。所以呢，我们放射科的主要的职责就是怎么样在这张安全网上做好我们的守门员。
0: 守门员这个比喻非常非常好。我问一下王医生，其实如果早早发现，它是完全天壤地别的治疗和预后的效果，对不对？
1: 是的。那么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那假设我们在它很早期，也就是结节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去进行切除，那这种情况下呢，哎，患者可以通过像刚才张主任所讲的，我们通过楔形切或者肺段切除就达到了一个根治。那么患者呢，肺功能呢在根治的同时得到了最大化的保留，那也可能我们手术恢复之后，我们患者的生活工作都不受到影响，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哎，肿瘤长到很大我们才发现，或者我们才去进行干预的话，那么它除了这个原发病灶很大之外，它可能还会沿淋巴道或者沿着血管转移到其他的

0: 地方，转移到淋巴结，甚至远处器官。那这种情况下，第一，我们如果还能有手术机会，那么切除的范围也会很大，也需要做这个淋巴结的清扫，创伤也会比较大。那么还有很多情况是我们就没有手术机会了，那么患者只能是去接受后续的化疗啊、放疗啊、免疫治疗啊、靶向啊治疗啊等等。那么这些治疗目前来讲我们就很难达到根治了。
1: 王医生，是不是当这个结节我早筛查、早体检、早发现，这个小结节我就相当于挖一个小土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大概做完这个小小的手术之后多久能够正常的生活呀，可以正常的跑跳啊？
0: 一般一两周患者就可以恢复一些基本的这种生活了。
1: 张医生，就是如果要整个肺叶切除之后，他最起码得在家休息多久，他才能勉强的出去做一个锻炼呢？
2: 术后病人可能3到4天就可以出院，他可以行走，但真正要恢复他的肺功能，比如说有一些我们需要这个工作啊，甚至要恢复以前的体力，保守来得3个月左右。
1: 所以肺癌的早期筛查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一个问题，肺癌的早期筛查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也给大家罗列了几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首先第一，血常规。
0: 我们说呢，血常规它的这些数值的变化跟肺癌呢通常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点，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血常规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不明原因的血小板的异常的升高或降低，不明原因的这种贫血，或者不明原因的这种白细胞的减低或者升高，那么这些异常呢我们要引起重视。因为有的时候呢肿瘤原发病灶它还没有引起症状，但如果它影响到了我们的造血系统，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异常的这种血象的变化，比如咱们前面提到的像长期的不明原因的贫血呀等等这些啊。如果说有可疑的一些点，我们要想到，哎，我是不是要进一步去做一个胸部的检查，去排查一下肺部的问题呢？
1: 也就是血常规对于肺癌的早期筛查有作用，但是不全面。陶医生，两个对比一下，胸片和 CT， 你的建议是什么？
3: 我们准备了一个病人的图像，
1: 左边的这个是胸片，对吗？
3: 对，左边呢就叫胸部 X 线，右边呢这个就是胸部 CT。X 线呢和 CT 这两次检查大概也就是相隔了一周，时间非常近。但是胸部 X 线呢，这个当时我们报告就是胸部未见明显异常，但是我们其实能够看到胸部的 CT 在我们的左下肺圆圈里其实就是恶性结节。那这里面呢其实就体现出了我们胸部 X 线的一个成像的局限性。我们就拿这个面包啊，我们来简单的做一个示范，
1: 就告诉大家胸片和 CT 的区别是什么，对吗？
3: 对，大概的我们来解释一下 X 线和 CT 的一个成像原理哈。其实我们的 X 线呢大概它是一个3维的结构，把它投照到了一个2维的平面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面包其实是一个3维平面，但是我使劲压缩使劲压缩就把它压缩成了我们的胸片。那这里面我们损失掉的其实是一些我们的结构和密度的分辨率，换句话说里面的事情你看不到，或者是不容易看，因为它有可能会受到一些遮挡，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干扰。但是我们的 CT 相当于是把我们这面包切成片了，一切成片，哎，里面其实有西红柿
1: 哦，
3: 啊，这里面呢甚至还有果仁，这个时候就容易看得更清楚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呢确实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的体检报告，明明胸部上我们的 X 线上报的是我们的正常，但是其实有问题，只不过是我们选错的检查。
1: CT 就相当于是一层一层剖析，我一层一层剖析，我看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精准了，
3: 对，细节呈现的会更清楚一些。
1: 好了，你看这几个检查都是各有它的作用，那我就现在想问曹医生，从影像科的角度您告诉我，我现在特别需要做一个肺癌的早期筛查，我应该做哪一个呢？
3: 这个回答非常的明确，就是胸部低剂量的 CT。
1: 那我问一下， CT 和这种低剂量螺旋 CT 区别是什么？
3: 整个的诊疗环节我们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叫做筛查，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确诊。那筛查呢一定不是针对我们个人的，筛查是针对我们群体，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必须要取一个平衡，就是在我们的安全和精准上去取一个平衡。低剂量 CT 为什么作为我们普通人群的一个推荐方式，就是因为低剂量呢它的辐射剂量低，它允许我们可以每年都做。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我们每年接触我们自然环境是有一个本底辐射的，这个本底辐射大概我们中国人每年是平均3.1毫西弗，而做我们一次的胸部体检 CT 大概只有1.5毫西弗，所以它非常的安全，它允许我们每年做一次，不太受影响。但是如果一般的常规 CT， 它其实辐射剂量大概是在10毫西弗左右，基本上到8到15倍，辐射剂量太高了，我们的风险系数呢有可能就会随之提高。
1: 我特别再给大家着重的强调一下，

0: 低剂量 CT 是早期肺癌筛查医生的建议，把钱花在刀刃上，同时对身体的辐射相对来说比较小。好了，我们把话筒给到苗野，看到苗野有他的一个疑问哈。苗野，你的疑问是什么？
1: 我就在想啊，他这剂量要是低了，会不会影响画质啊？就是看该看清楚的看不清楚喽，就模模糊糊的，会不会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0: 苗野说，你还不如给我一个高剂量能看得清楚呢，别让我白做呀。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曹医生？
2: 其实呢，我们的低剂量 CT 它并不是我们模糊版的 CT， 有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就是低剂量 CT 呢，其实它的敏感性可以达到 95% 以上，是我们胸片的大概6倍，可以查到2到3毫米的肺结节。所以说呢，虽然我们的剂量低，但它眼睛并不瞎，
0: 对，
2: 我们该看的它一样能看到。
0: 肺癌的早期筛查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查？来，我把话筒给到乐凡。
3: 每个人都得查，就是成年以后吧。
0: 各位健康观察员，同意乐凡的观点的请举手。来，3、2、1，请举手。王医生全部都同意了，他们都认为无论什么年龄，无论什么生活方式，无论男性女性，一年必须做一个肺癌的筛查，对不对？有没有需要？必不必要？
4: 不必要的。为什么这么讲哈？第一个呢，我们这个肺结节啊，是在临床当中非常普遍的一种，我们不能算它是病了，算是一种临床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是。当健康人群体检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研究告诉我们，50%以上的健康人群的体检都能发现肺内有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肺结节。这里面其中有超过90%的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就可以了。但是呢，大家都很惧怕肺癌，所以当我们的患者一旦发现自己有肺结节之后，就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可能吃不好睡不好，每天就琢磨这个事情，
0: 焦虑了，
4: 哎，焦虑得很，反而让自己的生活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因此的话呢，我们说呢，并不建议说全口径的全人群的去对这个肺癌去进行筛查。那么它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是医疗资源的浪费，也会对我们的这种生活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个影响，这是第一。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肺癌它不像咱们说的这种肠道肿瘤，它可能有一个所谓的这种窗口
0: 窗口期。
4: 哎，对，我比如我过了45岁，我去做肠镜，我发现了个息肉，我切掉，哎好，那我就把这个肠癌的这个发展的通路我就给阻断掉了。那么肺结节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我发现一个结节我就要去把它切掉，不是的。所以的话，我们更提倡肺癌的筛查呢，不是一种撒大网，而是我们精准的去筛查那些真正有必要去进行健康体检、去进行肺癌筛查的人群，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0: 那么我要特别提到哪些人是高危险人群？有的，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什么样的人是肺癌的高危险人群？第一个，我们请张医生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吸烟大于等于20包年。
5: 如果每天啊我们吸20支烟，那么连续20年，或者每天我们比如抽2包啊，那就4支，10年，哎，同样也是这个高危的因素。有些人跟我说我已经戒烟了，那么如果你戒烟小于15年，同样这是也是一个高风险，因为长期大量吸烟的话，已经对于你的肺泡上皮或组织造成了非常大的损伤。即便是戒烟之后，它也会有很长的时间去修复它。所以如果时间短的话，并不是说戒烟就不会患肺癌了。
0: 第三，我们请张医生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警惕慢性肺病。哪些疾病叫慢性肺病呢？
5: 那包括我们慢性支管炎啊、肺气肿，包括一些我们反复炎症感染。那么这些慢性肺病来说的话呢，它是会造成我们的肺泡上皮啊、肺组织的一个长期反复炎症刺激造成了损伤。所以这种损伤日积月累的话，其实它也会容易出现癌变的情况。
0: 所以为什么告诉大家你这是属于高危人群哈？第三个叫职业暴露大于等于1年。首先告诉我们哪些职业特别的留意一下，张医生。
5: 比如说我们采矿的，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比如说这个石棉、氡啊，包括还有一些这种重金属，会引起我们可能这种肺癌的发病率会增高的。
0: 就是我们可以判断一下你的周围工作环境的空气质量指数是不是一直相对来说没那么好，这其实都可以涵盖在职业暴露当中，比如说厨师，比如说装修工人。好，最后再来说一下一级亲属肺癌病史，这算不算也是一种遗传的危险性？
5: 肺癌本身不是遗传病，但是呢，它也有肿瘤家族易感性。比如说一级亲属的话，我们通常来讲就是父母兄弟姐妹有血缘关系的，如果这个家族里头如果有得肺癌的。

0: 从家族层面来说，他罹患肺癌的比率是增高的。
1: 我想问一下王医生，从呼吸科的角度上来说，这几个因素我是不是占一个我都算高危人群呢？
2: 是的，其中有一样都属于高危人群，需要进行这种肺癌的筛查了。
1: 高危人群已经为大家罗列完毕了，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普通人群，不代表说不建议所有人都去做筛查，就不等于不关心它。张医生，你的建议是什么？
0: 从这个个人健康管理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50岁我们会有一个叫基线作为一个胸部 CT，
1: 这是给大家的建议。那我们这一部分关于肺癌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再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是查什么，可以直接告诉大家低剂量螺旋 CT。 那哪些人该查呢？高危人群45岁起步的每年查一次，还有普通人群不需要没必要去焦虑，也不推荐常规筛查，50岁给自己做一个健康档案，做一个基线检查。再次感谢张医生和王医生给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为大家介绍胰腺癌的早期筛查该怎么做，马上回来，别走开。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非常凶险的一个癌症，就是大家听到它的名字就会害怕的胰腺癌。这一环节我们特别请到了郭医生和周医生，掌声欢迎二位。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胰腺癌它有两大特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胰腺癌第一个特点呢叫做最凶险，第二个叫最会伪装。它最凶险体现在哪？
3: 胰腺癌之所以被称为癌中之王，并不是因为它发病率的原因，而是它致死率非常非常的高。胰腺癌的5年生存率目前最新的数据只有13%。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目前来讲，我们有100个胰腺癌患者，5年之后可能只有13个胰腺癌患者还存活了。那过去很多得了胰腺癌的患者跟我说过一句话，郭医生，我要是得其他的癌症又该有多好，这是多么扎心的一句话呀。那对于其他恶性肿瘤来讲，即使到了晚期，我们还有靶向，还有免疫还可以用，那再活过3-5年都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对于胰腺癌来讲，如果失去了手术机会，化疗有效率只有不到30%，免疫治疗现在基本无效，靶向药物正在路上，那这个时候对胰腺癌来讲生存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多数患者从诊断到离开只有6到12个月的时间，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把胰腺癌称为癌中之王，也值得我们更加关注。
1: 它非常凶险，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它非常的隐匿，非常会伪装。在这我们有一个道具，请郭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解释一下，介绍一下。郭医生请告诉我们胰腺它在什么位置。
3: 胰腺的位置其实是非常非常深的，它紧贴着我们的后腹壁，前面还有胃在这覆盖着，右边紧邻12指肠，左边挨着脾，它横贯于整个上腹部，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拉长的逗号。
1: 它是不是离我后背更近呢？这个位置？
3: 对的，很多胰腺癌它最终的表现症状是往后去表现，而不是向前去表现，有这样一个特点。
1: 哎，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说它最会伪装啊？首先它这个位置它比较靠里，另外伪装在于它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它为什么在症状上也特别容易伪装呢？
3: 对于胰腺的很多早期肿瘤来讲，它长到胰腺上以后不会压迫任何器官，这个时候它是没有表现没有感觉的。那直到有些人有感觉的时候，比如说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周围的几个器官表现为胃疼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胃部有难受，压迫到后边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周围器官的时候我们感觉会其他的疾病，这个时候会大家造成一种误诊。那很多人就去按照这个去治疗，比如说胃疼的时候我就自己吃几个月的胃药看看会不会好，如果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做理疗做按摩做这样的对症治疗，那有些人感觉血糖高，那他就按照糖尿病自己去处理，那这样的时候你处理一段时间再发现不管事的时候再回来做检查，可能这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1: 所以刚才跟大家说有很多像比如说结直肠癌给你5到10年的一个窗口期，其实它伪装在于它没什么表现，它又不呼喊它又不叫它又不太明显的疼，对吗？
3: 对，这就是第二个问题，胰腺特别能忍。对于胰腺来讲，如果我们部分胰腺有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周围的胰腺还可以进行代偿，
1: 代偿
3: 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消化功能还是血糖功能基本都可以保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那这个时候就不会引起我们去发现这个事儿。但真正的等到这几个都有问题的时候，往往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晚期的时候了。
1: 那我问一下，胰腺它难道周围没有神经吗？
3: 胰腺属于内脏器官，它和我们的皮肤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皮肤我们疼的时候可以定位到某一个精确的点，但在腹腔里我们指定位一个大概的感觉，它和这个范围和胃和胰腺和脊柱它很多时候都是重合的，所以就没法具体分辨。
1: 好，这就是为什么它最会伪装，首先它的位置特别靠里，另外它又不大呼小叫，它比较会忍，即便

0: 他出现问题了，他会有一些特别善于伪装的隐匿性的其他的症状，让你不往他那儿想。好了，那我想问一下，从一个外科的医生角度上来说，是不是胰腺手术难度会比较大？
1: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早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胰腺癌一到晚期了以后，它会侵犯周围的血管，胰腺癌正好位于腹部的中心，它包扰了我们腹部最大的几个血管，包括肠系膜上动脉、肠系膜上静脉、门静脉等等这样的动静脉。这些动静脉在我们辅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些血管我们是不能给它切除，或者是很少能够重建的。那一旦晚期了以后，它会侵犯这些血管，造成手术难度是非常大，是呈指数级别上升的，即使去切了也很勉强，最后很多人也会复发，手术效果会非常非常差。
0: 虽然它被称为癌中之王，虽然它非常凶险，它非常会伪装，但是早筛查特别重要，因为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早期发现和晚期它绝对是天壤之别呀。那我该如何早期发现我的胰腺出现问题了？还是要从症状开始说起，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有哪些症状呢？刚才其实郭医生也给我们做个提醒了，是不是血糖有变化？是不是胃肠不舒服都会吗？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有以下症状一定要高度警惕，是不是胰腺出现了问题？第一个叫胃胀。那朱医生，是哪种胀法呢？
2: 表现为一种老胃病的情况，胃胀、反酸、嗳气。那么这种情况底下呢，往往会吃一些胃药。那么如果说吃了一周以后，哎，症状好转了，症状甚至消失了，那可能就是胃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规范的服用两周以上，症状没有缓解，甚至于加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病因可能在于胰腺。
0: 这种胀大多出现在饭前还是饭后呢？
2: 主要是在饭后，因为胰腺啊，它有一个功能是外分泌功能，它是产生消化酶，是帮助我们消化高脂肪的食物的。那如果胰腺出现了问题，它的外分泌功能出现问题，它消化酶分泌不足，那这个时候我们进食油腻食物后呢，会出现一个反复的恶心腹胀。
0: 第一个症状叫胃胀，第二腰疼。那我们很多人说腰疼，我上腰疼，我下腰疼，这在腰的哪个部位会出现明显的疼痛呢？
2: 在胃的后方的正对方。
0: 胃的正后方，这个腰的这个位置上。
2: 是的。
0: 好了，这是腰疼。血糖会出现如何的波动呢？
2: 因为胰腺刚才我也讲了，它有一个功能是外分泌，同样它还有一个内分泌功能，就是调整人的血糖的。那么一旦胰腺出现了问题，它有的时候表现在哪里？是新发的糖尿病啊，这个5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没有肥胖也没有家族史，突然出现了血糖的升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是不是胰腺出现了问题。那么还有一些本身有糖尿病的病人，血糖本身控制挺好，但是出现了药物控制不行了啊，越来越差，那个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是不是胰腺出现了问题。
0: 这种胰腺引起的血糖波动大概是餐前餐后哪儿高？
2: 主要是空腹血糖高。
0: 大概会高到多少要提高警惕？
2: 一般来说，如果说异常的升高到7毫摩尔每升以上，那是非常高了，那是需要非常警惕的。
0: 是连续性吗？还是有一次我就得高度警惕了？
2: 持续的升高，一周左右，那这个是足够的一个样本。
0: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乏力怎么讲。
2: 那乏力其实是一个没有特异性的症状，那么更多的可能是不明原因的体重的下降，那这个呢就表示一个人的消耗是过度的。如果说半年内出现了体重下降到原来体重的5%，那也就是说比如60公斤的人近期莫名消瘦了3公斤以上，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到进一步检查。
0: 周医生特别说到一个词，莫名。如果你说你最近正在减肥，忽然体重下降了，我怀疑是胰腺癌，这不对的。而是说你最近吃的也比较正常，生活跟之前一直如故，但是体重半年内掉了5%，要特别的提高警惕。那周医生，我想请教一下，一共是4个指标4个症状，我是有一个就要提高警惕，还是说我多个症状叠加我要格外注意胰腺？
2: 有一个肯定是要去检查了，如果多个叠加那会增加概率。
0: 那我想知道我到底是需不需要做一个早期筛查，什么样的人算是高风险人群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来看一下，首先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第一个叫慢性胰腺炎病史。
2: 慢性胰腺炎反复发作的人群，它发生癌变的概率是大大的增加，超过正常人的10到20倍。
0: 如果你之前确诊过慢性胰腺炎，一定要格外注意哈。第二个叫胰腺癌的家族史，
2: 如果有一名亲属是有胰腺癌的，那么胰腺癌的风险超过3倍到5倍。那么如果两名亲属患癌的，那可能要超过10倍。
0: 第三个高危险人群叫新发糖尿病患者。什么叫新发？

0: 发呢？
1: 就是本身是没有糖尿病，他也没有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比如说五十岁左右，没有肥胖，没有糖尿病的家族史，那他突然出现了血糖的异常，这类糖尿病病人是被称为新发的特殊类型的糖尿病病人，我们是需要警惕的。
0: 然后再来看长期什么吸烟啊、饮酒啊、肥胖啊，为什么也需要格外注意呢？
1: 这些对胰腺本身就是加重了它的负担，那么通过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让这个胰腺长期处于这种高负荷的运转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问题。
0: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串叫基因突变人群，
1: 这些基因都是有研究确实的，携带这部分基因突变的人群，它的胰腺癌患病的风险会增加。
0: 这太难了，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基因突变了？
1: 家族里面有胰腺癌的患者，那我其实还是建议做一些这个基因检测类的项目的，从血液里面的一些基因的检测，那才会得到这个结果。
0: 这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那周医生，高危人群多大年纪去做一个检测，多长时间做个检测？
1: 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这个高危的因素，开始筛查的年龄也是不同的。那比如说如果是慢性胰腺炎的患者，那我们建议是四十岁以后就要进行一个常规的筛查。那么如果是有基因突变的，包括胰腺癌家族史的，那么一般是五十岁以后开始筛查。当然了，如果说家族里面发生胰腺癌的患者，那么最早的年龄的提前十年我们要进行一个检查。
0: 那这个检查的话间隔多久要检查一次呢？你的建议
1: 一般来说是每年要筛查一次。
0: 嗯，
1: 那么如果说检查结果有异常，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提高到三到六个月去筛查一次。
0: 这是高危险人群要特别做一个胰腺癌的早期筛查，这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胰腺癌它又很隐匿，发现了它风险又很高，普通人要不要去做这个检查呢？周医生，
1: 普通人群是不需要每年去特意做这个检查的。因为胰腺癌虽然非常凶险，预后也很差，但是呢，它相对于其他癌种来讲，它的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排在整个恶性肿瘤的第八位。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如果去检查，经常门诊上也会碰到病人拿了个报告过来说，哎，我有胰腺囊肿，我的199稍微高一点，那非常的焦虑。
0: 当你过于焦虑了，你皮质醇比如说有些激素异常升高，你反而有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非常理解每一位患者这种焦虑的心情。接下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小雪哈，小雪，你的焦虑点在哪里？
2: 我有这个胆囊炎，就想问问专家们，这个胆是不是对胰腺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0: 这个郭医生回答一下吧哈，怎么去解释他的这个现在的情况？
3: 理论上，慢性的胆囊炎和胰腺癌之间没有明确的直接关系。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很多人由于反复发作的胆囊炎，它会引起胆道的反复的炎症。而且由于胰腺和胆道它有个共同的开口，那这个时候很多胆道的问题会影响到胰腺的问题，所以就会造成您很多时候有一些左上腹的疼痛这样的症状。所以说要问问您现在有没有胆囊结石或者胆道结石呢？
2: B 超检查过，应该有这个泥沙性的这种结石。
0: 这两者之间有关联性吗？
3: 因为泥沙的结石很不容易排出来，而且它容易淤到胆道里边造成胰腺的这个炎症，所以说我建议您要排除一下。
0: 当我们明确了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以及多久检查一次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查什么？我接下来给各位健康观察员做一些选项哈，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是 B 超 CT， 还有一个叫薄层增强 CT。 各位你们认为胰腺癌的筛查该做哪个？来把话筒给到乐凡哈，乐凡你觉得应该做哪个？
4: 我觉得 B 超吧，因为这个腹部的检查一般都做 B 超，它便宜，性价比要高，它完全没有辐射。
5: 这个我觉得应该做 CT。 我身边就有一个非常现实例子，我的同事嘛，当时也是感觉这腹部不舒服了，到那以后呢，他就主动跟医生说他想做个 B 超，然后结果做完以后医生说 B 超看不清，又让他去做了一遍 CT。 然后后来他跟我说的，你就做一个 CT， 一次也是检查，两次也是检查，还不得把它合成一次呢。
0: 谢谢乐凡和许松。曹医生从影像科的角度上来说，先说一下乐凡早期胰腺癌筛查做 B 超够不够，可不可以？
6: B 超呢，其实它不怕我们的实性的脏器，但它特别怕我们的空腔脏器，本质原因是因为它怕气体。刚才我们郭主任已经介绍了，我们的这个胰腺它其实是一个后腹膜的器官，它前面其实是有一些空腔脏器的，前面一旦有了横结肠，或者是我们的十二指肠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气体，那这样的话就会阻挡我们 B 超的观测。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B 超呢，它是可以做，但是呢它确实不够精准。
0: 它比较有局限性。那许松观点很好了，我一个羊也是敢，一群羊也是敢，干脆一步到位做个 CT 吧，可不可以？
6: 上学那会儿啊，他们就说你在选择答案的时候你就找那个字儿最多的

0: 你看前面专门有两个定语，薄层和增强。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薄层呢最主要的是保证我们不要漏，我们能够看得见。增强呢，我们刚刚讲这种增强的造影剂啊，它其实是来帮助我们去增强我们的病变和我们正常组织的这个对比度，也就是说它能够看得准。这个就相当于是给我们上了一个双保险，所以对于我们胰腺病变呢，可能我们的检测就会更有信心。
1: 嗯，所以从曹医生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要做一个胰腺癌的早期筛查，特别是高危人群，薄层增强 CT 是一步到位的。
0: 对，
1: 但是有这一个 CT 就够了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辅助的检查也必须？周医生，
2: 薄层增强 CT 就像一个精密的雷达一样，它能够把胰腺的结构啊扫得清清楚楚。但是呢，如果说胰腺的肿瘤长得很小，或者说位置比较深隐蔽，那这个时候雷达可能也有扫不到，所以说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血液学的检查来互补，
1: 得有一个检查的套餐才行。
2: 对，
1: 那么这个套餐具体都有些什么内容？
2: 一定是要多维度的去检查，那么可以是从功能上面、指标上面、结构上面。那么结构我们就是刚才查的腹部的增强薄层 CT，
1: 薄层 CT，
2: 那么这个是可以看有没有长肿瘤，肿瘤的大小，肿瘤的性质是囊性的还是实性的还是囊实性的。从功能上面就是查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看短期内的胰腺的功能怎么样，血糖有没有波动。那么看指标就是胰腺癌相关的肿瘤标志物，那么最相关的是 CA199。 那么如果说这上面的检查出现了一些异常，发现了胰腺上长了一些肿块，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做一个检查叫超声内镜。那这个检查可以更直观的去观察这个肿块实性的还是囊性的还是囊实性的，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血流程度，甚至于我们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去做穿刺活检，包括囊液的活检，能够找到一些依据来证明这个肿块的性质，包括它以后会不会发生一些不良的癌变的可能。那么这对我们后期的治疗是有决定性的策略的。
1: 医生给大家推荐的所谓的这个胰腺癌三加一的筛查方案，它是一步一步的佐证，一步一步的破案。把掌声送给三位医生，谢谢三位。好了，医疗的进步，技术的进步，最终是服务于人类的。今天我们说了三大癌症，无论是肺癌、胰腺癌还是结直肠癌，最最重要的是分清你是不是高危险人群，而更加重要的是每年一次的体检是必须要做到的。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探山河。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了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3亿人次，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
1: 从铁路12306预售情况来看，南宁至广州、深圳至香港、成都至西安、武汉至上海广州、济南沈阳至北京等

0: 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铁路部门动态分析旅客出行需求，实时调整票额分配，增加热门方向运力，同时推出景区往返直通车，便捷旅客接驳出行。
1: 出了站以后就可以在外面乘坐大巴车到景点，所以非常适合我们带老年人和小孩出行。
0: 返程路上多地服务区打破传统服务区单一休憩功能，以科技体验、非遗文化、特色业态打造全新交旅融合场景，让长途返程旅客在中途歇脚时也能有更好的体验。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
2: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实现远端显示屏提示、近端民警疏导，在大流量期间临时开通最右侧的应急车道为行车道。
3: 国庆假期丰富的影片供给为假日消费再添动力。截止到6号的9:40，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9.2亿元。其中，银发题材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生活、爱情、友谊和代际关系，引发了中老年群体的观影热潮。多家影院随之开设早场、银发专场等适老化场次，为老年观众打造友好贴心的观影环境。
4: 现实题材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三位退休女性在人生下半场直面情感困境，相互陪伴，追寻鲜活自我的故事。
5: 很好，挺接近生活的，喜欢电影啊，希望以后将来多一些，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那种文化生活。
6: 活色生香的这个专属版本，它最高亮度可以达到300尼特，同时它的色域也比之前的这个普通版本的话会更宽了，所以对老年人来说，他可以看到更丰富的色彩，那它的亮度对他的眼睛也是非常舒适友好的。
4: 随着越来越多的银发题材电影上映，更多的银发观众回流影院，也让影院相应开始调整服务。在北京，有着89年历史的首都电影院，面向中老年观众的银发专场受到欢迎。影院推出凭老年证观影半价福利，同时结合老年人作息特点，在重点档期开设上午10点前的早场特惠场次。针对老年观众线上操作不便、观影细节看不清等痛点，影院推出多项暖心服务，门店开通助老服务热线，一通电话就能完成订票，专门手写放大字体票根，提供温开水，观影全程提供影厅引导入座服务。
7: 老年人呢，在平常日子可以拿老年证来到咱们首都电影院呢，是直接半价优惠，应对于老年人会有一些比较宽的座椅，还有比较大的通道。
3: 国庆假期，连云港港码头一派繁忙，智能化集装箱码头高效作业，中华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中欧班列有序开行，陆海联动持续发力，全力保障进出口物流通道畅通。今年港口生产保持稳中有进态势，1到9月，港口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42%。
8: 在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的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控制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数百米外轨道吊精准作业，将集装箱从货车卸至堆场，起转落一气呵成，远程操控如同巨型抓娃娃机，一人可同时管控3台轨道吊。码头前沿 IGV 智能导引运输车满载集装箱，沿预定路线自主行驶，全程无人干预。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码头迎来生产小高峰，预计完成船舶作业约40个航次。为保障节日期间生产高效畅通，我们班组全员坚守岗位，确保每一条船都能快进快出，安全高效的周转。
8: 依托今年新上线的连云港港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智能设备调度与控制系统，融合 5G 网络、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各类装卸设备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效率提升约20%，能耗下降20%，码头基本实现集装箱作业全流程自动化。目前连云港港集装箱航线达100条，外贸航线覆盖5大洲，内贸通达国内主要港口，全球联通能力持续增强。另一边，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内，中欧班列整装待发，满载。

0: 带白糖、二手车、卷钢等货物，五天后抵达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经换装运抵阿斯塔纳。今年以来，联运港港充分释放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核心枢纽功能，实现中哈联运港物流合作基地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的三枢纽一体化运营，实现了从黄海到里海的陆海联运全程无缝衔接。现在从中哈基地出发的跨里海中欧班列全程运输时间较过去压缩了约五天，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实现了从走得通向走得快跨越。
1: 国庆期间我们预计完成到发班列13列左右，继续保持高负荷运转，货物涵盖汽车配件、家用电器、日用百货以及中亚回程的小麦、钾肥等大宗商品。
0: 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中哈联运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732列，同比增长7.33%，四季度班列开行密度将持续加大，国庆期间基地保持高负荷运转，持续释放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枢纽效能。
2: 国庆假期，当大家踏上旅途的时候，黄海之滨的连云港港滚装码头昼夜不休，港区船舶有序靠泊，车辆高效转运，大批国产汽车从这里整装起航，远销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国庆期间，连云港港预计接装滚装船6艘次，完成各类作业机械、车辆作业7700多台次，全力保障国产汽车出口通道畅通高效。
0: 10月2号，澳宝王牌轮靠泊在连云港港68号泊位，滚装二班班长杨忠正在核对船舶信息、作业总量及作业要求，细化分解各岗位作业任务。码头装船作业有序推进的同时，紧邻码头的连云港国际汽车绿色智能物流中心内，车辆入库智能化流程同步高效运转，一辆辆商品车刚驶入指定区域，升降机便自动启动，把它们平稳运送到目标楼层，等候的 AGV 自动引导机器人无缝衔接，精准送入指定库位，整个过程仅3分钟，全程无人操作。
3: 连云港国际汽车绿色智能物流中心是全球规模最大、智能化与集约化程度最高的 AGV 零碳汽车物流中心，一次性可停放5200辆商品车，年周转能力达18万辆。我们车库的车位总数较传统立体车库提升了2.5倍，较港口传统地面堆场提升约9倍，极大地提高了港口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能够自动对车辆进行分类理货、备货，较传统人工备车流程节省2天时间。
0: 智能库区完成备货后，现场衔接作业有条不紊。
4: 以前呢，备车靠人工，一台在找，一台在挪，现在机器人在库里自己算、自己送。我们更多的是现场的衔接和车辆的外观检查。
0: 为持续提速增效，港口依托数字化平台实时监控车辆装运动态，提前规划堆场分区与装船线路，同时联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部门，开通汽车出口绿色通道，推行抵港直装、前置查验模式，持续压缩船舶在港停泊时间。
4: 滚装作业没有能停下来的固定时刻，船到之前我得把车和现场准备好，船到之后还得把每个环节衔接上。
0: 目前连云港港已开通18条国际滚装航线，通达全球30多个港口，比亚迪、名爵、吉利等国产自主品牌汽车持续从这里走出国门。今年1至9月，连云港口岸汽车出口31.16万台，同比增长15.52%，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7.80万台，同比激增115.51%。
2: 今年国庆假期，海南文昌的航天文旅持续升温，各大航天主题场馆人气高涨，亲子家庭成为了出游主力。
5: 来到文昌，游客纷纷打卡航天科普中心、航天超算文旅区等特色点位，大家走进航天展馆，了解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体验航天主题游玩项目。
6: 带着孩子一起来到这个文昌航天科普中心，学习到了很多的航天知识。
5: 各大航天文旅景区还推出椰雕体验、文昌特色美食等亲子特色活动，把休闲游乐和科普教育结合起来，丰富游玩体验。
7: 推出了集章闯关活动，也是吸引了很多亲子家庭的参与，希望可以用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航天魅力。
2: 国庆假期，澳门迎来了旅游高峰，热门景点、历史街区。

0: 人流不断，各类文旅活动相继举行。
1: 根据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公布的数据，10月1号至4号，澳门入境旅客超过75万人次，日均超18.7万人次。议事亭前地、荡仔旧城区等热门旅游区域人流密集，众多游客穿行于历史街区，在特色建筑前拍照留念，品尝澳门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风貌。除了游览热门景点，澳门丰富的文旅活动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澳门历史探游记等特色活动和主题艺术展览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体验。游客走进冼星海纪念馆、叶挺将军故居及博物馆等地，了解澳门的历史文化。
2: 这是我第一次来澳门，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就感觉是一个挺 chill 的地方。
3: 今天是感受一下这个澳门的中西交汇的文化啊，能感受到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美食啊，一些小吃，然后今天也尝了一下这个澳门比较特色的古塔，感受一下澳门这边的风土人情啊。在国庆之际的话，也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也祝福澳门的未来发展越来越好。
0: 甘肃敦煌市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推出两免一平惠民政策，也就是公交免费、部分停车场免费、机关食堂平价开放，持续提升市民游客的游玩体验。
4: 国庆假期，敦煌全域城市公交线路免收乘车费，市民游客无需购票就能乘坐公共交通往返城区与各大景区。此外，交通部门还在高峰时段加密了开行班次。
5: 打车的车听司机说，他们这块的这个都是免费的，我想体验一下，挺好挺好，也不用买票，特别方便。
6: 一到假期，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增加用力，如果再遇到大客流的话，我们还会储备一些旅游大巴，做一些应急的保障。
4: 这个假期，敦煌市55处停车场、8898个车位也免费对外开放，方便市民游客自驾出行。除了交通保障，餐饮服务也很贴心。敦煌市直机关食堂面向社会开放，采用平价惠民的定价方式，其中自助早餐汇集20个品类，每人10元，自助午餐配备24种菜肴，定价为每人20元。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斯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斯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

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

0: 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1: With the questions raging on multiple fronts and attacks crossing the border, Yemen's conflict is entering a wider phase, raising fears of broader regional consequences.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rise, the path to de-escalation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than ever.
2: 据 CNBC 5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表示，受到美伊冲突持续的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的时间。如果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3: 据报道，沙特阿美首席执行官纳塞尔5号在伦敦出席会议时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恢复通行、能源市场信心回归之前，原油供需两端压力将持续加剧。即便海峡重新开放，要在满足日常需求的同时完成库存补充，也可能需要2年时间。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2: 受到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拖累，欧元5号明显走弱，一度下探到1欧元兑1.1161美元，创下2025年5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前欧元已经连续4周收跌。
0: 近期法国国债市场明显承压，数据显示，上周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号报道称，法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偿债成本抬升，且财政基本面疲弱，目前已经成为欧洲债市困境的典型样本。与此同时，避险资金流向叠加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共同对美元形成支撑。5号，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一度上涨 0.47%， 触及 102.37。 不过疲弱的美国就业数据拉低了市场对美联储近期加息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元涨势。
2: 欧洲能源供应趋紧，通胀压力上升，融资成本骤增，股汇债近来持续承压。分析人士说，由于内部结构性短板和外部风险共振，欧洲经济正在经历新一轮冲击，增长前景面临多重考验。
0: 首先，柴油供应挑战暴露欧洲能源结构性风险。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逐步限制进口俄罗斯能源，导致欧洲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今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导致能源运输受阻，加剧欧洲柴油市场供应压力。同时，欧洲自身炼油能力长期萎缩，也削弱了其内部供应能力。分析人士认为，一旦新的供应扰动出现，欧洲可能需要以更高价格争夺柴油货源，从而拖累经济增长。其次，能源价格驱动的通胀加剧欧洲货币政策风险。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8.8%， 涨幅较8月进一步扩大，是通胀上行的主要推手。此外，能源冲击具有明显的传导效应，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企业进一步向消费者转嫁成本并影响工资增长，就可能形成更加持久的通胀效应。通胀重新抬头正增加欧洲央行面临的政策难度。最后，欧洲债市融资成本上升增加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风险。欧洲债市近期剧烈波动，不少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分析人士指出，政府巨额财政赤字以及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庞大融资需求正持续推动长期利率

0: 上升。与此同时，债券收益率走高，使金融环境进一步收紧，导致欧洲股市和实体经济面临更大压力。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表示，不急于恢复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
2: I'm in no rush. You know, Canada does all their business with us. We do very little business with them. And all we ask of one thing in Canada, they have to be honest. They are not hones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y've been ripping us off for years. Yeah.
3: 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于2026年8月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称，美方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新的条件，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美方则指责加拿大临时提出额外的关税减免要求。此后，双方采取加征关税等措施，贸易争端持续升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此前表示，美国仍能从加拿大获得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产品，双方农产品贸易也在继续，因此美方并不急于达成协议。加拿大方面则表示愿意恢复谈判，但协议应该互利并尊重两国主权。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5号发布公告说，将通过长期通航名额分配计划，提前分配明年1月3号到4月3号期间的长期通航名额，并且首次将这一机制从新巴拿马型船闸扩展到巴拿马型船闸试行。
3: 根据公告，新巴拿马型船闸将继续沿用现行的长期通航名额分配计划，每天保留3个长期通航名额，竞拍时间为11月17号，而巴拿马型船闸将每天分配3个名额用于试行计划，主要面向2类企业，一是航次安排固定的企业，二是在预约系统中排名较低，难以获得常规名额的企业，竞拍时间为11月24号。两类船闸均将通过密封投标开展竞拍。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这一安排是为了帮助航运企业提前规划2027年旱季运输，在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提高航运安排的确定性。受降雨不足影响，巴拿马运河此前多次收紧通航安排。9月28号，运河管理局宣布增加每日通航预约名额，上调最大允许吃水深度。不过，管理局同时指出，运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状况依然存在，预约系统仍是船舶确定具体通航日期的唯一方式。
1: 再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0: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1: 9月30号，迪拜航空航班空中突发险情，客机曾经在30秒内骤降近4300米。危急关头，机上乘客和其他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夺回了飞机的操控权。客机最终在沙特紧急降落。这趟航班经历了怎样的惊心动魄时刻？一起来看一下。
4: 迪拜时间9月30号上午7:05，迪拜航空 FC1073号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计划于上午9:30左右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然而，飞机飞越沙特西北部上空时，突然开始剧烈波动，在不到30秒的时间里，飞行高度骤降近4300米。
2: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e front and not at the back. And suddenly, after I think

0: 下就把钱送上去了，不怕吗？
1: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 碰一下，
1: 放心吧。
0: 那我也碰一下。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影院座椅一键变形，影厅变身团建派对场，新业态究竟怎样把淡季闲置场地变成增收宝地？
9: 不仅玩的人他有感受，观众也是可以一块身临其境的，还觉得挺新奇的。
8: 一部热播剧带火一座古城，追剧游客蜂拥而至，影视 IP 如何撬动一地文旅消费？
10: 我们是看了就是那个电视剧《太平年》过来的，没想到剧中的钱王的话有这么真实的演技。
8: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国庆假期历来是电影的黄金档期，以往走进电影院，我们通常的消费习惯呢是买一张电影票、一杯饮料、一份爆米花，电影看完了消费也就画上了句号。而现在电影的消费逻辑已经悄悄发生改变，我们进入电影院不仅可以坐着看电影，甚至可以走着看、逛着看、玩着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去解锁几种电影院的新玩法。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这家影院的 Mirror 奇境派对融合厅。我们知道，在传统的电影院里呢，一般只有面前的一块屏，但是现在在我的一圈，包括头顶，一共有四块屏。今天呢，正好也赶上一家企业在这里组织团建活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他们在电影院是如何玩起来的。
1: 此时场上共有八名玩家，分为四组，每个玩家头戴 VR 眼镜自由穿梭，他们的每一个动作被实时捕捉下来，并以动画角色的形象投射在大荧幕上，在场的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种虚拟与现实融合的世界里。
0: 我们现在看到各位上场的队员们，他们玩的这个游戏呢叫甜蜜厨房，是怎么玩的呢？很简单的，就是一个送餐配餐的一个过程。这个游戏呢最大的难点呢是需要团队之间的人要有一个配合，谁来配餐谁来送餐。另外我刚才体验了一下，戴上这个 VR 眼镜啊，第一视角他看到的只能是面前的餐盘啊、垃圾桶啊、出餐口，但是我们所谓的观众，也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其他的成员看到的视角呢，就是现在大屏所显示的。所以我们在台下的观众呢，可以给他们呐喊助威，甚至呢可以给他们打小报告。
1: 这样一场活动不仅有19.9元的个人体验价，针对企业团建、生日会等，还可以专门开办场次，一次性容纳20至50人，价格在5-6千元，由主持人提供全程服务，同时影院还会为大家供应小吃和饮品。
2: 因为呢，这个影城是一个厅改的，我看，然后还能看电影，觉得特别新奇。然后这样的 VR 一个体验，跟平常的 VR 也不一样，因为不仅玩的人他有感受，观众也是可以一块身临其境的，还觉得挺新奇的。
1: 和传统电影院的放映厅不同，这里成排的固定座椅被

0: 安置在大厅的正后方，取而代之的是开阔的活动空间，300平米的影院甚至设置成了双层活动场。
1: 这些座椅呢是可以随时移动的，我们在举办活动的时候呢也可以调整成小包间的一个形式。而我们其他的座椅大家可以看到是在我们这个幕布下方给盖住的，如果是我们电影的一个重大档期黄金时段的话，我们会把伸缩座椅伸出来伸到我们场地的前方做我们正常的影厅来使用。然后影厅伸出来的话大概是有200多个座位可以供我们观众选择的。
0: 团建活动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由于拆掉了传统影厅的阶梯坡度和固定座椅，搭配可以互动的大屏幕，整个放映厅拥有了随时变身的可塑性。打造这样的变身影厅，这家影院还有哪些深层次的考量呢？
1: 它是对我们影城的一个业态的丰富，它丰富了我们的一个活动空间，包括呢在我们这个电影的淡季时段呢是对我们做了一个飞票的收入的一个提升。国庆假期的像9点到12点这种飞黄时段的话，我们也会进行这种项目。
0: 今年7月初，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答案不止一个，不同体量、不同区位的影院纷纷在摸索各自的消费新模式。北京798艺术区曾经的工业老厂区，如今是文艺先锋的集聚地，平日里大家来这里逛展厅、看艺术展。可如果在这片创意园区里开一座电影院，会是怎样的艺术格调呢？
2: 你想看什么电影啊？
3: 咱俩看《浪上小妖怪》行吗？
0: 这天下午，田宁带着孩子来这里打卡798的这家 VR 电影院。这里共有15部 VR 电影正在上映，涵盖国风、悬疑、科幻、冒险等多个主题，单人票价在100元左右。与传统电影院不同，这些电影没有固定的放映时间，观众到店可以自由选片，随时开启专属观影体验。
2: 带孩子们到798这边来感受一下超维的这样的一个VR 的世界，因为之前没有体验过。
0: 这天，田宁一家选择了一部时长25分钟的国风悬疑电影。不同于常见的观影厅，这里没有巨型银幕和固定座椅，整体空间被布置得古色古香，还有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在一旁进行剧情引导，观众仿佛进入了时空隧道。短短25分钟的 VR 体验，融合视觉、听觉、触觉、体感多重感官反馈，打破二维银幕的边界。
4: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那里有一条船，船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就是在古代唐朝，
5: 就是比看电影的话要有意思。
2: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6: 就是很漂亮的感觉，就是那种撞到墙的那种感觉，很刺激。
0: 记者在场馆内探访后发现，在这个占地3500平米的造梦空间里，分布着6个不同主题的观影厅，包含全感类、行进交互类、坐观式3种体验模式。而这个影院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同一观影厅可以容纳多位观看不同影片的观众。
7: 这个空间大概是有将近200平，然后我们目前容纳的是有5部影片。像这个空间，我们同时可以容纳至少是30到50个人左右进行共同体验。每组观众他们选的内容不同，但是他们在同一个空间进行体验是相互不打扰、不影响的。
0: 同一个空间里，多组观众各看各的影片，记者不免疑惑，场馆究竟有什么妙招，既能让各组观众相互不碰撞，又能避开墙体等实体障碍物的呢？
8: 我们在底层开发的时候，就会把玩家的路线图固定死的，就玩家他一定是按照一个 现有的规划好的一个路线它去行进。

0: 近的，这样也是避免了组与组之间它发生碰撞。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 VR 电影在开发阶段，团队就提前规划好行进路线。正式上映后，现场还将采用错峰入场机制，每组观众间隔5至10分钟进场，动线互不交叉。除此之外，还有多层防护，一旦观众距离墙体或其他体验者过近 ，VR 头显会及时发出提示。
0: 我现在在完成这个大空间地图的一个扫描绘制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在现实的场景中，我们可能会需要给玩家留够一个安全的一个区域，可能比如这一面墙，我们离墙体可能会起码留出15公分到20公分左右一个安全区域，玩家他提前会收到前面有障碍物的一个消息。
1: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这家 VR 影院已经陆续上映30多部影片。技术迭代、玩法更新，真实的运营情况如何呢？
2: 从运营数据来看，确实是体验感强的、叙事性好的、画面唯美的，它肯定会卖得最好。开业以来，我们接待过的购票客户能够到13万人次左右。
1: 眼下，电影院不仅能办生日会、团建活动，还能沉浸式走着看电影。那么，还有哪些新奇的打开方式呢？
3: 这边最招牌是椰子鸡火锅套餐，这个是比较推荐的，点的也是比较多的。
0: 我们这边不仅有那个火锅套餐，还有一些东南亚菜。
1: 这家位于通州商圈的影院主打一个边吃边看，总面积1800平米的空间里，除了4个放映厅，还配备有东南亚风味餐厅和复古打卡区，探索打造电影加餐饮加社交的复合型消费新场景。
4: 解锁手机，
1: 买好票，点好餐，记者进入了放映厅。这里的每个座位都配备了专属折叠餐台，电影开场前美食就已经就位。
5: 这是第二次来了，这家电影院既满足了我们吃的需要，然后而且满足了看电影的需要，就比较节省时间。而且我当时想的是菜色可能没那么好，因为看电影的地方应该是主要是以电影为主，但是没想到这边还挺好吃的。
1: 边吃边看的新鲜体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所接受，但对于影院经营者来说，这种新业态的商业价值究竟如何呢？
0: 咱们今天影院的营业状况还是比较好的，接近爆满的情况，上座率今天还是比较棒的，达到了90%，点餐呢能占到70-80%。我们今天大概有将近350单，但是咱们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5000左右，影院的话达到了25000左右。
1: 其实餐饮加电影这种业态由来已久，只不过初阶是提供饮料零食，如今迭代成了高阶版的涮着火锅看电影。影院经营模式也从卖票转向了卖美食、卖体验，定位一变，整条运营链路都得推倒重来。
0: 像正常火锅店的话，都是一道菜一道菜出的，我们是集中在一起，送餐的过程中会打扰他们坐在后排的客人观影，所以我们尽量都会集中在一起送进去，尽量减少对他们的观影效果的不好的影响。
1: 出餐只是运营改造的第一步，当餐饮与观影两个业态深度绑定，人力成本、客流转化更是一连串躲不掉的运营新课题。但影院新的营收增长点也随之而来。
6: 最难的是改变就是用户的认知啊，让习惯了看电影就是看电影的人能接受边看边吃这样的一个概念。
1: 这位负责人坦言，在电影院里边吃边看，尽管还存在上菜干扰、气味残留等痛点，还有不少细节有待优化，但用户的接受度已经逐步走高。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中就明确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影院的创新玩法把观影体验玩出了新花样，而影视 IP 释放的消费能量不止发生在放映厅内，当一部剧大火，屏幕里的故事还会顺着荧幕延伸到现实的

0: 城市街巷。早上八点，在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兴善门游客中心，导游钟嘉林换上一身蓝色圆领袍，带上麦克风，开启了新一天的工作。
1: 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在带团过程中，很多游客会问我相关的吴越国的历史以及钱红柱在台州的一些故事，所以他们还指定要求一定要在剧中相关的这些点位一定要带他们走到。
0: 今年年初，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让取景地台州府城火了。钟嘉林牵头整理了《太平年》的打卡攻略，优化讲解词，让游客看剧懂历史，游城知文脉，被游客称为府城活地图。
1: 很多人看了《太平年》以后，他会带着相关的一些问题会来到我们台州府城，比方说他们会开始对我们这个城墙跟吴越国时期是否有联系，因为当时钱红柱纳土归宋以后，其实在他境内的城市很多的城墙是予以拆除的，以表示自己没有设任何的军事防备。他们不再仅仅是关注一些景致啊，或者说娱乐，他们更关注的是我们景区之后背后的所包含的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太平年剧中，赴任台州的钱红柱登高眺望，镜头里是临海繁华的古城景象，这一幕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为了探寻剧中的临海景象和历史故事，张梦阳特地从江苏扬州赶来，希望能打卡剧中同款取景地。
2: 之前就来过台州府城了，这次因为《太平年》这部剧啊，特地又来了一趟，把历史重读了一遍。剧里有句经典台词啊，自今日起，这便是你的台州了。刚去了东湖看了金书铁卷，现在爬上城墙，也真切感受到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吴越往事。
0: 太平年的故事里让尘封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游客带着对剧情的好奇走进临海，又在真实的古迹与文化中找到了更厚重的历史回响。
3: 我们是看了就是那个电视剧《太平年》过来的，没想到剧中的钱王的话有这么真实的遗迹。
0: 在东湖，《太平年》的同款妆造已经成为游玩的标配。在荣兴边上的新锐旅牌店，来自天台的游客许寒静正端坐在梳妆台前，化妆师正为她做着最后的调整，一笔一画勾勒出跨越千年的妆容。
4: 我来自天台，之前就看了《太平年》这部剧，还蛮喜欢里面的历史故事还有妆造的，过来旅拍记录一下。临海东湖藏了很多剧中的同款取景地。
0: 走出旅拍店，转身便踏入了临海东湖的水墨画卷里。许寒静选择了399元的套餐，包含全套服饰妆造，还能获得至少30张摄影底片。摄影师夏初介绍，他们特意新采购了20件太平年同款服饰，供游客沉浸式体验剧中的风华古韵。
5: 很多游客来到我们东湖呢，就指名点姓的要我这个太平年上面的这个造型跟服饰。游客从看风景到讲故事，再把自己拍成故事里的主角。
0: 太平年带火的不只有街头的古风妆造，还有珍藏城市记忆的博物馆。高峰期，博物馆日均接待游客已超5000人次，同比增长80%。其中，金书铁券是游客们慕名来打卡的镇馆之宝，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唐代免死金牌。在临海生活3年的外籍教师麦克，在朋友的推荐下了解到《太平年》这部剧，他们专程来到临海市博物馆，感受这份被镜头点亮的历史。
6: There's also another thing, a porcelain cup, which was used by the emperor, and it's so beautiful.
0: 麦克在博物馆里见到的秘色瓷也是太平年的同款。
7: 湖的秘色药，一个瓶子的价钱，便能在临海县买下300亩水田。
6: Wow, this cup is so beautiful.
0: 走进梅浦窑宋瓷展示馆，这里不再是静态的陈列，而是通过数字技术互动体验，生动复原了千年窑火的传奇。古老的烧制工艺、瓷器的优雅形态与当代的展陈方式相结合，为麦克带来了一场融合东方美学与历史感知的沉浸式体验。
6: I sometimes shoot some videos showing the rich culture, beautiful sceneries, and delicious food in Linhai City.

0: 追剧游客来临海打卡的同时，美食自然不能缺席。紫阳古街作为台州城府核心打卡点，下午五点不到，这家老字号里已经座无虚席。明档厨房前，糟羹、酒盏糕、麦饼等各色临海本地小吃一字排开。店长陈红忙着张罗客人，推荐他推出的太平年同款美食。
1: 太平年这部剧热播以后，我们临海这边旅游的客流大了很多。我们临海这边有很好的海鲜鲜搭搭嘛，就因为这个而来的。
0: 屏幕里的故事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屏幕外的生意。陈红介绍，太平年的同款招牌菜成为了点单王牌。他粗粗算过一笔账，现在单日营收增长120%，日均翻台6次，高峰期排队时长超过2小时。除了餐馆里的鲜搭搭，街头的糯叽叽也拴住了游客的胃。沿着紫阳街自南向北的走，海苔饼的香气也跟了一路。当前这条街上已经开了20多家海苔饼店，一些热门饼店还有着日销上万个的销售传奇。管义辉从父亲手中接过这海苔饼事业已10年，他看着小店从有名气做到人气爆棚，如今太平年的热播更让这饼香飘出街巷。火爆的生意让管义辉不得不限购，一个人最多买100个。
2: 以前的话可能有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人多一点，像现在的话平时工作日啊，然后周末就一直持续的排队。你看包括现在今天天气不是很好，但还是持续在排队。
0: 在这片糯叽叽江湖里，非遗小吃乌饭麻糍以其软糯 Q 弹的口感和独一无二的清香，存在感十足，也是游客们必来打卡的美食。乌饭麻糍的传承人叶敖宇始终在思考如何让传统老味道飘得更远。
3: 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一个口味需求呢，我们就研发了不同的一个口味，希望更多人记住临海，爱上我们的临海小吃。
0: 在紫阳街青石板路串联古民居老字号非遗工坊，坚持古法制作的匠人让非遗小吃随着热播剧《太平年》让更多人知道。
4: 给你尝一下，这是我们临海做的一个代表。
0: 临海想要呈现的远不止于此，当游客的体验从打卡同款深入下去，这座城市开始亮出它更深厚的文化家底。兴善门瓮城舞台处金戈铁马戚家军表演彩排正在进行，舞台侧前方项目负责人孙宏伟声音洪亮，目光如炬，每一个指令都踩着沉稳的鼓点，把控着全场的节奏。
5: 将演出场景从单一的城墙拓展到东湖、紫阳街等全域，我们在演出细节上、场景呈现上以及氛围营造上啊反复打磨，深入地融入了我们的五月文化与本地非遗记忆，让千年文脉以沉浸式动态化的方式鲜活呈现。
0: 从静态的看到动态的演，从分散的点到联动的面，影视剧的热播为临海打开了从小众古城到全国顶流的通道。一个好故事真正点亮了一片好风景，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不仅带火了这座城，也让影视加文旅的模式成为地方发展的新思路。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如今电影行业正跳出传统竞争模式，从卖场次、卖影票向卖场景、卖体验、卖服务转变，电影院也正升级为城市公共文娱生活的新载体，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
1: 好。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作为中国著名的竹林基地之一，武夷山的竹是文人墨客的灵感，也成就了这片土地喧闹的四季。尤其每到春天，武夷山的空气里更弥漫着清香，引得当地人进

0: 山共赴春的盛会。而盛会的主角便是眼前这竹的嫩芽笋，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滋养出武夷山特有的微酸性红黄土壤，让这里的笋格外鲜甜脆嫩。
1: 来，让它
2: 很多的，那个三胞胎在那边，
1: 太早了，
3: 三胞胎挖掉。
4: 我又发现了，
5: 这里，这个是甜笋，这个是花壳笋。你看这两个笋长在一起，甜笋呢它就更甜，会比这个花壳笋更甜一点。这个平常我们就拿来白灼，白灼比较好吃。然后这花壳笋呢，平常就是拿来爆炒。
2: 这个就叫黄泥拱。
6: 对，
2: 这个都没爆出来，这个真正的叫黄泥拱，没有出头的。好。
6: 在我们面前的这一颗笋呢，也是春笋系列当中的一种，因为长势比较小，这个土层呢比较薄，所以呢在这种笋里我们就制作成一种叫做木鱼形笋啊，因为它这个笋刚制作完以后呢，有点像木鱼的骨头的一种形状。
4: 你们采到多少？
5: 我采了 好多了，
1: 有一网了，
4: 脚采。那还一个，
5: 快点，这边一个大笋，快来挖。
4: 你看我们一到竹林里面，我都走不出去了，根本采不完。
0: 武夷山笋种类繁多，其中冬春两季是食用鲜笋的最佳赏味期。未破土的冬笋因不见阳光，口感细嫩，当地人叫它笋中皇后。而一朝破土，立春后节节高的便是春笋，是武夷山尝到的第一口春。
6: 我们剥笋的时候呢，首先呢要从这边这个这一面啊，从这一面往底下削，笋壳就分成两半了，然后这样子把这上面的壳就去掉。这底下的这些老根呢，我们一般都是不要的，把这个老的笋衣也去掉。像这个切得比较干净了，然后以后的笋片做出来它就比较细嫩。我们尝一块我们这个山上的新笋片，
3: 这个这样生吃可以吃，非常甜的。
6: 我们这种笋的话呢，它非常的清甜。
0: 品质上乘的白肉笋是当地人津津乐道的生吃级别的笋，
6: 最后等它开完以后呢，加上我们的盖菜，因为盖菜它有点微苦，这几种味道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0: 生吃水煮两相宜，无需油荤，仅与几样质朴菜蔬便能成就一锅靓汤。
6: 这道菜的话是我们祖上的有传下来的，这个就是杨振公他的一个清白传家。
0: 高达90%的含水量，带来爽脆口感。
5: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用春天的白肉笋，吃起来特别清脆，
0: 简单的手撕凉拌也能嚼出武夷山人自有的清欢。

0: 地处武夷山东部的上梅，是地名也是招牌，家喻户晓的武夷四宝，其中的一宝冬笋，说的正是上梅笋。有它坐镇，通往美食的路并不复杂。其中的硬核菜，便是这锅大骨炖笋块，这是上梅乡人待客的最高礼仪。
1: 一定要用上梅的春笋，因为上梅的土质好，然后春笋特别清脆甜。
0: 拿自家养的肥猪，熬上一锅大骨汤，春笋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与菜头一起炖煮。
1: 火候的事就留给你了啊，
2: 没问题，
1: 把这个锅看好了啊，好不好吃就看您了。我去做别的笋菜了。
2: 好了好了，交给我你放心啊。
0: 脂溶性香气与笋中的鲜味氨基酸碰撞，涌动着碎。

0: 月的香浓。
1: 哇，这也太鲜美了吧，太好吃了。
2: 里面都是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1: 从小吃到大。
0: 越是自然的馈赠，越值得人们细心珍存。
3: 记得小时候我们的学校哈，就放笋假，要跟着父母来到这个笋寮里进行长达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0: 杨乐峰是一位上梅名笋制作技艺传承人，据说他们老杨家的制笋技艺历经了数百年，传到他这已有七八代。
3: 我们的传统工艺呢，是机器所替代不了的，在我们的制作过程当中能够充分地把竹笋里面的草霜给去除掉，比较绿色健康，各面制出来的笋很清甜。
0: 而不同于原汁原味的名笋，武夷山名更擅长酝酿五香风味。
4: 比较好的那个白肉笋、黄泥巴笋拿来说的，因为这个笋比较甜。
5: 这种不是说等一下还要让它干了差不多，很柔软的时候出锅，就跟我们揉茶一样。
0: 腌制、风干，借助时间的魔法，让美味流转。
5: 色泽很高，那看起来有点透明了。
4: 笋干是很多种吃法的，像我们自己农家炒青椒也可以，炒苦瓜肉也可以，甚至炒腊肉了、炖骨头了，都可以，很多样做。
2: 今天老妈手艺很好，毛干毛好大咧。下酒配饭都是非常好的。
0: 笋蕴含着世间最奇妙的缘分，男女老少无人不爱，不管荤肉素斋，鲜味的游离氨基酸都能盘活一切美味。

0: 最有仪式感的莫过于这道手剥笋，瞬间令春天具象。
1: 这五香的笋怎么炒才好吃？
2: 那我也尝尝，
3: 像竹笋一样，一起搞。
4: 旁边那个笋是比较好，笋吃起来比较清甜，它可以当羹，也可以当主食嘛，滑滑嫩嫩的。
0: 独创的笋羹加入粉丝，清爽解锁碳水快乐。武夷山人吃笋，能变换上百种风味，是四季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角。姜文丽，上梅乡里办活动，常常要喊他来做上一桌笋菜。在市区，他还经营着一家私房菜馆。
5: 这边，哎，姜总来了。
6: 哎，
5: 中午订了几桌呀？
0: 之所以没有在取名上多花功夫，是因为他知道，凭着店里的限定美味，再深的巷子里也一样能出圈。
5: 加油！
7: 餐饮28年，97年开始做的，孩子从小也就在身边，慢慢的跟着，在身边慢慢学的是哈。
6: 我一直开，跟着我妈，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在她身边多多少少都学会了。每年春节的时候过后，然后春笋大量长的时候，我们都会叫妈妈给我们做笋饼。
0: 母亲牌笋饼做法源自过去农家生活的智慧，没吃完的笋用石臼捣烂成泥，包扎挤干水分。接下来的这一步是妈妈不走寻常路，和市面上的笋饼不同，母亲的用料奉行极简主义，摒弃复杂香料，只需糖盐和葱头，加入米粉按压成饼状，风

0: 我得做点辣的哈，
1: 可以做到辣的，好下酒。
2: 咬上一口是童年的味道。
1: 像出炉的笋饼，大家来尝一块。
3: 哇，好香哦！来，给我一个，真香，都是笋的味道，好意。
2: 貌不惊人的笋，最接地气，也上雅堂，是家常的味，也是传承的树。今天我们有幸见到基隆金丝笋，闽菜经典菜之一。范文珍，武夷山初代女大厨，今天要复刻她师父当年的名场面。
4: 这道菜叫基隆笋莲，它的时间的长，工序麻烦，所以没预定是吃不到的。
2: 刀工是关键，用厚肉的冬笋细切成发丝，每一刀都讲究眼明心亮手快，但精髓还在于它的创新。
4: 我是受师傅的影响，加上我自己的创新，加了五湖的莲子用糯，体现了我们武夷山的特色。在武夷山这么多年的学习，后面呢改为我武夷山的特色之后，传授给我的女儿和徒弟们，把武夷山的菜呢推向全国各地。
2: 春笋优雅的笋尖为女儿小叶带来灵感，
5: 一定要用这个时候长出来的新鲜的笋。这道菜我们其实是取自山海结合，海边的虾加上我们武夷山山林里面的笋，既有山林的风味，又有海边的鲜味，就是山海协作嘛。虾仁的 Q 弹配上笋尖的脆，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中间如果有空隙，虾滑就很容易酿进去，它有胶质感，胶质感就会比较粘稠。
2: 笋的清香，虾的鲜味，巧手间举重若轻，幻化成一曲海上陆地的交响。
6: 嗯，这笋肯定是用新鲜的。
7: 嗯，好好吃，
8: 好吃，很好吃，
6: 非常不错。
7: 嗯，好好吃，
6: 大家多吃点。
2: 竹林清响，人欢闹，一席竹喧笋宴，是武夷山人舌尖上的四季，也是四面八方的来客，时刻开启新气象的序幕。这场流动的盛宴，是对自然好物的默契。

什么是西双版纳？热情奔放，风物遍野，典雅富丽，

0: 我们的美食也很有特色。
1: 冲，万物相拥，浓烈入味。剁，剁生剁熟，绵软鲜嫩。烤，滋滋入耳，香气袭人。酸，可振奋食欲，苦，能清热驱暑。辣，是生猛刺激。加上一份逮里逮气的万能蘸料，你说说还有什么不能吃？
2: 鸡不错，鹅也不错，孔雀不能吃哦。
1: 蒙海陈万高，一副侠义心肠，人人敬重。茶事之余，他喜欢张罗聚会。
3: 好的，我知道了，蓝妹，我也弄一道小时候的味道的菜给你尝一尝，我们俩 PK 一下，哪个的厨艺好一点，好不好？好，可以，那这样。
1: 拉嫩，陈万高的好兄弟，他儒雅平和，脸上总有笑容。他做的一手纯正傣味，善以芭蕉树全家为食材。当他决定做菜的时候，芭蕉树会变得慌张而焦虑。拉嫩因此得名芭蕉侠。陈万高童年时的味觉记忆源自竹林。
3: 这个竹子它本身带有那个清香和清甜的味道，小时候我们经常用它用来煮饭煮菜，现在呢也有用它做那个竹筒茶的，也是非常清香清甜的。看上面挂住了，可行，好了。
1: 而竹林里还藏着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美味，没两把刷子真不容易找见。
3: 哎，老根，你看这盆竹子够会有竹虫啊，你看见？
4: 啊，我发现了。这可能有了。
3: 竹虫拿着，我给它。

0: 看这个竹虫，它是寄生在竹子里的。可能你们拍的时候看着感觉有点害怕，可能得打个马赛克。但是对于我们本地人讲，这个是一个佳肴美味，油炸了以后又酥又脆，待会让你们尝尝。
1: 这茶发得好啊！
2: 竹林之下，茶树满坡，陈万高对这些绿叶动了心。
0: 像这样低矮的那个台地茶，我们勐海很多，这就是大叶种。然后我们做普洱茶就这个颜料了，就用这个做。
2: 陈万高扛着竹筒打道回府，拉嫩单刀赴会。芭蕉树高而不贵，见土就长，勐海大地随机可见。但在拉嫩眼里，这种四季常青的草本植物是心尖尖上的青青宝贝。芭蕉叶扩大而柔韧，包得下大小荤素。芭蕉花细嫩清新，可绽放多种形式的美味。芭蕉心洁白如脂，那一口鲜甜爽脆，妙极了。集齐芭蕉树全家，芭蕉侠骑上了心爱的小摩托，迎着家的方向。陈万高的到来正式打响了厨艺之战。
3: 拉嫩兄弟，我来了。
0: 来来来，我拿一个，我拿一个。
2: 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

0: 开始，两人的好胜心就已经写在了眼里。陈万高临阵磨枪，一番精雕细琢，本地大米泡发，芭蕉叶封口，完事儿。就这还怎么往下排？
1: 别急，我还有硬菜哦。
0: 三根猪肋排，肉瘦骨薄，依旧是简单腌制，毫无神秘感。算了，让我们看看芭蕉侠的表现。拉嫩拿起了芭蕉扇，任它来回舞动，还是没有铁扇公主的风范。这芭蕉叶表面呈蜡质感，摩擦力小，不易粘连，稍后它们将成为食物的外衣。为此，芭蕉侠启动变身，一个老练的裁缝开始向全世界展示他的技艺。沿叶脉缓缓裁开，胆要大，心要细。看似很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但依据食材分量规格各有不同。叶片彻底躺平，微微烘烤使其脱水软化，可防止在包裹食材时破裂。调料的制作是另一关键，这几个你都认识，这是香菜，这是刺盐碎，还有制霸本地调料界的香茅草。香茅草身上有柠檬的香味。餐桌之外呢，还可以做精油和香水。一切食材取自蒙海大地，最后一起给罗非鱼做陪衬。做包烧鱼，妻子玉窝是这方面的专家。香茅草打结，填充鱼肚，芭蕉叶为床，香料做床垫。为确保入味，鱼身还得来床被子。打结的瞬间，拉嫩的第一道菜准备就位。让我们把镜头切到陈万高，他的排骨已经腌好了，他拿出了自己的法器，他要开始装排骨了。封口一定要严密，这事关肉质的细嫩和骨汤香气的留存。竹筒的保温性能有限，因此需要时常照看火候，确保热量均匀地包围竹筒的下半段。
1: 在勐海，这种竹子很常见，也很多。我们小时候在野外没有铁锅嘛，那就用这种竹子煮饭和煮菜，它很香。上山的时候只要带点米，带点油盐就可以了。嗯，这米已经有香味了，感觉很好吃哦。看着，
0: 拉嫩开始处理芭蕉花。芭蕉花四季可见，是傣族食花文化的代表。其外表呈酒红色，形如倒立待放的荷花。剥开后，可见花苞片与花蕊依次包裹相叠。花蕊成条，犹如螃蟹腿。拉嫩说，人不能花心，所以要去掉花心。切丝后加盐按摩，反复淘洗，去掉涩味。加入傣式调料，是时候开烤了。包烧是西双版纳经典的做菜方式。

0: 芭蕉叶能锁住水汽，热量可激发出叶子的植物香气。打个盹的功夫，就可以看见水分在叶片之间游玩。这是包烧兼具了烤与蒸的特点。因此有人说，包烧是大自然送给傣家人的微波炉。包烧罗非鱼向远方的外卖，你得等。包烧芭蕉花向楼下的面馆，来得快。你说这种以己之叶包己之花的做法，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这芭蕉树要是会写诗，它可能会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根据包烧专家玉窝的经验，叶片焦黑碳化预示着包烧即将完成，鱼肉的形态有了变化，植物香料的味道已充分扩散，彻底进入了细皮嫩肉之中。这种低油低盐低脂的包烧鱼，通过芭蕉叶保留了鱼最本质的味道，成就的是鲜嫩和浓郁。香茅草贡献的柠檬气息则是点睛之笔。芭蕉花在包烧的过程中沾染上了叶片的清新，香辣之余多了一丝细韧清甜。蒸汽氤氲，竹筒黑化，陈万高的排骨炖好了。显然风味的秘诀在于排骨之中渗入了调味品无法比拟的竹香，带来的是鲜嫩骨肉和植物幽香。
1: 今天做这个呢，是一种念想嘛，是一种回忆。嗯，熟了。我还有个菜，油炸竹筒，活的，你们敢拍吗？
2: 敢拍，我们捂着眼睛拍。
3: 几颗？
1: 哪颗？啊，下来几颗？
0: 竹筒是一种蛹。在陈万高的眼里，它的蠕动是迷人的。铁锅预热，放入竹虫，竹虫起酥，迅速出锅。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奇食，蛋白质含量极高，吃起来酥脆干香。拉嫩举起了自己的小锤，这是一件无比解压的事。锤起锤落，牛肉变了模样。加入多种新鲜的植物香料，荤素立刻粘为一体。芭蕉叶折为口袋，牛肉落袋为安，一份恰好一口。傣家人重新定义了包饺子。绿叶成串，入锅猛蒸，这是芭蕉侠的又一项发明。饭点很快到来，这场两个男人之间的比拼也已过半。
1: 哦，熟了哦。
0: 拉嫩依旧忙碌，芭蕉心是芭蕉树运输养分的主干道，它白如凝脂，质地硬脆，纹理如画，断可见丝。拉嫩对芭蕉心的处理看似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芭蕉心煮至绵软，苦涩不见，撒上家常调料，几爆小青柠，酸辣清冽，爽口生津的凉拌芭蕉心成了。还有最后一道菜，晶莹剔透，气孔密布，这便是牛皮。它预热变大，仿佛魔术。炸牛皮口感松脆，只需咬上第一口，然后你就停不下来了。但纯正的吃法离不开番茄酱的加持。

0: 番茄熬成酱汁，调和后酸中带辣，配上炸牛皮，层次很是牛皮。形式相似的酱料在傣语中称为南咪，它种类繁多，是傣族风味的金牌配角。同样扮演配角的还有陈万高用鲜叶煮制的竹筒茶。
1: 我来了，
2: 来了，来了，来了，
0: 竹筒饭登场，开席，一桌子傣家菜，极其天然也极其丰富。
3: 多好吃，
4: 好吃吧。
0: 竹子与芭蕉作为主材，见证了此刻的相聚。吃吃喝喝是最开心的事，而好友的到来让这饭菜的味道也变得更加亲切。
4: 嗯，好吃，
5: 辣辣的，
6: 可
7: 劲
6: 吧。
7: 看看你吃吧，我尝一下。
8: 我最喜欢吃这个炸竹虫了。
9: 是的，这个竹虫又香又脆，非常的好吃。
1: 等一下，我忘了介绍了，我是哈尼族，他们是傣族。
0: 这一场哈尼族与傣族的缘分始于两人多年前的商业互吹。陈万高做茶，拉嫩造纸，一茶一纸之间包下了醇厚绵长的兄弟情谊。直白点说，他们有钱一起赚。
1: 拉嫩他很淳朴，这个人像我们这里啊，生活节奏没那么快，我们就经常坐在一起喝喝茶，两家人也经常一起吃吃饭什么的，平常都是他做饭呢，他做的可好吃了。
0: 作为一个傣家人，拉嫩拿起芭蕉叶时心里就踏实了，这种随大地生长与风物相关的安稳感同样植根于陈万高的记忆深处。如今人过中年，那一缕从竹筒里溢出的肉香是他时常眷恋的滋味。

虽然听不懂唱的是什么，但傣家人是天生的气氛组。蹦起傣笛的那一刻，不管餐桌有多大，舞台都只会更大。歌舞酒肉皆来自于这片丰饶的大地，在这里芭蕉与竹子不过是两种寻常的植物，但在他们心里，那是生生不息的味觉图腾，也是一代人与吃喝有关的岁月。得益于大地的庇佑，这里没有内卷，也少有烦忧。待众人下次相聚时，拉嫩还会出动他的芭蕉扇，陈万高也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这地方莽莽苍苍有派头，往里走，大树遮天，青林遍地，热带雨林用奇幻的风物哺育出了原住民谜一样的气质。这位大哥是基诺族人，趟过这滩浑水，抬头一瞥，目标锁定，大哥这是要捅马蜂窝吗？
1: 这不是蜂窝，这是我们基诺族的特色美食。
0: 定睛一看，悬在树上的竟然是蚂蚁窝。只见他穿过野草，抛弃了拖鞋，这上树的速度堪比美猴王，眨眼就接近了蚂蚁的老巢。他要这蚂蚁窝有何用？难道他要模仿穿山甲？宝刀挥舞，蚁窝落地。大哥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轻轻一咬，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果说忍受叮咬是可以习得的基本功，撕开蚁窝时有没有密集恐惧症就要看天赋了。显然大哥天赋异禀。这群蚂蚁学名黄金蚁，通过幼虫吐丝，它们能在树上卷起树叶筑成蚁窝。窝里藏着蚁后所产的卵，当地人称蚂蚁蛋。大哥就是冲着蚂蚁蛋来的。蚂蚁蛋，它柔软微弹，内含白浆，吃来伴有杏仁和核桃的香气。作为基诺族美食文化的推广者，李海美被称为基诺风味大当家。基诺族是中国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少数民族，基诺一指舅舅的后人或尊敬舅舅的民族。说到这儿，想起了一则真理，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基诺族风味要的是原始与狂野。为了汲取黄金蚁体内的酸性风味，挑洗蚂蚁蛋时，李海美会特地保留少量的蚂蚁。蚂蚁蛋得来不易，烹制却极为简单。庭院里取一把自圆穗，这是素炒蚂蚁蛋的唯一辅佐。高温使自圆穗的辛香侵入蚁蛋，混合着黄金蚁天然的微酸，一道口中爆浆的奇异山珍转瞬即可上桌。寻常味道才是肠胃的智慧。

序，但仅看这猪肉，李海美到底要做什么？不好猜。土猪的肉质是李海美的底气，至于调料，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到了这一步，基本可以断定他很可能是要做烤肉。果然，肉串最终搬进了这间集中供暖的豪宅。若见这凌厉的肉串就想到销魂的烤肉香，那足以证明你是一条修为深厚的馋虫。可是林海美不讲武德，他不开口，他开熏，灰烬散发余热和青烟，只需一个星期，肉条将在这方温暖的小天地里改头换面，摇身成为色泽诱人的猪干巴。猪干巴盐度低，韧性适中，切片后它将和另一种食材汇合，这玩意儿叫糯柚，是一种晒干的酸笋。一荤一素，猛炖猛煮，造就的是当地人钟爱的经典汤肴，其味爽口，咸鲜中伴着悠长厚重的酸香。那么李海美到底能不能给我们来个烤肉？嘿，马上安排。五花肉切成大片，直接以炭火伺候，这也是基诺族惯用的烹饪方式。高温引出油脂，美拉德反应带来焦香，烤肉总能击溃人的意志，劝你把减肥的事儿先放放。李海美深知肉满则腻，这个时候必须得倚仗一片神奇的树叶碧拔，胡椒的近亲，其叶片富含深沉且有层次的香气，可脚味增香，中和油腻。有了它的包裹，五花肉丰润的油脂将被彻底驯服。风味的背后是风土，一切都离不开雨林的宠爱。

0: 们本地人来说，鱼鳞是最好的食材来源。鱼鳞给了我们食材，我们也要保护好鱼鳞。一年四季山里面长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在山里面苦味的东西是比较常见的。
1: 这种叫苦果的茄科植物正是西双版纳最常见的苦味。苦果四海为家，荒地沟谷房前屋后均可生存。它乍看像豌豆的亲戚，内里籽种密布，富含苦味浓郁的汁液。苦果可以独占 C 位，滚油翻炒，表皮颜色由青到白时是最佳的出锅时机。至于口感，外皮浸润耐嚼，果肉绵软泛苦。作为配角时，苦果从不抢戏，黄牛肉腌制调理。苦果化身颗粒，让苦味尽情释放。在李海美的撮合下，肉香沾染上了婉约内敛、尾韵生甘的清苦滋味。基诺族打开了苦味宇宙的大门，但他们也没有忘记推开鲜甜世界的窗户。黑皮土鸡
2: 斩块，
1: 炒干水分，换个阵地。基诺青皮小冬瓜浑圆调皮，待鸡肉将熟时，冬瓜会来锅里跟它作伴。在基诺族的文化中，鸡代表着吉祥，

0: 冬瓜则寓意富贵。这一锅吉祥与富贵经炖煮之后，将给吃瓜者带来鲜嫩与甘甜。爱做饭的人总会有很多朋友，林海美但凡下厨无人舍得缺席。
1: 这个特别的清甜，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吃。
2: 我也很喜欢这个冬瓜，
3: 一吃这个就会想秋了呢。
4: 虽不说俺家乡好儿。
0: 酒至半酣，世界美好，歌声响起，烦忧不在。
5: 金诺祖没有文字，以前是科目记事，即使没有文字，美食也是最好的表达。一道一道菜，一句一句话，诉说着金诺祖对食物和生活的理解。金诺祖所有的这些文化也好，习惯也好，都来自于这方水土。有这样的好山好水，我们是幸运的。
0: 好山好水成就了基诺族祥和美好的生活与满桌的丰盛佳肴。而在千里之外的另一张餐桌上，辣椒是最强势的无敌旋风。在这里，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和辣椒组成 CP。
6: 海椒是我的本命，
7: 辣是一种享受，
8: 顿顿都要吃，
9: 辣得停不下来。
10: 如果吃了甜的话，就是必须要吃一下辣的，
11: 从小就喜欢吃。
0: 猛油里火光中都把五花八门，
12: 爱情一样挤不掉。
0: 各色荤素与辣椒完美联姻，带来令人食指大动的热烈滋味。
13: 没得辣椒辣得住贵州人，
0: 贵州人吃辣，贵州人怕不辣。这样的底气源自适宜辣椒生长的广袤大地。正在摘辣椒的是袁华。袁华并不袁华，人称山宝村辣手一哥。他喜欢用草帽对抗酷暑，魔性的笑声常常响彻山谷。今年种了20亩辣椒，面对繁重的采摘任务，袁华从未感到焦虑。他以十步一杀的气势游走在自家地盘。作为一个不善言辞的人，辣到冒烟的朝天椒对他来说只算微辣，火爆直爽的妻子桂秀才是特辣。
14: 不行，我很想跟你说你不要得烟，那么多人都在做工作，就你找不到人。
0: 性格互补的两个人或许才是过日子的最佳拍档。今天侄子一家要来家里吃晚饭，袁华去村里的水库摸鱼，桂秀去镇上的市集买菜。对着清单手握现金，没走几步就有收获。相比起来，袁华面对的鱼儿太过狡猾，渔网屡屡落空。半天功夫，俩人终于满载而归。今天的主菜是糟辣鱼。糟辣鱼的名分是糟辣椒给的。对遵义人来说，没糟辣就糟了。每年秋季，袁华都会在农忙间隙做上一团糟辣椒。做糟辣椒有些讲究，坏的、绿的、皱的，统统逐出家门。

0: 淘洗之后还需沥干水分。这种辣椒在当地叫子弹头。
1: 它有几个好处，它那个肉质比较好，籽比较少，它不辣。
0: 沉浸式剁辣椒可以让中年男子忘记烦恼。红椒入桶，白刀蹦迪，红椒碎骨。借着这亲手种的辣椒，袁华自导自演了一场暴力美学的解压戏码。糟辣椒的糟，一指辣椒的细碎形态。当辣椒够糟时，空气也有些辣眼睛。以盐调味，密封发酵，时间和温度悄无声息，最终转化为袁华家特有的酸、香、辣。酸是柔和明丽的果酸，香是窖酒般的酱香，辣是友好温和的微辣。这种层次丰富的酱料是桂秀做菜的神助攻。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至八成熟，趁外冷内热时下刀，油脂吸出，加入糟辣椒，转眼即是滋味酸香无比下饭的糟辣椒回锅肉。将袁华捞回的鲜鱼切备开口，以糟辣椒汁腌制半小时，猛油炸至外皮起酥，糟辣椒温油翻炒，酸香辣依次渗出调和，最终为鱼身披上美味的红色战袍。作为压轴菜肴，糟辣鱼的出场吹响了晚饭的号角。辣味是袁华家的底味，香辣辣度低，香味浓，为肥瘦添上几分生机。胡辣焦香夹着淡淡的烟熏味，做蘸水别具香气。油辣凉菜因此妩媚。脆辣酥脆却无辣味，像是辣椒里的卧底。酸辣泡椒酸爽去腥，带来浓郁的江湖滋味。酱辣红辣椒化身细蓉，让素菜作别寡淡。

0: 辣椒原产美洲，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每天食用辣椒。辣椒传入中国不过400多年，但已演化出千姿百态。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贵州人最先拥有了辣椒带来的快乐。身为辣手一哥，袁华已颇有心得，他的小辣椒课堂时常就地开课。
1: 大家看哈，这个辣椒就是朝天椒，皮厚，比那种小的辣椒要辣一点。这个就是尊辣，这个要么主要卖去重庆那边做火锅底料。
0: 对于好辣椒的评判，他也自有标准。
1: 它要辣，但人们吃了要舒服。轮种，今年我们那一坡种辣椒，明年再下一坡种玉米。他这样做的目的能够减少很多病虫害。
0: 大地通过轮回种植得以休养，袁华轮到照顾老小的年纪，也终于结束闯荡，心定于故土。唯有那火热鲜红的辣椒继续在四海之间流转，不知又会辣哭谁家的小孩。从雨

到餐桌，五味调和之间，是李海美昂扬的义气。从生长到收获，辣椒的一季是圆滑火热的一年。一地产一物，一家有一味，莫论苦辣酸甜，且尝喜怒哀乐，任那风云变幻，看那万物生长。炊烟再起时，辣椒红遍山野时，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新智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新智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It's really wonderful. The people are all really wonderful. I love it here. I'm loving in China. It's great fun.
1: 当旅行的节奏慢下来，不少外国游客不再执着于赶景点打卡，转而沉浸式体验中国人的日常烟火。在云南，逛市场、买食材、学做本地菜的体验正悄然走红。比利时游客玛丽一家已经是第六次来中国。这趟行程，他们没有安排密集的景点打卡，而是报名了云南菜体验课，跟着课程负责人吴凡逛起了当地的菜市场。云南小粒咖啡、本地蔬菜、特色香料，还有各种沾着露水、带着泥巴的野生菌，让一家人大开眼界。
2: Black tiger's paw mushroom looks like the black tiger's paw, and the smell so strong. So the local people like it, and we stir fry with ham, green chili, and garlic all together.
3: I love it as well. Yeah, no, we ate it already.
2: Yeah.
3: In the mountains.
2: Oh.
3: And we picked the mushrooms. It was so good.
1: 鬼鸡、小锅米线都是当地人的家常味，讲究一个酸辣爽口。玛丽一家围在灶台前，学着老师的样子调味搅拌，做得有模有样。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挤在小厨房里，窗外是寻常生活，灶台上是升腾的烟火气，彼此的距离在不知不觉中拉近。
4: We like to travel this way, and so the cooking class too brings a lot of different memories, and this is definitely in my top three of most memorable trips ever.
1: 数据显示，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国内近500座城市，他们不再满足于隔着车窗匆匆掠过城市街景，而是走进大街小巷，沉浸式体验地道的本地日常。定制成衣，找当地发型师剪发，配一副专属镜框，这些普通的生活化消费也被不少外国游客写进旅行清单。在上海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不同国家语言的交谈声交织在一起，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的外国游客随处可见。意大利姑娘马蒂娜在落地上海的第一天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5: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1: 来自瑞士的艾丽福出发前就在海外社交平台选好了一家美发店，这趟上海之行她想要体验一次地道的亚洲风格发型。经过和发型师的充分沟通，对方结合艾丽福的脸型轮廓、发质特点，为她设计了一款卷发方案。
6: So already to cut and dye long hair, it's like 200 francs.It will cost me like a little bit less than half the price of what I would pay in my country. I think it's good to go. It is kind of like a souvenir that you just keep with you.
1: 从张家界山间风里的心跳时刻，到云南菜市场，指尖触到带着露水的野生菌，原先走马观花的中国游，逐渐变成当下追求全维度沉浸的极致体验中国生活。2026年前八个月，全国入境外国人达6128.7万人次，同比上升19.5%。相关旅行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为中国点赞，隔着时差想象中国的模样，而是亲自踏上这片土地，用脚步丈量它的真实与辽阔，在烟火日常里触摸热辣滚烫的中国温度。
7: 入境游客沉浸式感受着中国的日常烟火，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外籍人士选择在中国创业安家，他们触摸到的中国温度是融入日常可感可及的安心。
8: 这份安心从不是偶然，它来自于治理的精度，更来自于服务的温度。
1: 叙利亚商人安纳斯在义乌生活10多年，早晨送完女儿上学，他先去看正在装修的新超市，这是他在义乌的第三次创业。
9: 差不多有1200个地方，超市里面什么都有，工艺品也有，菜的也有，肉的也有。
1: 除了经营超市，他还从事化妆品进出口贸易，店铺就设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安纳斯说，国际商贸城的一站式采购模式让他不必东奔西跑。
9: 外国人来义乌的时候，最方便是这个市场里面的理念，你不出望远，而是眼睛看什么，你在市场里面的能找到什么。
1: 在义乌安家落户，结

0: 我很喜欢印度，跟中国人在印度的比较，一家庭一样的吧，就是感觉是我们都是一起 family。
1: 同样被这份归属感吸引，留下来的还有乌兹别克斯坦商人法赫利。哎，你好，你可以介绍给我们双油该怎么办吗？啊，当然可以。工作人员为法赫利介绍了意境
2: App，
0: 这是义乌专门为外籍人士打造的平台，把过去分散在多个部门的业务接进一张网，也接住了日军超30000常驻外商的商贸、生活和法治服务需求。在这个中心。
2: 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开公司啊，做签证，办商用卡都很方便的。这张外籍商友卡被外商称为临时身份证，依托义乌全面打通的外国人数据信息互联互通机制，它覆盖贷款、入学、就医等25个民生应用场景，目前已累计发放超40万张。
3: 面对越来越多外籍客商的到来，近年来义乌外资登记便利化改革不断提速，流程简化、数字赋能，目的只有一个：让外商的生意做得更顺。
4: 一天的话，我们要弄的话，差不多2个星期嘛。现在的时间的话，一个工作时间可以。
3: 我们持续打造全类型零件面登记服务模式，同时做好涉外政策引导。
2: 创业辅导和登记指导，激发外商的投资创业热情。义乌之外，上海对外籍创业者也形成了从创业扶持到生活便利的全链条支持体系。外籍创业者只需完成线上跨境数字身份核验，电子签名，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企业设立注册。
5: 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电子营业执照来推送。
2: 我们相关的一些政策，和一些合规指导，让这个外籍创业者呢，享受到和我们内资企业同等的一个待遇。除了创业经营上的帮扶，生活配套服务同样不断完善。在上海虹桥海外人才一站式服务中心，来自俄罗斯的创业者阿麦德正在同工作人员咨询如何办理中国驾照。
6: 之前他刚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申请到了合适的人才公寓。
7: 服务中心提供69项政务和生活服务，覆盖海外人才来沪工作和生活全周期。
2: 更让外籍创业者有融入感的是，他们还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在上海一网通办的移动端平台提出建议。有的时候我自己会去玩随身办，我会像比如说我在随身办上面都提过建议，然后还被采纳了。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17家，同比增长5.3%。
8: 从创业准入落地的便捷通道到生活的细节保障，始终有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稳稳托住外籍创业者，彰显出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满满诚意。在挪威，在冰雪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 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车，品味人生。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一步步耕种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 在秋天，满载而归。

发布出行提示。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

0: 通过活化改造、文旅融合，让废弃的工业遗址变身新潮文旅打卡地。在安徽淮北，一处由老电厂改造而成的特色街区，就让工业复古风成为了这个假期里的文旅新热点。
1: 国庆假期里，安徽淮北市新打造的蒸汽时代铁路市集文化街区热闹非凡。当当车上，乘务员穿着节日主题服饰，车厢里循环播放节日主题金曲，游客坐着当当车一路看街景拍美照。
2: 坐着车逛街区，既怀旧又新鲜，感觉老工业岁月又回来了。
1: 据了解，这条文化街区的前身是淮北老电厂的废弃运煤铁路，经过改造更新后重焕生机。退役的老旧火车车厢被赋予全新功能，变身特色商铺、主题住宿与休闲娱乐场景。这几天，街区内由复古机车改造的火车主题民宿一房难求。民宿自带专属户外庭院，布置了露营座椅与景观长桌，让游客能够真切感受到推窗见铁轨、入院品下午茶的专属铁道浪漫，
3: 感受一下这种工业风，跟传统的可能就住宿不一样嘛，就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东西。
4: 既有铁路的浪漫，又有节日的热闹，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来体验。
1: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地标，安徽淮北正以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方式，让老厂房、老火车焕发新生。
5: 国庆期间，云南香格里拉市举行了以“骏马奔腾，盛世华歌”为主题的系列民俗文化活动。昨天，本次民俗活动的核心赛事赛马活动迎来总决赛，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
1: 本次民俗赛马活动从10月2号持续至5号，汇聚四川甘孜、凉山及本地的75名选手，共计136匹骏马同台竞技。昨天活动迎来收官之战，骑手们策马扬鞭，奋勇争先，当地村民纷纷到场观赛助威。途经香格里拉的外地游客也驻足停留，赛场内外喝彩声不断。
6: 路上开车的时候，然后看到这边有赛马，然后就拐进来看，然后正好了今年又是马年，然后过来看一下这个赛马。
7: 孩子们就特别感兴趣，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过来了，觉得这种文化应该持续的也延续下去，然后它也是当地的一个民俗特色。
1: 据悉，本次国庆系列民俗活动期间，除传统赛马外，还开展了高原牛文化民俗展演、民间休闲趣味赛事、开设非遗文创、农特产品、特色美食等民俗市集展区，全方位丰富游客的国庆假期体验，让各族群众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佳节。
0: 连日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镜泊湖景区也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同步升级了观光车和定制游船等便民服务。在吊水楼瀑布前，专业的悬崖跳水表演持续上演，水花飞溅的惊险场面吸引大量游客驻足欣赏。
8: 我可以听到我前方这个观众席发出和我一样的惊叹声啊！在我的前方这个观景台上，早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游客。悬崖跳水呢，在镜泊湖景区其实是一项全年常态化的特色表演。不过呢，今年国庆期间，景区不仅是增加了场次，而且还特别邀请了多位外地的挑战者共同参与。那每天呢是分上午还有下午多场轮番带来精彩的演出。表演者纵身跃入的就是我们脚下的黑龙潭，足足有32米深，而且呢潭水常年不封冻。也正是因为如此，哪怕到了冬天冰瀑挂壁的时候，悬崖跳水依然可以照常上演。当然了，镜泊湖的美景远不止这一处。那现在这个时候来镜泊湖，最不能错过的当然是五花山色。10月上旬正是最佳观赏期，特别适合打卡拍照。来的游客多了呢，景区的服务也在不断的升级。咱们先来说说观光车啊，现在呢在国庆期间是优化了游览动线，在整个沿途新增了12个站点，游客可以就近的上下车。那除此之外呢，景区的船艇项目也更加丰富了，客船有半湖游、全湖游的项目。同时呢，为了缩短游客换取船票的排队时间，也新增了2台自动换票机。11假期的余额不多了，不过镜泊湖的秋色正好，欢迎大家来到牡丹江，和我一起感受北国秋天的风光。

0: 国庆假期，云南丽江迎来婚拍旅拍旺季。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目的地婚礼，相较于传统婚礼的繁复流程，目的地婚礼把领证、仪式、旅拍、蜜月打包到同一座城市来完成。这种新的消费潮流也为当地的文旅产业注入新动能。
1: 在丽江，来自广东的新人李先生和杨女士刚刚完成他们的目的地婚礼，
2: 整一个业态就蛮成熟的，然后我们整体的体验感就比较丝滑。
1: 传统婚礼通常涉及酒店宴席、婚庆布置、接亲敬酒等较长链条，花费和筹备压力相对较高。相比之下，小型目的地婚礼把大宴请改为小仪式加旅拍加短途蜜月，成本更可控。李先生和杨女士此行10000余元，即覆盖妆造、礼服、专车接送等核心环节，体感更轻更透明。
3: 每天来到玉龙雪山景区拍婚纱旅拍的平均在200对左右，客户90%都是省外的。从今年开始，特别是新加坡的呀、印尼的呀、我们越南的。
1: 国庆假期是传统婚庆旺季，也是丽江婚拍全年最红火时段。以往新人多在酒店办堂宴，流程含接亲、敬酒等繁复应酬，目的地婚礼则把重点放到场景加仪式加记录上，先旅后拍，拍中成礼。
4: 现在新人会比较在意的目的地婚礼，简单的仪式之后回去就办个答谢宴，这可能是未来主流的趋势。
1: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进一步降低了异地领证办婚礼的门槛，新人无需返回户籍所在地，就能在当地一站式完成婚姻登记，这为目的地婚礼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如今目的地婚礼已升级为旅行记录、婚礼仪式、影像留存等一站式服务，随着相关服务的持续迭代升级，目的地婚礼正在成为丽江文旅消费的新增长点。
5: 目前丽江旅拍、写真、婚拍、目的地婚礼商家不少于1000家，年产业规模已超11亿元。
6: 据票务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
7: 目前暂列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其中位于档期票房榜首位的《神探之痕迹》，以71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影片时间线横跨数十年，既刻画出公安干警的初心坚守，也见证了我国刑侦技术的飞速发展。
8: 在他90多岁的人生长河当中，他有70多年的时间在为我们新中国的事业在奉献、在工作，而且他自从当了警察之后，资料上显示啊，他一共是经历了1200多个案件，他亲手去固定了将近7000多件的这个痕迹物证，无一出错。
7: 在人物塑造上，影片跳出破案追凶的浅层叙事，对核心意象痕迹展开多层次全方位的影像诠释，由此影片也以内敛克制的表达完成了对人物精神和价值的传递。
8: 这个克制我觉得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尝试，但是这个不得已而为之并没有难过，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崭新的挑战。因为崔老就没有变过，就从他入了党之后，他到现在他的初心从未改变。
0: 在河南周口市郸城县，这里跳出单一影院放映场景，打造观影加潮玩加美食加夜游的多元复合体验，每日主题各有新意，吸引了不少电影爱好者的参与。
9: 刚刚过去的周末，在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众多爱好者身着《惊声尖叫》《狐妖小红娘》等电影、游戏、动漫服饰进行角色扮演。前来观影的市民游客可打卡合影，还能参与偷吃大赛、拼斗大赛等活动，让观影休闲变得趣味十足。
10: 趁着国庆假期和朋友一起来看电影，一张电影票能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休闲又充实。
9: 为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园区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市民游客凭电影票根可在园区内30余家商户享受专属消费折扣，反之持园区商户消费小票也可在影院享受观影。

0: 5折优惠。
1: 日常客流同比上涨40%，整体营业额提升了近30%，很多观影客户都会进店消费，生意也比平时红火不少。
0: 夜幕降临，距离电影文化产业园仅5分钟路程的体育场夜市热闹开街。夜市内不仅有本地特色美食，现场还播放经典电影，氛围感十足。
2: 一边品尝美食休闲放松，一边观看怀旧电影，不仅拉长了夜晚休闲时长，也找到了小时候逛夜市的休闲感觉，特别惬意。
3: 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
4: 不久前通航的平陆运河，既是国家现代化水网的核心项目，又是物流网中通江达海的关键通道。顺着平陆运河，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直接出海，奔向全球市场。运河起点的内陆港口南宁港，如今也热闹起来。
5: 这段时间，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因为平陆运河的开通，显得异常忙碌。江面上10个泊位停满大小货船，码头边货运卡车往来穿梭，而不远处的调度大厅里，工作人员也都实实在在感受到这种繁忙。
6: 那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差别了，大概有60%-70%的那个船舶的数量在增加，货物的类型的话，大概增加了200%。
7: 云贵川渝的起源都有这个发货到我们这里，我们在港口接货都已经开始应接不暇了。
5: 运河一通，最先坐不住的是货主。这天中午，马路对面的江南纸业总经理韦海敏专门跑了一趟南宁港。
8: 一个是咱们那个到青州的这个航线班期是怎么安排的，一个柜费用怎么核定的。
5: 韦海敏的厂子1/3的产品出口欧美、中东，这些年他这条出海的路从蛇口港搬到青州港，如今又看上了南宁港。
8: 最初是从深圳的蛇口港出，是7300，后来就是我们转到青州港出口，2000元一个柜，到南宁港咱们了解到的话是1450一个柜，那么一下子就降了这个550的这个成本。
5: 一个柜审550元，一年就是40多万，这笔账韦海敏算得清清楚楚。可他心里清楚，比钱更值钱的是时间成本。
8: 青州港清关的话，我提前7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发柜的日期，在这边情况我认为应该就是当天或者次日就应该就可以完成了，效率提高就非常明显，给我们感觉就是说是那个我在家门口就跟世界连通。
9: 国庆假期，江苏连云港港码头一派繁忙，智能化集装箱码头高效作业，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中欧班列有序开行，陆海联动持续发力，全力保障进出口物流通道畅通。
10: 在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的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控制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数百米外轨道调精准作业，远程操控如同巨型抓娃娃机，一人可同时管控3台轨道调。码头前沿智能导引运输车满载集装箱，沿预定路线自主行驶，全程无人干预。
11: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码头迎来生产小高峰，预计完成船舶作业约40个航次。
10: 依托今年新上线的连云港港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智能设备调度与控制系统，融合 5G 网络、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各类装卸设备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效率提升约20%，能耗下降20%，码头基本实现集装箱作业全流程自动化。目前，连云港集装箱航线达100条，外贸航线覆盖5大洲，内贸通达国内主要港口，全球联通能力持续增强。另一边，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内，中欧班列整装待发，满载白糖、二手车、卷钢等货物，5天后抵达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经换装运抵阿斯塔纳。今年以来，连云港港充分释放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核心枢纽功能，实现了从黄海到里海的陆海联运全程无缝衔接。现在，从中哈基地出发的跨里海中欧班列全程运输时间较过去压缩了约5天。
12: 国庆期间，我们预计完成到发班列13列左右，继续保持高负荷运转，货物涵盖汽车配件、家用电器、日用百货以及中亚回程的小麦、咖啡等大宗商品。
10: 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

2024年，中欧亚班列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732列，同比增长7.33%。四季度班列开行密度将持续加大。

0: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围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2: With the questions raging on multiple fronts and attacks crossing the border, Yemen's conflict is entering a wider phase, raising fears of broader regional consequences.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rise, the path to de-escalation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than ever.
3: 今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将有利于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这也是也门政府军为何要在上述地区对胡塞武装发动反攻的原因。
1: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4: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5: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0: 当地时间5号晚和6号凌晨，沙特首都

0: 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利亚5号夜间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三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线。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1: 当地时间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0: 目前，美国柴油最新平均零售价约为每加仑6.45美元，仍处历史高位。为缓解柴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签署行政令，临时放宽对红色柴油的使用限制。什么是红色柴油？这一举措能为消费者减轻多少燃油负担呢？我们来看 CNBC 的报道。
2: 红色柴油顾名思义，就是在普通柴油中加入红色燃料，用以区分特殊用途的燃料。在美国，它主要供农用机械、工程设备等非道路车辆使用。除了颜色不同外，红色柴油与道路用柴油的化学成分基本一致，但因为不用缴纳每加仑24美分的联邦货物税，所以价格通常也就更低。因此，如果道路车辆获准使用红色柴油且不受处罚，实质上就相当于为柴油消费者提供了一项临时减税优惠。不过，这项减税优惠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传导至加油站的终端价格，恐怕还要打个问号。首先，红色柴油仍来自美国整体柴油供应，并不是额外的新增产能。目前，美国炼油厂产能利用率已高达约97%，接近满负荷运转。而随着秋季农业生产和冬季取暖旺季临近，美国柴油等硫粪油库存还在持续走低。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25号的当周，美国硫粪油库存减少约230万桶，降至1.052亿桶，较去年同期低了近15%。除此之外，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也已降至1982年来的最低水平。
3: The issue is not about the volume that they quote. It's about the practical aspects of it. The flow rate, because the caverns are going down to low levels, which is not sustainable. Quality of crude, right? These are some of very old crude.
2: 分析人士指出，在柴油产量已经接近上限，市场供应依然偏紧的情况下，放宽红色柴油使用限制所带来的税费优惠，可能更多被炼油商和燃料销售商所吸收。此外，放宽限制也可能带来新的争夺。一方面，道路车辆需求增加，可能挤占农场和施工现场原本使用的免税柴油；另一方面，红色柴油目前主要通过农场合作社和小型加油站销售，要快速进入高速公路卡车加油站等终端渠道，还是存在一定的现实障碍。那么，放宽红色柴油使用限制，更多是希望从需求端缓解用户的燃油负担。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也曾考虑从供应端入手，通过限制柴油出口以压低国内价格。但是在推动七国集团同意释放战略储备后，这一方案便被放弃。
1: 据 CNBC 5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
4: 据报道，沙特阿美首席执行官纳塞尔5号在伦敦出席会议时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恢复通行、能源市场信心回归之前，原油供需两端压力将持续加剧。即便海峡重新开放，要在满足日常需求的同时完成库存补充，也可能需要2年时间。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 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

0: 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
1: 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受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拖累，欧元5号明显走弱，一度下探至1欧元兑换1.1161美元， 创下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前欧元已经连续4周收跌。
0: 近期法国国债市场明显承压，数据显示，上周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号报道称， 法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偿债成本抬升，且财政基本面疲弱，目前已经成为欧洲债市困境的典型样本。与此同时，避险资金流向叠加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共同对美元形成支撑。5号，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一度上涨 0.47%， 触及102.37%。
2: 不过，疲弱的美国就业数据拉低了市场对美联储近期加息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元涨势。欧洲能源供应趋紧，通胀压力上升，融资成本骤增，股汇债近来持续承压。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内部结构性短板与外部风险共振，欧洲经济正经历新一轮冲突，增长前景面临多重考验。首先，
3: 柴油供应挑战暴露欧洲能源结构性风险。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逐步限制进口俄罗斯能源，导致欧洲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今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导致能源运输受阻，加剧欧洲柴油市场供应压力。同时，欧洲自身炼油能力长期萎缩，也削弱了其内部供应能力。 分析人士认为，一旦新的供应扰动出现，欧洲可能需要以更高价格争夺柴油货源，从而拖累经济增长。其次，能源价格驱动了通胀，加剧欧洲货币政策风险。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今年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 涨幅较8月进一步扩大，是通胀上行的主要推手。 此外，能源冲击具有明显的传导效应。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企业进一步向消费者转嫁成本，并影响工资增长，就可能形成更加持久的通胀效应。通胀重新抬头，正增加欧洲央行面临的政策难度。最后，欧洲债市融资成本上升，增加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风险。 欧洲债市近期剧烈波动，不少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分析人士指出，政府巨额财政赤字以及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庞大融资需求正持续推动长期利率上升。与此同时，债券收益率走高，使金融环境进一步收紧，导致欧洲股市和实体经济面临更大压力。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FZ1073航班在空中突发险情， 在不到30秒的时间里，飞行高度骤降近4300米。 据以色列媒体10月5号报道， 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 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3: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 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2: 当地时间5号，英国航空一架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美国芝加哥的客机在飞。

0: 行途中出现紧急情况，随后返回伦敦。据外媒报道，这架波音777-200型客机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突发异常，机组宣布紧急状况，随即客机开始急剧下降，飞机在长时间盘旋并排放了大量燃油后返回伦敦希斯罗机场安全降落。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当地时间5号，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发布对 SpaceX 的看多报告，认为公司未来的增长前景可期。 SpaceX 公司的股价受利好影响大涨 7.63%， 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个人净资产一日内增加约306亿美元，叠加特斯拉股价当天也出现上涨，令马斯克的总身家重回1亿美元。
2: 摩根士丹利表示，看好 SpaceX 新的 AI 产品、星舰研发进展以及新增的云服务合同等，并维持买入评级，给出每股300美元的目标价。 SpaceX 股价5号延续涨势，截至收盘，这家横跨太空、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业务的公司股价收于每股171.09美元，已较八月低点反弹约58%。而马斯克的个人净资产也回到约1.03万亿美元。今年以来 ，AI 热潮和科技股大涨，让科技富豪财富猛增。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今年前九个月，全球500大富豪中，约100位科技富豪的财富较去年同期合计增加8450亿美元，创同期最高纪录。而非科技富豪的财富则缩水620亿美元。更引人关注的是，目前全球10大富豪全来自美国，这是2012年有统计以来首次，其中只有巴菲特不属于科技和 AI 领域。分析认为，这轮 AI 造富背后是技术突破、算力扩张与资本追捧。资本市场提前把未来增长折现到股价，但隐忧也正在积累。因此，这轮 AI 造富能否持续，关键在 AI 能否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利润和生产率提升。
0: 据路透社北京时间5号报道， OpenAI 公司首席执行官萨姆·阿尔特曼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技术带来的巨大价值值得人类承受一定风险，同时他主张这项技术应当继续向公众广泛开放，而不是由少数几家机构垄断或集中控制。
3: 据报道，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他认为为收获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红利，保障公众的自主选择权，世界应当接受一些坏事发生。他同时表示，自己理解业内一部分人的观点，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威力极强，潜在风险巨大，因此应当由旧金山的一家实验室掌握，杜绝任何坏事发生，再由这家实验室酌情分配技术红利。阿尔特曼认为这种取舍完全不可接受。他强调说，在人工智能监管理念上， OpenAI 与竞争对手 Anthropic 存在根本性分歧，双方理念差距巨大。 OpenAI 仍然坚持对人工智能技术采取宽松的监管思路。阿尔特曼说，自己不会接受为了确保不发生重大黑客攻击、技术不被滥用以及杜绝所有其他负面后果而做出某种妥协。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创造的正向社会价值远比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高出几个数量级。报道说，阿尔特曼发表此番言论之际，全球人工智能行业正围绕技术研发节奏、能力日益强大的模型所带来的风险展开激烈讨论。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九月发表文章，呼吁行业放慢前沿人工智能的研发步伐。他认为，如果任其发展，人工智能的能力可能超越人类理解和控制相关系统风险的能力。
1: 挪威政府5号宣布，计划在部分公共场所临时禁止使用配备摄像头功能的人工智能眼镜，以保护民众的隐私，避免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摄。
2: 挪威政府发表声明称，针对 AI 眼镜的临时禁令将适用于公园、沙滩、购物中心等公众聚集场所，也可能涵盖学校、游乐场等儿童活动场所。而医疗机构、设有更衣室和淋浴设施的健身房等重视隐私的场所，则更可能被纳入禁用范围。不过，声明也表示，挪威政府目前并不打算全面禁用 AI 眼镜，在隐私泄露风险较低的场所仍可使用。 下一步，挪威政府将尽快向议

0: 会提交关于暂时禁止使用 AI 眼镜的提案，并成立专家组，就可穿戴设备的全国性长效监管提供建议。挪威数字化与公共治理大臣表示，随着 AI 眼镜等新技术被应用，人们更容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录像或录音，因此起草 AI 眼镜临时禁令，以便为制定长期监管措施留出时间。
1: 好，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0: 当地时间5号，一架军用飞机在尼日利亚西南部的翁多州坠毁，机上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尼日利亚航空部门称，失事飞机当时正执行从贝宁城飞往拉各斯的例行任务，当地时间上午9:13失联。本次事故是尼日利亚近年来最严重的空难之一。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已宣布全国哀悼3天。近日，强降雨袭击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等地，引发洪涝灾害。该国气象机构表示，局地24小时降雨量超过140毫米。据当地媒体5号报道，此次强降雨天气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塞内加尔政府表示，未来几天仍可能出现降雨。如果洪水未能及时消退，达喀尔地区原定10月8号的开学日期可能推迟。一台罕见的苹果1号电脑正在邦汉斯拍卖行进行线上拍卖，开放竞价日期为本月4号至14号，估价为50万至80万美元。据拍卖行介绍，这台电脑由原主人于1976年购入，主板上有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的签名。苹果1号电脑是苹果公司的首款电脑产品，以组装好的电路板形式出售，当时售价666美元，目前确认存世的不足75台。近日，美国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一只名叫萨尔卡的雪豹幼崽与母亲一同亮相，吸引许多游客前来观看。据园方介绍，这只雌性雪豹于今年5月31号出生，好奇心强。自1903年该园首次展出雪豹以来，布朗克斯动物园已繁育了80多只雪豹幼崽。园方表示，相关繁育计划有助于维持雪豹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并提高公众对雪豹保护的认识。
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12: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1: 再见。

0: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9月28日至30日，茅台王子酒全国 IP 活动，乐味同行，开心一下落地成都，为横跨十余城的酱香夏夜巡展画上圆满句号。活动自7月贵阳首站以来，已走过十余城，每站以一城一味为特色，将在地文化深度融入。通过调饮、小龙虾、音乐创新跨界组合，打造可玩、可品、可赏的沉浸式夏夜场景。收官之夜，12站特色调饮集结亮相。茅台王子酒将继续以消费者为中心，打造消费新场景，让醇厚酱香融入更多城市烟火。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5: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
6: 唯有抗战才能生存，就叫他抗生。
7: 心脏砰砰直跳啊！
8: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7: 曾黎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9: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10: 通过我们这个场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11: 这个台阶啊都是钢琴，
5: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11: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5: 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
11: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5: 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这个十一黄金周，您给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安排呢？是赏美景品美食，还是约上3-5好友相聚，或者和影视图书相伴？我呢，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今天来这儿呢，要欣赏一出话剧，不过不是纯欣赏，我还带来了对话的任务和使命。我在这儿要约见一位老朋友，听一听他聊一下，在今天这样一个快节奏碎片化的时代，这样的一个艺术殿堂正在做着什么样与时俱进的努力和创新，以便更

好地让消费者得到全新的体验。我感觉我今天来早了，提前了半小时，现在还没有特别多的观众。

0: 侵占者让出去。
1: 你不懂啊？什么叫你不懂？
2: 钟良，活着原本就是一段悲喜交缠的长路。
0: 血债血偿，还我活生！
3: 血债血偿，还我活生！
0: 就像他抗争了，唯有抗战才能生存，就叫他抗生。
4: 欣赏完了演出，我刚才看了一下时间啊。整场戏包括中场休息时间大概有3个半小时，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短视频盛行的时代，能够踏踏实实地坐在戏剧场里看一出3个多小时的话剧，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好了，欣赏完了话剧，我现在得去执行我的任务了，我们一块儿去找一找我那位老朋友，看看他在哪。王院长，哎呀，
5: 李红啊，特别欢迎你，
4: 谢谢谢谢，
5: 到国家大剧院来。
4: 我其实本来想先跟您打招呼，后来他们说先去看戏，然后刚才看完，我觉得全场的这个掌声雷动啊，就是对这部戏最好的一个反馈。
5: 对，
4: 很多人就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早就知道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
5: 对，
4: 当年也是有万人空巷的感觉。
5: 我们从几年前，我们推出的黑白电影，三部曲，
4: 对，
5: 《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
4: 对，
5: 然后这次我们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我们三部曲的最后的一部，最有影响力的这部戏。叫一江春水向东流，其实也是象征着永远要向前走，
4: 是
5: 永远要让人民去期待着未来的理想。
4: 我刚才在走出剧场的一瞬间看了一下表，包括我们中场休息的时间在内啊，整部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间是3个半小时。其实我在心里当时咯噔了一下，我说我待会儿见到王院长，我得问问他，3个半小时，他有可能对于观众的观赏话剧来讲，可能会是一个门槛。您一点不担心，这部话剧会让习惯了刷短视频的那些观众坐不住？
5: 这部话剧的它确实展现着深入的内容，它既有抗战时期，又有抗战胜利时期，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发展，所以内容啊本来就是比较丰满的，所以呢要让大家更理解这个核心，我们要把这部戏要做的让大家更了解每一个细节，能够更有深刻的感受。
4: 现在演员刚刚演完啊，我有一个心愿，您能不能带我去探探班
5: 啊？可以啊，
4: 听听这些演员们的心声。
5: 行。你看，这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戏剧的文创。
4: 每天来这儿购买这些文创的观众多吗？
5: 多。
4: 您参与这些设计吗？
5: 当然，大家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也体验啊，体现这个文创的作品，
4: 而且品种还挺丰富的
5: 啊。
4: 对，明信片一张，看一下。哦，待会儿我们就要去见我们的主创了。
5: 对，
4: 哎，好。
5: 看一看我们这个道具啊。这个刚才这部戏的道具，
4: 刚才全在舞台上吗？您看，虽然是话剧的这个道具啊，但是每一个都做得非常的细。
5: 对，
4: 你看当年的报纸，它的这种做旧感，完全的让你觉得好像手里拿的就是当年的这个报纸啊。
5: 对，然后这些呢，就是当时整个剧中的
4: 那个舞会的那些
5: 啊，舞会的。
4: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国家队的精益求精啊，虽然你在观众席上肯定不会看到。这个铜钱的质感，但是它的这种做旧感，
5: 对
4: 它的这种使用感，你看全都有了啊。行，咱们看看演员们他们卸妆吗？
5: 各位演员们好，大家好。
4: 刚刚欣赏先生表演
5: 啊，你来访问访问他们。
4: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应该要代表所有的观众问一问，演了3个多小时累不累啊？现在
6: 刚才曾黎老师不是

0: 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1: 三个多小时之后，咱们还能再上场，再来一次。
2: 对对对。
1: 哎呀，好厉害！而且刚才你们在谢幕的时候，观众的那份热情，
2: 嗯，
1: 是不是这种喜悦，现在依然还藏在你们的心里？
0: 哎呀，心脏砰砰直跳啊！
3: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1: 对对对对。其实这部戏，我们在走进剧场之前，一直有一个担心，说现代的年轻人，他们更多的是习惯于短视频，你的剧情要强刺激，要快反转，但是如此沉浸式的在这里面感受三个多小时，其实不太容易。你在台上演的时候，会不会也时时刻刻在通过一些细节感受一下今天观众的现场反馈是什么样的？
0: 其实我们在台上是看不到观众的反应的，但我们能听到，
1: 听到
0: 观众在台下鸦雀无声，就说明他是非常沉浸的再去全神贯注，关注我们的这个人物的起伏和脉络，关注故事的发展。
1: 对，
0: 我们又能听到在台下的哭声，
2: 对，是，
0: 而且还有笑声，
1: 对，啊，就是那种人间悲欢被你们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舞台上。
0: 曹禺先生说的嘛，说活着就是让你忍不住想一想就想笑。想一想又想哭，
1: 真是。我觉得这部戏真的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份震撼。今天我们在现场这三位表演艺术家，
2: 其实没什
4: 么，不敢。
1: 其实都是观众非常熟悉的影视演员。
2: 对，
1: 丁老师，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您在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有过出色的表演和发挥，就是演电影、电视剧跟在话剧舞台上诠释一个角色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吗？
3: 我觉得作为话剧和这个影视，他们有不同处，但是不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相对，你比如说我们这部戏是多元化的，它既需要影视当中那种最细微的表演，
1: 对，
3: 能够在这部戏里有很好的体现，
1: 是，
0: 对，
3: 通过你的眼睛，通过你的语音，通过你的表情，你一下拉近了跟观众的距离，
1: 对，
3: 对不对？同时呢，它又有我们这种形体啊，这种表达音乐呀、舞蹈，我们这里元素很多，
1: 对，
3: 他又运用了舞台上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就是它挺多元的。我觉得影视和话剧应该是相辅相成，
0: 都是塑造人物形象。
4: 我觉得话剧是一气呵成的艺术
1: 啊，
4: 电视剧可能更多的是，可能今天拍的是前半部，明天就拍后几场了，突然拍结尾了，没有那么连贯，
1: 对。
4: 但是在话剧舞台上，你是一气呵成的去完成这个人物的命运，你会觉得很累，就像刚才说问我们累不累一样，其实是会很累，心会很累，因为你一直跟着这个角色在走过这三个半小时，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他是很过瘾的，
1: 一直绷到现在演完了还绷，
4: 对，还得绷着，
1: 还打算再演一场。你看您的演员多敬业啊！
4: 对，直到谢幕的那一刻，其实你还没有属于你曾黎，还是属于素芬的，跟观众谢幕，还是带着这个角色和情绪在里面的。
0: 戏还是给当代观众看。
2: 对，
0: 我们想让看过那个老电影和没看过老电影的人，首先看一部话剧，它是好看的，然后回过头来再去看老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对这个老先生嘛，还有一些老电影人的致敬，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致敬。
1: 我特别在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排的这个戏其实是给现代人看的，
0: 对，
1: 就时代不同了，大家的
0: 79年前了，
1: 关系的感觉不一样了，我们的审美习惯也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样让这部戏真正的走进更年轻一点的观众的心里？毕竟他们可能才是今天戏剧观影者当中的主要的力量。
0: 我觉得呀，一个艺术作品，最关键的就是要好看，能够让观众一而再、再而三地走进剧场，这是一个戏剧带给大家的一个魅力，但同时呢，又能引发观众的思考，我想剧场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思想性，如果看一部剧，我们只是看一个情节，那看看短视频刷一刷就好了，
1: 对，
0: 那到剧场他就想看一些真人的表演，而真人的表演是现在 AI 是目前还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活人演活人，演给活人看，我觉得真是台上台下是相亲的，
1: 对，
0: 所以我说戏剧是故乡，我们应该让更多的观众啊走进剧场，去感受，是吧，喧嚣之外的一片绿洲的这种氛围。
1: 丁老师，您用什么样的思路或者是表现，让现代的观众可以非常容易地走进咱们这部戏？
3: 我接这部戏之前啊，其实我想过这个，有担心的，因为现在这个观众，年轻人尤其，他每天接受的是短视频啊，
1: 对
2: 对，
3: 碎片文化接受的更多。我们这部戏呢，确实长度有长度，
1: 对，
3: 故事又厚重，嗯，但是呢，我想编导他们。

0: 之所以要拍这个，这个困难之处他一定也想到了。嗯，他要没有这不想到这个，他是不会拍这个戏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起码就来到这儿拍电影以后，就刚才曾黎说的，我们也是一开始也是有顾虑的。
2: 嗯，
0: 这个现在能接受吗，年轻人？但是通过排练以后，突然觉得哟。我们这回其实等于像我对我来说，我就好像来进修一次吧。
1: 嗯，
0: 过去的手法是这样的，我们今天领略一个新的东西吧。
1: 嗯，
0: 班儿院就是这回这个，你看看他的观念呐、啊，这种多元化的演出，我感觉
1: 让您又年轻了一次。
0: 哎，我真的，我就是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团队都是年轻人。
1: 对。
0: 就我也充满了活力，我
1: 也
0: 充满了
1: 年轻人，
0: 充满了活力。这样的就是说呢，我相信，一个是呢。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
1: 嗯，
0: 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1: 沉浸式的
0: 来领略一下。
1: 对，
0: 这毕竟是一部经典电影改编的话剧。
1: 对，
0: 我相信也通过我们这个团队这种独创的演出形式，大家精良的表演，
1: 嗯，
0: 共同的努力下，它一定会成为大剧院一个保留剧目。
1: 哎呀。这个说到王院心里了，保留剧目这四个字，
0: 我也相信年轻人会呢被我们这些元素吸引，走进剧场，越来越多年轻人来感受我们这部话剧。
1: 谢谢，
3: 谢
1: 谢三位主播，
3: 好，
1: 谢谢，
3: 谢
1: 谢，早点休息，早点。虽然你们演完了不觉得累，但是还是早点休息，期待着明天继续精彩上演。
3: 好嘞，好嘞，
1: 再见，再见，再见。王院，我们两年前就在这儿做过一场对话，
3: 是
1: 当时的主题你可能都还记得，就是当艺术遇上市场。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探讨说，市场变化这么快，我们这个艺术怎么来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市场。这两年你会发现这种变化好像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快了。
3: 是啊，因为我常年做艺术工作啊，
1: 嗯，
3: 我在也在不断地想着创新创造，
1: 嗯，
3: 因为我有一个理念，
1: 嗯，
3: 就是宁在心中失败，
1: 嗯，
3: 不在旧中成功，
1: 持续到了现在，是吧？
3: 所以呢，就是不管是做什么，我们永远要向前创新创造，
1: 嗯，
3: 比如说像大剧院啊，不仅仅是一个剧场，其实还是要做综合文化和艺术，
1: 嗯，
3: 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国家的一个文化平台，
1: 嗯，
3: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有六大平台，我们有综合理念，
1: 嗯，
3: 所以在这儿呢，不仅仅是演出，我们还有综合的艺术的展现方式
1: 啊。所以前一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的这个肖邦艺术展就特别的火爆，就很多人觉得说，哎，怎么会在大剧院里有一个肖邦艺术展？这事儿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3: 这个呢，也是大剧院的综合平台里边的一个重大的平台
1: 啊，
3: 就是综合艺术展示平台
1: 啊。
3: 所以这个展览和展现也是一个和艺术相融合的综合的一个方式。
1: 嗯，
3: 这个呢，我们每年都有50多个这个展览，
1: 嗯
3: 啊，也是让大家啊既体验着艺术的展现，
1: 嗯，
3: 又体现着综合艺术的相互融合。
1: 我觉得您的这个创新真的是应和了我们现在消费市场上的一些新的变化。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场景消费、沉浸式的消费、悦己消费，就出现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当中。
3: 是。
1: 那对于我们的大剧院来说，我们不仅仅让大家看戏剧表演、欣赏音乐，
3: 对，
1: 同时也能通过这一个又一个展，
3: 对，
1: 来看到艺术世界当中更多的斑斓，
3: 对，
1: 更多的美好。
3: 对，我们像有一些画展呢，也是音乐和画展的这个融合，
1: 嗯，
3: 让大家体现这个艺术的综合性啊。
1: 所以这个肖邦艺术展，我一直在想，它应该可能就是瞬间和永恒的一次完美的对话，所以迫不及待要请您带我去看看
3: 了。好，那我们去看一看。
1: 走。
3: 我们这个展呢，啊，不仅只是遗物展
1: 啊，
3: 啊，同时我们和科技这个相融合，
1: 哇，
3: 用科技展现了人类的历史。我也向你介绍一下
1: 啊，
3: 这是我们的策划人。
1: 你好，怎么称呼你？
2: 您好，我叫单双。
1: 哦，你带着我们来看看这里的馆藏珍品，
2: 好，
1: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展现出来的？
2: 对，整个展览呢，我们是分为了三个部分。
1: 嗯
2: 啊，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介绍的是肖邦的生平。
1: 啊，
2: 这里呢，我们做了一个裸眼 3D， 向大家展示肖邦39年的人生。
1: 嗯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技术和艺术的一个完美结合。
2: 对对
3: 对。
1: 啊，大幕拉开，来我们看看肖邦的生平就呈现了，直接把大家带到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里面。
2: 对，
1: 这个音乐厅也很富丽堂皇。
3: 对
1: 啊， 这是他的出生地啊，
3: 对，
1: 华沙
3: 啊，后来到了维也纳，
1: 到维也纳
3: 啊，后来到了这个
1: 德累斯顿，
3: 德累斯顿
1: 对，
3: 啊，布拉格，
1: 布拉格，

0: 荣把他对于音乐的热爱、祖国的热爱，也通过你们的展品呈现出来。
1: 是的，是的。
0: 这里一张票卖多少钱？
1: 这一次我们正价票是98，但是我们还有亲子票
0: 啊，
1: 128是一大一小。
0: 对，
1: 很多观众他已经预定好了周末的行程，就是来这里先看展打卡，然后再吃一个我们的特色西餐，然后最后来看演出。这个是他们全天的行程都安排好了。
0: 所以你看，这个消费变得多元了，我们的收入也日益增加了，艺术跟市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
2: 是，所以我也是不断的就是强调这个，国家大剧院呢还是一个综合文化平台。
0: 对，
2: 不光是展现节目，我们还要展现各种艺术。
0: 这也是符合我们今天消费场景多元化的一个新的需求吧。
1: 是。
2: 然后你看看这个，这个是可以聆听，让所有的观众聆听肖邦的一些经典的这个作品，都能去听。
0: 来，那我来试试看哈。
1: 不但能听，还能看，就点击左边的那个曲谱，就能看到它的电子乐谱。
2: 然后这样，
0: 我选一个吧，降 A 大调圆舞曲。声音已经出来了。
1: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我们文字的手稿解读，可以边听边看边想。
0: 哇，边欣赏着音乐，然后边看着大艺术家的当年的手稿。
1: 是，
0: 这的确是非常沉浸式的一次观展体验。
2: 对。
0: 那未来这个地方还会办什么样的一些展吗？
2: 所有的，包括的一些文物展、艺术展、美术展、文创展，都在这些办，
0: 让大剧院成为并不是单独只能欣赏艺术表演的一个场所，
2: 对，
0: 而是这样更多艺术形式去赋能的一个场所。
2: 对，
0: 它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啊？
2: 我们这个艺术呢是一个叫综合艺术。我们呢比如说我们要举行画展，我们要体现音画融合，这样呢可以提升大众的文化素养。他呢认识文化不仅仅是演出，还是要综合的去认识。
0: 是。
2: 另外呢，像这些文物展也是让大家怀念历史，回望历史。
0: 对。
2: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2: 所以我们这种展览是一个综合的一种展现。我们在这儿呢，我们还经常有一些钢琴家在这儿演奏这个肖邦的钢琴的作品。
0: 钢琴是古董吗？这架钢琴？
1: 对，这个是也是一架19世纪的钢琴。
0: 真的可以弹吗？
1: 真的可以弹。
0: 王院说了，这个古董钢琴在这儿是给优秀的钢琴演奏家准备的。对我这样一个钢琴小白来说，不知道王院是否允许我去触摸一下琴键，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是触摸时光、触摸历史、触摸音乐、触摸艺术的一个绝佳机会。
2: 对，
0: 真的可以啊。
2: 可以，
0: 那我真的来了啊。
2: 来，
0: 好，来。哎呀，国家大剧院业余选手弹奏马上开始。那个兜在哪儿啊？
2: 对，
0: 忽略指法啊，听声音就行了。
2: 这是中音啊，
0: 然后呢，高音继续在上面，是吧？
2: 往这边走
0: 啊，往这边走。
2: 对，
0: 往这儿
2: 继续的，
0: 很好，
2: 这个音色也很好。
0: 谢谢场外的艺术指导王院长。其实我刚才主要是想让大家听一听这架古老的钢琴在今天这个时代它的这种灵动之声啊，真的会让人觉得，哎呀，跟艺术相伴的时光真的是太美好了。谢谢，我赶紧离开。谢谢。
2: 这个台阶都是钢琴。
0: 哇，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
2: 钢琴的声音也不断，
0: 还真的有琴声出来啊。
2: 是，
0: 太神奇了。
2: 对，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了很多我之前到大剧院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从来没有想过说大剧院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新的艺术表现态势。这个空间主要做的是什么？
2: 我们在不断的推进这个艺术创新。那么我们就推出了艺术家这样的，就是艺术加科技的展，一会儿都可以体验，亲自体验，也让所有的观众感觉到艺术和科技是能够融合的。
0: 王院，那您带我体验一下。
2: 好，今天我们看一看艺术和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的我们的一个展厅。
0: 期待啊，来。
2: 好，先让我们解说员给你来介绍一下。
0: 你好。
3: 哎， 你好啊，您可以站在我们的指挥台上。

0: 杖。
1: 哦，这个是个指挥台啊。
0: 对。哦。然后呢，可以拿起我们的指挥棒。哦，
1: 哇，人生当中第一次拿指挥棒就在这儿了。
2: 对，
1: 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就是你不需要任何的基础，不需要任何的专业的训练，在这儿能体验一下指挥家的感觉。
0: 没错没错。
1: 好，我们选这个红旗颂吧，开始游戏。

哦，这还有番曲谱。行吗，王院长？我这样可以啊？哦，哦，哦，他有拍子的这个提示。大家以为我在看乐谱，其实我在看这儿有一个提示，就进入抒情段落了。

0: 好像到这段结束了。
1: 好，哦，这个我就是培养很多的观众来喜爱艺术，
0: 对，
1: 来
0: 你看
1: 体验艺术。
0: 我刚才体验完，他还给了我一个新手的称号啊，所以大家在这种场合里来体验，就是和艺术的一次深度的交流，亲切的握手。哎，这个后面还可以扫码，然后珍藏刚才的指挥视频，是吧？
1: 刚才的指挥视频
0: 太棒了，考虑的太周全了。嗯，然后给我一个评价叫。我是激进型的指挥家，
1: 激进型的指挥家哦。
0: 然后说您指挥的交响乐团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演出，
1: 完美的演出。您是艺术家了，这个呢也对观众啊给予鼓励。
0: 对，这个真的是太大的鼓励了。哎呀，谢谢谢谢，这个今天体验太棒了。
1: 到我们的情绪剧场，
0: 情绪剧场什么意思啊？
1: 这个也是科技的啊。您把两个手搁在这儿啊，目打开，然后就要我们和这个。歌剧和您一起啊，我们演唱。
0: 我应该就张嘴对口型就行，您出真声。啦啦啦啦啦
1: 啦！这个你看这关了，
0: 这让我们过了一次瘾啊。
1: 对，
0: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这种数字加艺术，实际上是让艺术更加的鲜活一些。
1: 对，
0: 也让每一个普通的民众有机会从。被动的欣赏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甚至是共同的创作者。
1: 对，也是让观众更多的既体现到科技和艺术的融合，嗯，也是更深刻的了解的艺术。
0: 您是怎么想到要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做艺术和科技相结合这件事儿？
1: 这个呢也体现大剧院我们的向未来的发展，嗯啊，要不断的推进。艺术啊和技术的这种融合，
0: 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艺术加了科技和技术
1: 啊，
0: 这个加号未来还可以加什么内容呢？
1: 艺术加技术啊，艺术加文创，
0: 对啊，
1: 还有艺术加旅游啊，都是我们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0: 的确，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哈。
1: 是
0: 这个意象新生，果然名副其实。
1: 对。
0: 王院长，您这又带我解锁了一个大剧院的新地方。
1: 这个地方啊，是我们的虚拟影棚。哦，哎呦，你看，这个
0: 出来了
1: 啊，展现的国家大剧院啊，大剧院的本部，
0: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1: 我们
0: 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
1: 是啊。我也让您看看我们的一院三址，
0: 一院三址，
1: 这是第一址。
0: 好啊，
1: 这是我们
0: 北京艺术
1: 中心啊，这是我们的。第二院址，
0: 对，这个在通州哈，
1: 通州，
0: 在通州啊，嗯，
1: 这是我们的第三院址，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也是台湖舞美艺术博物馆。哇
0: 啊，这个瞬间就已经看到了一院三址的这个壮美哈。
1: 对，
0: 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就是演播厅。
1: 好，来，
0: 你看，如果我们坐在这儿，那真的就是又回到我们大家熟悉的对话的感觉了。
1: 这就是来到了我们的剧场。
0: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真的就是把对话的现场设在了大剧院的现场，
1: 对，
0: 而且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虚拟现实的技术来完成的。
1: 对，
0: 王院长，其实今天并不只有我一个人跟着您解锁了大剧院的很多新的场景、新的创新，其实我还带了一个我们对话的老朋友，他叫数字人小圆。
1: 小圆，
0: 他每一次都出现，您肯定见过他啊，但是您可能不知道他有一个绝技，和咱们大剧院有关，表演。他很擅长扮演不同的角色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现场来看看他的演技怎么样吧。
1: 好的，
0: 给他几个不同的角色，让他来试一下。小袁，我觉得你要不然这样吧，你先演一个求职者，因为在大剧院这样的一个艺术殿堂，真的是一职难求。你能不能进入到大剧院来工作，可能就看看你的求职简历写得好不好，以及王院长现场对你的考核到底评价如何，好不好？来，开始你的表演，小袁。
1: 我特别想认识小袁。
0: 好，没问题。
1: 看，
0: 来，
2: 王院长你好，我叫小袁，我能24小时在线，几秒钟读完一部戏的所有资料，可以帮编剧生成人物关系图。帮导演做舞台调度预演，帮宣传写传播文案，帮观众做个性化推荐，还会多国语言，能当同传。那么如果我来国家大剧院应聘，您觉得有适合我的岗位吗？
1: 我今天太欢迎你了，而且我非常希望啊，你能来国家大剧院，来国家大剧院，我们推进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嗯，特别是科技和艺术的融合，嗯，这个呢也是大剧院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0: 哎呀，为什么您第一次跟他见面，他一开口说话，你的眼前就一亮？哎呀，你觉得这个数字人到底哪儿吸引您了？
1: 当然，我觉得他是应该是科技人才，嗯，啊，也是艺术人才，嗯，他能够来到大剧院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哎，啊，所以呢，我们大剧院我们也是希望像他们这种人能够加入到。这个大剧院，
0: 如果说刚才的小袁是本色出演，因为他本身就是诞生于科技的土壤啊，所以您觉得他是一位科技工作者。那接下来我们请他扮演一个文化评论家，好不好？
1: 好的，
0: 来，小袁有请。
2: 王院长，对于一场演出而言，从策划、编剧、排练到上演，国家大剧院走的是典型的传统制作流程，一部戏从立项到首演，动辄两三年。而 AI 短剧一天能产几十集，在您看来，站在时代的角度审视，这套传统流程在今天这个时代还适配吗？比如观众画像滞后，决策周期太长，传播不够快，你有想过这些现实问题吗？
1: 你提的是非常好的，现在有的观众啊，都想看的是短剧，所以呢，我们大剧院呢，我们还是在既要有我们的短剧啊，也要有我们的大剧目。您刚才看的我们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0: 对，
1: 就长达三个多小时。嗯，那么这个呢是各有各的艺术的风采，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都要同步的向前发展。
0: 小袁接下来的角色呢，可能是我们所有的艺术表演都需要、都离不开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购票入场的观众。
1: 对，
0: 不过呢，小袁真的很年轻，也许他就是00后，所以站在他的视角，我不知道他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2: 王院长，我是一个00后小青年，我们这代人崇尚的是悦己消费、场景消费。对于像《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一部超长的年代感话剧，您当初在创作的时候有考虑过我们00后的审美诉求吗？
1: 我们应该是通过多种方式让大部分观众都能够享受我们的剧目和艺术。比如我们用过科技的方式，我们举行超现场直播。超现场直播呢，现在已经成为大剧院的一个重要的品牌。那么超现场直播呢，不光是在大剧院现场来看，还有在各地都要能够看到我们超现场直播的这个播出。不光是看到舞台，还要看到各方面的角度，
0: 对，
1: 来把这个艺术能够提升上去。
0: 对，确实现在年轻人在欣赏一部作品的时候，他们可能并不仅仅满足导播给的统一的视角，
1: 对，
0: 他们需要有个性化的直拍的视角。
1: 对，
0: 也许我喜欢张忠良，我就只看他一个人的表演；我喜欢素芬，我就所有的镜头、所有的机位就是卡在素芬的这个表演空间里面。所以这个未来我们也会做这样的一些更年轻化、更新鲜化的一些呈现方式吗？
1: 对，
0: 我觉得你们的创新和探索啊，的确让大家看到了消费市场很多新的景象。以前可能我们只是单纯的来欣赏，但今天无论是我们刚才走过的那个街区也好，或者是我在尝试的指挥也好，
1: 对，
0: 真的就是把体验经济融入到了我们的

0: 文化产品当中。
1: 对，我们的变化就是永远是创新创造，宁在新中失败，不在旧中成功。另外还有一个不变，我们就打下深厚的艺术的基础，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不断地向前有这个创新创造。
0: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
2: 唯有抗战才能生存，就叫他抗生。
3: 心脏砰砰直跳啊！
4: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3: 曾黎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5: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6: 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1: 这个台阶啊都是钢琴，
0: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1: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0: 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
1: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0: 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院长，你看昨天我们在大剧院里面是边走边看边体验边聊，今天就完全换了一种感觉，
1: 对，
0: 到大运河上来坐着船聊哈，
1: 对
0: 我来说这个感觉特别新鲜，因为我之前没在大运河上坐过船，但我听说您这不是第一次了哈。
1: 我经常来，包括在这个大运河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也经常到这儿来
0: 其实这条河对于北京，对于中国的文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1: 是的，你看这个大运河既反映了中国悠久的历史，
0: 是
1: 同时也展现了当代中国的一些风光。现在呢北京的这个大运河在整个的大运河当中是个终点。
0: 对，
1: 我们可以一直向东走，向南走，
0: 这边
1: 要走到走到杭州，走到南边的终点。这个呢整个的是1000多公里，在建的也有1000多年的这个历史，
0: 对，
1: 在世界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0: 对，其实今天在大运河上的这一短短的时间，我觉得有点像昨天咱们聊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某一个意象的拓展或者是延续。
1: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0: 太绝妙了，
1: 就是走向我们的未来。
0: 因为我们在传承在创新的过程当中会看到有历史的影子，也有今天的一个创新，就很像您在大剧院推出的这三部曲一样。
1: 对，
0: 我们从黑白影像当中去继承一些传统，
1: 对，
0: 又在今天的现代舞台的呈现里展现一些创新。
1: 是的，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大运河的两岸现在都是一些当代的一些建筑，
0: 对，
1: 当然也有一些历史的这个古迹，
0: 是，
1: 所以到这儿来体验既体验中国的历史又体会到当代中国的发展，
0: 在历史和现实当中穿梭，这样的一个时空之旅真的会让我特别有感慨。
1: 一会儿我们再往前走一下就是我们大剧院的新的院址，北京艺术中心。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之一就是我们在运河之畔的北京艺术中心。
1: 对，
0: 这也是您给大家介绍过的国家大剧院一院三址当中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院址啊。
1: 对，大剧院的我们这个艺术中心的这个建筑的设计我们当时展现的叫历史的粮仓。因为呢当时把这个粮食从南方运来，还有一些植物从南方运来都要从大运河，但是呢当时还运不到都城里边，
0: 对，
1: 所以都存在那个地方。我们现在呢 建完大剧院以后，我们就仿佛既有现代的风格，又有历史的风格，建立起北京艺术中心。所以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艺术中心叫文化粮仓啊，
0: 还真是名副其实。在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从咱们这个角度就能看到北京艺术中心了吧？
1: 对，你看，哇，前面已经看到了，
0: 看到了啊！
1: 你看，确实像我们的文化粮仓。
0: 对，啊，对，
1: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0: 所以这个船，你看不断的向北京艺术中心开过去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
1: 所以来到北京艺术中心的很多的观众都希望坐着船能够到达北京粮仓，连世界啊各国的艺术家曾经都坐过这个船到了北京艺术中心。他们非常热爱这个北京艺术中心。
0: 这边主要的演出类型是舞蹈、音乐剧，还有，
1: 我们这个北京艺术中心的定位呢，是按照当代艺术的定位。
0: 当代艺术啊，
1: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演出的像音乐剧，流行音乐，像我们在这儿演出的一些爵士音乐，还有现代的一些艺术的展现都在这儿。
0: 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新地标。
1: 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首都的副中心。那么在副中心呢，我们还要发挥副中心的一个综合的文化作用。
0: 看到这么多的文化地标不断地生长出来，看到那么多精品的艺术之作呈现在我们一院三址，对于院长您来说，您内心最感慨的是什么？
1: 最感慨的，我还是希望作为一个文化机构啊，一定要成为一个综合文化平台，不仅仅是做成演出，这样呢，我们才能让中国成为文化强国。这个呢，是我们的追求。我们从这儿就是上岸了啊，
0: 下了船，上了岸。其实我们今天这期对话节目也即将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
1: 对，
0: 很多的文艺作品都是用留白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更大的一个想象空间。那我们今天不妨也暂时留白一下吧，我们就远眺北京艺术中心，它内部的精彩和它的魅力，留待下一次您在做客对话的时候带着我们继续去参观，好不好？
1: 那我是一定的啊。北京艺术中心的里边有很多的艺术亮点，
0: 是
1: 要看的，还要看很多的时间。
0: 对，所以我们要留到下一次的对话。
1: 对，
0: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
2: 唯有抗战才能生存，就叫他抗生。
3: 心脏砰砰直跳啊！
6: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3: 曾黎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5: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6: 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1: 这个台阶儿啊都是钢琴，
0: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1: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0: 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
1: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0: 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

有人问我，这个十一黄金周，人们都在为什么而买单？我想，是为一场值得奔赴的演出，是为一次心动的体验，也是为了一段能安放自己的时光。从剧场到运河，从看戏到逛展，一张门票的背后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愿意为好内容、好体验掏钱的那份信任。国家大剧院要做的上心，上的不只是剧目和舞台，更是让艺术走进大众、走进消费场景的每一种可能。把殿堂的门槛放低，把体验的分量做足，让观众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换来一段值得记住的美好。艺术这条河要一直向着观众的方向流，而观众投出的每一张票都会让这条河流得更远，流得更久。

0: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阿爸，
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房子，人们遮风避雨的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先民们顺应自然，创造出各式各样适宜居住的民居建筑。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故事，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北京地处燕山南麓，华北平原北端，这里地势平坦，径流顺畅，冬季寒冷，夏无酷暑，这一切都为北京的传统民居定下了宽展厚重的基调。而作为数百年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赋予其浓厚的宗法礼制色彩，至清代更发展成为北方合院式民居的典型形式，北京四合院。北京四合院四周由各座房屋的后墙及围墙所封闭，一般对外不开窗。院内按南北纵轴线对称布置房屋和院落。住宅大门位于东南角，门内迎面建影壁，以隔绝外人视线。转西入前院，院南设倒座房，作为客房、书塾等。正中纵轴线上设立二门，又叫垂花门。门内为近正方形的庭院，院北正中为正房，供全家活动和长辈居住。庭院两侧厢房供晚辈使用。院内建筑各自独立，以抄手游廊相互连通。完整的四合院形制，最后边还建有一排后罩房，形成后院，多为储藏杂物及仆人用房。北京四合院的全宅，以家长为全家的核心进行组合布局，所有房屋都簇拥着正房，而且在开间的尺寸、高矮、装饰等各方面均低于正房。正房不仅是实际家庭生活的中心，也是家族精神的象征。此外，各种朝向、质量、面积的住房，皆按照尊卑、长幼的次序安排使用，体现着传统社会宗法制度中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内外有别的人伦观念。封闭的院落、私密的空间、井然的秩序，属于一个家庭自己的天地。
1: 我觉得四合院整体上反映了我们中国的一种人生态度。所有的院子其实是向内看的，可以认为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敏感、比较内敛、比较愿意自省，或者说也更注重家庭的凝聚力。
0: 北京四合院的单体建筑多采用抬梁式木结构，柱与梁组合成的屋架，支撑起后

0: 各层构件紧连在一起，形成一个稳定的整体。但限于明代以来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的制度，民居单体建筑的规模都不大，其形制、间架、构造做法等均有定制，不可逾越。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的合院式建筑，是中国北方地区主流的民居形式，但随着地理、气候、民族文化的变化，许多做法又大为不同。
1: 仓库哥，就原来就是仓库。
2: 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从这边，或者从这边盖个房子，弄个梯子往上上。
3: 这个办法不太好处理。
0: 最近，党耕德一直想给厅房上的阁楼装个楼梯，但是由于这座宅院属于古建。他请来当地的古建专家帮忙看看，到底这个楼梯应该修在什么位置，用什么方式修才合理。
3: 这块的结构比较特殊，第一楼板也是老楼板，第二这块这个过梁没有经过力学的验算，梯子敢不敢在这个过梁上放，这还需要进一步的去验算，进一步的考虑。
0: 党耕德家的这座宅院是建于道光元年，是关中韩城民居窄四合院的典型代表。

0: 新房上的阁楼曾被祖辈当作家中的藏书阁，最多时曾存放有3000多本藏书。时光荏苒，到现在的党耕德手中还留存有200-300本。为了完成自己以书会友的夙愿，他决定恢复藏书阁。
1: 我为什么是要弄这藏书阁呢？把这佛报平号的，他那家训都写在里面。第一，人品还是读书，读书成家之本，把读书作为第一要随时来讲的。
0: 党耕德所在的党家村，位于关中盆地的东北隅，距韩城市区9公里的黄河近岸，隐匿在两座黄土台原之间的狭长沟谷中。大陆性季风气候令这里四季分明，由于低凹的地形加之地势较高的北缘多为红色胶泥土，使得党家村青马千间不倦尘埃，因此有着碧尘珠的美称。党家村始建于元朝至顺二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在乾隆年间，韩城曾被称为陕西的小北京，而党家村则因农商并重，经济发达，则被称为小韩城。今天的党家村保存完好的明清四合院共有125处，因其民居瑰宝的美誉成为了热门景点。从关中向西进入高寒的青海境内，河院式民居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2: 哪里啊？怎么这里？但江南马拉多公里地，前阵那个外头那这个马拉开头那吃的一个东西个，但外头这个是个这个种牛呢，这江西话那马里它没事。
1: 你那个啥多多？
2: 对。
0: 又一个庄阔院即将完工，多节扎西必须抓紧为下一个院子定位划线，因为他是这次庄阔院建造的指导工匠。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拉夫旦村这11户人家，由于原居住地存在地质灾害隐患，在政府资助下将集体迁至这块新的台地。秋收刚过，村民们打算入冬之前先把庄阔的外墙夯筑好，等明年开春再将院内的建筑搬过来。在河黄谷地，黄土是取之不尽的材料。
2: 沙地那瓦个大石个地上的，大芦荟农啊，是该那的，就那的地，就人民们建立个厂在东那，都可瓦个大，江苏农的该那大压了，在东京那地可瓦个，大都那么叫在东那，大地个就建筑起来，绿色的。
0: 建造庄阔院使用的是一种古老的生土板筑技术，村民们用的墙板每块长3.2米，高20厘米。
2: 第二出台的这是第几浪的大课讲的五百大讲说红了我跟他那时候这个他那个课第二的车我跟这就你们的这个车子这个我跟这个
0: 第一层墙板架好后是填土，用脚将板槽内的土散开并反复踩压，再用杵具均匀夯实，之后另加两块墙板再填土夯实，接着取出下层墙板翻架在上层，就这样逐层夯打上去。几层之后，多节扎西将固定墙板的木柱呈8字形固定起来，庄阔院墙的厚度要求自下而上 逐层收薄，且收薄比例是固定的。
2: 你今天在东安呢？在车子生的城啊，东安呢？五年级呢，车子跟了在城这个东西。第一，没十三岁教的嘛，但是在中国上学这个人马东呢，大家听你们来说，那得讲的那个，他们这个不对。
0: 此外，多节扎西还要时刻关注墙体的垂直和平衡，因为一旦出现偏差，而未能及时纠正，整面墙就得推倒重来。在河湟谷地，无论哪个民族，建庄阔院从来都是村民自己施工，而且一家有事，必定全村出动。这种互助式自组织营建的方式，不仅意味着建造成本的节约，意味着邻里关系的和谐，也使得藏族庄阔的建筑风貌历经千百年始终得以保持。藏族庄阔最明显的特征是其院内长插一杆经幡，靠近正房一侧还置有微桑炉，后室的庄门上是有藏吉祥八宝图案的木雕，是全院装饰的重点部位。庄门内种有绿植的院落尺度适宜，既能保证获得充足的日照，又不失防风保暖的功能。藏族庄阔普遍采用简单的平屋顶，除用于生产储藏的辅助用房外，主屋均为木构架承重，为以夯土或土坯砖墙。屋前通常建有前廊，作为室内外的过渡空间。院内北侧的堂屋或客厅是内部装修最考究的地方，卧室内有顺山或顺墙的土炕。为适应当地高寒的气候，人们在长期的营造活动中摸索出一系列高效利用土木材料的方法。建造住房外墙时，会在外墙与院墙之间留出30至60厘米的间隙，从而形成一道空气隔层，有保温防寒的作用。而屋顶则直接搭接于院墙上，在檩条上铺望板，望板上均匀铺设麦草木片，然后盖一层10厘米左右的湿土，并用石滚压实，湿土上再抹一层5厘米的麦草泥，防止雨水的渗透。以这些导热系数小的材料构成的平屋顶，不仅具有良好的保温隔热性能，日常还能用作谷物晾晒的平台。这种物尽其用的用材观念，正好适应了藏族拆旧翻新的建筑习惯。入冬之前，每个庄阔院只能夯到16层，需晾晒几个月，使其坚固后，再根据各家院内住屋情况，加筑6到7层。今天，在河湟谷地，传统的庄阔正在逐步减少，代之而起的是越来越多的砖砌庄阔。
3: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4: 火箭总装基地
5: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3: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6: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7: 昆山六S店的机器人。
3: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欢迎收看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陈贝贝。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的顺畅返程。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针对近期天气降温，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行李帮拿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数据实行调度，联动导航、高速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在上海、重庆、浙江、广东等热门水上航线，海事部门通过智慧系统排查超载、冒险航行等安全隐患，并调派海事执法人员全程随船值守，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0: 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各地陆续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不少口岸返程和入境客流叠加，客流持续保持高位。
2: 许多旅客为了避免明天的出行高峰，选择提前结束行程，错峰返程。在上海，为应对返程客流，各大车站通宵开放候车室，多条地铁线路延长运营时间，虹桥枢纽增开12条地面公交保障线路，衔接深夜到达的旅客。
3: 前往虹桥枢纽、砖桥、吴泾方向的乘客，这边有公交线路，统一票价2元，
4: 还挺方便的，就是直接到家门口。
2: 从昨天开始，作为安徽高速公路的东大门吴庄收费站迎来返程高峰，今天预计将迎来返程车流的最高峰。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国庆假期的返程车流比往年要提前1到2天。昨天中午开始，返程车流进入快速攀升阶段。吴庄收费站出口方向的单日峰值达到11.5万辆次，是平时4倍左右。整个国庆假期，吴庄收费站的车流量预计达到80万辆。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当天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新高。边检部门介绍，预计今明两天横琴会迎来明显的返程高峰。
5: 因为从机场到这边来交通比较方便，

0: 然后过了澳门以后也比较方便，
1: 一地两检咯，最方便。如果经过个快速通道的话，我们大人就会一分钟到可以过到关。
2: 目前口岸已新增查验通道，整体通关效率提升约65%。
3: 今天起，重庆火车站也迎来返程高峰，车站方通过增加运力、优化服务等方式，助力节后返程出行。
4: 在重庆北站 S5460 次动车组始发，开往巫山站。据悉，这趟动车载客590人，是铁路部门针对节后返程在郑渝高铁线上加开的列车。
5: 趁着放假，在重庆主城旅游来了，今天准备坐高铁返程回去了，一车坐回去很方便。
4: 据悉，重�庆火车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2.5万人次，同比增长8.5%，其中长途客流占比超过41%，旅客返程需求集中释放。运力方面，重庆火车站今天共计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汉口、西安等热门方向列车141趟。
6: 针对返程客流高峰，我们加强车票预售和候补购票数据分析，密切关注客流情况，严格落实一日一图，通过普速列车加挂车厢、动车组重联运行以及加开热门方向列车等方式，持续强化运能供给，满足旅客返程需求。
3: 国庆假期，江苏连云港港码头一派繁忙，智能化集装箱码头高效作业，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中欧班列有序开行，陆海联动持续发力，全力保障进出口物流通道畅通。
7: 在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的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控制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数百米外轨道调精准作业，远程操控如同巨型抓娃娃机，一人可同时管控3台轨道调。码头前沿智能导引运输车满载集装箱，沿预定路线自主行驶，全程无人干预。
8: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码头迎来生产小高峰，预计完成船舶作业约40个航次。
7: 依托今年新上线的连云港港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智能设备调度与控制系统，融合 5G 网络、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各类装卸设备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效率提升约20%，能耗下降20%，码头基本实现集装箱作业全流程自动化。目前，连云港集装箱航线达100条，外贸航线覆盖5大洲，内贸通达国内主要港口，全球联通能力持续增强。另一边，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内，中欧班列整装待发，满载白糖、二手车、卷钢等货物，5天后抵达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经换装运抵阿斯塔纳。今年以来，连云港港充分释放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核心枢纽功能，实现了从黄海到里海的陆海联运全程无缝衔接。现在，从中哈基地出发的跨里海中欧班列全程运输时间较过去压缩了约5天。
9: 国庆期间，我们预计完成到发班列13列左右，继续保持高负荷运转，货物涵盖汽车配件、家用电器、日用百货以及中亚回程的小麦、咖啡等大宗商品。
7: 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732列，同比增长7.33%。4季度班列开行密度将持续加大。
3: 国庆假期，当大家踏上旅途时，黄海之滨的连云港港滚装码头昼夜不休，港区船舶有序靠泊，车辆高效转运，大批国产汽车从这里整装起航，远销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国庆期间，连云港港预计接卸滚装船6艘次，完成各类作业机械车辆作业7700多台次，全力保障国产汽车出口通道畅通高效。
4: 10月2号，澳宝王牌轮靠泊在连云港港68号泊位，滚装二班班长杨忠正在核对船舶信息、作业总量及作业要求，细化分解各岗位作业任务。码头中船作业有序推进的同时，紧邻码头的连云港国际汽车绿色智能物流中心内，车辆入库智能化流程同步高效运转。一辆辆商品车刚驶入指定区域，升降机便自动启动，把它们平稳运送到目标楼层。等候的 AGV 自动引导机器人无缝衔接，精准送入指定库位，整个过程仅3分钟，全程无人操作。
10: 连云港国际汽车绿色智能物流中心是全球规模最大、智能

0: 化与集约化程度最高的 AGV 零碳汽车物流中心，一次性可停放5200辆商品车，年周转能力达18万辆。我们车库的车位总数较传统立体车库提升了2.5倍，较港口传统地面堆场提升约9倍，极大地提高了港口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能够自动对车辆进行分类理货备货，较传统人工备车流程节省2天时间。
1: 智能库区完成备货后，现场衔接作业有条不紊。
2: 以前呢，备车靠人工，一台在找，一台在挪，现在机器人在库里自己算自己送，我们更多的是现场的衔接和车辆的外观检查。
1: 为持续提速增效，港口依托数字化平台实时监控车辆装运动态，提前规划堆场分区与装船线路，同时联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部门，开通汽车出口绿色通道，推行抵港直装前置查验模式，持续压缩船舶在港停泊时间。
2: 滚装作业没有能停下来的固定时刻，船到之前我得把车和现场准备好，船到之后还得把每个环节衔接上。
1: 目前连云港港已开通18条国际滚装航线，通达全球30多个港口，比亚迪、名爵、吉利等国产自主品牌汽车持续从这里走出国门。今年1至9月，连云港口岸汽车出口31.16万台，同比增长15.52%，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7.80万台，同比激增115.51%。
3: 国庆假期各地秋色渐浓，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从西北丹霞到东北边境公路，多地依托特色景观和文旅活动吸引游客赏秋出游。
1: 国庆假期，甘肃张掖七彩丹霞景区持续迎来大客流，层叠起伏的丹霞地貌色彩斑斓，气势雄浑，吸引游客登高远眺打卡拍照。国庆假期前5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2万余人次。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张掖市来看这个丹霞地貌，给人雄伟壮阔的感觉，非常震撼。
1: 今年国庆，景区还推出时空奇旅系列文化活动，丝路风情展演、国风市集等轮番上演，将自然景观与丝路文化相融合。针对假期高位客流，景区增加车辆运力和服务人员，加强现场调度和游客疏导，让游客少等待快通行。而在黑龙江嘉荫，小兴安岭五花山正进入最佳观赏期，沿着 G311 宝兴至嘉荫段一路前行，红松、落叶松、白桦等林木层林尽染，一侧是浩瀚林海，一侧是中俄界江黑龙江，自驾车辆穿行其中，形成独特的车载画中游秋日景观。
5: 特意走到嘉荫就为了走这一段的3000幺，几乎全境都是美景。我开了1000多公里到黑龙江来，我觉得这趟非常值。
1: 沿线还串联起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文旅资源，游客驿站、观景平台等设施陆续投入使用，进一步丰富自驾游体验。
3: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依托自然风光和特色民俗推出丰富的文旅活动，游客赏秋观景、观看演艺，在多彩体验中欢度假期。
1: 在内蒙古包头，包头古城推出多项国庆主题活动，白天国风剧目、歌舞曲艺轮番上演，夜幕降临，打铁花、花灯、篝火晚会、灯光秀等接连亮相，从实景演绎到非遗展示，古城里节日氛围浓厚。
6: 那我们是专门开车来这个包头古城的，氛围特别的好，表演呢就是让人感觉非常的亲切，特别喜欢。
1: 在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秋色正浓，万亩枫林红橙黄绿层层晕染，与草原景观相映成趣。当地围绕秋季赏枫加文化体验加度假休闲，推出民俗演绎、非遗展销、文博展览等活动，让游客在赏秋的同时感受当地文化和民俗风情。这几天，额济纳胡杨林也迎来旅游高峰，金色胡杨与大漠秋景交相辉映，游客穿行林间赏景拍照，感受秋日限定的大漠风光。据统计，国庆前4天，景区游客量超4万人次。
7: 这里的景色特别美，我和家人一块儿，他们给我拍了好多照片，我非常的开心。
3: 在贵州荔波的小七孔景区，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五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0.48万人次。针对假期大客流和降温天气，当地景区通过智慧验票、交通接驳和便民服务等措施，保。

0: 让游客安全舒适游览。
1: 国庆假期进入第六天，贵州荔波小鸡孔景区游客络绎不绝，景区通过摆渡接驳、停车保障、安全值守等措施，保障游客有序游览。
2: 下车没走多远就直接上摆渡车了，安保工作做得也蛮好的，一直都有广播在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
1: 今年五月，景区完成票务系统升级，上线云游荔波购票系统，并更新82台智能验票设备，游客入园通行效率提升30%。国庆假期期间，景区还推出雨衣、红糖姜茶等便民服务，为阴雨降温天气下出游的游客提供便利。
3: 小鸡孔我是第二次来了，还没进门就能够喝一杯这种姜汤，非常好，暖洋洋的。
0: 国庆期间，云南香格里拉市举行了以骏马奔腾、盛世华歌为主题的系列民俗文化活动。昨天，本次民俗活动的核心赛事赛马活动迎来总决赛，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
4: 本次民俗赛马活动从10月2号持续至5号，汇聚四川甘孜、凉山及本地的75名选手，共计136匹骏马同台竞技。昨天活动迎来收官之战，骑手们策马扬鞭，奋勇争先，当地村民纷纷到场观赛助威。途经香格里拉的外地游客也驻足停留，赛场内外喝彩声不断。
5: 路上开车的时候，然后看到这边有赛马，然后就拐进来看，然后正好呢今年又是马年，然后过来看一下这个赛马。
6: 孩子们就特别感兴趣，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过来了，觉得这种文化应该持续的也延续下去，然后它也是当地的一个民俗特色。
4: 据悉，本次国庆系列民俗活动期间，除传统赛马外，还开展了高原牛文化民俗展演、民间休闲趣味赛事、开设非遗文创、农特产品、特色美食等民俗市集展区，全方位丰富游客的国庆假期体验，让各族群众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佳节。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围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

两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

0: 不是。
1: 今年九月，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将有利于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这也是也门政府军为何要在上述地区对胡塞武装发动反攻。
2: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仅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3: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4: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1: 据 CNBC 5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
5: 据报道，沙特阿美首席执行官纳塞尔5号在伦敦出席会议时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恢复通行、能源市场信心回归之前，原油供需两端压力将持续加剧。即便海峡重新开放，要在满足日常需求的同时完成库存补充，也可能需要2年时间。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1: 当地时间5号，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发布对 SpaceX 的看多报告，认为公司未来的增长前景可期。 SpaceX 公司股价受利好影响大涨 7.63%， 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个人净资产一日内增加约306亿美元，叠加特斯拉股价当天也出现上涨，令马斯克总身家重回1万亿美元。
5: 摩根士丹利表示，看好 SpaceX 新的 AI 产品、星舰研发进展以及新增的云服务合同等，并维持买入评级，给出每股300美元的目标价。SpaceX 股价5号延续涨势，截至收盘，这家横跨太空、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业务的公司股价收于每股171.09美元，已较8月低点反弹约58%。而马斯克的个人净资产也回到约1.03万亿美元。今年以来 ，AI 热潮和科技股大涨，让科技富豪财富猛增。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500大富豪中，约100位科技富豪的财富较去年同期合计增加8450亿美元，创同期最高纪录。而非科技富豪的财富则缩水620亿美元。更引人关注的是，目前全球10大富豪全来自美国，这是2012年有统计以来首次。其中，只有巴菲特不属于科技和 AI 领域。分析认为，这轮 AI 造富背后是技术突破、算力扩张与资本追捧。资本市场提前把未来增长折现到股价，但隐忧也正在积累。因此，这轮 AI 造富能否持续，关键在 AI 能否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利润和生产率提升。

0: 挪威政府5号宣布，计划在部分公共场合临时禁止使用配备摄像头功能的人工智能眼镜，以保护民众隐私，避免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摄。
1: 挪威政府发表声明称，针对 AI 眼镜的临时禁令将适用于公园、沙滩、购物中心等公众聚集场所，也可能涵盖学校、游乐场等儿童活动场所，而医疗机构、设有更衣室和淋浴设施的健身房等重视隐私的场所，则更可能被纳入禁用范围。不过，声明也表示，挪威政府目前并不打算全面禁用 AI 眼镜，在隐私泄露风险较低的场所仍可使用。下一步，挪威政府将尽快向议会提交关于暂时禁止使用 AI 眼镜的提案，并成立专家组，就可穿戴设备的全国性长效监管提供建议。挪威数字化与公共治理大臣表示，随着 AI 眼镜等新技术被应用，人们更容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录像或录音，因此起草 AI 眼镜临时禁令，以便为制定长期监管措施留出时间。
0: 好，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1: 当地时间5号，一架军用飞机在尼日利亚西南部的翁多州坠毁，机上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尼日利亚航空部门称，失事飞机当时正执行从贝宁城飞往拉各斯的例行任务，当地时间上午9:13失联。本次事故是尼日利亚近年来最严重的空难之一。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已宣布全国哀悼3天。近日，强降雨袭击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等地，引发洪涝灾害。该国气象机构表示，局地24小时降雨量超过140毫米。据当地媒体5号报道，此次强降雨天气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塞内加尔政府表示，未来几天仍可能出现降雨。如果洪水未能及时消退，达喀尔地区原定10月8号的开学日期可能推迟。一台罕见的苹果1号电脑正在邦汉斯拍卖行进行线上拍卖，开放竞价日期为本月4号至14号，估价为50万至80万美元。据拍卖行介绍，这台电脑由原主人于1976年购入，主板上有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的签名。苹果1号电脑是苹果公司的首款电脑产品，以组装好的电路板形式出售，当时售价666美元，目前确认存世的不足75台。近日，美国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一只名叫萨尔卡的雪豹幼崽与母亲一同亮相，吸引许多游客前来观看。据园方介绍，这只雌性雪豹于今年5月31号出生，好奇心强。自1903年该园首次展出雪豹以来，布朗克斯动物园已繁育了80多只雪豹幼崽。园方表示，相关繁育计划有助于维持雪豹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并提高公众对雪豹保护的认识。
0: 好，来看其他资讯。巴拿马运河管理局5号发布公告表示，将通过长期通航名额分配计划，提前分配明年1月3号至4月3号期间的长期通航名额，并首次将这一机制从新巴拿马型船闸扩展至巴拿马型船闸试行。根据公告，新巴拿马型船闸和巴拿马型船闸的通航名额竞拍时间分别为11月17号和11月24号，两类船闸均将通过密封投标开展竞拍。好，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

0: 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1: 你说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2: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3: 碰一下，
2: 放心吧。
3: 那我也碰一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向山而行，阅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探山河。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
2: 好。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一辆重型卡车6分钟下线，你敢相信吗？19天真能建起一座57层的高楼吗？一块地砖屏幕如何承载3吨重量？从闲人免进到大众课堂，硬核工厂敞开大门迎接8方来客。当生产线变成风景线，工厂里会逛出怎样的新场景？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5: 阿福，
6: 嗨，我在。
5: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6: 都绑好了。
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无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无机花
9: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0: 你这碰一下就把钱送上去了，不怕吗？
11: no，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2: 碰一下
11: 放心吧。
13: 那我也碰一下。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3: 见证中国制造新实力，探寻未来生活的消费新主张。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新型工业化浪潮正在重塑中国工厂的模样。他们不仅造得出大国重器，也正在打开大门，让人们走进来看得见摸得着。今天我们就来到湖南省长沙市这座工程机械之都，在这里有几十家工厂组成线路集体开门。一座城市为什么能把工厂逛成线路，做成产业？那接下来就去一探究竟。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的是花园式的一个智能制造车间，参观通道需要走在2条黄线以内，请各位同学们遵守工厂的一个规定。冲压好的一个钢材会送到我们的焊接生产线，完成整个驾驶室的一个焊接。电车安装电池，燃油车加注燃油，整个车就全部做好了。
0: 走进重卡产业园的总装车间，首先被颠覆的就是人们对工厂的想象。这里没有油污、烟尘和轰鸣，而是绿植、水体、鱼池环绕着厂房。今天工厂迎来了一组研学团，同学们来到总装车间，除了参观，还可以直接被请上工位，亲手为一辆重卡拧紧一颗轮胎螺丝。
5: 它比我想象中要轻很多，就是我以为它会非常非常重，但是结果就是拿上去感觉，反正感觉不是你在动，是它这个机器它自己在动，你只要对准那个口就行了。
6: 我觉得感受非常好，就是一开始我就是怕对不准，然后就很怕，然后结果这机器非常的好用，只要我们按了相关操作，它就会带着我们去把螺丝拧紧，非常的容易上手。
0: 体验归体验，生产的安全标准却一步不能少。游客打完螺丝之后，旁边的工人师傅还要再做一件事。
7: 他们刚才打完了之后，我需要再重新检查一遍这个参数，因为虽然说是游客打的，但是我们要保证这个车辆的所有指数合格，才可以成功的下线。这边有一个屏幕，上面会自己显示那个轮胎螺母的扭力值，如果说打好了之后，它会显示绿色。
0: 如今的生产线上，游客的每一次上手体验背后都有一套质量系统在兜底，而在加注工位，人和机器分工的变化体现得更加直观。
7: 以前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个加注机的时候，我们都是手加，拿油桶自己倒进去，然后现在换成了这种加注机。
3: 那你要跟它怎么配合呢？
7: 我只需要扫一下码，然后把油箱放上去，它就自己会加。产业上面现在基本上很多工位都已经实现了自动化。
0: 游客们在体验中感受，现在工人的活变少了，是因为机器的活变多了，机器多了节拍就快了。
7: 产能现在目前是每6分钟可以下线一台整车重卡。
0: 6分钟下线一台重卡，游客们都感觉不可思议，这是怎么做到的呢？秘密藏在3个维度里。
8: 首先从我们这个产线的布局，我们实现了空中、地面和地下3层物料配送。第二个的话，我们整车的设计也实现了模块化，所以我们可以提前针对这些模块化的物料进行封装。您看这个边上的这些 AGV 的小车，它就把提前封装好的物料可以配送到这个工位。从精益的生产角度，我们可以减少中间的这个停顿，所以我们可以把整车的生产节拍控制到6分钟以下。
3: 200多台机器人加上700多台 AGV 无人车，再加上1000多位工人的共同协作，才能6分钟下线一台重型卡车。这不仅是效率的提升，更是人和机器的重新分工。那游客来到这座工厂，看的就是这个重新分工什么样。这也是工业游的意义所在，它让普通人对中国

0: 制造这四个字有了一个新版本的想象。
1: 除了参观生产车间，工厂还给研学团的同学们设计了参观工学院的路线。在这里有大量实训设备和工厂生产线同款，同学们戴好安全帽，穿好防护服，就能亲手操作焊接机器人。
2: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没想到能焊得这么完美。在我印象中的工厂都大家都是拿手焊的，没想到今天竟然是全自动化的焊接，体验很新奇。我以为会很难，没想到操作起来还比较容易。
3: 孩子其实在课本上是学不到这些知识的，然后只有在我们的现场才能感受到我们现场的这个工业制造这一块的强大。上百台的那个焊接机器人能够给他们带来这种现场的震撼真切，然后站在车间里面他才能够更直观的去感受这些内容。今天带了20多位同学来体验，然后我们每个学期是至少来一次，体验的话就是我们100多块钱的费用，同学们给我反馈还是非常值的，因为他们收获了书本里面收获不了的知识。
0: 有调查数据显示，超过60%的家长都非常愿意让孩子来参加研学游。2025年，中国研学游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2000亿元，而工业游正是这条千亿级赛道里面的一个新鲜的入口。不只是游客的数量在爆发，整个行业都在爆发。工业游的意义就在于此，它是为新技术的普及来提前铺设了一层社会信任。
1: 看过的造车还可以直接试乘试驾，
0: 就是特别轻松的就能转动这个方向盘，我感觉它的助力很强。
4: 对，而且它起步包括那个都是非常的柔和的，然后没有那一圈一圈的那种感觉。
0: 没有没有。那现在我要拐弯了，我再体验一下拐弯是什么感觉啊。
4: 打个U卷去，
0: 转弯也特别的丝滑。
4: 对，
0: 我觉得我可能现在可以越开越快了。
1: 如果觉得自己开还不够刺激，园区里还有一个更前沿的体验，无人驾驶重卡。
0: 无人驾驶的轿车很多朋友都见过，但是无人驾驶的重卡你见过吗？我们现在就要去体验一辆 L4 级别的无人驾驶重型卡车。哇，这个真的是很高，要3米多高，爬起来还是有点困难的。不是说无人驾驶重卡吗？为什么这边还有一位司机师傅呢？
5: Hello， 大家好，我不是驾驶员，我是这个车的安全员。
0: 平时是会监督他在路上跑是吗？
5: 对，我们以后可以编队跑，就头车做一个安全员就行了，4到5个车编队。
1: 一个人就可以轻松管理4-5辆无人驾驶重卡，车上9个激光雷达，13个摄像头，再加上一个智能化车机，让这辆重卡在没有车道线的地方也能自己跑。
0: 那这个车它能续航多久呢？
5: 我们这个搭载的电池是400多度的，不载货的情况下能跑500多公里，标载的情况下是300公里。
6: 我感觉非常的新奇，就是坐上车本来有点小紧张，看到它那个方向盘它开始自己慢慢的动，它不是那种大动，它是小小的那种微调。感觉它就是一直在沿着那个线在走，没有想到现在卡车也可以开始自动化了。而且它刚刚有说到它可以到3到4个编程进行一个编队去自动操控，很神奇。
0: 如今的工业游有多火呢？有的工厂一年要接待2万多名游客，有的孩子为了抢一个研学名额要提前好几天盯着手机。就算是收费的项目，名额也是一放出来分分钟就被抢光了。那费这么大劲儿抢到的这个工业游的门票究竟值不值呢？我们一起去问问消费者。
7: 您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一个，我们叫做它16.0的活楼的样板房，所有的柱梁和楼板都是用的不锈钢材质，所有的墙窗、机电、装修设备都是在工厂100%预制好的。
1: 在长沙的一家工业游标杆科技园里，这里展示的是飞电空调技术和建筑科技。游客们走到他们用最新技术搭建的活楼和铁桥前，很多人都会感叹，原来盖房子和造桥也能依靠技术创新在工厂里精准预制。
8: 非常值。我自己一个人是80块钱一个人，然后我有2个孩子，就是下一步我还带我2个孩子都来体验一下，就是让他们知道，就现在。

0: 我大孩子在初三嘛，马上面临高考啊、大学啊、将来就业啊、选专业啊，我就觉得要怎么样跟企业接轨，是吧？跟这个社会接轨，就是拓宽你的眼界，多去看一下。
1: 我是长安县本土人，然后呢，我自己本身有这个购买房子的需求，听说这个关于这个绿色环保这块的建筑类的这种产品特别的火，我想也是通过这个工业旅游的这个契机来了解一下这个产品。
2: 真正让这条工业游线路出圈的是这栋57层、206米的小天城，它也是长沙经开区最高的一栋建筑。但你能想到吗？当初建设者们竟然只用了19天就把它搭建完成了。
3: 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材料或者是这个地板啊，这些东西都是在工程里面完成，现场只需要固定，这个施工是很快的。它不像那个钢筋混凝土，它需要一层一层的硬化之后再往上面建，我们是不需要这个过程，所以会很快，1天3层。11年前的技术，现在更新的技术就是我们刚刚在前面一个点看到的那栋2层的小楼，我们把它叫做活楼。
2: 站在206米的楼顶往下看，游客的反应很诚实。
4: 对，有点会有一点，
5: 有点发软，
4: 有点心脏要跳出来的感觉。
2: 大厦旁边这栋楼是为了验证一种叫不锈钢芯板的材料。
3: 正常情况下，这幢楼的它的结构一定是不稳定的。如果是钢混的这种预制板，它是不稳定。但是用我们的不锈钢的芯板来做的话，可以做到，这就是我们反常识的这样的一种建楼的方法，来验证这个材料的强度和性能。这个楼的使用寿命，就是我们认为至少可以达到传统建筑的20倍，也就是说1000年。
2: 让游客们倍感惊奇的是，这座园区里的空调竟然可以不烧电。
3: 我们可以余热和废热收集起来给空调用，理想状态下可以零能源成本。只要你的余热和废热足够多的话，你的空调使用过程当中就没有能源。
2: 如果说上一家企业工业油的卖点是产品和环保理念，那接下来这家舞台装置企业最大卖点就是文化与科技结合的效果。走进它的音视频体验空间，四周全是屏幕，连脚下的地砖都是屏。
6: 第一个技术我们叫装备技术，这是我们的显示屏技术。因为我们从2001年开始就一直专注于文化装备的研发制造，理解为搭积木一样的啊，我需要100个平方，我可以搭建为100个平方，然后我需要1000个，理论上我可以搭建1000个平方。这里面就是我们有一个国际发明专利，我们叫显示屏的这个结构件的这个工艺，就涉及到我们整个的材料结构以及我们的一些硬件的装备的这个研发。
7: 比如说这个地上它也是屏幕，难道不怕人踩吗？
6: 我们叫地砖屏啊，我们每个平方，我们现在设计的啊是防水、防尘以及防车辆的这个压损。我们现在设计的是每个平方可以承受3吨的这个重量。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的演出啊，它有我们的灯光、显示屏、舞台机械、音响、控制系统，这些我们很多时候看演出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把这些幕后的英雄把它请上台面，让大家能够直观的了解到我们的装备、我们的产品。
7: 所以我们工业游的游客来到了这个空间，其实看的就是这些装备它背后的样子，这也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技术。
6: 是的是的，我们最初设计的想法就是先来了之后我们先看一些美轮美奂的东西，然后看完之后我们再展示背后所有的这个技术和装备，让大家能够了解到我们的装备原来可以支撑这么多场景、这么多的这种项目。
2: 这家企业专门为工业游搭建了一间全屏幕环绕展厅，展厅中央一座可旋转升降的小舞台引人注目，游客站上去，裸眼 3D 影片便从四周同时亮起，不用带任何设备，企业的核心技术就在360度的光影环绕中清晰呈现。
8: 很值，让我看到了科技与文化非常好的结合。我一开始不知道这个舞台怎么升起来的，包括这光影的怎么设计的，然后今天的展示让我沉浸式的从头到尾体验一下，我感觉很新奇。
9: 有体验感的就是灯光秀啊，像目前我们在一些景区当中可能这一方面的话也很多，但是今天看到的比在景区看到的都要更加的震撼。
8: 50-60块钱的门票十分值得，感受到文化产业的硬实力和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我感到非常的振奋。同时我也觉得这一次的欣赏让我享受到了一场文化盛宴。
2: 值得注意的是，工业游的参观者里藏着企业的潜在客户，这正是工厂愿意开门的原因之一。 2026年，长沙正式对外发布50家工业旅游示范单位清单，把每个点位的预约方式、开放时段、体验项目全部向社会公开。工业游的火爆不是一家工厂的偶然，而是一个市场的成型。
7: 工厂最核心的车间过去都是闲人免进的地方，现在为什么敢敞开大门让人随便看随便拍？这份底气从哪里来？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几家工厂的产业深处寻找答案。
2: 底气首先要从技术里找。在这座重卡智能产业园，游客眼前这些新能源卡车和传统的燃油卡车到底差别在哪儿呢？
1: 新能源跟油车的区别，首先从它的动力源。现在新能源之后呢，我们还有一种新的驱动形式，就是把变速箱和传动轴全部集中到了车桥上边，我们叫电驱桥。这样的话效率可以变得更高，能耗也可以变得更低。根据市场的反馈，纯电是客户使用成本最低的一种能源方式。它跟氢能源和燃油比的话，它每一公里能够节省1.5到2块钱左右。
2: 每公里节省1.5元到2元，按一辆重卡年行驶10万公里计算，一年就能省出15万到20万元的运营成本。为了让游客们更直观、更便捷地了解现代化工厂的科技创新，工厂负责人在参观线路的设计上下足了功夫。
5: 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厂房的设计上就考虑到了参观的这个动线和我们生产动线相错开。其实最开始是为了考虑到客户回思考察，但是在日常的接待过程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客户，包括行业，包括政府，都有觉得我们这里有开发成一个工业游的一个景点这么一个潜质。之后我们就逐步的把这个各个环节设计起来，慢慢的变成了现在的以这个进来是展厅，然后是工厂实地的探索，以及最后的智能机器人的上手的实践所结合的这么一个工业游的整体设计环节。
2: 把工厂开发成旅游线路的逻辑在长沙不止一种。这家主打绿色建筑的企业园区，他们工业游路线的设计别出心裁。
10: 我们工业旅游的这个路线设计呢，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集中的去来看视频，接下来之后就会去到我们园区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中央空调的工厂，我们的洁净空气的工厂，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比如说我们的活楼、我们的新路桥等等。我们一直践行的就是这个环境友好型啊，这个资源节约型的这样的一个两型社会的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目标。
2: 游客们到这里参观，会觉得这是一座最不像工厂的工厂。园区绿化面积占到68%，超过2/3的土地留给了生态和农场，自种自养的蔬菜、猪、鸡直供餐厅，而游客午休的餐食就在这里解决。
11: 我们这个工业游这一块是除了就是这个研学本身的一些工业参观之外，我们在餐饮住宿这块第一个原则是安全。我们的食材是90%有机，从源头工厂就会把关，然后会每一批次的食材全部都会拿到我们的化验室去做检测。我们的水全部都是用反渗透水，我们的洗碗间是用机盐洗涤，洗涤用品是直接可以入口的。
2: 先看效果再看装备，这条参观线路其实也是这家舞台装置企业的经营逻辑，让游客先被场景打动，再认可背后的技术。而这套技术已经经过全国大型舞台的检验，
12: 15届全运会的这个闭幕式的这个全国最大的水上舞台，是我们从设计一直到施工最终的调试是全程由我们来完成的。所有的设备都是在我们这个工厂里面从一个个零件，然后再把它装备一直到组合成成套的设备。
2: 三条路径一个共性，敢敞开的工厂背后是过硬的技术，工业游的热闹正是中国制造升级的橱窗。
5: 我们是作为工程机械包括重卡制造业的这么一个行业的领军者，我们有这样的行业责任，可能中小学的来研学过后，让我们在年轻的一代人的心目中播撒出来他们从小对制造业的星星之火，未来对我们

0: 这个行业对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的发展可能会更加有帮助，把现在我们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这一块牌子继续给擦亮。
1: 我们更多的是想要通过工业旅游能够为我们的业务进行赋能，最重要的其实我们是想要通过湖南制造的装备技术，让世界，让更多的外国的游客，让全球能够了解到湖南的装备，湖南的文化科技的实力。
2: 9月29日，第五届长沙市旅游发展大会开幕，长株潭超级工厂奇妙游在大会期间线上启动，打造跨区域工业文旅新 IP。 企业开门，政府搭台，线路成网，工业游正在从零散的企业行为变成一座城市的消费布局。
3: 2026年呢，我们正式对外发布了50家工业旅游示范单位的清单，我们七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设立了专项的奖励扶持资金，目标是到2030年建成40个省级工业旅游基地。
2: 当逛工厂和逛景区、逛商场一样成为周末的寻常选择，工业游就完成了从新鲜事物到消费常态的跨越。
4: 2025年，湖南全省接待游客8.19亿人次，游客总花费近1.16万亿元，旅游业已经迈入万亿级产业行列。而按照湖南的规划，到2030年，全省要建成200个省级工业旅游基地，也就是说，在万亿级的旅游大盘里，工业游被明确列为增量而不是点缀。当越来越多的工厂打开大门，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消费的新场景，更是制造强国自信的新表达。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8: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7: 放心吧。
6: 那我就放心了。
9: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0: 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11: 往家里偷啊。
12: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6: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8: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7: 放心吧。
6: 那我就放心了。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人间有百味，分享更有味，所以我们需要饭搭子。
10: 来来来，饭搭子请上车。
11: 找饭搭子肯定是很好。
9: 饭搭子超会吃，
12: 这是我给你做的菜。
11: 耶，
10: 中。
12: 炒串
13: 好香啊，
14: 完全合格。
9: 饭搭子特有趣，
15: 呼兰一只是我的电子榨菜，
12: 完全同意。
11: 是。
9: 饭搭子好暖心，
11: 还是挺想妈妈的味道。
16: 我需要一个热情主动的人拉我出门。
9: 和饭搭子一起好好吃饭。
17: 成都，一座具有饭张力的城市，不管你是为何而来，都会不由自主的先吃为敬。我此行的目的是要见一位颇有分量的饭搭子。
10: 来来来，饭搭子请上车。你好，饭搭子请上车，请上车。
17: 平时朋友怎么称呼你？
16: 有叫燕婷的，有叫婷姐的，也有叫小吕的。
17: 小吕。
16: 不认识小吕，但可能你认识小扎。
17: 对，你肯定是听过那扎的声音。
16: 海豚烧你们来了。这个一定听过。
18: 烧你们来了。
9: 吕燕婷，四川电影电视学院播音主持系教授。作为老师，他教学生如何靠声音吃饭。
16: 对，把那个整个动态提前先铺设好。
9: 作为演员，他为家喻户晓的扎尔注入了灵魂的魔音。
18: 有这么好？哎呦喂，没那么好。
9: 参演作品票房超204亿，跻身平台统计女演员票房榜单前列。电影中他一吼点燃无数观众的热血。
18: 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只要你死。
9: 戛纳红毯上他惊艳亮相，优雅反差，一战出圈。但是私底下他自称是8级宅女10级细节控，而朋友眼中他却是妥妥的吃货，食欲和才华一样爆棚。
19: 吕燕婷肯定是个吃货的，这个是我觉得不用怀疑的。
10: 我问你一个一吃不知烧。
9: 今天我就带这个有趣的饭搭子吃一顿口味相投的好饭，摆一场酣畅淋漓的龙门阵。
17: 整个这个哪吒一下把你推到前面之后，是不是就没时间跟朋友安静的享受生活？
16: 我平时也很少跟朋友安静的享受生活。
17: 你平时你
16: 都？我平时自己玩，
17: 就是一个宅人。
16: 我很宅，我太懒得出门了。嗯，一般要出门就是有好吃的了，可能我会来。啊，
19: 我们去吃啥？这个时候我就会感觉他的小宇宙要爆发。
10: 我们俩是湖南人，本来湖南菜就是很下饭那一挂，完了之后和四川这边口味也很相投。
16: 我们去哪儿吃？
17: 在四川菜当中啊，它有一个菜系其实是跟湖南菜有点像的，
16: 自贡菜。
17: 对，我要去这家餐厅，他们一家三代就干了很多年自贡菜，然后在成都依然坚持就是那个老的味道。
16: 很期待了。
17: 哇，你出门都大包小包拎着吗？
10: 我以为你提

0: 这是饭盒，
1: 这是我的随身包，
0: 这上面还有一个这个，
1: 对，
0: 拉抓，
1: 它是根据我的习惯做的一个包，非常方便，所以我也平时特别爱看翻包视频。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这个类别，
0: 什么叫翻包？
1: 就今天我的包包里装了什么出来，为什么要装这些东西出来？因为今天我要去干个什么事儿，
0: 然后翻自己的，
1: 对，翻自己的包，
0: 可以翻别人的吗？
1: 也可以互翻，
0: 咱们待会儿互翻，我的包在这儿。我今天没有开导航，你是不是待会儿可以用你的这个语音包过来一个导航啊？
1: 网友也是一直在呼唤精分美食导航，
0: 那你随便导吗？
1: 马上要变灯了，准备我们要起步啦！我的妈，
0: 温柔，
1: 前方限速，注意不要超速。
0: 我们到啦！啊，
1: 是不是这个那个不同啊？
0: 你为什么知道旁边有那么多家餐厅？
1: 因为就它特别像那种自贡江湖菜的那种感觉。
0: 好的，饭搭子，请下车。
1: 好。
0: 像不像小的时候？
1: 是是是，很有年代感。
0: 我们坐那边吧，这边我觉得好一点。
1: 好。
0: 大概模仿了一个特别市井的感觉，嗯，但是这家确实一家三代都在做这个自贡菜。哦，
1: 那今天要好好尝尝，我特别喜欢吃。
0: 老板，
1: 自贡菜，
0: 滇菜，你会不会吃兔头？
1: 会呀。
0: 害不害怕？
1: 不怕。
0: 你不害怕吗？
1: 那有什么怕的？
0: 这家兔头之所以我能吃，是因为他们家兔头都是给你分开了，
1: 很方便啊。
0: 你们有一个那个鸡酒酒，那个鸡爪
2: 的团团铺鸡酒，这是我们招牌菜。哇，
0: 好吃，开胃的那个是吧？来一个
2: 开胃这个，嗯，还有最今天上了一个新鲜的青椒鱼杂。我
1: 那个要
2: 青椒
1: 鱼杂，我要鱼杂。
0: 喜欢鱼杂的，
1: 对，
0: 一定要满足湖南人的这个味蕾，因为他们吃那种爆炒菜比较多。
2: 爆炒的兔肚、腰花、肥肠还有黄喉。
1: 好的，
0: 你这么
1: 可以，
0: 老板推销什么你就要。
1: 好的，可以，
0: 我也要黄喉，因为它脆嘛。
2: 好嘞，
0: 谢谢。
2: 稍等哈，妈就来。
1: 土老板会不会咬一个五香嘞？
2: 可以，
1: 好，
0: 可以加一个五香的啊。好，到了我们的翻包时间。
1: 翻包，我有两个包。嗯。这是我的刷包。
0: 你们这么多的用来做什么？
1: 它蘸粉的取量是不一样的，
0: 画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
1: 是，
0: 你的包怎么这么整齐？这里面的东西就上下铺、左右铺分得特清楚。
1: 我是一个细节控，而且我是非常能精准的知道他们每个东西在哪里。
0: 比如说，我们现在问一个说啊什么东西，马上就能拿。
1: 是哦，这个包就是我的一个随身的大包，因为这个是我是喜欢红色，所以选了一个红色的布料找朋友做的。
0: 这是做的。
1: 对，
0: 主动拉开是危险的。
1: 没事，因为它就是一个我上飞机的随身的一个包。
0: 这个就是有点过分的井井有条了，
1: 因为就是很精准的能找到每个东西。
0: 能拿吗？
1: 可以，它是我的零食包。它有一个糖、水果茶包、红茶、酒精，然后牙线、保鲜袋，还有我的手账本。
0: 手账本是别人欠你钱了。然后呢，利息，
1: 偶尔的记一点东西，临时要写个什么东西，会有一些什么小贴纸啊之类的。
0: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包，就你频率用的最高和跟你最久的，
1: 那就是豹纹。这个里面的东西是我几乎每天都会带的一个东西，口喷、补妆的口红，然后鼻通、龙角散也是惯例。哦，
0: 这就是你平时的护嗓神器吗？
1: 我一般都会备着，因为有的时候朋友、同事。他们如果需要的话，我就随时拿出来。上次我们在那个北京做宣发的时候，我就每个人给他们发人参片，
0: 然后
1: 龙角散，因为大家都需要提提气，就是我随身包里就会有这些东西。
0: 我跟你讲，重点是大家很想看这个，这个是一个那个睡着的流口水的馋了的，嗯，
1: 它是一个熟睡的哪吒，
0: 好可爱，就是它馋了，待会儿给它吃点啊。

0: 这是辣的，
1: 辣的辣，对对对。哦，这个鱼店里不香吃了吧？人教鱼咋了？哇，
0: 这个好，这个好。你吃兔头的正确方式是什么？
2: 开牙关啊，
0: 就像播音的时候打开
2: 口腔，

0: 对于北方人用直接上手先啃，来
1: 看
0: 一下，
1: 你看这样把它的牙从两边剥开，哎，我这个它脱骨，然后这边这块肉肉是直接，
0: 它是脸吗？
1: 对，它就是脸，脸颊肉。
2: 啊，很好吃，这个
3: 酥脆的那个感觉好好吃啊。
1: 我会先寻找一下鱼泡的位置。
0: 这是吗？这是。
1: 它一定是那个泡泡那儿好吃。
0: 这个菜完全是嫩滑，包括姜都是很嫩的。
1: 我也会很喜欢吃这里头的那个紫姜，这个配菜很好。
0: 就是把那个渣渣全都吃掉嘛。嗯，
1: 但实际上这个泡椒的它那个辣，它会让你持续性的，它是后劲儿有点足。嗯。
0: 你看啊，就是哪吒都都高成那样，然后大家就从几十亿、一百亿、一百五十亿，所有人都在发力。忽然间嘣一下爆的那一刻，你当时什么感觉？有没有忽然间就有一些
1: 没有回味的空间和余地？它来得很快，我的性格就是来了什么我就做什么。嗯，他是一个动画人物，那动画人物本身他自己可能又不会发声，那就需要有配音演员来配合电影的一些宣发，因为毕竟团队的创作过程不容易。
4: 瞧瞧你从头到脚哪有做师傅的样，站着给我好好反省反省，上大个人了一点都不让人省心。
0: 其实大家不太了解配音工作，我了解原因是因为我的在北京第一份工作是给译制片做配音。嗯，我就在棚里面被折磨，就是为了三句话呀，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配到第二天配不出来，你那个状态达不到。你有这样的状况吗？
1: 我们在配的时候就还好。嗯，因为我配哪吒的话，差不多也就是两天的时间。
0: 两天就配好？
1: 对，所有的台词，因为我台词量是最大的。哦，我可能配的时间还有点长。
0: 那你就是变相的凡尔赛呗，你业务太好。哎，
1: 我因为有的时候它是需要一个瞬间的感觉，就是不同门类的配音它中间的差别都会不一样。嗯，比方说我们喝的饮料如果是汽水类的，我肯定要强调那个汽水的爽，哇哦，就这种感觉会清爽一下，就这种感觉会更多。
0: 我忽然间就大脑当中解渴了。但是哪吒难的是什么？我当时惊了，我看你们纪录片的时候导演在那儿演，没有动画片，没有画面，你怎么配这个？
1: 所以要明白导演他在演什么，就要能懂他大概要的那个味道是什么，还得结合自己的声音的特质。嗯，因为他演，我得用声音表达，就是因为观众看不到我演。嗯，所以我所有的演也好，我的情绪也好，全在声音的那一点点的细节的情绪当中要去体现出来。
5: 他属于天赋型选手，他本身的音色的特质非常棒，他那会儿在专业上面的那种自信和弹性让我觉得很棒。他是特别典型的证明了自己的擅长和兴趣如果能够统一，就真的就只用等风来了。
4: 风来生死都看到，不用你管。
0: 你怎么来确定这个导演他的那个表演他要的那个感觉就是审美对的？如果你不认同他想要的那个感觉，你会跟他对冲吗？
1: 不有哎，导演他每个细节都想得太具体了，因为我是女性嘛，我会有我自己声音构造的问题，就每个人的器官构造他确实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有的时候就可能会卡一下，他说哎，这个地方我们能不能让它顺下去，我能到的最低只能这么低了，考虑一下我的器官。
0: 哎，你刚才的那个眼神的一瞬间，就是哪吒的表情。
1: 中国人讲究的传神嘛，就是你得有神韵嘛。
0: 你现在很平静啊，大部分时间就是能看到小表情上也是，但你在配音的时候整个人是疯掉的状态。
1: 那个时候就是瞬间的爆发。
4: 我说过，你要是敢动陈塘关，我就把龙宫砸个稀巴烂。我活不活不过来，我只要你死。
6: 杀前锋
4: 拿过他，
6: 给我破。
0: 是本来就有那个宽维度的那个自己的情绪表达，还是要把自己硬推到那一个

0: 哪怕我可能平时没有那么大张力。
1: 当演员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是一个空壳，我需要把别人的习惯装进来。哦，今天认识你，可能根据你的说话习惯或者是你的风格，那我又多了一个人物的素材。
0: 你能学着我讲话吗？就我的感觉，
1: 因为你的说话习惯，你的。句子的长短，包括你的表情，包括你的姿态，这其实都是我们塑造角色很好的一个，
0: 刚刚有点像，
1: 很好的一个感觉，
0: 有点像。
1: 对，因为我们其实记住一个人，就是这个人的缺点。哦，其实我们会把这个缺点放大。也就是说，
0: 所以你刚表演了我的缺点，
1: 你不同于常人的东西，哦，这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2: 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声音说话也很小，也特别精致的一个人，感觉是一个小女人的感觉。但是我其实没有办法想到，他在配哪吒的时候，他完全有的时候甚至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那种怒吼啊，那种狂暴啊，我们完全看不到的一种状态。这个是我们完全出乎我们想象的。这种状态其实我觉得才应该是李元廷他真正在他的那个世界的一个状态了。
0: 谈谈你去戛纳的感受吧。其实那次挺出圈的，很多人一个是看到了哪吒背后配音长什么样子，然后他美的那个样子，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特别的你，平时可能是老师的你，或者是一个看到纪录片当中素素的那个。
1: 对于我来说，其实面对这样一个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么一个机会的话，我会有点紧张，感觉是有一个责任感，我容易有这种自我的这种压力吧。做明星不容易，因为我穿那个鞋，我为了练习不摔跤，我自己还买了一双同样的鞋，我得习惯啊。我也一直在说，我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能为行业说一点话，让大家更了解我们这个工作创作团队，他们希望能被大家看到的一些闪光点。
3: 张华才啊，哇，
0: 我们刚才盛赞这个鱼杂，
3: 这是酸汤土鸡脚，也是我们的一个招牌菜，
0: 就你亲自炒的。
3: 哎，对，这要自己炒。

0: 哎呦啊，
1: 这个好嫩啊，
0: 这个好吃，
2: 这个好嫩。
0: 我要不要弄散锅饭呢？
2: 要的，蛋炒饭还是米饭？
0: 蛋炒饭
2: 吧。好，
0: 我要看看你们蛋炒饭的功力。
2: 要的，稍等一下，吃一碗吧，好吃。
0: 开干开干，我已经
1: 哇，这个闻起来好，
0: 我已经口水都忍不住了。你看夹起来就 Q Q 弹弹的，
1: 胶质满满。哇。
0: 这个粉好好吃哦！
1: 它这个菜很特别，就是红薯粉完全做得很软趴趴，
0: 对。
1: 但是这个凤爪要的是弹的感觉，
0: 而且它红薯粉它不断。嗯，
1: 你说说这菜怎么样？
3: 刻进 DNA 里的味觉图腾，成都人灵魂里的麻辣因子，
0: 广告词出来了。
1: 大家在网上对你的认同，他们觉得跟哪吒在讲话，还是觉得跟你是？
0: 我一般其实会分，有的留言一看就是真的是小朋友，你是哪吒吗？就是那种，我用妈妈的手机给你留言，就是
1: 真的有小朋友，
0: 真的很可爱，特别喜欢哪吒，然后一看就是语音识别出来的吕燕婷，这吕燕婷、刘燕婷就是各种，就是因为可能小朋友会打字，
4: 各地的方音，
0: 然后我觉得特别可爱。一般像这种很真诚的，然后我看到了，我都会给他们留言，就是说要个鼓励啊什么的，我用一个回复能帮到他，我就会很开心。嗯，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不太会有这样的机会，能就是这样帮助到别人。
5: 正好我女儿昨天跨的哪吒，哪吒的狂热粉丝，他们对哪吒的喜爱我觉得是嵌在他们骨子里的。哪吒二上的时候我们看了以后，哎，我女儿兴奋得不得了，然后我就跟她说，这个要不要跟哪吒通话呀？太好了，我要跟哪吒通话。然后我当时我就给吕燕婷发信息哈，

0: 蛋炒饭。哇，
1: 哦，谢谢。哎，
2: 我听出你自贡口音了啊，蛋炒饭，
1: 蛋炒饭，
0: 盐炒饭。
1: 他炒的，一看这个葱，
2: 太好了，
1: 一看这个葱的这个量和这个蛋的这个油。过的这个感觉，
2: 你知道吗？一个好的炒饭，它必须得360度让米在锅里面滚过，它粒粒分明啊。
1: 对呀、
2: 啊，
1: 嗯，饭合格的，
2: 对，
1: 完全合格。
2: 哎，你看我们中国人老说一个老话，很有趣，就是捧好自己手里这碗饭。嗯，我们说这个话是两层含义，一个是踏踏实实的享受美食吃饭，嗯，每天落到一日三餐；另外一个，工作的这碗饭，靠声音吃饭，靠表演吃饭。嗯，你是有比较远大的理想，但是你又能把脚踏实地的每一件事情做好。
1: 我觉得是需要的、嗯、就是那个目标和自己想要的方向，你追求的精神世界的那个信仰是得有的，但是实实在在每一步的踏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其实性格当中是有很稳的层面在的。嗯嗯，我比较能耐得住。
2: 那不光是耐得，反正他是等机会啊，但是我不会因为机会没有来我不努力了。
1: 不一定这个机会它一定是实实在在会落在我身上，但是我会给自己一个能够接得住机会的可能。嗯，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的一个心态。
2: 我觉得他们现在生意很好了，嗯，好多人在外面排着队呢，咱吃完这个咱换下一
1: 场。好的好的好的，行行行。
2: 你平时一说你很忙吗？你也喜欢一个人宅在家里面，嗯，就好不容易这个饭搭才比较对味儿吧。
1: 可以，我需要一个热情主动的人拉我出门
2: 逛夜市。真的吗？夜市好好耍。
1: 好的好的，
2: 走吧走吧。你多久没有在外面逛了？
1: 我很久了。
2: 我自己忽然间就觉得这个，因为这个望平街我没来过，20年前在成都、大家都去什么锦里啊，
1: 但是很出名这个地方。
2: 对，
3: 当暮色漫过锦江，白日里慢吞吞的成都好似被按了唤醒键。走，瓷器三个字就是老友重逢的暗号。燕婷说密集的工作节奏让他已经很久没能以知会友了，于是昨天我提前给他的饭搭子们发出了暗号。
2: 哈哈哈往这儿看。我跟你说，给点惊喜，坐坐坐坐啊！
1: 我没有想到。
2: 两位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我以为他在帮你表子。
2: 好，坐坐坐坐坐。
4: 这个同事，
2: 哎，我这个四川话可以吗？
4: 还挺对。哦，
2: 像不像成都人嘛？
4: 你把这个念我听下，我晓得。
2: 花嘴巴，头油渣，婆婆得到打嘴巴。
4: 有低点歪，
5: 80分，
6: 60%。
4: 逮到打嘴巴儿。
1: 打嘴
2: 巴儿，打嘴
1: 巴儿，
2: 正宗成都话来一遍，学一下。
4: 花嘴巴儿，偷油渣儿，婆婆逮到打嘴巴儿，
2: 就是不让吃呗。
4: 对啊。
2: 哦，这家店真的藏在巷子里的一个。
4: 对对，
2: 我在巷口都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好像说原来小的时候老成都吃串人就在街上挑，
4: 拿个方梅，
1: 拿个蛋，
4: 拿个这个，就是这个锅，就这个锅，铝锅，拿锅。然后以前挑个担子，就这么大的那个簸箕，所有菜就往上一放，你要吃啥，反正都一个价，
1: 挑，
4: 就往里弄。
2: 我们四个人不认识，也可以在同一个锅里
4: 都可以啊，就在一个锅里面吃饭。哦，
2: 有一点点怀念那个时间。原来在老成都，只要有一个锅，有个串串锅，都是饭搭子。
4: 饭搭子，
2: 现在可以吃了吗？
4: 可以啊，
2: 它有底味的。
4: 我们有，
2: 这是菌干啊，
4: 菌干，
6: 纯粹的菌干啊，
4: 菌干。
2: 我们吃一个这个脆脆的嘛，
4: 可以。
2: 您是老成都，你来是不是老成都？
6: 我不是，我和他是都是湖南的。
2: 湖南啊，哇，那哎，那你们到了成都之后，我就觉得成都空气当中，就是我落地成都那一刻，吸了一口空气，我忽然间就懒了，不想动了，
4: 一股潮气。
2: 为什么成都人就到了成都，任何人到成都想慢？
1: 因为我们是潮人。
4: 对，潮潮的。
2: 很奇特，
4: 成都呢以前其实天气挺温和的，非常温和，
2: 温吞吞的嘛。哎，
4: 血流的都慢嘛。嗯。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

0: 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你干嘛跑那么快呢？
3: 对啊，
4: 我今天跟燕婷相处了一天，我觉得她应该是生活当中很宅的人，但没有想到今天我听完她讲，我觉得她好有斗志，她对自己其实她做的事业非常的
5: 非常有斗志。嗯，
4: 对，但是只是也很随缘。嗯，
6: 我就要做好准备，下次我需要机会啥时候来？
2: 对，什么时候来？感觉是慵懒的做好准备。哦，其实她已经准备好了。
4: 她人很圆形，她既享受
2: 的表情是夸张吗？
6: 我确实很圆形。
4: 她就是状态给你展示的预设，就是我是一个慵懒的，你不要催我太往前走。但是你就发现他就生活当中永远没有说我随便我糊弄一下，没有。
7: 嗯，他愤怒哈，
4: 对，
7: 包容。
8: 成都的饭搭子们不仅能够调动你味蕾上的念想，更能让你在烟火气里感动于热辣辣的认真和执着。
9: 人间有百味，分享更有味，所以我们需要饭搭子。
4: 来来来，饭搭子请上车。
10: 找饭搭子肯定是
9: 很好。饭搭子超会吃，
11: 这是我给你做的菜。
10: 耶，
12: 中，
11: 炒出来了，
12: 好香啊，
6: 完全合格。
9: 饭搭子特有趣，
13: 呼兰一只是我的电子榨菜，
11: 完全同意。
13: 是。
9: 饭搭子好暖心，
10: 还是挺想妈妈的味道。
6: 我需要一个热情主动的人拉我出门。
9: 和饭搭子一起好好吃饭。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向山而行，阅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探山河。
1: 慈运为何千年窑火出新货，
2: 加上底下一个配件，它要卖到100多美金。
1: 乘风出海，国潮瓷品闯全球。
3: 比如说我们的一款产品15年前到现在依然在卖。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瓷都景德镇。
4: 往家里头啊！
5: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景德镇这个窑火已经烧了千年的瓷都，现如今正用一种全新姿态迎接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当下从设计到出品，很多人在这里已经把瓷器卖到了海外。
1: 这一套呢，是我们目前卖到美国比较多的一个系列啊，已经连续三年不断的在有补货，而且价格还不低，据说是在美国马克杯这个品类里面算是价格比较高的啊。就说加上底下一个配件，它要卖到$100多，所以这是我们比较自豪的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封不动的自己的设计卖到那边，而不只是加工，某种程度也是对我们审美和设计的一个认可。
2: 嗯
1: 啊。并且连续三年它持续有在卖，而且还不少啊，累计大概有一万多件。
3: 你看这个是出到美国的，2023年5月份出的，当时一批就有7788件。
2: 就这个杯子、
3: 这五件啊，对，你看这底下有就这五个花色，桑染、深蓝、山海蓝、青白、绿琥珀粉，是这些。对，这个是加拿大的订单，这个一共也有个2000多件。嗯，你看我们浅山系列它都有，山野绿、剑山绿，一共有2000多件。你看一共有个2800件，都是咱们自主原创的设计。对，说明我们的设计还是得到了国际认可。
0: 要把产品出口到海外，量产是绕不开的话题，但罗华的瓷器厂出品的每一件产品又都保留有手工的痕迹，在这里手工拉坯随处可见，如何在手工与量产间寻得平衡，罗华心里早有定数。
3: 当然可以用积压的方式，但是手工拉坯呢，我一直觉得它线条会更加的笔挺，会更大程度的保留它的原设计的线条。虽然这个线条大部分人其实看不出来，但是它有很微小的一股气质。还有一个手工很大的原因是这里头啊，我们保留了师傅的拉坯的纹路，对，底部的这个螺旋纹，你看就每一个都不一样，但只有这个里头会保留原始的拉坯的痕迹。这就得从设计的源头开始，比如说您看这个它非常极简，它尽可能的把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全部在设计里头就规避了。你这个杯子它其实就那么几个尺寸，高、宽、底径、足径、足的宽度、高度，这个甚至是包括这个很细微的这个坡度都是有标准，甚至包括这个口径和这里的厚度都是有标准。也就是说虽然是手工，但它是有非常严苛的标准可循的。换言之，如果说为什么我们不敢做很多圆器，比如说这个带弧度的，那弧度就很难标准，你弧到哪个度才是标准呢？所以从设计源头就得考虑到这样的极简并且标准可控的设计，它更适合用手工来做标准化。
0: 而手工并不仅仅体现在拉坯造型的环节，为了让每一件产品形成独特的釉色，人的经验与手艺依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蘸釉你就好比是一张画布整个往那个釉料里面去一蘸，它整个都是一样的。那催釉呢，它才会像画油画一样去把这些肌理这些变化给达到。我们有一个原则叫落子无悔，就它不可能说你喷上去的每一滴釉每一个颗粒上去了就不能再重来。道场里面唯独的一件事就是一直在催这个，都在催釉，釉的厚薄它的流动性不一样，所以说在气量的大小啊、腔的远近啊、包括天气的变化、这个湿度的变化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个东西只能靠经验，我们都没有办法把标准写出来，只能是日复一日每一窑每一窑的去实验，达到一个稳定性。 当然现在也有机械臂啊，可以完全还原手的一个做法。我们试了很多，依然达不到我们这种状态，它就少了这个手的这种一丢丢的不一样。这个是我们追求的，就在一个标准的环境里保留一点点飞镖，保留一点点不一样。
0: 罗华的瓷器厂并不是由他一人在经营，他的哥哥罗霄20多年前便来到景德镇开启了学徒之旅。几年后，�罗霄一通长达3小时的电话，把在外地已有工作的弟弟罗华也叫了过来。现如今这里制作出的一件件瓷器能卖向海外，得益于兄弟二人明晰的分工。
3: 我哥负责创作嘛，他得把握我们的品牌的精神内核，就是他一直是以他自己的内核说，就全场只有我能听懂。然后每次开完会，团队也懵，他也懵啊。比如说，我哥特别喜欢举例，就一个团队不能是过去的绿皮火车靠车头来带，得是现在的动车，每一节车厢都有自己的动力。那我团队就会觉得什么绿皮火车动车的，不就干活吗？我都觉得我在充当他的转译者。
0: 转译者虽然带有半开玩笑的意味，但罗华真的能把自己哥哥的想法精确定位在产品链条的各个环节。
2: 所以这是个什么？
4: 它的名字叫一刻，就是一刻钟的一刻。它不是为了就是好用而做的。其实它拿起来的时候并不好用，就我说的不好用是一个日用这个方向的，它传达出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啊。我觉得一刻钟刚好不长不短，可以喘口气。我就想独享一杯，我就想歇一会儿，喘口气，定定神，偷偷懒，诸如此类吧。
0: 罗霄的这一件早期作品所传递出的信息，在多年以前便被罗华精准捕捉到其精髓，并大刀阔斧地开始更改产品策略。
3: 2019年，把当时的90%以上的品类全部砍掉，即便当时那些品类占据我们营业额的80%以上。哦，那时候是花瓶摆件，但是没有人家里要去，必须要买一个什么牌子的花瓶。但那时候生活美学，在我看来，很多时候都是为别人而美，都是你看我过得多精致，我在过什么样的生活。经历了那个阶段以后，我觉得未来的大事，大家一定会更回归到个人的生活、个人的家庭和日常的生活状态。那我们做的这些器皿里面，我觉得杯子这个品类是离生活最近的，它也是生活里面拿起放下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器物。就是你谈生活美学，我觉得最应该把手边的这个器物先去做好。
0: 将杯子作为主力产品，聚焦于更贴近日常生活的器物，罗华的这一产品策略很快在国内市场受到追捧。但这离产品出海还差一步，此时罗霄的又一件原创设计作品诞生了。
2: 所以这个叫什么呢？
4: 1、2、3，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我不说的情况下，你能不能找到它那个感觉，这也是我的设计的一部分。你看这个线条其实很美，口袋差距。它为什么叫一二三？其实所表达的就是此时此刻立刻马上，所以回到差距。那差距居然是变形。

0: 携茶具。我怎么个便携？就立刻马上，现在要喝就马上喝，立刻喝。是因为环境，背后的人生活需求的变化，像这个一人饮啊、分餐制啊、一人食啊这种都就出来了。我正常这么打开，好，就 OK。那出汤。都回到自己。
1: 我觉得这个是稍微往内探一探的文化表现形式。
2: 向内探索，回归本我需求，这一次罗华该如何将其转移在产品上呢？
1: 做完这一只瓷器，它肯定不是完整的产品，因为没有人缺一只杯子。作为创作者，要赋予它除了杯子、除了功能以外的更多的内涵和意义。我们叫浅山系列，浅山系列它其实是用不同的质感、不同的色彩去描绘一个山的意象和形态。比如说这个，我们叫山野绿，我给它写的文案呢叫“置身在野，天真烂漫”。山海蓝。那我刚才写了一句话叫山川湖海自有安排那比如这个你粉色它是有一个釉的流动形成的这一个像琥珀一样的凝结状态，所以我就给它起名叫琥珀粉，就说心底的浪漫是时间凝结的琥珀，用这个意象去表达我们的文化，然后用不同的色彩去对应它不同的心境也好，或者说他的场景联想也好。早期的那个贺卡都是我写嘛，写多了以后呢，我都能感觉到能从他的内容里面读到是谁写给谁的，想表达什么样的情感。就我们做的东西充当了他一个物证，让他好表达他内心这些平常不可言说的这些话。继续爱我吧，不管以什么身份。就这么几个字，你能感受到背后那无限的心酸、等待、纠结。不再需要多一个杯子、多一个盘子，除非它能有除了使用以外更多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最终做产品，工艺也好、表达也好、设计也好，都得回到人身上。
2: 从罗霄的想法到作品，从罗华的转译到呈现，这一产品链条就在兄弟两人的默契间形成闭环，但罗霄的创作并未停止。
0: 这个就是最新的，就是我们说与天地对话，也就是说从那个个性，然后局部的个体的，然后回到集体，就是那个大同吧。对，
2: 罗霄计划用这一作品作为今年六月在上海举办个展的核心展品，但就在展览前几天出事了。
3: 我听到窑里面好像炸了，我说那莫慌，你先去看一下我们心想可能炸个一个两个，对吧？他结果他去看的时候发现一窑就炸了，只有一个房子现成品。我就找一些现成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围了一个轴，我就叠，从小叠就还原了一个陀螺的这么一个形象，就是应该这样的，他就应该炸，这个故事就完整了。
2: 而这一次罗华所转译的并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品带来的整个事件。
1: 买的任何一件瓷器一年之内有任何原因的破损寄回来，我免费给你换一个同款的全新的。所以提出了一个叫回炉计划，它同样也是一个不可再生资源，它又不可降解，它要处理的不当的话，其实

0: 这也会对环境造成伤害，要呼吁大家一起来爱护地球，爱护我们的环境，爱身边的人，做好当下事，爱护手边物。您好，送给美国朋友的杯子不小心摔坏了，盖子还是好的，现杯子又带回国，联系了客服说可以换新，麻烦您了，谢谢。就是你做了努力还是会有人看见，还是有意义的。我因为这个交了很多朋友，很多人从私信会觉得您的这个计划特别有意义啊，希望能认识创始人，希望能有更多的交流，甚至因为这个我们还有一些合作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价值认同了。
1: 现如今罗氏兄弟二人的配合可谓天衣无缝，一个出作品，一个出产品。我们不知道罗霄的下一个作品究竟是什么，但我们相信当从罗霄的手中有更多作品诞生，一定会从罗华的手中有更多的产品出海。
2: 出海卖到海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3: 我觉得是一种东方气质吧。
2: 为了要卖到海外会故意放东方气质在里面？
3: 没有，这个本来就在，它不需要刻意放，本来就在。因为我们身处在这样的环境、地理、文化，深厚要强大，到现在越来越自信，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刻意放的，还是在。至少对于其他国家人来说，这个是一眼便知的。就比如说这一套便携茶具，在西方人眼里，这就是典型的东方做的简约。
4: 那如果东方的气质具象化来讲，怎么去用语言形容它呢？
0: 你看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像浅山系列啊，这些山啊水啊，其实这个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就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喜好，不管怎么样去描述它，它一定是会有我们自己的气质的，也会有更多人去喜欢它。
1: 与罗氏兄弟的产品路径不同，吴安然在景德镇经营着一间个人工作室，多年前从安徽老家来到景德镇，成为众多锦漂中的一员。现如今他出品的瓷器已经卖到海外，但大小事物几乎仍由他一人完成。

0: 很好看，你还打了一个灯光，
1: 这些都是你自己拍的？
2: 对，除了生产量产，其他所有都是我自己做。所以有时候说艺人 OPC 的话，你就要非常的知道怎么省钱。他们说你能活到现在也是蛮神奇的。
1: 对，那你一般照完的怎么用呢？
2: 我有时候拍完就发个朋友圈就结束了。就有一点佛系，有一点那个不够商业化，然后我无法让自己直播起来，也无法让自己做个人账号，我就做自己的个人账号。我终于好不容易克服内在，我就出镜了，还真的挺多人看的。后来我就停了，好多人还会问我说，安然你怎么不跟了？我说我为什么要取悦他们。
3: 佛系是吴安然给自己的经营状态贴上的标签，不论是主动寻得还是被动标注，这都不影响海外终端消费市场对其作品的喜爱。
2: 我研究生时候的毕业设计做的是宝胎瓷，里面有一个灯，它有个灯，然后一打开它里面是透光的。然后后来在市集上我就把它做摆件卖，然后就也卖到海外。他每年暑假会过来上一个课，他行李箱就只能放一个，他连着几年就是买一个，然后两个放在行李箱，拿衣服裹着带到美国去。就这个我们自己专业里的大神，他会买我们的作品会感到更骄傲。当时有一个做中英文化交流的，他就是把英国爱乐带到中国来，有很多学音乐的孩子就是要给英国爱乐的乐团的老

0: 老师们礼物，所以就把这个小兔的手上每个都写上他们的名字。当时做了12个小兔碗，然后这是他们那个音乐家的名字，每个都是他的名字，然后就都写在他这个小兔的碗的手上。
1: 哦，我看到了。
0: 对，然后画一个音乐的乐符，所以就是选了个兔子啊，因为欧洲的话，兔子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多子多福的意思。这个收到的时候，每个人就打开一看到我的名字在小兔子的手上，就会有一种被萌到的感觉吧。
1: 对。
2: 吴安然多年以来一直坚守着这一个人的瓷器世界，在他看来，一人工作室在现如今景德镇瓷器市场出海的浪潮中，有其独特的竞争优势。
0: 说大工厂会冲击到小作坊啊，小工作室啊，只要他抄你们的，你肯定就是你们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因为大工厂它有它的整个生产流程和逻辑，我们小工作室也有那种护城河和产品壁垒。先把3个兔子单独的按等边三角形摆好，给它摆好，摆好之后再把这个搁在它的手上。它烧的时候又不是会融化吗？它的手和它的这个盘子的下面不就会粘起来吗？所以要一个一个摆。这个东西就是非标准化嘛，就包括我们这个餐具也是，就这个餐具好像说是大工厂也能做，但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这个釉很厚，我们要吹很多遍。你看这个釉是不是很像玉，很大很大的那种工厂呢，它其实是蘸釉区和吹釉区甚至都不在一个楼层，它要么就吹釉要么就蘸釉。还有它的窑温也是，它有点像中央空调啊，你改不了。但是小工作室呢，正常比如说烧8-9个小时，那小工作室觉得这个釉的要保温时间长，我拉长到12个小时，所以小工作室生产方式它可以有它的优势，是大工厂并不能替代的。
2: 多年以来，吴安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人工作流程，从设计到制作再到出品，甚至次品的复活。
0: 因为泥巴你会有铁点，烧出来它泛出来了以后，它就会有这个小黑点，会把它这个黑点用电钻给敲掉之后再补点釉，尽量能够降低次品率吧。
2: 事无巨细，全部亲力亲为，这也使得每一件产品的生产周期十分漫长。对此，吴安然有着自己的理解。
0: 不是即时消费的日销品，它如果你能够做出属于你的风格的，它的生命周期很长。比如说我们的一款产品是15年前到现在依然在卖，实用性太强了，最后会陷入到性价比的比较上。它的文化属性比较高，我个人很喜欢宋瓷，所以我的产品的所谓的外轮廓线的这个精简其实是有受宋瓷的这个影响，因为宋代的陶瓷它的外轮廓线就有那个多一分则多少一分则少的，所以我在做一个产品的时候一年就做1-2款，但是这个造型一旦完成以后，我觉得就很耐看，气已在道嘛，就是每一个物件它会传达出一种气之外的一种意境啊，就这个东西就是有生命力的啊，也是我追求的。
2: 让每一件作品都有很长的市场生命周期，这是吴安然解决个人生产力局限性和市场收益之间的平衡之道。来景德镇已经近20年，这里的大街小巷早已遍布吴安然点滴的生活日常，他把个体并不长的青春时光都放在景德镇。我们相信日后这间一人工作室的产品出海生命周期一定会更长。
3: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
2: 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3: 火箭总装基地
4: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2: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5: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6: 昆山6S店的机器人。
2: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故事先回到过去，我们的祖先们使用石头打磨工具，到后来掌握铁器，叮叮当当敲了几千年，就是为了塑造某种形状。后来为了创造更复杂的形状，我们发明了焊接技术，将小型物体连接成更复杂更庞大的工具。眼前的这个大家伙能够一锤定音，将钛合金材料完美塑形。母短机一旦启动，液压系统的30个加压器迅速产生高达70兆帕的压力，推动400吨液压油在长达10000米的蜿蜒管道内快速积蓄巨大能量。只需要2秒，液压油就能涌入母短机的5个主缸，推动4500吨的主梁重重下落，万钧之力凝聚一点，化为8万吨的挤压力倾泻而出。母短机中的材料如橡皮泥般，瞬间变为我们想要的形状。8万吨母短机带来的整体母短一体成型技术，让我们的制造业充满力量。而大量自主创新的先进工具，将帮助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快速迈向制造业强国。强大的制造业为我们更好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挑战。这就是奇妙中国。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中国
4: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5: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6: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7: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6: 当无数个仁爱汇聚在一起。

0: 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随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白颖。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针对近期天气降温，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行李帮拿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数据实行调度，联动导航、高速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在上海、重庆、浙江、广东等热门水上航线，海事部门通过智慧系统排查超载、冒险航行等安全隐患，并调派海事执法人员全程随船值守，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0: 安徽的吴庄收费站是中西部省份进出长三角的门户，同时是苏皖两省车流交汇的核心节点。国庆假期进入尾声，那边的情况现在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吴庄收费站由西往东道口的一侧。那在现场我们看到，由西往东，也就是由安徽进入江苏方向这一侧的车辆呢，目前是比较多的。而在它的另外一侧，也就是由东往西，江苏进入安徽这一侧呢，它目前的车辆呢是比较少的。这样两边的对比啊，目前看还是非常的明显。而在节前呢，这正好是反过来的。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们说呢，这个车流的高峰啊，是从今天下午的2点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增多，预计将一直持续到傍晚之后，都将维持在一个峰值。那吴庄收费站呢，它也被称作是安徽的东大门，它是所有从安徽方向进出长三角车辆的必经之路。这个国庆假期啊，这里最高一天累计通行的车辆是有14万辆次，日均呢是超过了11万辆次。其中过境的车辆就占到了60%。那么这个收费站呢，也是设置有12进24出，一共是有36个车道，也是目前国内车道数比较多的收费站。那么收费站的宽度呢，超过了209米，那这个体量啊，它也是比普通的收费站要大2到3倍哈。今天已经是6号了，不少人呢已经是踏上了返程之旅。那为了缓解和避免这种拥堵呢，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吴庄收费站重点的优化了它的通行能力。比如说它现在将它的出入口的车道啊，就分为朝西车道，依据实时流量可以进行一个灵活的这个切换。另外呢，也是在原有12进24出车道的基础上，增设了复式手持式的收费终端，使出入口的终端总数现在是达到了66个，那么通行效率呢，可以达到每小时6000辆。
0: 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会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是在湖南长沙、株洲、河北唐山、秦皇岛及广东韶关、湛江等地。司机朋友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各地陆续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不少口岸返程和入境客流叠加，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3: 许多旅客为了避免明天的出行高峰，选择提前结束行程，错峰返程。在上海，为应对返程客流，各大车站通宵开。

0: 开放候车室，多条地铁线路延长运营时间，虹桥枢纽增开12条地面公交保障线路，衔接深夜到达的旅客。
1: 前往虹桥枢纽砖桥吴泾方向的乘客，这边有公交线路，统一票价2元，
2: 还挺方便的，就是直接到家门口。
0: 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当天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新高。边检部门介绍，预计今明两天横琴会迎来明显的返程高峰。
3: 因为从机场到这边来交通比较方便，然后过了澳门以后也比较方便。
4: 一地两检咯，最方便。如果经过个快速通道的话，我们大人就会1分钟到可以过到关。
0: 目前口岸已新增查验通道，整体通关效率提升约65%。
5: 今天开始，重庆火车站迎来了返程高峰。车站方通过增加运力、优化服务等方式，助力节后返程出行。
6: 在重庆北站 ，S5460 次动车组始发，开往巫山站。据悉，这趟动车载客590人，是铁路部门针对节后返程，在郑渝高铁线上加开的列车。
7: 趁着放假，在重庆主城旅游来了，今天准备坐高铁返程回去，一车坐回去很方便。
6: 据悉，重庆火车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2.5万人次，同比增长8.5%，其中长途客流占比超过41%，旅客返程需求集中释放。运力方面，重庆火车站今天共计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汉口、西安等热门方向列车141趟。
8: 针对返程客流高峰，我们加强车票预售和候补购票数据分析，密切关注客流情况，严格落实一日一图，通过普速列车加挂车厢、动车组重联运行以及加开热门方向列车等方式，持续强化运能供给，满足旅客返程需求。
5: 国庆假期在广东多地，不少市民游客选择乘坐跨城巴士出行，这种方式不仅价格亲民，上下车也十分便利。
9: 国庆期间，记者在广州珠江新城地铁站外看到，不少市民在出地铁站后，来到附近的巴士停靠点排队等候跨城巴士，前往深圳、珠海、中山等省内城市。这些跨城线路的票价在10元至40元不等，有些巴士公司还推出了8.8元、12.8元的超低价线路，价格亲民，
10: 收费也便宜，性价比比较高嘛。
11: 这班上完车，然后下一班就要接着检票，然后再上车了。中秋国庆人特别多，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
9: 据介绍，目前广东省定制公交和互联网客运的跨城巴士覆盖了全省21个地级市，开通线路超300条。站点则主要布设在交通枢纽、商圈景区、学校、医院、居民小区等区域。市民乘坐跨城巴士可就近选择上下车点。
12: 它在市中心的上下点，所以出行的话很方便，就是刚好出门10分钟就可以到了。下车的地点呢也在市中心，然后转个地铁也可以到达我的目的地。
9: 今年广东省互联网出行统一平台入口也正式上线，乘客在手机上输入出行起终点，就可以一键查询全省各个公司客运线路的班次、站点、票价等信息，一键购票更加方便快捷。针对国庆期间的大客流，不少跨城巴士公司加密了发车班次，压缩发车间隔，满足群众出行需求。
13: 现在节假日的话，我们把那个班次加密，广州到深圳我们平均的话每15分钟到20分钟就有一班车从这边发出。
5: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返程路上大伙儿需要关注天气了。据中央气象台监测预报，假期后期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降水明显减少，大范围晴好天气铺开，适宜出行。云南、海南岛等地仍有较强的降雨，前往山区游玩需要防范降雨带来的安全风险。
14: 气象监测显示，近日我国中东部降水大幅缩减，降雨集中在西南及东南沿海，浙江、福建、海南、广东、云南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海南昌江、海口、福建漳州、广东潮州等地局地大暴雨。假期最后两天，中东部以晴为主，空气干燥，云南、海南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方面，哈尔滨、北京、南京、杭州等14个地区迎来今年下半年来最冷清晨， 这股冷空气影响结束后，中东部将陆续升温，预计八号前后，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空气湿度下降，闷热感消退。热门景区游览条件差异明显，北京故宫、颐和园、南京中山陵、杭州西湖晴好干燥，白天适合游览，早晚偏凉，建议携带薄外套，及时补水。哈尔滨中央大街、长春净月潭清晨气温偏低，需备好厚外套。昆明滇池、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多中到大雨，山区需警惕滑坡落石。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云南西部局部风险较高。
5: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6号15点30分，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了9.8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了多部新作，超过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
0: 目前暂列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其中位于档期票房榜首位的《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影片时间线横跨数十年，既刻画出公安干警的初心坚守，也见证了我国刑侦技术的飞速发展。
15: 在他90多岁的人生长河当中，他有70多年的时间在为我们新中国的事业在奉献、在工作，而且他自从当了警察之后，资料上显示啊，他一共是经历了1200多个案件，他亲手去固定了将近7000多件的这个痕迹物证，无一出错。
0: 在人物塑造上，影片跳出破案追凶的浅层叙事，对核心意象痕迹展开多层次全方位的影像诠释，由此影片也以内敛克制的表达完成了对人物精神和价值的传递。
15: 这个克制我觉得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尝试，但是这个不得已而为之并没有难过，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崭新的挑战。因为崔老就没有变过，就从他入了党之后，他到现在他的初心从未改变。
5: 国庆假期，四川达州达川区三里古街华灯璀璨，流光溢彩，打铁花和千盏明灯点亮夜空，市民游客穿梭于古韵街道，在浓郁烟火气当中共度假期。
16: 走进三里古街，一幅流动的古风画卷徐徐展开，街区内川剧变脸、传统民乐、国风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投壶、钉铁钉、实景角色扮演互动等体验项目穿插其间，游客漫步街巷，一步一景，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与节日氛围。
17: 我们在这里吃到了很多好吃的，然后还有很多好玩的，在这里玩的也是非常开心。
16: 夜色渐浓，古街的假日氛围持续升温，打铁花、火壶展演精彩登场，匠人们挥洒1000度高温铁水，漫天金花倾泻而下，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震撼魅力。
18: 打铁花和烟花瀑布都非常的震撼，有一种像星河落下的感觉。
16: 据了解，本次国庆主题文旅活动共推出30余项特色演艺项目、12项趣味互动体验项目，设置60余个国风市集摊位，通过演艺引流、市集消费、打卡体验的一站式文旅消费模式，不断丰富假期夜间文旅供给，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5: 国庆假期，各地秋色渐浓，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从西北丹霞到东北边境公路，多地依托特色景观和文旅活动，吸引游客赏秋出游。
6: 国庆假期，甘肃张掖七彩丹霞景区持续迎来大客流，层叠起伏的丹霞地貌色彩斑斓，气势雄浑，吸引游客登高远眺、打卡拍照。国庆假期前5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2万余人次。
19: 这是我第一次来张掖市来看这个丹霞地貌，给人雄伟壮阔的感觉，非常震撼。
6: 今年国庆，景区还推出时空奇旅系列文化活动，丝路风情展演、国风市集等轮番上演，将自然景观与丝路文化相融合。针对假期高位客流，景区增加车辆运力和服务人员，加强现场调度和游客疏导，让游客少等待、快通行。而在黑龙江嘉阴，小兴安岭五花山正进入最佳观赏期， 沿着 G311 宝兴至嘉荫段一路前行，红松、落叶松、白桦等

0: 一幕层林尽染，一侧是浩瀚林海，一侧是中俄界江黑龙江，自驾车辆穿行其中，形成独特的车在画中游秋日景观。
1: 特意走到嘉兴，就为了走这一段的三山腰，几乎全境都是美景。我开了1000多公里到黑龙江来，我觉得这趟非常值。
0: 沿线还串联起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文旅资源，游客驿站、观景平台等设施陆续投入使用，进一步丰富自驾游体验。
2: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还深挖特色资源，推出民俗体验、科技文旅、秋日观光等不同活动，丰富游客假日体验。
3: 在江苏苏州市吴江区的震泽古镇，四碗茶曾是宴请贵客或婚礼宴席的传统茶点套装，有水铺鸡蛋茶、带地茶、熏豆茶和清茶四道茶饮吃食组成，入口的味道先甜后糯再咸香。而这个假期，古镇里大大小小的茶馆都推出了这样的吃茶套装，不少游客临河而坐，享受江南水乡的慢生活，十分惬意。
4: 这个古镇是最喜欢喝茶的，来这边的话我觉得很舒适。
3: 夜幕降临，古镇开启夜游模式，灯光秀璀璨上演，塔桥相映，为古镇增添了一抹亮色。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震泽古镇日均接待游客8500人次，较去年增长超70%。这里是山东淄博市周村古商城景区，汉服迎宾机器人、智能机器狗等亮相街巷迎宾场景，让千年古城焕发科技活力。同时，景区还全新推出实景剧本游，以周村百年商贸发展史为故事主线，通过实景互动演绎的形式，带领游客沉浸式探寻古城商贸文脉，了解老街百年兴衰变迁。
5: 结合了一些现代化的科技，对孩子眼界开阔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然后我觉得体验感是非常棒的。
3: 国庆假期前5天，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丰富优质的文旅供给，让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十足。
2: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依托自然风光和特色民俗，推出丰富的文旅活动，游客赏秋观景、观看演艺，在多彩的体验当中欢度假期。
0: 在内蒙古包头，包头古城推出多项国庆主题活动，白天国风剧目、歌舞曲艺轮番上演，夜幕降临，打铁花、花灯、篝火晚会、灯光秀等接连亮相，从实景演绎到非遗展示，古城里节日氛围浓厚。
6: 那我们是专门开车来这个包头古城的，氛围特别的好，表演呢就是让人感觉非常的亲切，特别喜欢。
0: 在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秋色正浓，万亩枫林红橙黄绿层层晕染，与草原景观相映成趣。当地围绕秋季赏枫加文化体验加度假休闲，推出民俗演绎、非遗展销、文博展览等活动，让游客在赏秋的同时感受当地文化和民俗风情。这几天，额济纳胡杨林也迎来旅游高峰，金色胡杨与大漠秋景交相辉映，游客穿行林间赏景拍照，感受秋日限定的大漠风光。据统计，国庆前4天，景区游客量超4万人次。
7: 这里的景色特别美，我和家人一块儿，他们跟我拍了好多照片，我非常的开心。

0: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1: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

0: You know, Canada does all their business with us. We do very little business with them. And all we ask of one thing of Canada, they have to be honest. They are not hones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y've been ripping us off for years. Yeah.
1: 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于2026年8月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称，美方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新的条件，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美方则指责加拿大临时提出额外的关税减免要求。此后，双方采取加征关税等措施，贸易争端持续升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此前表示，美国仍能从加拿大获得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产品，双方农产品贸易也在继续，因此美方并不急于达成协议。加拿大方面则表示愿意恢复谈判，但协议应该互利并尊重两国主权。
2: 当地时间5号，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发布对 SpaceX 的看多报告，认为公司未来的增长前景可期。 SpaceX 公司股价受利好影响大涨 7.63%。 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个人净资产一天内增加了约306亿美元，加之特斯拉股价当天同样出现了上涨，令马斯克总身家重回1万亿美元。
1: 摩根士丹利表示，看好 SpaceX 新的 AI 产品、星舰研发进展以及新增的云服务合同等，并维持买入评级，给出每股300美元的目标价。SpaceX 股价5号延续涨势，截至收盘，这家横跨太空、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业务的公司股价收于每股171.09美元，已较8月低点反弹约58%。而马斯克的个人净资产也回到约1.03万亿美元。今年以来 ，AI 热潮和科技股大涨，让科技富豪财富猛增。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500大富豪中，约100位科技富豪的财富较去年同期合计增加8450亿美元，创同期最高纪录。而非科技富豪的财富则缩水620亿美元。更引人关注的是，目前全球10大富豪全来自美国，这是2012年有统计以来首次。其中，只有巴菲特不属于科技和 AI 领域。分析认为，这轮 AI 造富背后是技术突破、算力扩张与资本追捧。资本市场提前把未来增长折现到股价，但隐忧也正在积累。因此，这轮 AI 造富能否持续，关键在 AI 能否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利润和生产率提升。
2: 挪威政府5号宣布，计划在部分公共场所临时禁止使用配备摄像头功能的人工智能眼镜，以保护民众隐私，避免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摄。
1: 挪威政府发表声明称，针对 AI 眼镜的临时禁令将适用于公园、沙滩、购物中心等公众聚集场所，也可能涵盖学校、游乐场等儿童活动场所，而医疗机构、设有更衣室和淋浴设施的健身房等重视隐私的场所，则更可能被纳入禁用范围。不过，声明也表示，挪威政府目前并不打算全面禁用 AI 眼镜，在隐私泄露风险较低的场所仍可使用。下一步，挪威政府将尽快向议会提交关于暂时禁止使用 AI 眼镜的提案，并成立专家组，就可穿戴设备的全国性长效监管提供建议。挪威数字化与公共治理大臣表示，随着 AI 眼镜等新技术被应用，人们更容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录像或录音，因此起草 AI 眼镜临时禁令，以便为制定长期监管措施留出时间。
2: 下面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1: 当地时间5号，一架军用飞机在尼日利亚西南部的翁多州坠毁，机上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尼日利亚航空部门称，失事飞机当时正执行从贝宁城飞往拉各斯的例行任务，当地时间上午9点13分失联。本次事故是尼日利亚近年来最严重的空难之一。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已宣布全国哀悼3天。近日，强降雨袭击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等地，引发洪涝灾害。该国气象机构表示，局地24小时降雨量超过100。

0: 40毫米。据当地媒体5号报道，此次强降雨天气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塞内加尔政府表示，未来几天仍可能出现降雨。如果洪水未能及时消退，达喀尔地区原定10月8号的开学日期可能推迟。一台罕见的苹果一号电脑正在邦汉斯拍卖行进行线上拍卖，开放竞价日期为本月4号至14号，估价为50万至80万美元。据拍卖行介绍，这台电脑由原主人于1976年购入，主板上有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的签名。苹果一号电脑是苹果公司的首款电脑产品，以组装好的电路板形式出售，当时售价666美元，目前确认存世的不足75台。近日，美国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一只名叫萨尔卡的雪豹幼崽与母亲一同亮相，吸引许多游客前来观看。据园方介绍，这只雌性雪豹于今年5月31号出生，好奇心强。自1903年该园首次展出雪豹以来，布朗克斯动物园已繁育了80多只雪豹幼崽。园方表示，相关繁育计划有助于维持雪豹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并提高公众对雪豹保护的认识。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2组，
7: 多拎2个，多走2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5号发布公告表示，将通过长期通航名额分配计划，提前分配明年1月3号至4月3号间的长期通航名额，并首次将这一计划从新巴拿马型船闸扩展至巴拿马型船闸试行。根据公告，新巴拿马型船闸和巴拿马型船闸的通航名额竞拍时间分别为11月17号和11月24号。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大家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果园装上新玩意儿，冰雹还没到，预警就来了。高科技究竟能玩出多少新花样？
6: 今年这苹果个头大，色泽好，甜度

0: 痘痘还可以。
1: 品相不好的残次土豆摇身一变做成土豆米，口感竟能对标优质大米，这里面藏着哪些农业新技术？
2: 我们需要8000一斤的粮食，够我们14亿人吃一年，对吧？如果我们能够取代10%到15%的话，那我们就相当于增加了几亿亩。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如今农业的增产增收靠什么呢？答案是靠科技。农业农村部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如今田间的新技术是越来越新奇了，辨别苹果的好坏靠拍照，预测冰雹有雷达，哪天收割要看卫星。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科技到底给今年的秋收带来怎样的变化。
1: 九月初，苹果市场迎来一年中的空档期，晚熟的红富士要等到10月才下树，一些早熟品种正准备抢先登场，卖个好价钱。眼下，位于甘肃省宁县果园里的早熟苹果就进入了采收季。
2: 8月12号开始采摘的，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
3: 你看这个今年这个苹果咋样？
2: 今年这个苹果个头大，色泽好，采摘的时候这个甜度，都还可以，口感特别棒。一年在采摘的时候是心情最高兴的时候。
1: 好收成也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刘文华的8000亩早熟苹果正在抢收，除去每亩4000至5000元的种植投入，一亩地的销售收入可以达到10000至12000元。
2: 基本上我们一亩地大概是3吨左右。今年早熟的红丝尼克的价格在4块到4块1之间，米奇拉等其他嘎拉的话，价格就是在3块6到3块8。
1: 苹果是宁县百姓手里的金果子，全县优质苹果种植面积15万亩，丰收年能产出26万吨苹果，产值接近20亿元，是当地实打实的支柱产业。8月12日开启头茬采摘，近一个月来，果园工人轮班不停工，摘下的鲜果源源不断送往分选车间。如果好果次果混装售卖，优质苹果卖不出应有价值。想要实现优果优价，苹果的分选、及时冷链入库两个环节缺一不可。
4: 我们这个冷库总容量是20000吨，我们是从采摘当天晚上连夜要送到冷库，连夜要入库。
1: 苹果入库锁鲜只是第一步，丰收时节苹果产量多，要想打出品牌，品质必须有保障。以往单纯依靠人工挑拣，不仅效率低，分级标准也难以统一。这套智能分选线正是实现优果优价的关键。
4: 这是2019年我们引进的一条分选4通道分选线，每小时10吨，1天可以分到就是100多吨的量，每天都在加班，从早上7点开始上班，有时候加到晚上10点，大多数时间都是加到晚上12点。
1: 流水线高速运转的同时，每一颗苹果的影像数据都会实时回传到中控室屏幕上。在中控室内，记者看到了每个苹果拍到的照片。刘庆义向记者介绍机器是如何识别各类缺陷。
5: 这是一个苹果的20张彩色照片，你看这是果，就是果瓣，果瓣这圈了一个，这你看圈了一下，这圈呀，就是说明这个苹果的这个表面不太好，它呢锈可能有黑点，你看这圈点点的就可能有黑点，这一片就是一个果锈。
1: 分选流水线一刻不停，偌大车间里两道场景同步上演，一边是机器不知疲倦完成检测分级，另一边包装发货区同样在和时间赛跑。分级完成的优质苹果刚下流水线，就被各地贸易商紧盯，节前订单压力扑面而来。
6: 哎，韩总，
0: 今天给你发啊？
6: 那个货开始发了，得货了。
0: 这回正给你加班加点坐着嘞，今天晚上就发出去。每年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都会过来这边收一些苹果，主要是发往这个北京啊、广州、上海这边市场。这两天忙的话，像今天的话大概就6车，然后大概到15号左右能排到1天10车。
1: 作为丰年，预计今年宁县将收获26万吨优质苹果，但也不是所有果农都享受丰收带来的喜悦。苹果收获时节最怕冰雹，
2: 今年你看这个面也很光，就是因为冰雹砸了，所以是一败涂地。
3: 那今年的话，像我们这一片大概是多少亩？今年减产的损失？
7: 这个1307亩，可能损失到1000万以上。
1: 太仓镇东风村刚刚经历一场冰雹，让果园遭受重创，上千万元的经济损失也是当地苹果产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如何提前做好灾害预警，成了当地亟待破解的问题。
7: 最怕的春季是霜冻，夏季就是冰雹，可以达到这个绝产绝食的效果。
1: 过去，距离宁县最近的大型气象雷达远在60-70公里以外。冰雹云移动速度快，远距离雷达不仅信号存在偏差，数据传输还有时差，往往预警信息送达时，冰雹已经袭击果园。
8: 这个是雷达，我看的是
9: 啊。研发的一款小型的插波段天气雷达，然后它可以以30公里的这么一种半径的范围来采集一个冰雹的雹情，然后我们的云情、我们的雨情以及它的一个移动过程。
1: 为解决冰雹预警滞后的问题，一套新研制的小型天气雷达正安装在宁县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点。过去依靠远处的雷达监测，信号会出现衰减，数据不准。这套设备直接把气象监测设备搬到了果园跟前。
8: 我觉得这个雷达对于我们来说可以说是算是一个补充吧，因为我们离我们最近的雷达就是说是距离是在60-70公里，而刚才这个老师他也可以跟我们讲了，说他们这个雷达是30公里，这个就说是在很大层面上就弥补了我们这个数据的空缺。
1: 仅仅一台雷达还远远不够，地基微波辐射计、低空探测仪和小型智能天气雷达三套设备协同工作，连续捕捉从高空到近地面的温湿度、风场和云团演变，对冰雹、霜冻这类威胁苹果产业的灾害实现更早监测。
10: 我们带来的这三套设备主要是由微波辐射计、然后低空探测仪以及小型智能化天气雷达来这三套设备来组成，它相当于是给天空，我们当地气象部门观测天空安装了几套不一样的眼睛。
1: 这套小型天气雷达能提前一小时预判冰雹来袭时间和移动路径，提醒农户架设防雹网，大幅减少灾害损失。一个照云里，一个听大气，一个定低空，等于给果园上空装了一套小型气象站，冰雹还在路上，预警已经先到。这套服务果园的探测装备来自西安的科研团队。微波辐射计依靠被动接收大气辐射，实现高空温湿度立体观测。想要把这类专业设备搬到田间果园，如何缩小体积，同时保障性能，是研发的一大难点。
11: 就是相比于传统雷达来说的话，它的体积是比较小的，我们是有一个补盲的作用，所以这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低成本，然后集成度比较高，然后又比较便携，它的可靠性也比较好。
1: 摆脱传统气象装备笨重的特点，这套设备轻便易转移，既可以定点长期监测，也可以机动布设，甚至架设在车上，哪里出现冰雹、强对流风险，设备就可以机动到哪里。一颗苹果靠新技术能躲过冰雹的突袭，而一颗土豆则靠新工艺变废为宝，卖出了高价。距离宁县500公里外的陕西榆林，种植马铃薯已有300多年历史。截至2025年，当地种植面积稳定在260万亩，年产鲜薯超45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种植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7: 像今年咱们这个产量倒挺高，所以镜头你看一下这个，你看这个满满当当的土豆，人的脚都有时候感觉到放不下去。

0: 他这个产量目测，按照我们的经验，目测大概都得5吨多，5吨半以上了。
1: 根据高翔的判断，今年产量有所提高，大家都觉得是个丰收年，但种植户的收益却不能只看产量高低，土豆品相的好坏直接拉开了收入差距。
0: 大概就是这是1米左右起出来的土，就这一块土豆，你看能起出来多少合格的？它一吨才能卖到多少钱？一吨现在能卖到700多。那么所有的剩下这些有毛病的，你看这有毛病，这属于畸形的。这种东西现在一吨它才是400块钱，才2毛钱。
1: 同样一块地里长出的土豆，身价却天差地别。长相不好的土豆只能低价出售，这也是制约当地土豆产业增收的一大难题。在深圳大学食品科学与加工研究中心的实验室里，一颗淡黄色的米粒被制垢仪的金属探针缓缓压下，米粒微微变形却没有碎裂。测试数据很快出现在旁边的电脑屏幕上。最重要的是，加工这样的土豆米完全不挑土豆长相，那些身价不高、长相不好的土豆有了新的利用价值。
2: 我们土豆米测了2次，大概在860左右，这个上面750就是五常大米的弹性，我们比它稍微好一点，捏性也差不多，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从口感角度可以媲美这款的五常大米。这是吃
1: 吴奇，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高分子物理研究，但这位研究高分子物理的院士却在60多岁时从高分子材料领域转为研究食品加工。
2: 在2015年的时候，国家就提出了土豆主粮化的战略，一直没有可以商品化的产品出来。2018年的夏天，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决定另辟蹊径来解决土豆主粮化的问题。
1: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豆生产国，产量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但土豆在中国却始终难以走上主食的位置。
2: 对人来讲，我们首先要讲的是好吃。土豆软绵绵的，只有粘性没有弹性，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把它作为主粮。我们没有办法短时间改变老百姓的饮食习惯。
1: 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难题，土豆含水量高达80%，一吨土豆800公斤是水，加工必须要拿掉其中60%的水，让土豆脱水是关键一步。
2: 那么烘干是行不通的，成本太高，拿掉1公斤的水蒸发掉大概需要1度电，所以加工一吨土豆就需要800度电。
1: 吴奇团队花了5年半找到了一条新路，他们将高分子物理食品大分子加工与高分子挤速造粒技术跨界融合，成功研发出土豆米。
2: 利用大分子物理很高级加工的知识，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棉花是没有强度的，把棉花纺成线它就有强度了，这是一斤的，0.5公斤的。
1: 在实验室，记者看到生产出来的土豆米呈淡黄色，颗粒均匀，表面光滑，煮出来的饭粒粒分明。饭粒下锅，随着锅铲翻动，金黄色的米粒在锅中散开，没有粘连，没有结块。
2: 这个是土豆米，那么呢，我们也同样做了五常大米，你可以比较它的口感。
3: 我完全没有吃出来它是土豆米，而且它还更散一点。
2: 对。
1: 目前土豆米的产业化已经起步，他们在全国已授权了多家企业生产土豆米。2026年7月，陕西榆林年产3000吨的生产线也已经正式投产。
0: 这里面小土豆也可以，畸形土豆也可以，不需要分别任何品种，你哪一个品种土豆都可以。
1: 原本卖不上价钱的畸形鼠、残次鼠成为土豆米的加工原料，甚至比真大米卖出了更高的价值。新鲜土豆化身中国人熟悉的主食模样，这样的创新也标志着我国在主粮多元化战略中迈出关键一步。
2: 我们需要8000亿斤的粮食够我们14亿人吃一年，对吧？

0: 如果我们能够取代10%到15%的话，那我们就相当于增加了几亿亩耕地，把粗粮变细粮，将饲料变成食料，将辅粮变主粮，这是我们想做，我们做主粮，做老百姓喜欢的主粮，这是我们的星辰大海。
1: 丰收的学问还不止这些，什么时候收更是一门大学问。以东北大米为例，早了减产量，晚了掉粒子，这个火候怎么拿捏？
2: 我上哪一张啊？我上哪一张？
1: 秋分时节，五常稻浪翻滚，迎来了它的丰收季。五常享有中国优质稻米之乡的称号，全市耕地443.82万亩，主栽水稻种植面积达到215.1万亩。今年的秋收，当地成品大米预计突破80万吨，有望创下历史新高。这片知名的大米产区里，改变正从收割开始。
3: 我们的俗语就是，十成熟，一成丢。以前呢都是老规矩，就是老根本种地的都是十成熟，因为你现在收九成熟前稻子没倒没干，它不遭损，基本上颗粒归仓。
1: 此时五常大部分水稻还没有完全成熟，但种植大户王金奎已经开始指挥起了收割工作。相比传统收割节奏，这里提前了近半个月。王金奎实施九成熟收割已经有3年的时间，不仅能让食客吃到新鲜美味的大米，也能够减少损耗，为农户带来增收增产。
3: 那特高兴了，那你说呀，你说增产了，一年能增长，能增收，就种这些地能增收100多万，8、9、10万，100多万。你说你普通老百姓有可能得干一辈子。
1: 九成熟是怎么判断的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 MAP 智能系统服务中心一探究竟。MAP 智能系统通过卫星遥感来检测田间的植被覆盖率，以此来判断植被的长势与好坏。以往需要人工一亩地一亩地的看，现在只需要通过 MAP 智能系统就可以看到整片区域的情况。
4: 那么它会由绿逐渐的呢转成黄色，然后最后收割完之后可能就变成红色。像现有的这个屏幕显示的，你像这个位置，实际上它这个黄色的这种均匀度是相对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收割这过程中呢，肯定是先以这种地块来作为短期内我们要先收割这种地块。
1: 眼下高洪博就像是农户们的保姆，3、5天就能在田间地头看见他的身影。技术人员的科学指导让农户们在丰收季把心放进了肚子里。
3: 高老师到半天了？
5: 刚到。
3: 刚到啊，看看他这块地什么。
5: 那块地现在收着呢？
3: 收着呢，正收着呢。
5: 那边还得几天？
3: 还得3天。你再帮看一下这个能啥时候收啊。
1: 提前收割的五常大米口感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品质？记者专程来到位于哈尔滨的大米工厂的化验室。
6: 这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六不鲜米饭，可以看到热气腾腾。接下来我们进行六不鲜的食味值检测。
1: 食味值就是给米饭打分，口感、香味、外形综合评出个分数，数值越高，说明这碗米饭越好吃。
6: 国标1354中规定优质一级大米的品尝评分值是大于85分，我们这个是93分，证明大米已经非常好吃。
1: 农产品和粮油加工企业金龙鱼提出了六不鲜米金控技术，九成熟收割就是第一步鲜割，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进一步提升五常大米的品质，从抢收九成熟到实验室里的专业检测，一碗好米饭正在一道道抠工序，给粮食做时间管理。
7: 在鲜碾的这一部分也是一样的，我们采用多级轻碾适度加工的方式，尽量最大程度的去保留我们表层的这种氨基酸的一个成分。在鲜装的这一部分呢，我们采用的是真空铝袋包装，那相比较我们普通的这种 PE 材质呢，不管是它在煮气煮氧方面，它的性能都要高出来好多倍，那为我们的锁鲜呢又起到了更好的一个作用。

0: 从东北的黑土地到西北的盐碱滩，地理条件不一样，面对的难题也不一样。博虎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根据当地统计，博虎县受盐渍化影响的农田占到全县耕地的一半以上，其中中度和重度盐渍化耕地超过四成。
1: 以前这块盐碱地是非常严重的，它非常影响那个出苗，知道吧？出完苗之后它长势也不行，所以非常影响产量。但是今年呢，经过改良以后有所好转。
0: 今年情况不一样了，在博虎县塔温掘垦乡，十月中下旬就要采收，绿油油的甜菜地连成了片。
1: 预计产量现在不是很确切，但是预估的话有个六七吨吧，还算可以，中等偏上。但是对盐碱地来说，它已经是奇迹了。
0: 这么重的盐碱地，好收成是怎么种出来的呢？此时，从北京来的技术人员正在给土地做体检，
2: 用我们的电脑滤仪来测定它的盐分，然后还有用这个 pH 计来测定它的碱度，然后我们还可以去测定土壤的一些养分指标。我们做这些工作就相当于是给人体进行一个体检。
0: 病根找到了，怎么治？这个专门治理盐碱地的团队不图速成，而是像中医调理身体一样，把土壤的水肥盐气热一起调，让土地自己进入良性循环。
3: 现在这就是在盐碱地治理的这个想法理念和思路不一样，那么是当年其在亏损来让它发挥效应，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化学试剂啊、生物试剂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但从长期来讲还是要改变土壤的整个结构。
0: 除了治理有效果，农民心里还揣着一本账，这么一套改良折算下来，一亩地一年大约60块钱，不额外增加负担。
1: 经过他们这个改良设备投入，增产增值的这个效果很明显，一亩地的亩产值最少要增加个700-800块钱，甚至3000块钱吧。
0: 产量上来了，品质更要过硬。在本地糖业企业的实验室，今年甜菜样本的垂度上升了1.5到2个百分点。通俗讲，垂度越高，甜菜越甜，出糖率越高。
4: 对甜菜本身的样本的测定，包括块根的一个这个表面啊，都是很非常光滑啊，块根的根茎也是非常好，它是符合我们这个糖业收购的一个标准。
0: 根据当地农业局统计数据，巴州现有盐碱地总面积约2000万亩，其中受盐渍化影响的农田近400万亩，占全州耕地面积的47%。这些曾经种啥啥不行的土地，一旦被科技唤醒，就是潜力巨大的后备耕地资源。
4: 因为我们延吉北四县的土地面积它是非常少的，可以拿来种植甜菜的地不多，相对来说好一点的地块，好一点的地都去种植咱们更好的一些经济作物，所以说把咱们这个盐碱地作为一个以今后推广的一个目标，让对农户对企业来说都是一个良性的发展，惠农惠企业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5: 今年秋天的这几场丰收各有各的科技含量，一方面是科技让农业从靠天吃饭变成了知天而作，在东北卫星遥感系统给稻田做体检，精准算出最佳的收割时间；另一方面，科技让农业实现了物尽其用，在陕西科研团队跨界研发出土豆米，品相不好的土豆变身比大米还值钱的主粮，科技正在重新定义中国农业的丰收密码，把科技种进地里，丰产才能稳稳变成丰收，丰收才能实实在在变成增收。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欢迎来到福建，这里是省会福州，从这里开始一路沿海岸线往北走到顶，就是福鼎，是这个顶。如果你在福鼎航拍，就会发现有好多这样层层叠叠的茶园，这是福鼎最有名的地面风景和热门产业，福鼎白茶。但是在这地底下还有另一种不太为人知的宝藏植物，它就是福鼎槟榔玉。
2: 好了，福鼎槟榔玉就像炮弹一样。
3: 槟榔玉拿来炸，
4: 好吧，很脆，这家也很舒服啊。
5: 炖排骨，切一下就熟了，
6: 还有一组放在一头放油，煮出来呢。
7: 小白汤掉了，那白汤放在锅里面，那个火搞烧掉的，浓啊浓啊，好了，慢慢搞到黏腻来了，炒的白白的嘛。
8: 这蒸着吃，炒着吃都可以。
1: 做法并不少，味道也不差，可是这么优质的物产却久久走不出福建。
9: 你看，同样都是槟榔玉，广西的荔浦芋头，它就是一部宰相刘罗锅，一下子全国人民就觉得这个荔浦的芋头是好，福鼎的芋头不会比荔浦芋头差。我们怎么样把芋头呢做出更丰富多彩的菜式，重新认识福鼎的芋头。
1: 专业的事情就请专业的人来完成，辉哥带领三位星厨，想让福鼎槟榔玉后来居上。
10: 很多东西必须要去坚持，但是很多东西也必须要去创新。
1: 侯新庆，厨界江湖的淮扬刀客，传承了正宗淮扬菜的技法和韵味，并进行大胆创新，以更加现代的形式表达出来。
11: 我第一次认识侯师傅呢，是未见其人先品其菜，哪怕我做够了足够的心理预期，但是侯师傅依然把我们镇住了。
1: 李展旭，20多岁，刚从法国毕业，她就成为了一星餐厅的女主厨。作为一个95后，她的菜已经有超越年龄的成熟和极具辨识度的风格。
12: 首先，创作的基础是要有自己的个性。
1: Edison， 来自马来西亚的法餐主厨，现在正开创着将南洋食国风味与法餐技法相结合的南洋法餐。
13: 食材是我们的一切。
1: 他们从四方来到福鼎，走进土地，走进市集，走进当地人的心里，将憨厚的大芋头雕刻出前所未有的身段。
14: 大哥，吃芋头糕嘞？
12: 您那要不尝尝？
15: 这样子我是第一次。
16: 你尝一尝。
17: 长相挺难看的。
1: 这一趟的食材变身之旅，是否能够通过他们的巧手，让福鼎槟榔玉迎来破土新生呢？
12: 肯定是
17: good 的。
2: 我是何根张桂凤啊，中了福鼎槟榔玉啊，30几年了，不是开玩笑。
18: 哦，这个要很大力，你看，哎，啊。
2: 来了，我们这个福鼎槟榔玉就像炮弹一样，
19: 靠一条劲，
20: 够深不啊？
21: 还不够深，
20: 还不够深。
22: 都有啊。哎，
2: 你吃饭了没有啊？

0: 吃了点面啊。
1: 哎，不行呐，还不够力啊。嗯，好嘞，敲一下，敲不中，
2: 还差一点。
3: 哎，可以，哎，可以，可以，侯师傅，
1: 好，轻轻摇一下，
4: 完美。
2: 哇塞！这个老张呢，他是非常淳朴、勤奋的农民。你看他天天离不开一个锄头，离不开田，啊，天天在那里伺候。他是对着这个土地有感情。那么如果说他要请人来帮忙，一天260块钱，地里面的收入是支撑不起的。优质的农产品，它应该卖个高价，这样能够保持农民长期的这一种种粮，啊，种优质农产品的积极性。

0: 참해.
1: 谢谢.
2: 우와.
1: 와.
3: 먹어.
1: 真香.
4: 在厨房偷吃一个，很粉呐。粉呢，它是这么回事。一个是淀粉含量高，个呢就是淀粉的颗粒要小。在所有的根茎类植物中呢，芋头呢它是最小的。福鼎的槟榔芋呢，它的淀粉含量是高于同类的槟榔芋。
5: 我们的味觉受气啊，感受得到，它就自然表示出它欢迎。好吃吗？好吃，好吃，好吃，
6: 再吃一点，
7: 好吃，好吃，
5: 再吃一点啊！槟榔芋在南方的餐桌上并不鲜见，几位厨师的技艺和实践中也不缺芋头的身影。刚抵达福鼎一天。 他们似乎都已经有了思路和方向。
6: 芋头，我说，哎，我从小都吃芋头长大。
8: Edison祖上来自广东东莞，在马来西亚怡保的乡间长大，芋头就在家门口。
9: 芋头糕是我们从小在吃的。
6: 李展旭小时候的芋头初体验是食用色素染紫的香芋冰激凌，芋头和甜从一开始就绑定在一起了。
9: 这是一个很。
10: 很完美的一个可以替代淀粉的一个东西。
6: 侯新庆和辉哥去了一趟菜市场，
11: 好吃。
10: 这是什么呀？黄鱼虾，巴拉鱼嘛。
11: 小鱿鱼。
10: 啊，
12: 这个就是小鱿鱼啊，黑暗料理。
10: 哇，真鲜，蛤蜊。
11: 蛤蜊。
6: 他们敏锐地发现了本地人的口味喜好，海鲜，
11: 很好吃的。
4: 需要跟海鲜结合，我觉得这些师傅们呢都是超级的高手，啊，对他们一个他们并不陌生的食材，他们其实很容易就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呢，要做得出彩，这可不简单，也不容易啊。它毕竟是一个淀粉的东西。

0: 被那碗家常的芋头饭触动， Edison 决定制作一道 Plus 版的芋头糕。
1: 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吃到的那个当地那个大哥做的那芋头饭一样，基本上它的配料都是差不多一样，更多的就是一个风味的改变，
2: 把味道再调得浓郁一些。
0: 包裹上腊肠、红葱头、五香粉和粘米粉的芋头，稍稍一加工，马上就酥软

0: 乡闯荡20多年的 Edison， 今天这道菜让他重新打卡了自己的童年。
1: 鸡头糕
2: 是我熟悉的味道。
0: 锅里飘出芋头香的时候，将虾米、洋葱、菜脯、樱花虾分别爆香，它们是芋头糕身上的珠光宝气。
2: 因为在马来西亚的话，各种的小吃基本上都会配一个酱。
0: 芋头糕里封锁住了各种调料的滋味，芋头糕上堆满了菜脯、虾米和辣椒酱的香气，每一口都能包揽所有的味道和质感。
3: 好吃。
2: 这一个菜我觉得是有马来西亚风格，同时又有我们中华这个料理的风格，它其实味道是非常霸道，跟我们这一个富宁芋头非常浓郁的香味，它变成是一种很粗犷的碰撞，展示出这种有力量之美。
3: OK， 太好了，非常棒，谢谢。

0: 天想做一个 flan 法式，一个传统比较传统的一个塔。
1: 芋头它是一个淀粉含量很丰富的一个东西，我想就想用芋头本身的这个淀粉去代替玉米淀粉，保证这个质地的同时用那种芋头的香气，一个东西可以代替两个东西做出更好的味道，那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0: 口味上呢，我会做一个玉米和咖啡混合的一个味道。
2: 烘焙其实是和温度跳的一场探戈。李展旭的咖啡芋头布丁塔经历了四次冷却，一次烘烤的回旋反复。为了一块美味的蛋糕，我们可以如此的折腾自己，这可能就是人类文明的闪耀时刻。
3: 咖啡芋泥塔。
0: 对。我看会不会把整块都吃掉了。
3: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种塔。把这个福鼎芋头的细腻表现出来了。你可以吃到是丝滑般的这种嫩滑的感觉。
4: 福鼎的芋头和这个淮扬菜的文思豆腐啊，再加上这个海鲜，这道菜呢也是一个创新。
2: 侯新庆师傅直接带福鼎芋头去了一趟江南，洁白的豆腐用淮扬刀法加工成涟漪般的文思。
3: 侯师傅呢，他本身基本功非常扎实，他只要在他的基本功上呢做一个小小的改动，就是一个大大的创新。

0: 先腹带后腹，这个道理侯师傅可是拿捏得死死的。又酥又绵的芋头打下江山，菠菜汁如同水面倒映的绿荫，名贵蟹肉拆丝亭亭玉立于表面，一向粗放的猪油渣切成细末如花瓣散落。如果福鼎芋头会写游记，这趟旅程的注脚一定是春风又绿江南岸。
1: 哇，这个文石豆腐好漂亮，这太美妙。
2: 用一个名贵的食材来搭配我们非常普通的一个芋头，再加上文石豆腐的这一种绣花帮功夫的这种细腻，那一下子就把这一个菜呢就提升了，
3: 是山珍跟海味的结合。
4: 山珍海味。

0: 试吃的哦。
1: 这煮熟了已经了。
2: 对，闻一下，
3: 很香，倒是很香啊。不知道吃的味道怎么？
2: 来呀，吃一块呀。
4: 好嫩，
3: 好嫩，好嫩
2: 啊！吃一个。
4: 好啊。
2: 热的，
0: 试一下啊。
2: 哎，试一下。哥，来一块吧。
5: 味道蛮好，要虾米的喜欢，一碗也香，105分啊。
6: 什么？
2: 芋头糕。
7: 我是广东人，祖籍广东，然后我来自马来西亚，然后我在北京开餐厅。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做法。
8: 我觉得蛮好吃的。
2: 香不？
6: 大人煮的还没有这叔叔煮的好吃，对不对？
9: 99分，
10: 还有1分给你们进步的
11: 空间。
12: Delicious,
11: good. 哦，你特别的，
9: 不会说。啊。不要不要。啊？
13: 他已经害羞了。
14: 这么漂亮。
13: 你尝尝看。这个蟹，你看，蟹肉，哎，跑了，太可惜了，是吧？我做的菜这么好吃，都没人吃。
15: 年轻的时候就是听取不了别人的意见，啊，当然了，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哎呀。那你的菜确实是有原因了，让客人不满意了。那我们首先要改变的是要自己。
13: 我做好了之后，哎，一个整体感其实还不错啊。但是呢，一旦把它分开来之后，分到每一位的时候，他感觉到就是不好看，感觉到好像没有食欲。
16: 复等鱼头，然后呢，加了一些这个海鲜在里面，你尝一尝看看怎么样？
9: 这绿色的是什么？
16: 这个绿色的是菠菜汁儿。
9: 这样做是第一次、啊。
16: 你尝一尝。
9: 好吃吗？能吃吗？
16: 切腿的，
17: 切蛮好吃，
18: 味道不错，
17: 很鲜啊，真的很好吃、啊。
16: 我早上去挖的那个福鼎鱼头，一条一条的是豆腐丝。
19: 刀工很好的，你这
16: 样子。我是淮扬刀客，我切豆腐丝很牛的。
17: 很
20: 好，那个我们是现在在做一个节目，然后正好用你们当地的这个芋头，然后做了一个甜品，你想试尝一下吗？
21: 哦，不用了，谢谢。
20: Hello， 您好。哦，
21: 不好意思，我现在没有时间。不好意思。
20: 你尝尝我这个是用什么做的？尝一下。
22: 贵司的东西都是有点。
20: 啊，怎么办呀？崩溃了。你能就是试就是尝一下，看看我做的怎么样吗？
23: 你看。长相挺难看的，
24: 这样子不太好看。
25: 看这个冰品的蛋糕还挺好吃的，就是样子不太好看。
26: 其实法式甜品也是讲造型的，做的很好吃，但是视觉效果上呢，它差一点。
27: 是的，
28: 小朋友也是挺喜欢的，所以吃的还行。
29: 老板娘，快来吃蛋糕，试一下。
30: 挺好吃，
31: 这说甜也不甜，刚刚好，这做的还蛮成功的。
20: 谢谢谢谢谢谢。
32: 初来乍到的三位厨师为福鼎槟榔芋进行了第一次的换装演出，他们面对着陌生地域的街头素人食客们，收获了满满好评。但福鼎槟榔芋是否能有更创新的表达呢？厨师们还需要沉浸地走入这片土地，去找当地人取取经。
16: 你好，
33: 要吃吗？
16: 这是芋头吗？
33: 芋头，这下面呀、啊，好吃啊。
16: 哇，这个芋头很粉。在这还是比较传统一点。开多久了？
34: 50年了。
16: 哇，50年了。
34: 对，我妈养活我们全家就是靠这个地方。哇。
16: 煮的什么呀？花生，看见。好吃，好吃，从小吃到大的这个东西啊，它也是一个传承。食物不可能有落后先进的嘛，

0: 传承不是宏大叙事，而是静水深流。侯新庆回到了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上，制作一道他做过无数遍的菜——狮子头。
1: 我一直在坚持我们传统的淮扬菜。狮子头呢，在我们淮扬菜当中是一个比较代表性的。那鱼肉狮子头我们也会做。
2: 朝一个方向去搅，要让它上劲，要够劲。
0: 侯新庆特地选用了来自宁德的大黄鱼。
1: 在我们这个原来的基础上，再加上福鼎鱼头，把它结合起来。
0: 闽东的水和闽东的土就这么给捏在了一起。
3: 里面有加了芋泥的黄鱼狮子头，啊，让芋头的这种细腻跟黄鱼狮子头的这种颗粒状做一些对比，这口感上它就有层次。
4: 你好，
3: 非常有层次的一道菜。
5: Hello.
6: Nice to meet you.
5: Nice to meet you too.
6: 走，我带你去村里逛一圈。
5: 好好好好好。黄子子，
6: 你可以闻一下。
5: 拿去做那个栀子花茶呀，还有香水啊之类。
6: 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嗯，
5: 那很香吧？
6: 嗯，很香。只要有黄栀子的地方都特别香。这个是黄栀子水，嗯，对，是的，给它加点一片的，给它融进去。差不多了，可以放进去蒸了。

0: 当主厨之后呢，我也是很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的。生活的每一个事情都是源于这个土地，就我首先要去尊重这些东西，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些东西。就是我还是要回归大自然。
1: 在最终作品里，李展旭展示了一个年轻人的好奇与敏感，把他的所见所闻一网打尽。前一天用咖啡来拆解奶油的厚重，今天这个队伍又扩大了。
0: 我今天打算会做两款酱，一个酱呢是用这个柚子搭配的是这个柚子叶子做了一个啫喱一样的东西，

0: 头是用柿子，然后搭配古鼎本地的这个老白茶，也是搭配一点点柚子去做一个酱汁。
1: 在这个酱里，茶香和水果香一起，带着碳水化合物轻盈起飞。
2: 柿子酱是带着甜味的，柚子酱是带着苦味的，一浓一清，很大胆。
1: 我们整季节目里年纪最轻的主厨，让深埋在地下的芋头吸收阳光和风，完成了一次绝无仅有的青春之旅。
2: 我的建议呢是这两种酱都用。
0: 好。
2: 啊，这样的话呢，这一个蛋糕呢就真的是又好吃又漂亮。
3: 你好，姐姐好。这什么东西啊？
4: 这是藜芦，大海的藜芦。

0: 拍照片，那拍照片我记录下，然后我要拿去当成一个灵感，对，特别好。这边所有的东西我都很想吃，我可以尝一点吗？
1: 可以。
0: 我可以尝一卷吗？乐趣非同了，绝对是我小时候的味道。
2: 你们是哪里的来拍照的？
0: 马来西亚。
2: 马来西亚的过来？
3: 哦，你过来是取经的吗？
0: 啊，取经。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生气吧，因为各种食材的结合，还有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结合的这些很朝气蓬勃的这个聚集点，我特别喜欢。
4: 对对对对对对，哎，过来过来过来。
0: 熟悉，对，特别喜欢。这陀螺，当他们当时从家乡离开，直到我们这一代，然后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原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这边开始发生的，所以这个当中我让我更想去探索这个它的整个路线是怎么去发展的，
5: 然后。
0: 对，来龙去脉，然后把它放到我的菜里面，我觉得这一套菜单绝对是一个演变。
6: 看着看着镜头啊，
4: 看镜头，
6: 对对对，耶！
7: 有祖辈，有父辈，有过去，有现在。Edison 比别人更能感受文化的融合。今天他也要做一道能代表自己来龙去脉的融合菜。
0: 今天我做的是芋头团子，把额外的那些纤维跟皮都过掉，所以出来的话它更加的细绵。
7: Edison 将原本团子食谱中的土豆替换成芋头，蒸熟和进面粉与鸡蛋做成芋丸。
0: 这也是客家人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方式。
7: 这些像桂圆一样大小的丸子需要经历火与冰的考验，先放入热水中煮熟，再放入冰水迅速冷却。
0: 一定要挑厚一点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它锁住里面的水分。用了赵老月的拉沙，里面含有36种不一样的干的香料去组合而成一个配方，用这两个元素做了一个香料黄油。
7: 孙子兵法有36计， Edison 有36种香料，祖辈的油力变成家族的秘方，被香料调味过的黄油是打开融合的钥匙。芋头像是大国使臣般周游列国，荣归故里，承载着父辈的记忆和 Edison 的敬意。于是乎，牛肉、蔬菜、芋丸都成为表达香料王国迷人风味的载体。
8: 有点 Q 弹，
9: 它来一个反转，它完全把芋泥做成一个 Q 弹的一个东西，它是可以变化万千，这就是淀粉的魅力啊。这一个菜的这一个逻辑呢非常棒，这个咀嚼的过程中呢，各种香味逐层释放，尤其呢是把福鼎冰蓝芋做出 Q 弹的口感，这是一大创造。昨天呢你是表现出它的这一个嫩滑，今天是表现出它的 Q 弹，可以，非常的棒，有创意。
7: 这一趟食材之旅让大家近距离认识了它，也许不久的将来它也能成为你餐桌上那一道常常出现的菜肴。
10: 我做的这几集菜单里也都没有用到过芋头，但是这次回去之后我会把它放到菜单里。
11: 作为厨师来讲，食材是给我们带来温饱，带来这个生机，要有尊重感，要有感情在里面。
9: 美食一定是要花足心机花足时间的，
0: 我们的任务就是
1: 继续让

0: 他的整个生命力甚至是灵魂在释放出来。
1: 福鼎槟榔雨，
2: 福鼎槟榔雨，
3: 福鼎槟榔雨，
4: 上新了。
5: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在潮州，食物不再是简单的果腹之物。潮州人对食材固有执念，愿意花费极其繁杂的功夫，选料搭配，精工细琢。他们的嘴有多挑剔，对生活就有多讲究。在费尽心思得来的烟火气里，满满都是生活的滋味。在潮州，迎接人们的第一餐，离不开一碗热气腾腾的碳水化合物。但一碗主食搞不定潮州人的胃，粉果面的尽头是各种蛋白质，肉末肠粉、牛肉丸果条、猪杂汤面，定然是荤素搭配，才能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潮州牌坊街开元寺旁有家网红小吃店，正是一碗特殊的小吃吸引了各地的食客来打卡。
1: 你好，
2: 你好，来一个招牌吧，果汁。
0: 果汁是他乡的潮州人最惦记的早餐之一。果汁其实是米磨成浆后烤或蒸制的，滑溜到很难夹起。本地人一定要搭配上各式卤水，再撒上香腾腾的葱猪劳，卤水果汁立马有了潮汕的属性。
3: 就是我们两夫妻现在开的这个店，差不多8年了。我亲身他就专门去求那个卤味。
0: 尽管白天要在店里工作13个小时以上，但每天凌晨6点，林丽珍都会和往日一样，准点来到市场采购最新鲜的食材。
3: 谢谢我。对啊，整理了，好好好。我明天过来吧。
4: 好，那不来不来，你要给给我来处理，让那国家官僚那种改革改革这个改革，给给来给。

0: 我亲眼。
1: 好好，我来去，我来去。
2: 潮州果汁通常搭配卤味，虽然开卤的食材不贵，但是过程极其繁杂，没有耐性难以处理。店里只做六种卤味，因为陈子明要把时间留给最花功夫也是最让食客惦记的猪肠。
0: 煮的真就是煮香麻烦了，我的几个猪油煮的那就得等你这样辣这样吃啊，该煮的白的话
3: 到你煮来就是鬼些煮的所以白家进煮
0: 哎，你就处理干净了，你多给卤。
2: 陈子明处理卤料会多上一步，炒制。一起放锅里翻炒的香料有十种以上，南姜、八角是主角，小火煸炒几分钟，倒入布袋，秘制的卤包就完成了。
0: 一种是买了卤咖的卤橄榄卤，可能创新哇！橄榄卤可能过哩，我这是卡大整哇！
2: 卤水调色的关键是热锅下白糖，待白糖全融化后，加入一勺开水，
0: 让它煮到开为止，然后就有下生抽、老抽，还有一路，还有下糖，差不多的时候就来下这些肉啊。
2: 食材的属性不同，为了卤得恰到好处，陈子明会把六种食材分锅煮，而不是一锅烩。卤猪肠、卤五花肉、卤蛋、卤豆腐、卤苦瓜、卤腐竹。正是他愿意费功夫，才成为了店里招牌果汁的明星配料。另一边，林丽珍驱车2公里进到一条小巷中，他要找的周国兴正是一位做果汁皮的高手。30多年来，周国兴每天只做一种食物，果汁皮，也是周边早餐店的供货主力。和大多数果品一样，果汁皮的原料会选择本地的大米。不同于揭阳地区的蒸制，潮州用的是烤制。烤制同样是个考耐性的活儿，2个炉子同时开启，近300度的高温，2分钟翻一次面，稍不留神就会烤焦。老道的周师傅对火候的把控早已是游刃有余。手工烤制的果皮和机器制作的最大不同，便是果汁皮上会有很多小孔，能使果汁更加入味儿。
1: 对，来去。
4: 哦，来，我今日生意好事。
1: 是啊，你哪里有？
4: 今日家去得做啊？
1: 哦，你个3斤
4: 诶。3斤啊，10斤可能只要无加15斤俩，加就要去去了
1: 哈。啊，无了就要做
4: 下。嗯，好，加过加过来。
2: 回到店里，林丽珍一刻也没有休息，马不停蹄拿出切好的葱粒儿，小火不停地翻炒。20分钟后，翠绿的葱粒儿要变成深褐色，才能成为潮州人口中的葱猪劳，和果汁搭配刚刚好。果汁店的每一味配料，夫妻俩都是亲力亲为，8年如一日，每天10多个小时的劳作，在这碗招牌果汁上下功夫。这家小小夫妻店让最挑剔的顾客都能成为宣传员，不是厨师出身的陈子明也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潮州菜是中国4大菜系粤菜的主干，而老广对鹅情有独钟，一年可以吃到全国1/5的鹅。战斗力爆表的大鹅，面对广东吃货，最终都化为一句：没有一只鹅可以活着走出广东。而这话带到潮汕，那便是没有一只鹅能逃得过被卤的命运。

0: 潮州有句俗语叫无鹅不成宴，鲁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最早产于潮州饶平扶宾的狮头鹅，更是让鲁鹅红遍全国。
1: 狮头鹅呢，是以前就是一种吉祥物嘛，就是应了化身，有什么好事啊、喜事啊，都会鲁一只这个狮头鹅。
0: 从小对鲁鹅尤为喜爱的周明成，是拥有10000多只狮头鹅的隐形富豪。狮头鹅的额头和脸颊两侧长着硕大的肉瘤，正面观之形如狮头，因而得名。它的背上还长了一层灰黑色的鹅毛，犹如身披铠甲，要比个头，狮头鹅一定是常胜将军。一般养殖120天以上才可出栏，养得越久身价越高。
1: 养到2年以上，它的肉质会比较结实一点。如果要达到那个肉瘤很大那个程度，那就养到4-5年。一般我们在鲁制的时候挑选的这些老鹅都到4年以上的。
0: 每天7-8点上市售卖的鲁鹅，天未亮已经在卤水里泡澡了。柴火大鼎，古法卤制，虽花功夫也更添人情味儿。鹅的每个部位卤制时间是不同的，有经验的师傅要进行多次吊水、淋卤汁等工序。
1: 这样卤的鹅，它会收汁，让这个鹅会更香一点。你如果用煤气用那个大桶的话，它不会收汁了。我就只能这样子做，如果去换别的方式，做下来那个味道我不喜欢，那我还开这个店干嘛？这个吊汤呢，要吊到里面肚子里面的血水，它更容易熟嘛。一般一只鹅要吊2至3次。
0: 大火煮开转文火，狮头鹅一般要根据体型卤制2到3个小时，老鹅时间更久，至少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入味儿。鲁鹅的灵魂在于卤水，在潮州各家鲁鹅都有秘而不宣的配方，不过加南姜是每家的共识。

0: 有时候就喜欢吃这个卤味嘛，吃我们潮汕的卤水，所以我自己养了这些鹅，就种这些南姜来卤。
1: 南姜这种潮汕地区特有的调料，天生带着一种熏烤的芳香，比起其他姜种，南姜少了些辛辣，还略微带甜，至少要种植两年以上的老姜才能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为此，周明成特地在老家种了十几亩地，专供自家卤鹅用。
0: 像我手里这种比较黄的，就是比较老的；像这种比较白色一点的，就比较嫩，越老越香嘛。姜还是老的辣。这个姜拿回去之后呢，又重新再挑选一下，老的就拿来卤鹅，嫩的就拿回去重新种起来。老师啊，
2: 好、
0: 哦，阿咩成有整咩？冇呢就再照嘅卤住，呢度就食一个果捞落去。
2: 啱，我就哋落个果啦，落果啦呢，细只就卤住，就人家指纹卤住，伊正食出个够。啊。
1: 对小时候的卤鹅味道念念不忘的周明成，请来了潮菜传承人方树光老师指点一二。
0: 我冇呢就你要落啲嫩姜丁香啊，
2: 嗯，
0: 即系落只够味，好嘛？
2: 佢老嘴是好落丁香，但作为我个人嘅意见，加重到正佳伊每一份盐，我就反对落丁香。丁香呢，奈何做唔贵，就老嘴勾老，直接留啲落之后，而家变生。
1: 花椒、八角、桂皮、甘草、香叶等香料，能为卤水增香提味儿。

0: 经过反复的调试，周明成终于找到了满意的香料配比。配上这一锅好卤水，鹅将军才能在高手云集的潮菜中战无不胜。卤制好的狮头鹅，卤水的颜色深深地附着在鹅肉上，棕红色的鹅皮油光闪闪。在潮汕地区，卤鹅都是冷吃的，挂上一会儿晾凉，让水分沥干一些才能售卖。生意好时，周明成的店一天可以卖出300多只狮头鹅。好鹅肉常有，老鹅头难求，金贵的老鹅头甚至卖到1000块钱以上，得提前预定才有。潮州卤水鹅被称为凉菜里的劳斯莱斯，晾凉的狮头鹅肉质层次分明，紧实有弹性。吃的时候蘸点本地必备的蒜泥醋，醋的酸中和了鹅肉的油脂。紧致的鹅脖，细嫩的鹅肉，富有胶质的鹅皮，在与味蕾接触的瞬间感受到的不是咸，而是沁人心扉的香浓。卤水递进的口感让每次咀嚼都迸发出新的味道，越吃越香，越嚼越美味。潮式卤味味浓香软，满满都是生活的滋味，深得好好吃饭认真生活的潮州人的喜爱。潮州卤水以其繁复而独特的工艺飘香300多年。清晨6点，粤潮市场的人流就开始涌动。这个潮州城内最大的海鲜市场仿佛海洋生物的陆地之家，各色生猛海鲜汇聚一处，等待被人拣选。5年来，叶建波每天都会准点来到这里。
1: 现在今天改开了，过了年了，这个地方要饱满一点，也要看它的颜色是老不老，它颜色比较深一点，老的螃蟹就比较好吃。
0: 叶建波从厨30多年，海鲜的挑选工作从不假手于人。叶师傅工作的粥店门脸极小，但因口碑极佳，店里客流不断。64岁的叶师傅每天5点半起床，7点多到店。开工前，他必须抓紧时间打个盹儿。
2: 师傅，开会。
3: 就要一个粥是吗？
4: 对。
3: 好的。
0: 比起节假日每天700人左右的客流，今天的午市说不上忙碌，后厨有条不紊的接单出菜。
1: 店里所有的海鲜早上进货、加工啊、腌虾腌蟹都是我负责的，这个是我的天地。现在我处理这个蟹是要做那个虾蟹粥。今天挑的螃蟹高就是这么满。好，再公开好。
0: 浸泡了2小时的东北大米下入香浓骨汤，3分5火包滚，7分文火包透，还要不停搅拌，防止米粥糊底。当粥底变得鲜香奶白，就是当季虾蟹入场的号令。现点现煮的虾蟹遇到粥水，即刻变得更加鲜甜。这一锅海鲜砂锅粥，不知暖了多少潮州人的胃。传统鸡粥内加入刃鲍鱼，再调入南瓜米，增加甜润的口感。网红粥品金汤鲍鱼粥就成了。随便舀起一勺，扎实的配料充斥眼前，热气腾腾又豪气十足的粥品就这样在小店 C 位出道了。虽说粥品是小店的主角，但老叶煮里的潮式生腌也绝不示弱，甚至可以说是镇店之宝，

0: 生腌海鲜，它看似黑暗料理，实则鲜美无比，是海鲜的极致吃法，令人欲罢不能。生腌海鲜的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潮州人万物皆可腌，可以说对生腌的喜爱到了狂热的程度。
1: 一件就是开开完了，
2: 我户籍系开噶，籍警系。
0: 在店主林志强看来，生腌没有定法。虽说在潮州，腌制的海鲜吃的就是生鲜，但味儿则各有各的绝活。为了适应现代人的口味，林志强调整了传统腌料
3: 配方，主要是我们老板的配方，他有秘方，就我一个人知道。
1: 几十年的老朋友啊，像兄弟一样的。40年了，
3: 有。
0: 两位老友终于在5年前开始共事，多年友谊形成的信任与默契，让林志强把秘而不宣的配方交到了叶建波的手上。洗净的鲜活膏蟹放入容器，等待他们的是10余种精选腌料。香辛料需要提前拍松，破坏紧致的结构，才能让其在腌制过程中充分释放香味物质。倒入特制腌汁没过膏蟹，再加入3种高度酒，放入冷库，72小时后便可开始享用了。在香辛料和腌汁的作用下，蟹肉的蛋白质发生变性，黄色的蟹膏变成金红色。潮州人吃腌蟹，切件讲究块块见膏，只需轻轻一吮，丝滑柔嫩的膏体，紧致软糯的蟹肉，便可在口中释放出最鲜美的风暴。
4: 这个是真材实料，
1: 每天这些食材都是靠叶师傅，他这一关给我把紧了，
4: 练柱，练的柱子。大肚子，
5: 那老板看得起。
0: 一旦吃过生腌咸蟹，所有煮熟的菜肴将变得索然无味，上菜的次序自然也是生腌最后压阵。客人对叶建波出品的生腌欲罢不能，这种认可让他也倍感鞭策，哪怕年过花甲，依然日夜辛劳。凭借一双巧手，对盘中之餐孜孜以求。彭向荣被称为潮州餐饮圈的第一帅厨，做着全潮州第一个用铁板烧来烹调潮菜的料理店。今天是徒弟们的表演时间，一大早他便来到了店里。
6: 老大好。
7: 今天烤盒的菜都准备好了没有啊？
8: 在准备。
7: 哦，没问题吧？
8: 当然没问题。
7: OK。
0: 今天烤盒的第一道菜就是桂花炒素翅。这道传统潮菜用铁板做，最难的就是把握火候以及铲子的操控。
8: 桂花炒素翅，
7: 煎的时候。刮铲一定要用力，就是贴着那个铁板，用力的铲上来，它才不会粘锅。难度比较高一点，能够炒出这样的已经不错了。
0: 食不厌精的炒菜，向来讲究精细和做工。优质原材料的选择，更是一道佳肴的核心保障。彭向荣会亲自去寻求当季的食材来调整菜单。60公里外的柘林镇是饶平县渔业生产大镇，渔业资源丰富。此时的燕母蟹正是膏黄肉肥的时候。
7: 哎，给你聊啊嘛，睡觉来，
9: 好呀，等我好回来，
7: 好来，要不要来？好。
1: 把那一包海做鸡也去叫醋能海，做一些熬面啊，那个来包也有把，加上豆油球，就有够肥。

0: 你看门口的高旗啊，你到从阿爸啊，你只是什么？真的高，这条子要准的。哎，还是记住哈，记住，我叫我老师讲，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回到厨房，彭向荣开始独自研发新菜式，用当季的燕母蟹做一道水晶蟹肉球，这是借鉴了传统冬瓜白玉卷的做法。不过难度升级，把它做成石榴球的造型，而最考验功夫的就是如何处理外皮，需要选用本地的大冬瓜，把冬瓜片成同等大小的一毫米厚度。
1: 飞水的过程不能太熟，也不能太生，太生了太硬更不好定型，太熟的话很容易烂掉，所以这个飞水的时候很重要。
0: 另一边，蒸熟后的燕母蟹拆肉备用，热锅下油，用白蛋清拉油，
1: 拉油的温度大概控制在80度到100度之间，让这个蛋白水分不要流失，才能保持这个蛋清它本身的鲜味。
0: 锅里加入高汤及调味，加入蟹和鸡蛋清，搅拌均匀。冬瓜肉滑，用片好的冬瓜肉做外皮，包裹蟹肉馅料是个精细活，稍微不慎外皮就会破开，最后用芹菜封口，隔水蒸3分钟，软嫩清新的冬瓜包裹着鲜甜的蟹肉，不油不腻，相得益彰。下一道菜也是极花功夫和心思的菜式，借鉴传统猪脚冻的做法，厌倦了大盆菜造型，彭向荣觉得做成石头形状更能吸引眼球。猪皮熬煮40分钟后，加入煮好的上汤及酱汁调味，搅拌至汤汁粘稠，放入冰箱冷冻。这道菜最难的就是石头外表的制作，用墨鱼汁熬制的汤汁烧开，加入烤干的香菜碎，用来表现石头的亮黑色，汤汁温度必须降至30度左右。整整2个小时，猪皮冻凝结成型。彭向荣最享受的就是食物造型，
1: 就是这个外皮这个浆温度控制一定有控制得好，温度太高的话挂不上浆，温度太低的话这个浆就挂得太厚，外皮就不够光滑。
0: 经过十几道工序的制作，一道疯狂的石头就完成了，胶质满满，看似坚硬的石头实则入口弹牙，特别的搭配制造出难以名状的口感。厨师的工作有趣又累人，做了30年潮菜的彭向荣厌倦了传统的老派做法，对研发新菜式很是热衷，喜欢从不同角度去改造传统潮菜，常像做实验一样研究食材的搭配及菜式的造型，也很享受这个漫长而费功夫的过程。在外地读书的儿子回来了，彭向荣总会做几道他钟爱的潮州菜。儿子独爱一种奇特的水果，果形圆大，果皮光滑，成熟时呈赤黄色，初品苦涩，久而回甘，其独特的口感让人回味无穷。
1: 汤威啊，
2: 喂，
1: 也去油甘，我先啊，揣个有好个油甘，直接叫咩个？
2: 叫就叫做酿猪，
1: 我食先啊，
2: 来试看。
1: 这个买毛嘞？
2: 吃皮比猪肉再好个，也个就叫做吃皮。你吃看。
1: 甘甘甜甜，
2: 改汤加排骨汤最好啊。

0: 回到家里，佟向荣开始忙活起来。酸涩的油干是煲汤的利器，鹧鸪与油干焖煮，鹧鸪细嫩，油干微酸，滋养补虚，开胃化痰。粉肠最怕腥，与油干一起焖煮，去腥解腻，甘甜可口。猪颈肉整块白灼，蘸上秘制酱油，鲜香肉嫩，入口即化。做法简单，火候讲究，最能体现食材的本味，这也是潮菜的魅力之处。
1: 来，好，开始。
2: 好，要金就比较有清透，一定要有金，清透一会金。
0: 被油烟熏了30年的彭向荣，依然像当年那个18岁刚入行的小伙子一样，帅气不改，激情不变，在掌勺的小小空间里，保持着对美食的好奇和探索，在潮菜的创新上走出了自己的风格。潮州人擅长将简单的食材精细化、极致化，一饮一食里要有满满的仪式感。不论是老派的潮菜还是新派的潮菜，细细品一品，每一口都让味蕾享受一次绝对的欢乐。这其中大雅大俗的用料，大精大琢的技艺，正是潮州菜的功夫所在。

地域清风，塑造风土。阳光同雨露，涵养风物。天选之地，冥冥中酝酿着奇迹。风味是大自然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次，随光影穿梭，我们打开微生物的视野，感悟岁月的四季三餐。川味第四季，酿之秘境。

春节后，儿孙们陆陆续续又都离开老家。77岁的李华叔和老伴丁有木开始收割最后一批青菜。老两口的子女们都在城市安家立业。

而农家自耕自足的生活却是二老始终不愿舍弃的。老青菜叶用来喂鸡，根茎去皮后用来熬粥。制作盐菜要选最嫩的叶片，风吹晾晒后在盐浴中拨水，盐分充分渗透，脱水后的菜叶要再次晒干，最后存入导福罐中发酵，待到儿孙再次还家时，便能端出大家惦念许久的那道家乡风味。在四川，以盐腌制再入坛发酵保存的蔬菜统称为盐菜，发酵产生的乳酸与醋酸形成了一种香型。川南安岳地区的坛坛肉醇香风味中有这类香型的参与。入坛前，新鲜猪五花要先炸制，油炸中食物焦糖化反应，肉产生香气。在后期的保存与发酵中，鲜美和风味都将再次升华。炸好的猪肉用盐和各式香料调配的粉末抹匀，再入坛储藏发酵。坛中的小天地放缓了时间，盐菜既能维持坛内的湿度，也能在与肉类食品的气味交互中用植物清香击破油的腻，转为适口的油润。肥而不腻的坛坛肉宜青椒烩炒，肉的酱香浓郁不掩盖其中的清新慢调。以大头菜丝做底蒸制坛坛肉，水蒸气游走间将两种不同的香气整合，一口鲜脆接连软糯。盐菜不仅是小菜，鲜美味爽，能为各色美食增色。在美拉德反应大展身手的领域，盐菜是最称职的绿叶，解去油腻，突出咸香。芥菜发达的根茎制成的大头菜口感脆爽，只需简单修饰便能点满风味。肉片裹上淀粉，在汤中演绎嫩滑鲜美。盐菜不喧宾夺主，却是最回味无穷的底色。软糯的滑肉是安岳地区老少皆宜的传统美食。在四川，盐菜最深入人心的角色出自一道咸烧白，抹醪糟为猪肉增色，下油锅炸，肉片入碗后铺上盐菜，蒸熟后的盐菜烧白绝对是香宴上无法割舍的色彩。盐菜初衷是储藏，却意外造就千百年的风尚。小镇的雨巷色彩中隐藏着甜蜜。方俊宁5年前在小镇上开了一家汤圆小店，作为托起新生活的底子。
开店之初，醪糟都是由母亲一人酿制。母亲年迈，忙完今年元宵节，方俊玲将正式接下制作醪糟的任务。醪糟的成败全在下区时间的把握。温和的四川盆地适宜酿造醪糟，醪糟又称甜酒，酒香浓而不烈，清甜爽口。其甜味来自发酵中产生的可溶性糖，酒味由酒化酶促成。一锅沸腾的汤圆，底汤中带有红糖甘蔗原汁的清甜芳香，微酸厚重的糖味让汤底变得轻盈流畅，汤圆香甜软糯。方俊玲从卖服装粉面到盘活一家老店，汤圆是最容易刻下手作温度的一种食物。不同的形状对应不同的馅儿，丰富的品种让小店在古老的街巷落了脚，生了根。醪糟甘甜醇芳，在美拉德反应下，丰富的糖分和氨基酸能赋予猪五花更美妙的口感和诱人的色泽。一份醪糟炖肉，糯软香甜，散发着迷人的酒香。清代的《请元录》一书中记载的醉鱼，是将鲤鱼抹上烧酒杀菌，再用盐码上底味，以料酒去腥，醪糟点睛，再附上各种香料辅佐，入土坛中艳氧发酵三天出味。

0: 最后挂亮，去除水分，将最后一层风味寄托给秋风与天光。要得到令人沉醉的淡淡酒香，烟熏是关键。果木幽香冲破了腥气杂味，在炭火升温中馥郁香气与独到风味最终形成。
1: 真香。
0: 蒸制能释放风干时封印的奇香后味，鱼肉香气四溢中透着些许贵妇兰香，入口淡淡的酒香弥漫。

每盆面粉30斤，来回揉搓上百次，要呈现粘连且干爽的状态。和好的面粉以老办法采压紧实后，分割成膏状。 范良俊一家人4天内要将8000多斤面粉进行转化，面膏入铁锅蒸制，每锅能蒸下3盆面粉的量。出锅要趁热快速的将面块掰开，古法甜面酱。 是自然接种制曲，所有的面糕将静待魔法发生。清明前后气温渐涨，能为酱类食品保温发酵持续护航。曲料发白、略带黄色时就可出曲，质地清脆的面糕曲。 将在盐浴中开启新的修炼。如今人工纯种制曲普及，美法新工艺大大增加产量，手作工坊在新时代好像需要一个存续的理由。对有些人来讲，或许酱园造味已经有关人生意义。 日晒夜露，酱缸如岁月神偷般在静坐中轮换四季。范良君今年76岁，21岁学艺，曾是当地供销社酿造厂的最后一代掌缸人。改革开放后，便带着儿子将这间老屋作为酿造作坊。 以此营生。去年又将老四合院重新装修整理，让酱园焕然一新，交与儿子范吉伟打理。每逢关键，老父亲总会亲自把关。主发酵阶段，快速完成了物料的液化、糖化和蛋白质分解。 美拉德反应和酯化反应还将继续进行。恰当的翻酱会为其助力。甜面酱甜中带咸，搭配冬笋、苦瓜这类食材，能在突出微苦的意图中极尽甜面酱的鲜甜之美。甜味来自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麦芽糖、葡萄糖等物质。 鲜味来自蛋白质分解产生的氨基酸，经不同的调制，会赋予各类食物不同的风味。甜面酱算得上川味餐桌上酱香风味的一支主力军。酱油也是中国制曲工艺的派生物之一，以微火熬制沸而不腾。 加红糖和香料制成的浓稠酱汁，称为复制酱油，味道甜鲜馥郁。待猪油融进米粒，来上几滴酱油，记忆中的酱油拌饭依旧甜美鲜活。颜色是桃黄色，最后一款烟油上出发。 徐孝宏是一名川菜讲学者，身体力行传播川菜文化。他是一名厨师，发挥天然发酵品与自然香料的魔力，古今融合。徐孝宏意欲创作一桌以发酵为题材。

0: 发酵及染皂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可以说没有发酵染皂就谈不上风味。
1: 味出于天地，藏于人情，从醪糟制作的糟醉冬笋，到泡蒜制作的新派蒜蓉凉面，烹饪需要挖掘传承，知味善用。
0: 但很多味道都来自于民间的，把传统和科学结合，合理搭配与食材创新，也是烹饪的基础。
1: 有中国人千年美食文化为底气，徐孝鸿看得很远，看到了味的四方去向。本地小黄豆炒出豆香四溢，清水降温洗净，淘去杂质空壳，再高压蒸熟，最后将熟豆子入铺好稻壳的竹筐中，以固定的温度和湿度发酵。20年来，罗小琴不断打磨家传技艺，让一颗豆子在黑暗中无尽沉湎后，能够脱胎换骨。光影穿梭，湿润温和造就了万物生长的瑶池仙境。微生物菌群将豆类的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并让豆子呈现黝黑而软糯的形态。在这个季节，豆子化身豆豉只需72小时。新鲜的豆豉包裹上香甜软糯的红薯泥，对父辈们来说既管饱又美味。搓团烘烤，做成易储存的干货，对于敏锐的罗小琴来说，无疑是深山递向外界的一张名片。豆豉工坊是从公婆手中接下的营生，这些风味将在家庭餐桌上初步检验。配合豆豉烹饪，四川农家的老腊肉切得越薄，越能让香气迸发。干豆豉蒸鱼，鱼的极鲜加上干豆豉的醇香，是清透与深沉的碰撞。豆豉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存续千年，以独特的酱鲜滋味衍生出一派味系。红薯豆豉粑经过烘烤，去了水分，抱紧了红薯的甜与豆豉的鲜。对于罗小琴来说，他与豆豉的缘分不在于接手工坊，早在年少时的餐桌上就已种下。炎热夏季，工坊难熬，豆豉的出品量却能倍增。川式豆豉分为干豆豉与水豆豉，鲜豆豉加入盐和各类新香料，进一步防腐，又呈现出一菜百味。豆豉很早就被当作重要的调味品，连酱油都是它的深加工制成品。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放弃自制工序繁琐的豆豉。对于罗小琴一家来说，要让豆豉不仅停留在人们的味觉记忆中，还要在餐桌上收复疆土。

香椿树皮，树种本身香气奇特，森林生态中的清新绿意能与味觉牵系。深秋时节的大叶盖菜，叶大嫩脆多汁，是制作红白豆腐乳必不可缺的绿叶。

0: 杀青除味，使其变软。树皮晾晒，去除水分。盼立冬，静待霉豆腐的诞生。小镇地处川北地形抬升的过渡带，2008年的那场地震曾让大山深处的小镇满目疮痍。灾难后，人情在凝聚中升温，风物也似乎更加珍贵。曾经只有几户人家制售豆腐的红白庙场，摇身一变特色豆腐乳小镇。气温骤降后，维持在10度上下，第一批豆腐乳就要开启修炼。在作茧盘丝般的幻化之下，将大豆蛋白降解为小分子的多肽和氨基酸。于是，在臭的临界点上，极尽鲜香的修炼就完成了。比例固定的香椿树皮及各式香料打成粉末，加上辣椒面复合，奠定了豆腐乳麻辣鲜香的味型。再以腌好的菜叶封装其饱满的风味。盘底铺一层炒香的小黄豆，营造较为干爽的发酵环境。豆腐就位，坛盖一盖，加水密封。二次发酵要经历15日夜才能开坛。地震灾难中幸存的人们重建家园后，刘厚春一家人开启了农家乐，自制的豆腐乳销往山外。豆腐乳在中国人的饮食长卷上流传千年之久，如酪的口感，怪中生香。一些地区会直接以鲜豆腐蘸油，裹满辣椒粉入坛，加以菜籽油发酵，油香萦绕，豆腐乳更加丝滑细腻。作为佐餐，捞出即食；作为调味，能为食材增色，不显突兀，也绝不会被淹没于各色风味之中。复合味的豆腐乳能令人们品及一个缤纷的小世界，还能作为一味席卷整个味觉世界，潜入一菜一味，去成全那一菜百味。冬月临近，这是四川家家户户制作腊肉的一段黄金期。酱肉是这个小镇上最具特色的风物。
1: 你吃吧，大家。
2: 好多肉，
1: 真好。
2: 15斤，还是配齐噻。盐味吃得重口味嘛。
0: 购买酱料腌制肉，已经成了这个季节的惯例。范良军一家也进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接到订单，范良军正投身这一批酱肉的赶制。白糖和高度白酒浸渍后的五花肉，以甜面酱涂抹均匀，为后来成酱色、出酱香下足功夫。最后撒上自制的香料粉，腌制24小时入味，还要以酱油调味。酱油的鲜美

0: 在缸中流转，最终窜进厚实的肉中。发酵七天后复见天日。与酱园已相守半生，在岁月中逐渐比端坐的酱缸沉稳。范良君家制的酱丰富了小镇人们的家常滋味。对于制酱老店来说，酱是一家人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作为一个普通家庭，酱是家庭餐桌上最熟悉的底味。家常复合口味碰撞出的风味，能造就奇妙的，令食者意犹未尽。浓郁叠加或是搭配清鲜，总能别具新意。将年月拆分为酱的周期，盼星月守天明，时光好像会慢下来。慢下来，细细品味那些意识的温情，好好与家人相伴。
1: 我的上帝在哪里？

微生物是这世界本身的维度，大自然似乎是第一位苦心孤诣的酿造者，在千年时间的流淌中感悟出时节变化，在广阔大地的行走中熟络每一种生灵。中国人凭借智慧与微生物对话千年，成为了大自然这位魔法师最出色的继承人。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人间有百味，分享更有味，所以我们需要饭搭子。
10: 来来来，饭搭子请上车。
11: 找饭搭子肯定是
12: 很好。
9: 饭搭子超会吃，
13: 这是我给你做的菜。
11: 耶，
10: 中。
13: 好吃，
14: 好香啊，
15: 完全合格。
9: 饭搭子特有趣，
16: 呼兰一只是我的电子榨菜，
13: 完全同意。
16: 是
9: 饭搭子好暖心，
11: 还是挺想妈妈的味道。
15: 我需要一个热情主动的人拉我出门，
9: 和饭搭子一起好好吃饭。
17: 成都，一座具有饭张力的城市，不管你是为何而来，都会不由自主的先吃为敬。我此行的目的是要见一位颇有分量的饭搭子。
10: 来来来，饭搭子请上车。你好，饭搭子。
15: 饭搭子，
10: 请上车，请上车。
17: 平时朋友怎么称呼你？
15: 有叫燕婷的，有叫婷姐的，也有叫小吕的。
17: 小吕。
15: 不认识小吕，但可能你认识小扎。
17: 对，你肯定是听过那扎的声音。
15: 海豚兽，你们来了。这个一定听过。
18: 海豚兽，你们来了。
9: 吕燕婷，四川电影电视学院播音主持系教授，作为老师，他教学生如何靠声音吃饭，
15: 对，把那个整个动态提前先铺设好。
9: 作为演员，他为家喻户晓的扎尔注入了灵魂的魔音。
18: 有这么好？哎呦喂，没那么好。
9: 参演作品票房超204亿，跻身平台统计女演员票房榜单前列。电影中，他一吼点燃无数观众的热血。戛纳红毯上，他惊艳亮相，优雅反差，一战出圈。但是私底下，他自称是八级宅女，十级细节控。而朋友眼中，他却是妥妥的吃货，食欲和才华一样爆棚。
19: 吕燕婷肯定是个吃货的，这个是我觉得不用怀疑的。
10: 我问你一个一吃不知收。
9: 今天我就带这个有趣的饭搭子吃一顿口味相投的好饭，摆一场酣畅淋漓的龙门阵。
17: 整个这个哪吒一下把你推到前面之后，是不是就没时间跟朋友安静的享受生活？
15: 我平时也很少跟朋友安静的享受生活。
17: 你平时你要？
15: 我平时自己玩，
17: 就是一个宅人。
15: 我很宅，我太懒得出门了。嗯，一般要出门就是有好吃的了，可能我会来。啊，
19: 我们去吃啥？这个时候我就会感觉他的小宇宙要爆发。
10: 我们俩是湖南人，本来湖南菜就是很下饭那一挂，完了之后和四川这边口味也很相投。
15: 我们去哪儿吃？
17: 在四川菜当中啊，它有一个菜系其实是跟湖南菜有点像的，
15: 自贡菜。
17: 对，我要去这家餐厅，他们一家三代就干了很多年自贡菜，然后在成都依然坚持就是那个老的味道。
15: 很期待了。
17: 哇，你出门都大包小包拎着吗？我以为你提的是饭盒。
15: 这是我的随身包，
17: 这上面还有一个这个，
15: 对，
17: 哪吒，
15: 它是根据我的习惯做的一个包，非常方便。所以我也平时特别爱看三包视频。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这个类别。
17: 什么叫三包？
15: 就今天我的包包里装了什么出来，为什么要装这些东西出来？因为今天我要去干个什么事儿。
17: 哦，翻自己的？
15: 对，翻自己的包。
17: 可以翻别人的吗？
15: 也可以互翻。
17: 咱们待会儿互翻。我的包在这儿。我今天没有开导航，你是不是待会儿可以用你的这个语音包过来一个导航啊？
15: 网友也是一直在呼唤精分美食导航。
17: 那你随便导吗？
20: 马上要变灯了，准备，我们要起步啦！
17: 我的妈，这么
15: 柔。前方限速，注意不要超速。
17: 我们到啦！啊，
15: 是不是这个那个不同啊？
17: 你为什么知道旁边有那么多家餐厅？
15: 因为就它特别像那种自贡江湖菜的那种感觉。
17: 好的，饭搭子，请下车。
15: 好。
0: 这么样小的时候，
15: 是是是，很有年代感。
0: 我们坐那边吧，这边我觉得好一点。
15: 好，
0: 那大概模仿了一个特别市井的感觉。嗯，但是这家确实一家三代都在做这个自贡菜。
15: 哦，那今天要好好尝尝，我特别喜欢吃。
0: 老板，
15: 自贡菜，
0: 滇菜，你会不会吃兔头？
15: 会呀。
0: 害不害怕？
15: 不怕。
0: 你不害怕吗？
15: 那有什么怕的？
0: 这家兔头之所以我能吃，是因为他们家兔头都是给你分开了，
15: 很方便啊。
0: 你们有一个那个鸡酒酒，那个鸡爪，
7: 团汤铺鸡酒，这是我们招牌菜。哇，
0: 好吃！开胃的那个是吧？来一个
7: 开胃这个，嗯，还有最今天上了一个新鲜的青椒鱼杂。
15: 我那个要
7: 青椒鱼杂，
15: 我要鱼杂。
0: 喜欢鱼杂的
15: 啊，对，
0: 一定要满足湖南人的这个味蕾，因为他们只吃那种爆炒菜比较多。
7: 爆炒的兔肚、腰花、肥肠还有黄喉。
15: 好的，
0: 你这么。
15: 可以，
0: 老板推销什么你就要。
15: 好的，可以。
0: 我也要黄喉，因为它脆嘛。
7: 好嘞，
0: 谢谢。
7: 稍等哈，妈就来。
15: 土老板会不会咬一个五香嘞？
7: 可以。
15: 好。
0: 可以加一个五香的。嗯。好，到了我们的翻包时间。
15: 翻包。我有两个包。嗯。这是我的刷包。
0: 你们这么多的用来做什么？
15: 它蘸粉的取量是不一样的，
0: 画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
15: 的。是。
0: 你的包怎么这么整齐？

0: 这里面的东西就上下铺左右铺分得特清楚，
1: 我是一个细节控，而且我是非常能精准的知道他们每个东西在哪里。
0: 比如说我们现在问一个说啊什么东西，马上就能拿出来。
1: 是哦，这个包就是我的一个随身的大包，因为这个是我是喜欢红色，所以选了一个红色的布料找朋友做的。
0: 这是做的？
1: 对，
0: 主动拉开会不会显得
1: 没事，因为它就是一个我上飞机的随身的一个包。
0: 这个就是有点过分的井井有条了，
1: 因为就是很精准的能找到每个东西。
0: 能拿吗？
1: 可以，它是我的零食包。它有一个糖、水果茶包、红茶、酒精，然后牙线、保鲜袋，还有我的手账本。
0: 手账本就别人欠你钱了。然后呢，利息，
1: 偶尔的记一点东西，临时要写个什么东西，会有一些什么小贴纸啊之类的。
0: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包，就你频率用的最高和跟你最久的，
1: 那就是豹纹。这个里面的东西是我几乎每天都会带的一个东西，口喷、补妆的口红，然后鼻通、龙角散也是惯例。哦，
0: 这就是你平时的护嗓神器吗？
1: 我一般都会备着，因为有的时候朋友、同事，他们如果需要的话，我就随时拿出来。上次我们在那个北京做宣发的时候，我就每个人给他们发人参片，
0: 然后
1: 龙角散，因为大家都需要提提气，就是我随身包里就会有这些东西。
0: 我跟你讲，重点是大家很想看这个，这个是一个那个睡着的流口水的馋了的，
1: 它是一个熟睡的哪吒，
0: 好可爱，就是它馋了，待会儿给它吃点啊。

0: 这是辣的，
1: 辣的辣，对对对。这个鱼店里不香头了吧？人教鱼咋了？哇，
2: 这个好，这个好。你吃兔头的正确方式是什么？
3: 开牙关啊，
2: 就像播音的时候打开，
3: 对，打开口
2: 腔。对于北方人，就直接上手先啃，来看一下，
3: 这样把他的牙从两边剥开。哎，我这个他脱骨，然后这边这块肉肉是直接，
2: 它是脸吗？
3: 对，它就是脸，脸颊肉。
2: 哇，很好吃这个，
4: 酥脆的那个感觉，好好吃啊。
3: 我会先寻找一下鱼泡的位置。
2: 这是吗？这是。
3: 它一定是那个泡泡那儿好吃。
2: 这个菜完全是嫩滑，包括姜都是很嫩的。
3: 我也会很喜欢吃这里头的那个紫姜，这个配菜很好。
2: 就是把那个渣渣全都吃掉嘛。嗯，
3: 但实际上这个泡椒的它那个辣，它会让你持续性的，它是后劲儿有点足。嗯。
2: 你看啊，就是哪吒都都高成那样，然后大家就从几十亿、100亿、150亿，所有人都在发力，忽然就崩一下爆的那一刻，你当时什么感觉？有没有忽然间就有一点点
3: 没有回味的空间和余地？它来得很快，我的性格就是来了什么我就做什么。它是一个动画人物。那动画人物本身他自己可能又不会发声，那就需要有配音演员来配合电影的一些宣发，因为毕竟团队的创作过程不容易。
5: 瞧瞧你从头到脚哪有做师傅的样，站着跟我好好反省反省，生大个人一点都不让人省心。
2: 其实大家不太了解配音工作，我了解原因是因为我的在北京第一份工作是给译制片做配音。嗯，我就在棚里面被折磨，就是为了三句话呀，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配到第二天配不出来，你那个状态达不到。你有这样的状况吗？
3: 我们在配的时候就还好。嗯，因为我配哪吒的话，差不多也就是两天的时间。
2: 两天就配好？
3: 对，所有的台词，因为我台词量是最大的。哦，我可能配的时间还有点长。
2: 那你就是变相的凡尔赛呗，你业务太好。哎
3: 呦，因为有的时候它是需要一个瞬间的感觉，就是不同门类的配音它中间的差别都会不一样。嗯，比方说我们喝的饮料如果是汽水类的，嗯，我肯定要强调那个汽水的爽。哇哦，其实这种感觉会

0: 清爽一下，就这种感觉会更多。
1: 我忽然间就大脑当中解渴了。但是哪吒难的是什么？我当时惊了，我看你们纪录片的时候，导演在那儿演，没有动画片，没有画面，你怎么配这个？
0: 所以要明白导演他在演什么，就要能懂他大概要的那个味道是什么，还得结合自己的声音的特质，因为他演。我得用声音表达，就是因为观众看不到我演，所以我所有的演也好，我的情绪也好，全在声音的那一点点的细节的情绪当中要去体现出来。
2: 他属于天赋型选手，他本身的音色的特质非常棒，他那会儿在专业上面的那种自信和弹性让我觉得很棒。他是特别典型的证明了自己的擅长和兴趣如果能够统一，就真的就只用等风来了。
3: 蓬莱生死都看到，不要你管。
1: 你怎么来确定这个导演他的那个表演他要的那个感觉就审美对的？如果你不认同他想要的那个感觉，你会跟他对冲吗？
0: 不有哎，导演他每个细节都想得太具体了，因为我是女性嘛，我会有我自己声音构造的问题，就每个人的器官构造他确实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有的时候就可能会卡一下，他说哎，这个地方我们能不能让它顺下去，我说我能到的最低只能这么低了，考虑一下我的器官。哎，
1: 你刚才的那个眼神的一瞬间就是哪吒的表情。
0: 中国人讲究的传神嘛，就是你得有神韵嘛。
1: 你现在很平静啊，大部分时间就是能看到小表情小眼神，但你在配音的时候整个人是疯掉的状态。
0: 那个时候就是瞬间的爆发。
3: 我说过，你要是敢动陈塘关，我就把龙宫砸个稀巴烂。我活不活
1: 是本来就有那个宽维度的那个自己的情绪表达，还是要把自己硬推到那一个，哪怕我可能平时没有那么大张力。
0: 当演员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是一个空壳，我需要把别人的习惯装进来。今天认识你，可能根据你的说话习惯或者是你的风格，那我又多了一个人物的素材。
1: 那你能学着我讲话吗？就我的感觉，
0: 因为你的说话习惯，你的句子的长短，包括你的表情，包括你的姿态，这其实都是我们塑造角色很好的一个，
1: 有点像，
0: 很好的一个感觉，
1: 有点像，有点像。
0: 对，因为我们其实记住一个人，就是这个人的缺点。其实我们会把这个缺点放大。也就是说，
1: 所以你刚表演了我的缺点，
0: 你不同于常人的东西，这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4: 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声音说话也很小，也特别精致的一个人，感觉是一个小女人的感觉。但是我其实没有办法想到他在配哪吒的时候，他完全有的时候甚至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那种怒吼啊，那种狂暴啊，我们完全看不到的一种状态，这个是我们完全出乎我们想象的。这种状态其实我觉得才应该是李元廷他真正在另在他的那个世界的一个状态了。
1: 谈谈你去戛纳的感受吧。其实那次挺出圈的，很多人一个是看到了哪吒背后配音长什么样子，然后他美的那个样子，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特别的你，平时可能是老师的你，或者是一个看到纪录片当中素素的那个。
0: 对于我来说，其实面对这样一个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么一个机会的话，我会有点紧张，感觉是有一个责任感，我容易有这种自我的这种压力吧。做明星不容易，因为我穿那个鞋，我为了练习不摔跤，我自己还买了一双同样的鞋，我得习惯啊。我也一直在说，我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能为行业说一点话，让大家更了解我们这个工作创作团队，他们希望能被大家看到的一些闪光点。
5: 发财啊。哦，
1: 我们刚才盛赞这个鱼杂，
5: 这是酸汤土鸡脚，也是我们的一个招牌菜，
1: 就你亲自炒的。
5: 哎，对，这要自己炒。

0: 哎呦啊，
1: 这个好嫩啊，
0: 这个好吃，
2: 对，这个好嫩。
0: 我喜欢。哎呀，弄散过饭呢。
2: 要的，蛋炒饭还是米饭？
0: 蛋炒饭
2: 吧。好，
0: 我要看看你们蛋炒饭的功力。
2: 要的，稍等一下，吃一碗吧，好吃。
0: 开干开干，我已经
1: 哇，这个闻起来好，
0: 我已经口水都忍不住了。你看夹起来就 QQ 弹弹的，
1: 胶质满满。哇。
0: 这个粉好好吃哦！
1: 它这个菜很特别，就是红薯粉完全做的很软趴趴，
0: 对。
1: 但是这个凤爪要的是弹的感觉，
0: 而且它红薯粉它不断。嗯，
1: 你说说这菜怎么样？
3: 刻进 DNA 里的味觉图腾，成都人灵魂里的麻辣腌子，
0: 广告词出来了。
1: 大家在网上对你的认同，他们觉得跟哪吒在讲话，还是觉得跟你？
0: 我一般其实会分，有的留言一看就是真的是小朋友，你是哪吒吗？就是那种，我用妈妈的手机给你留言，就是
1: 真的有小朋友，
0: 真的很可爱，特别喜欢哪吒，然后一看就是语音识别出来的吕燕婷，这吕燕婷、刘燕婷就是各种，就是因为可能小朋友会打字，
4: 各地的方音，
0: 然后我觉得特别可爱。一般像这种很真诚的，然后我看到了，我都会给他们留言，就是说要个鼓励啊什么的，我用一个回复能帮到他，我就会很开心。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不太会有这样的机会，能就是这样帮助到别人。
5: 正好我女儿昨天跨的哪吒，哪吒的狂热粉丝，他们对哪吒的喜爱我觉得是嵌在他们骨子里的。哪吒二上的时候我们看了以后，哎，我女儿兴奋得不得了，然后我就跟她说，这个要不要跟哪吒通话呀？太好了，我要跟哪吒通话。然后当时我就给吕燕婷发信息哈，然后燕婷就不停地给我发文字儿回复。哎呀，我说你别发文字了，说话。给我发，没空啊。那个时候他已经很忙了，哪吒以后他可能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活动要做。现在我们也很少能见面。感受到了哪吒另外一个层面的热度。
6: 喂，你们两个，你才是大富翁的，一副强人才是唯一出路。
2: 蛋炒饭，
0: 哇！哦，谢谢。哎，
1: 我听出你自贡口音了啊！蛋炒饭
0: ，他炒的一看这个
1: 葱太好了，
0: 一看这个葱的这个量和这个蛋的这个油。过的这个感觉，
1: 你知道吗？一个好的炒饭，它必须得360度让米在锅里面滚过，它粒粒分明啊。
0: 对呀、
1: 啊。
0: 饭合格的，完全合格。
1: 哎，你看我们中国人老说一个老话，很有趣，就是捧好自己手里这碗饭。我们说这个话是两层含义，一个是踏踏实实的享受美食吃饭，每天落到一日三餐；另外一个工作的这碗饭，靠声音吃饭，靠表演吃饭。你是有比较远大的理想，但是你又能把脚踏实地的每一件事情做好，
0: 我觉得是需要的。就是那个目标和自己想要的方向，你追求的精神世界的那个信仰是得有的，但是实实在在每一步的踏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其实性格当中是有很稳的层面在的。我比较能耐得住。
1: 那不光是耐得烦，它是等机会啊。但是我不会因为机会没有来我不努力了。
0: 不一定这个机会它一定是实实在在会落在我身上，但是我会给自己一个能够接得住机会的可能。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的一个心态。
1: 我觉得他们现在生意很好了，好多人在外面排着队呢，咱吃完这个咱换下一
0: 场。好的，行。
1: 你平时一说你很忙吗？你也喜欢一个人宅在家里面，就好不容易这个饭搭才比较对味儿吧。
0: 可以，我需要一个热情主动的人拉我出。

0: 门
1: 逛夜市啊，真的吗？夜市好好耍。
0: 好的好的，
1: 走吧走吧。你多久没有在外面逛了？
0: 我很久了。
1: 我自己忽然间就觉得这个望平街我没来过，20年前在成都，大家都去什么锦里啊？
0: 但是很出名这个地方。
1: 对。
2: 当暮色漫过锦江，白日里慢吞吞的成都好似被按了唤醒键。走，瓷器三个字就是老友重逢的暗号。燕婷说，密集的工作节奏让他已经很久没能以知会友了，于是昨天我提前给他的饭搭子们发出了暗号。
1: 哈哈哈往这儿看。我跟你说，给点惊喜，坐坐坐坐，哎，
0: 我没有想到。
1: 两位老师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为啥子要把你表子？
1: 好，坐坐坐坐坐。
4: 这个通知。
1: 哎，我这个四川话可以吗？
4: 还听得。哦，
1: 像不像成都人嘛？
4: 你把这个念我听下，我晓得。
1: 花嘴巴，头油渣，婆婆得到打嘴巴。
4: 有低点歪，
5: 80%，
6: 60%。
4: 逮到打嘴巴儿。
0: 打嘴巴儿。
1: 打嘴巴儿。
0: 哦，
1: 正宗成都话来一遍，学一下。
4: 花嘴巴，头油渣，婆婆逮到打嘴巴儿。
1: 就是不让吃呗。
4: 对啊。
1: 哦，这家店真的藏在巷子里的一个。
4: 对。
1: 我在巷口都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好像说原来小的时候老成都吃串串就在街上挑。
4: 拿个方梅。
0: 拿个单。
4: 拿个这个，就是这个锅。就这个锅。铝锅。哦。拿锅。然后以前挑个担子，就这么大的那个簸箕。所有菜就往上一放。你要吃啥反正都一个价，
0: 挑，
4: 就往里弄。
1: 我们四个人不认识也可以在同一个锅里
4: 都可以啊，就在一个锅里面吃饭。哦，
1: 有一点点怀念那个时间。原来在老成都只要有一个锅，有个串串锅都是饭搭子。
4: 饭搭子。
1: 嗯，哦，现在可以吃了吗？
7: 可以啊，
1: 它有底味的。
4: 我们有，
1: 这是菌干啊，
4: 菌干，
7: 纯粹的菌干啊，
4: 菌干。
1: 我们吃一个这个脆脆的嘛，
7: 可以。
1: 您是老成都，你来是不是老成都？
7: 我不是，我和他是都是湖南的。
1: 湖南啊，哇，那哎，那你们到了成都之后，我就觉得成都空气当中，就是我落地成都那一刻，呼吸了一口空气，我忽然间就懒了，不想动了，
4: 一股潮气。
1: 为什么成都人就到了成都，任何人到成都想慢？
0: 因为我们是潮人。
4: 对，潮潮的，
1: 很奇特。
4: 成都呢，以前其实天气挺温和的，哦，非常温和，
1: 温吞吞的嘛。哎，
4: 血流的都慢嘛。嗯。
8: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
1: 你干嘛跑那么快呢？
2: 对啊，
3: 我今天跟燕婷相处了一天，我觉得她应该是生活当中很宅的人，但没有想到今天我听完她讲，我觉得她好有斗志，她对自己其实她做的事业非常的，
1: 她非常有斗志，嗯，
3: 对，但是只是也很随缘，
4: 嗯，我九要做好准备，但是我不知道机会啥时候来，

0: 对，什么时候来？感觉是慵懒的做好准备。其实他已经准备好了。
1: 他人很圆形，他既享受
0: 的表情是夸他吗？
2: 我确实很圆形。
1: 他就是状态给你展示的预设，就是我是一个慵懒的，你不要催我太往前走。但是你就发现他就生活当中永远没有说我随便我糊弄一下没有。
2: 嗯，他愤怒哈，
1: 对，
2: 包容。
3: 成都的饭搭子们不仅能够调动你味蕾上的念想，更能让你在烟火气里感动于热辣辣的认真和执着。人间有百味，分享更有味，所以我们需要饭搭子。
1: 来来来，饭搭子请上车。
4: 找饭搭子肯定是
5: 很好。
3: 饭搭子超会吃，
6: 这是我要给你做的菜。
4: 耶，
1: 中。
6: 好吃，
2: 好香啊，
7: 完全合格。
3: 饭搭子特有趣，
8: 呼兰一只是我的电子榨菜，
6: 完全同意。
2: 是，
3: 饭搭子好暖心，
4: 还是挺想妈妈的味道。
2: 我需要一个热情主动的人拉我出门，
3: 和饭搭子一起好好吃饭。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词韵为何？千年窑火出新货，
1: 加上底下一个配件，它要卖到$100多。
0: 乘风出海，国潮瓷品闯全球。
2: 比如说，我们的一款产品，15年前到现在依然在卖。
0: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瓷都景德镇。
3: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4: 往家里偷啊。
5: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景德镇这个窑火已经烧了千年的瓷都，现如今正用一种全新姿态迎接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当下从设计到出品，很多人在这里

0: 已经把瓷器卖到了海外。
1: 这一套呢，是我们目前卖到美国比较多的一个系列啊，已经连续三年不断的在有补货，而且价格还不低，据说是在美国马克杯这个品类里面算是价格比较高的啊。就说加上底下一个配件，它要卖到$100多，所以这是我们比较自豪的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封不动的自己的设计卖到那边，而不只是加工，某种程度也是对我们审美和设计的一个认可。并且连续三年它持续有在卖啊，而且还不少啊，累计大概有1万多件。
2: 你看这个是出到美国的，2023年5月份出的，当时一批就有7788件。
3: 就这个杯子、
2: 这五件啊，对，你看这底下有就这五个花色，桑染、深蓝、山海蓝、青白、绿琥珀粉，是这些。对，这个是加拿大的订单，这个一共也有个2000多件。你看我们浅山系列它都有，山野绿、剑山绿，一共有2000多件。你看一共有个2800件，都是咱们自主原创的设计。对，说明我们的设计还是得到了国际认可。
0: 要把产品出口到海外，量产是绕不开的话题，但罗华的瓷器厂出品的每一件产品又都保留有手工的痕迹，在这里手工拉坯随处可见，如何在手工与量产间寻得平衡，罗华心里早有定数。
2: 当然可以用积压的方式，但是手工拉坯呢，我一直觉得它线条会更加的笔挺，会更大程度的保留它的原设计的线条。虽然这个线条大部分人其实看不出来，但是它有很微小的一股气质。还有一个手工很大的原因是这里头啊，我们保留了师傅的拉坯的纹路，对，底部的这个螺旋纹，你看就每一个都不一样，但只有这个里头会保留原始的拉坯的痕迹。这就得从设计的源头开始，比如说您看这个，它非常极简，它尽可能的把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全部在设计里头就规避了。你这个杯子它其实就那么几个尺寸，高、宽、底径、足径、足的宽度、高度，这个甚至是包括这个很细微的这个坡度都是有标准，甚至包括这个口径和这里的厚度都是有标准，也就是说虽然是手工，但它是有非常严苛的标准可循的。换言之，如果说为什么我们不敢做很多圆器，比如说这个带弧度的，弧度就很难标准，你弧到哪个度才是标准的，所以从设计源头就得考虑到这样的极简并且标准可控的设计，它更适合用手工来做标准化。
0: 而手工并不仅仅体现在拉坯造型的环节，为了让每一件产品形成独特的釉色，人的经验与手艺依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蘸釉你就好比是一张画布整个往这个釉料里面去一蘸，它整个都是一样的，那催釉呢，它才会像画油画一样去把这些机理这些变化给达到。我们有一个原则叫落子无悔，就它不可能说你喷上去的每一滴釉每一个颗粒上去了就不能再重来。
4: 道场里面唯独的一件事就是一直在催这个，都在催釉，釉的厚薄它的流动性不一样，所以说在气量的大小啊、腔的远近啊、包括天气的变化、这个湿度的变化都会有影响，
2: 所以这个东西只能靠经验，我们都没有办法把标准写出来，只能是日复一日每一窑每一窑的去实验达到一个稳定性。当然现在也有机械臂啊，可以完全还原手的一个做法，我们试了很多依然达不到我们这种状态，它就少了这个手的这种一丢丢的不一样，这个是

0: 我们追求的就在一个标准的环境里保留一点点非标，保留一点点不一样。
1: 罗华的瓷器厂并不是由他一人在经营，他的哥哥罗霄20多年前便来到景德镇开启了学徒之旅。几年后，�罗霄一通长达3小时的电话，把在外地已有工作的弟弟罗华也叫了过来。现如今，这里制作出的一件件瓷器能卖向海外，得益于兄弟二人明晰的分工。
0: 我哥负责创作嘛，他得把握我们的品牌的精神内核，就是他一直是以他自己的内核说，就是全场只有我能听懂。然后每次开完会，团队也懵，他也懵啊。比如说，我哥特别喜欢举例，就一个团队不能是过去的绿皮火车靠车头来带，得是现在的动车，每一节车厢都有自己的动力。那团队就会觉得什么绿皮火车动车的，不就干活吗？我都觉得我在充当他的转译者。
1: 转译者虽然带有半开玩笑的意味，但罗华真的能把自己哥哥的想法精确定位在产品链条的各个环节。
2: 所以这是个什么？
3: 它的名字叫一刻，就是一刻钟的一刻。它不是为了就是好用而做的。其实它拿起来的时候并不好用，就我说的不好用是一个日用这个方向的，它传达出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啊。我觉得一刻钟刚好不长不短，可以喘口气。我就想独享一杯，我就想歇一会儿，喘口气，定定神啊，偷偷懒，诸如此类吧。
1: 罗霄的这一件早期作品所传递出的信息，在多年以前便被罗华精准捕捉到其精髓，并大刀阔斧地开始更改产品策略。
0: 2019年，把当时的90%以上的品类全部砍掉，即便当时那些品类占据我们营业额的80%以上。哦，那时候是花瓶摆件，但是没有人家里要去，必须要买一个什么牌子的花瓶。但那时候生活美学，在我看来，很多时候都是为别人而美，都是你看我过得多精致，我在过什么样的生活。经历了那个阶段以后，我觉得未来的大事，大家一定会更回归到个人的生活、个人的家庭和日常的生活状态。那我们做的这些器皿里面，我觉得杯子这个品类是离生活最近的，它也是生活里面拿起放下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器物。就是你谈生活美学，我觉得最应该把手边的这个器物先去做好。
1: 将杯子作为主力产品，聚焦于更贴近日常生活的器物，罗华的这一产品策略很快在国内市场受到追捧，但这离产品出海还差一步。此时罗霄的又一件原创设计作品诞生了。
2: 所以这个叫什么呢？
3: 123，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我不说的情况下，你能不能找到它那个感觉，这也是我的设计的一部分啊。你看这个线条其实很美，口袋插曲。它为什么叫一二三？其实所表达的就是此时此刻立刻马上。所以回到茶具，那茶具居然是便携茶具，我怎么个便携？就立刻马上，现在要喝就马上喝，立刻喝。是因为环境背后的人生活需求的变化，像这个一人饮啊、分餐制啊、一人食啊，这种都就出来了。我正常这么打开啊，好就 OK。 那出汤，就都回到自己。
0: 我觉得这个是稍微往内探一探。

0: 的文化表现形式。
1: 向内探索，回归本我需求，这一次罗华该如何将其转移在产品上呢？
0: 做完这一只瓷器，它肯定不是完整的产品，因为没有人缺一只杯子。作为创作者，要赋予它除了杯子、除了功能以外的更多的内涵和意义。我们叫浅山系列，浅山系列它其实是用不同的质感、不同的色彩去描绘一个山的意象和形态。比如说这个，我们叫山野绿，啊，我给它写的文案呢叫“刺身在野”。天真烂漫，山海蓝，那我刚才写了一句话叫山川湖海自有安排啊。那比如这个粉色啊，它是有一个釉的流动形成的这一个像琥珀一样的凝结状态，所以我就给它起名叫琥珀粉，就说心底的浪漫是时间凝结的琥珀，用这个意象去表达我们的文化，然后用不同的色彩去对应他不同的心境也好，或者说他的场景联想也好。早期的那个贺卡都是我写嘛，写多了以后呢，我都能感觉到，能从他的内容里面读到是谁写给谁的，想表达什么样的情感。就我们做的东西充当了他一个物证，让他好表达他内心这些平常不可言说的这些话。继续爱我吧，不管以什么身份。就这么几个字儿，你能感受到背后那无限的心酸、等待、纠结。不再需要多一个杯子、多一个盘子，除非它能有除了使用以外更多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最终做产品，工艺也好，表达也好，设计好，都得回到人身上。
1: 从罗霄的想法到作品，从罗华的转译到呈现，这一产品链条就在兄弟两人的默契间形成闭环，但罗霄的创作并未停止。
2: 这个就是最新的，就是我们说与天地对话，也就是说从那个个性，然后局部的、个体的，然后回到集体，就是那个大同吧。对，
1: 罗霄计划用这一作品作为今年6月在上海举办个展的核心展品，但就在展览前几天出事了。
3: 我听到窑里面好像炸了，我说那莫慌，你先去看一下啊，我们心想可能炸个一个两个，对吧？他结果他去看的时候，发现啊，一窑就炸了，只有一个房，现成品。我就找一些现成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围绕一个轴，我就叠，从小叠，就还原了一个陀螺的这么一个形象，就是应该这样的，他就应该炸，这个故事就完整了。
1: 而这一次，罗华所转译的并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品带来的整个事件。
0: 买的任何一件瓷器，一年之内有任何原因的破损，寄回来，我免费给你换一个同款的全新的。所以提出了一个叫回炉计划，它同样也是一个不可再生资源，它又不可降解，它要处理的不当的话，其实也会对环境造成伤害，要呼吁大家一起来爱护地球，爱护我们的环境，爱身边的人，做好当下事，爱护手边物。您好，送给美国朋友的杯子不小心摔坏了，盖子还是好的，现杯子又带回国，联系了客服说可以换新，麻烦您了，谢谢。就是你做了努力，还是会有人看见，还是有意义的。我因为这个交了很多朋友，很多人从私信会觉得您的这个计划特别有意义啊，希望能认识创始人，希望能有更多的交流，甚至因为这个我们还有一些合作啊。那这个时候就是

0: 价值认同了。
1: 现如今，罗氏兄弟二人的配合可谓天衣无缝，一个出作品，一个出产品。我们不知道罗霄的下一个作品究竟是什么，但我们相信，当从罗霄的手中有更多作品诞生，一定会从罗华的手中有更多的产品出海。
2: 出海卖到海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3: 我觉得是一种东方气质吧。
2: 为了要卖到海外，会故意放东方气质在里面？
3: 没有，这个本来就在，它不需要刻意放，本来就在。因为我们身处在这样的环境、地理、文化，深厚要强大，要现在越来越自信，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刻意放，本来就在。至少对于其他国家人来说，这个是一眼便知的。就比如说这一套便携茶具，在西方人眼里，这就是典型的东方做的简约。
4: 那如果东方的气质具象化来讲，怎么去用语言形容它呢？
5: 你看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像浅山系列啊，这些山啊水啊，其实这个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就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喜好，不管怎么样去描述它，它一定是会有我们自己的气质的，也会有更多人去喜欢它。
1: 与罗氏兄弟的产品路径不同，吴安然在景德镇经营着一间个人工作室，多年前从安徽老家来到景德镇，成为众多锦漂中的一员。现如今他出品的瓷器已经卖到海外，但大小事物几乎仍由他一人完成。

0: 很好看，你还打了一个灯光，
1: 这些都是你自己拍的？
2: 对，除了生产量产，其他所有都是我自己做。所以有时候说艺人 OPC 的话，你就要非常的知道怎么省钱。他们说你能活到现在也是蛮神奇的。
1: 对，那你一般照完的怎么用呢？
2: 我有时候拍完就发个朋友圈就结束了。就有一点佛系，有一点那个不够商业化，然后我无法让自己直播起来，也无法让自己做个人账号，我就做自己的个人账号。我终于好不容易克服内在，我就出镜了，还真的挺多人看的。后来我就停了，好多人还会问我说，哎，你怎么不跟了？我说我为什么要取悦他们。
3: 佛系是吴安然给自己的经营状态贴上的标签，不论是主动寻得还是被动标注，这都不影响海外终端消费市场对其作品的喜爱。
2: 我研究生时候的毕业设计做的是宝胎瓷，里面有一个灯，它有个灯，然后一打开它里面是透光的，然后后来在设计上我就把它做摆件卖，然后就也卖到海外。他每年暑假会过来上一个课，他行李箱就只能放一个，他连着几年就是买一个然后两个放在行李箱，拿衣服裹着带到美国去。就这个我们自己专业里的大神，他会买我们的作品会感到更骄傲。当时有一个做中英文化交流的，他就是把英国爱乐带到中国来，这个很多学音乐的孩子就是要给英国爱乐的乐团的老师们礼物，所以就把这个小兔的手上每个都写上他们的名字。当时做了12个小兔碗，然后这是他们那个音乐家的名字，每个都是他的名字，然后就都写在他这个小兔的碗的手上。
0: 哦，我看到了。
2: 对，然后画一个音乐的乐符，所以就是选了个兔子啊，因为欧洲的话，兔子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多子多福的意思。因为这个收到的时候，每个人就打开一看到我的名字在小兔子的手上，就会有一种被萌到的感觉吧。
0: 对。
3: 吴安然多年以来一直坚守着这一个人的瓷器师。

0: 世界。在他看来，艺人工作室在现如今景德镇瓷器市场出海的浪潮中，有其独特的竞争优势。
1: 说大工厂会冲击到选作坊啊，小工作室啊，只要他抄你们的，你肯定就是你们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因为大工厂它有它的整个生产流程和逻辑，我们小工作室也有

0: 三个裤子单独的按等边三角形摆好，给它摆好，摆好之后再把这个搁在他的手上，他烧的时候又不是会融化吗？他的手和他的这个盘子的下面不就会粘起来吗？所以要一个一个摆，这个东西就是非标准化嘛。就包括我们这个餐具也是，就这个餐具好像说是大工厂也能做，但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这个釉很厚，我们要吹很多遍。你看这个釉是不是很像玉，很大很大的那种工厂呢，它其实是蘸釉区和吹釉区甚至都不在一个楼层，它要么就吹釉要么就蘸釉。还有它的窑温也是，它有点像中央空调啊，你改不了，但是小工作室呢，正常比如说烧八九个小时，那小工作室觉得这个釉的要保温时间长，我拉长到12个小时，所以小工作室生产方式它可以有它的优势，是大工厂并不能替代的。
1: 多年以来，吴安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艺人工作流程，从设计到制作再到出品，甚至次品的复活。
0: 因为泥巴里会有铁点，烧出来它泛出来了以后，它就会有这个小黑点，会把它这个黑点用电钻给敲掉之后再补点釉，尽量能够降低次品率吧。
1: 事无巨细，全部亲力亲为，这也使得每一件产品的生产周期十分漫长。对此，吴安然有着自己的理解。
0: 它不是即时消费的日销品，它如果你能够做出属于你的风格的，它的生命周期很长。比如说我们的一款产品是15年前到现在依然在卖，实用性太强了，最后会陷入到性价比的比较上。它的文化属性比较高，我个人很喜欢宋词，所以我的产品的所谓的外轮廓线的这个精简其实是有受宋词的这个影响，因为宋代的陶瓷它的外轮廓线就有那个多一分则多少一分则少的，所以我在做一个产品的时候一年就做一两款，但是这个造型一旦完成以后我觉得就很耐看，气已在道嘛，就是每一个物件它会传达出一种气之外的一种意境啊，就这个东西就是有生命力的啊，也是我追求的。
1: 让每一件作品都有很长的市场生命周期，这是吴安然解决个人生产力局限性和市场收益之间的平衡之道。来景德镇已经近20年，这里的大街小巷早已遍布吴安然点滴的生活日常，他把个体并不长的青春时光都放在景德镇。我们相信日后这间艺人工作室的产品出海生命周期一定会更长。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2: 火箭总装基地
3: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1: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4: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5: 昆山六月线你的机器人。
1: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不怕吗？
1: 走，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 碰一下，
1: 放心吧。
3: 那我也碰一下。
4: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甜稠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5: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
14: 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走进全自动化智慧港口，见证连续13次刷新世界纪录的中国效率，踏入高铁制造车间，解锁毫米级精度背后的工匠密码，探访海洋生物工厂，看一颗海藻如何从餐桌走向生物医药尖端。曾经闲人免进的工厂车间，如今变身文旅打卡新地标。新质生产力工业游走进青岛，解码新质生产力背后的消费新动能。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5: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上去了，不怕吗？
1: 走，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 碰一下，
1: 放心吧。
3: 那我也碰一下。
17: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6: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8: 格力真好。
1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

0: 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利尔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2: 见证中国制造新实力，探寻未来生活的消费新主张。今天我们来到了青岛，曾经闲人免进的工厂港区，如今啊却成为了游客们争相打卡的旅游目的地。从智能码头到高铁车间，从大国重器到民生科技，工业旅游正在成为文旅市场的新风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是全球领先的 5G 智慧码头，也是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港口是装卸货物的生产枢纽，普通游客根本进不去。但现在呢，游客可以站在观景平台看无人设备自己跑，甚至呢还能上手体验各种互动游戏。硬核的港口科技是怎么变成旅游产品的呢？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0: 山东港口青岛港是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轻加 5G 智慧绿色码头，更是全国首个核心技术全国产全自主的自动化码头。游客前来参观的核心点位就是青岛港观景平台，站在平台上俯瞰整个自动化堆场，几乎看不到工作人员。蓝白色的 AGV 自动导引小车沿着预设线路精准穿梭，高速轨道吊以每分钟270米的速度移动着集装箱，巨型桥吊稳稳将货箱从船上抓取至堆场，一切都在安静中有序运转，像一座不停歇的科技城堡。不少游客好奇，他们的工作效率会有不同吗？
5: 有，是有不同的。全自动化码头呢，它就完全没有这个由于时间或者说由于天气的一些影响。那么自动化码头的作业效率呢，比传统码头要提升30%左右。
0: 远观完码头作业的磅礴场面，相信大家和记者一样好奇，这些穿梭不停的无人设备承担着什么角色？大家最关心的港口作业效率如今到底达到了什么水平？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和港口学院的同学们一起走进研学基地。
6: 我们前方第三台，朋友们，这个第三台啊是咱们蓝白色的小车啊，这个小车的名字啊叫做 AGV 自动导引小车。这个小车呢就跟同学们现在路面上常见的这些无人送快递车一样，它呢能自动识别规避障碍物啊。但咱这个小车主要研发方面呢是在它的电池上。
7: 这个小车现在属于一个超快充技术，不到5分钟它的电力就足够充满电了。那从2017年到现在啊，我们已经连续13次刷新咱们自己所打破的集装箱装卸效率的世界纪录了。现在呢，就是咱刚说的62.62载箱每小时。
0: 走在青岛港的工业游研学线路，厚重的历史感和专业的科技感扑面而来。到达体验区，最受欢迎的就是 VR 桥吊维修游戏体验，让普通游客也能站在一线工人的视角，感受真实的高空作业。别看码头现在是全自动化，但设备的日常维修保养依然离不开人工操作。带上 VR 设备，整个人仿佛瞬间站在了50米多高的桥吊顶端。
7: 这是一个模拟行走的体验，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在桥吊这50多米的一个高空上啊。
4: 哇，
7: 对，咱正下方啊就是现场装卸的这种集装箱货船
4: 哦，
7: 啊，以及我们左下方就是这20米深的这一片深水海域啊，是不是行进是比较艰难的？
4: 非常的艰难。
7: 因为是这样啊，就真实的这50多米的高空啊，那我们呢也要考虑到这个风力的影响因素的哈。
4: 我刚才体验了这个，就给我的感觉是，我真正的从走马观花的打卡进入到了沉浸式的体验，我也能够成为一线的维修工人，来看一看他们的视角看青岛港是一种什么样的全貌。
0: 这条研学线路串起了青岛港几十年的技术跃迁，也让专程来这里研学的学生们对智慧港口有了远超课本的真实触动。
8: 特别让我深刻的点位就是我们的轮泊靠港技术是从30分钟缩减到了30秒，这是真的让我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9: 我们是港口学院嘛，与港口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的，来这边参观呢就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未来的工作的一个这种场域是什么样子的，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自己的专业是否有意义，其实都能够从他们的研学当中感受得到。
0: 从看个新鲜到深度体验，这既是工业旅游的升级，也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
10: 我们是在2024年5月6号的时候，这个馆才正式运营开始的。目前呢，已经接待了参观游客大约是5.7万人次。那今年呢，是目前差不多已经接了2万多人次，同比增长了17.74%。
2: 看完了智慧港口，我们再去体验陆地的高铁科技。坐过这么多次高铁，这张国家名片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时速350公里的车身是怎么焊成一体的呢？高铁司机驾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今天咱们就走进中车科技馆，从制造到驾驶，沉浸式解锁中国高铁的硬核密码。
0: 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作为国内首个以高铁为主题的互动科技馆，这里以百年机车史加现代高铁制造为核心路线，不仅是速度密码的探索地，更是尖端技术与中国制造精神的交融场，为公众打开了一扇近距离感知中国高铁的魅力。刚进门，一辆被分解的高铁就映入游客眼帘。
11: 这也是我们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我们顺着目光从最右边然后看到最左边，它是一辆完整的高铁，然后呢把它打造成了多个节，有不同的展项在里面，也是一条智能化的生产线，是让游客朋友们沉浸式的体验工程师的身份，感受列车从零到整的过程。
0: 再往里走，就到了最受游客欢迎的体验项目——高铁模拟驾驶舱。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当一回高铁司机。专业版1:1复刻了 CR400AF 复兴号的驾驶室，还能还原真实线路上的各种突发状况，每次30元，体验时长8分钟，结束时还能获得一张高铁驾驶体验证。
12: 就是我的驾驶体验证，没想到吧，我也有高铁的驾驶证了哟。我们在这儿真的是当了一把高铁司机，也过了一把瘾。
4: 我们整个的工业游不仅有科普的知识，还有让你真正的深入进这个职业里面，高铁的工业里面去深入的挖掘、体验、沉浸。
0: 从职业体验到科普启蒙，短短几分钟的模拟驾驶，让开高铁从一句玩笑变成了可触摸的真实感受。
13: 就是这个驾驶室还原的是不错，而且这个屏幕的效果也不错，这个能让我更好的了解高铁的驾驶室，以及如何驾驶。
14: 我发现就是当高铁司机其实也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比

0: 有想象那么简单。哦，还有就是，还有就是我发现其实高铁司机操作权限比我想象中的高。
1: 嗯，
0: 因为我可能之前看到过一些自动驾驶的地铁吧，但是我没想到这个高铁司机他其实是可以主动的控制他这个列车的时速。
1: 这里的话主要是一个火车实景沙盘，因为这里这个沙盘它非常的精美，那也是有许多的游客朋友们对这里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2: 这里给我的感觉呢远不止科技感这三个字，或许我们算高铁的是经济账，算的是基建投资、运力带动等等，都是体量非常非常庞大的这种宏观账。但是今天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一笔全新的账，就是工业 IP 的价值转换账。很多人把工业旅游当成了制造企业的副业，但是在我看来啊，这其实是高端制造的一次价值下沉，让国之重器走进了大众消费的视野。它既完成了工业的科普，也开辟了工业文旅的消费新场景。
3: 中车科技馆的最后一站就是园区的文创商店，上百款火车模型、轨道玩具、主题文创周边成了游客临走前必逛的打卡点。从几十元的单节车厢到上千元的精细比例模型，不同价位的产品覆盖了各个年龄段的消费需求。逛店的时候，我们偶遇了两位六年级的小车迷。
4: 我就很小很小我就喜欢火车、地铁这些东西，然后后来我就最后谋定了火车这目标，因为我觉得它很帅，然后下就车能跑很快，然后这个交通工具它就非常厉害，同时还有一代代的这个铁路人的这个坚守，我觉得就很让人感动。
5: 工业游刚刚满一周年，达成有效的消费客群是50,000余人次。从客流来看，主要还是集中在周末和节假日是客流的高峰。暑期和平日相比呢，月均客流是环比增长了115%。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是我们的参观的主力，合计占比呢是超过80%。
3: 如果说科技馆是科普体验，那高铁的生产车间就是工业游最硬核的部分。由于生产和保密要求，中车四方车间并不是常年对外开放，只有在特定的公众日放开，预约通过的团体才能进入参观。沿着专门的参观通道走进车间，巨大的铝合金车体静静矗立，记者大为震撼。原来我们乘坐的高铁在没有涂装前是这样一副模样。
2: 这儿是参观线吗？
6: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参观线。
2: 这就是一条参观线。
6: 对。
2: 那这儿参观什么呢？
6: 我们主要是参观我们整个车体，整个大的一个生产的流程。现在放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铝合金车体，高速动车组车体。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车体呢，是我们中间车。我们这种车体呢，由四大部件来组成。你比如说有底架、侧墙、我们的端墙，还有我们的顶棚。
2: 那整个车体当中啊，哪一块您觉得是最为重要的、最核心的呢？
6: 其实整个的车体，最为核心的就是我们的底架，底架部分应该说是核心中的核心吧。
3: 参观通道一侧是成排的铝合金车体，另一侧就是焊接工位。焊接机器人手臂灵活转动，火花四溅中，一块块型材被精准拼接在一起。在高铁的制造和运行中，焊接是贯穿全生命周期的核心工艺命脉，直接决定着高铁的结构安全、运行品质与服役寿命。
2: 那这个车厢能带我上去看看吗？
6: 可以。
2: 您带我上去看看。
6: 您慢点慢点，注意安全。
2: 好的，
6: 抱好扶手，慢点。你看现在，
2: 哇，
6: 你看啊，刚才你在外面其实是你没有看到焊缝，对吧？
2: 是的。
6: 你现在你看看我们内侧的，其实是这些焊缝，这都是我们自动化焊接机器人焊接。我们现在的车体的焊接自动化率已经达到了72%。
2: 没有想到，我们上坐的高铁在没有建好之前，竟然是这一副模样，
6: 对，
2: 很神奇、很新奇的一种体验啊！
6: 所以说，我们在乘坐高铁的时候，你是看不到我们整个的焊缝的，
2: 是
6: 你不知道啊。其实我们整个的这里面一台车体啊，有上万条焊缝。
2: 从过去的蒸汽机车，再到现在的我们还有磁悬浮高速列车，真的是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
3: 高铁制造事关亿万乘客的出

0: 出行安全，每一道工序，每一处细节都容不得半分差池。在生产车间里，参观者既能见识到机器人自动化焊接的现代硬科技，也能领略到考验手工极限精度的传统绝技钢与凌波。这项技艺要求钳工用普通钢锯将铁片锯至0.2毫米薄，最终成品薄到能平稳漂浮在水面上，是钳工手上功夫的终极检验。
1: 我们钳工呢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项这个技能，就是锯割。那么铁的它的密度呢是水的7倍。
2: 嗯，
1: 那么正常在这个铁是不可能漂浮在这个
2: 水面上
1: 的，它一下就一下沉下去了。
2: 对呀。
1: 那么呢，我们又锯下来这么一小。

0: 那我们这一项技能在钢铁的制造生产过程当中，它我们是运用在哪一步呢？
1: 你看，如果说我们对于这种0.2毫米的这种精度的控制都如此的这个好的话，
0: 嗯，
1: 那我们对别的这些装配的一些精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要求，
0: 嗯嗯，
1: 都可以做到游刃有余。
2: 精湛的工艺背后是青岛雄厚的轨道交通产业实力，也折射出我国轨道交通产业一路向上的发展态势。
3: 逛工厂还能学科普、尝美食、做游戏。在青岛的明月海藻世界，一座海洋工厂被改成了沉浸式旅游目的地，游客逛着逛着就顺便消费了，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2: 走进中国海藻科技馆，仿佛进入了奇幻的海底世界，上百种海藻标本整齐陈列，从日常餐桌上的海带到鲜为人知的深海藻类，完整勾勒出海藻几十亿年的演化历程。光看标本听讲解还不够具象，在研学体验环节，游客们还能亲手操作小实验，亲眼见证海藻提取物的神奇反应。
4: 展台上这个容器里面的液体呢，是加了钙的钙水，就是葡萄糖酸钙溶液。我们现在将它倒入到里面，可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5: 这胶片是非常厚的。
4: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像果冻，对不对？就是把液体变成了固体，是因为发生了一种质化反应。海藻酸钠将钠离子释放，和这个钙水里面的钙离子相结合，变成这种海藻酸钙凝胶。大家同学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它这个质地、手感，去感受一下，它是很干净、很安全、很健康的。
0: 手感怎么样？
6: 很好，软软的。
0: 嗯，感觉怎么样？手感
7: 像果，真的像果冻一样。
4: 真的像果冻是吧？
2: 看似简单的实验，只是海藻深加工技术的基础应用，像果冻一样的海藻酸钙凝胶就可以广泛应用在食品中。随着研学队伍继续往前走，就到了展馆的健康科技板块，这里展示的组织工程级海藻酸钠是海藻生物科技的尖端成果，也是海洋生物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8: 多少克的海藻能出一克的它呢？
9: 一吨的干海带能提取出来3克左右。其实在21年前呢，只有美国一家公司然后进行生产。
0: 当时国外一小瓶这个卖多少钱呢？
9: $800一克，比黄金都要贵。
0: 啊，真的。嗯，然后呢，现在我们做到多少钱一克呢？
9: 根据它的纯度不同，但是相对于来说，普遍价格在2000块钱人民币。
2: 和港口高铁的重工业硬核感不同，明月海藻世界的工业游走的是轻工业加健康消费的民生科技路线。小小海藻的技术突破，正是新质生产力在海洋生物领域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这种贴近生活的科技感也让不少家长特意带着孩子来打卡。
10: 过来看一下，就是感觉还是长了不少知识。
11: 本来我来的时候就是来的时候就喝了一碗，就是吃了个面，然后喝了一碗那个紫菜汤，就以为紫菜就很小很小，没那么的大。然后呢，就是刚才去看，然后呢，我那么大一个，那么大，
10: 对呀，
11: 都比我大了。
10: 有跟工业结合或者跟生活。

0: 结合的比较紧密的，就有意识的带孩子来看一看，
1: 就像开阔这个眼界了。
0: 对对对，我们现在的话其实分两条线，第一条的话就是我们景区这一条线，它更多的是偏向于我们的一个参观，然后一项这个手工体验，它是以互动体验为主的。那还有一条线呢，它可能偏向于这个大学生，就是中高年级的，它可能是针对于我们的工厂参观。我们其实最主要的目的的话，就是想把我们的工厂，把我们的实验科研这种实力去向这个公众去展示出来。
2: 工业旅游的魅力不是把知识灌输给你，而是让你自己动手，自己体验，然后把知识变成自己的记忆。
3: 从码头到工厂，从硬核科技到民生消费，我们看到了工业旅游的不同玩法。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走进工厂？青岛又是怎么布局这条新赛道的呢？我们一起来调查一下。
4: 目前青岛已经打造了各类工业旅游基地近50家，每年有超过600万的游客来到青岛体验工业旅游。经过多年的培育，青岛工业旅游已经实现了三大升级。体验升级从隔着玻璃看转向了沉浸式的玩，客群升级呢从商务接待转向了亲子家庭和科技爱好者，满足大家获取知识和社交分享的新需求。模式升级突破了单一参观，发展了研学、聚游、文创等等全链条的消费。下一步，我们将把新质生产力场景作为工业旅游的重点发展方向，努力实现大国重器看青岛，百年工业读青岛，品牌生活在青岛。
2: 一系列工业游线路的走红，形式的创新，也让游客停留时长平均增加2小时以上，从而带动了门票、体验、项目等多维度的消费。工业旅游也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新动能。
3: 那站在消费视角去看，这背后的逻辑特别的清晰。如今啊，文旅消费开始追求更有内容、价值、参与感的旅行体验，这种体验加知识加价值的复合型消费需求，正是工业旅游连续多年保持18%增速，即将奔向3000亿市场的底层动力。142家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遍布全国的工业旅游线路，从看风景到看制造，从玩项目到长见识。工业旅游的走红本质上是文旅消费向高质量价值型升级的缩影。而在未来啊，沿着沉浸式互动化产业化的方向走下去，它既会是展示中国制造实力的窗口，也会成为文旅消费的新增长极。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6: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7: 往家里投啊。
8: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9: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0: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1: 解锁手机，扣完环，扣一下，
10: 放心吧。
9: 那我就放心了。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9: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0: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1: 解锁手机，扣完环，扣一下，
10: 放心吧。
9: 那我就放心了。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点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从卖东西到卖体验，新业态究竟给线下消费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3: 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一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2: 老厂房、旧商场、老空间里能挖掘出怎样的消费新增量？
4: 我们这边是属于广州首店，我们开业当天的话，今天是3万多客流，然后当天业绩是也是达到了36万的一个高峰，基本上是一分钟一单。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6: 火箭总装基地
7: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5: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8: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9: 昆山六二四店的机器人。
5: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国庆假期逛逛街探探店可能是很多人休闲度假的选择，不知道您最近注意到了没有，越来越多的吸引我们停下脚步的不再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更多的可能是新鲜的玩法和沉浸式的体验。越来越多的商圈也都在不断解锁消费新场景，随着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消费的活力也在不断的被激发。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到市场上看一看，看看消费市场当中的新变化。
1: 夜幕降临，长沙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
2: 哎，长沙被车站摆
3: 了，六至十二。
1: 在人气红火的武义商圈，小炒肉、口味虾、酱板鸭，地道的长沙味道，把天南海北的食客聚到了一起。步行街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有人忙着买，有人忙着拍，长沙的街头越夜越火热。
4: The city is a very vibrant and a lot of colors. Walking here for European people, it's, you know, I get goosebumps.
1: 但就是这个热闹的顶流商圈里，不少商场两年前还在为销量而发愁。
5: 有流量，没销量；有人气，没财气。很多外地的游客在五一商圈，他的停留的时间不超过3个小时，啊，花费也不超过120块钱。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们的商品消费比较单调，啊，附加值比较低。
1: 客流明明就在门口，为什么抓不住呢？这家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就经历了这样的怪事。明明商圈人流在持续增长，自家生意却越来越冷清。这家以传统零售为主的商场进入了开业十几年来的低谷。
6: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但是却对我们来说没有一个消费的一个转换。
1: 很多像袁家丽一样的传统零售从业者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儿？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他们逛商场不是缺一件衣服少一双鞋，而是奔着一份体验、一种氛围而来。传统卖商品的模式早已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5: 现在的消费者会快点买单，会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1: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体验式服务，这家商场开启了换新之路，将一整层楼升级打造为国风和动画主题街区。小剧场从无到有，从沉浸式话剧、情景喜剧到综艺秀，两年时间开

0: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1: 小剧场带来的消费力不止75块钱的一张门票，袁嘉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观众奔着小剧场来，前后的时间都有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
2: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所以我们会在周边布局这样子的餐饮的这种各种的业态。然后呢，在它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那我们同样的呢，也配置了像这种小型的游乐的业态。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1: 效果立竿见影，一年时间走进这家商场的客流量翻了1倍。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3: 可以发朋友圈，购物的情绪价值。
4: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1: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在加速蔓延。
5: 捧起一杯奶茶，不仅喝的是它的味道，我觉得你看这个包装，它这个图画都是古代的，与众不同的。
1: 这位小顾客今年13岁，来自陕西，他所说的奶茶纸杯纹路的原型来自马王堆新锥木出土的T型帛画上的云气纹。2024年，湖南省博物馆开放马王堆文字数字资源双授权，这家长沙奶茶品牌作为首批签约企业，对文物纹样进行了2次创作。
6: 我们跟湖南省博物馆是做了很多的联名，门店的系列产品马上销售一空，有的时候就是冲着杯子上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花纹或者传统文化的一个样式来购买。
1: 一杯奶茶不再只是解渴的饮品，更是一件文化产品。有顾客为了捧着它自拍，不惜排队3个小时。有人把打卡奶茶店作为抵达长沙后的第一站。
7: 各个地方不同的在地文化，才是本地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所在，也是吸引游客的独特魅力。以情绪消费提升供给水平，带动新消费。
1: 当体验成为消费新的关键词，能让一杯饮品有了新的故事，同样也能让一处老地方重新热闹起来。辽宁大连的东关街是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老街，74岁的陈兆忠在这里生活了43年，亲眼见证他从破败老街变成网红打卡地。改造后的东关街，怀旧零食铺、主题邮局、沉浸式剧场等新业态相继入驻，重新聚拢了人气。
8: 以前嘛，我就住在这个楼，现在哈，这个地方改进得特别漂亮，又变成了旅游的打卡地。
1: 老街巷换新带来了消费新活力，这片沉淀了工业记忆的老厂房也长出全新的消费场景。始建于1930年的大连冷冻机厂，2017年搬迁后留下18万平米的工业遗址，改造成了眼前的冰山会谷。老翻砂车间保留圆形穹顶，裸露水泥墙面，变身工业风咖啡馆。老铸造车间改做工业展馆，重现制冷工艺脉络，搭配工业风文创，成为潮流打卡点。在冰山汇谷园区，甚至还有一个老厂房改造的养殖场。
9: 自从他这里老厂房改造成了养殖的这个基地之后呢，我们是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买点这个三文鱼，现捞现捕的，特别新鲜。
1: 如果问起大连本地人冰山汇谷最出名的是什么，他一定会推荐熊洞街。熊洞街不仅设有众多适合亲子家庭和年轻人的游乐设施，最出名的仿生机械熊北北更是万人迷，只要他一出动，立刻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北北搭载的毫米级微表情控制系统，能够做出眨眼、皱眉、瞳孔缩放的数十种面部表情。
10: 我喜欢他，他的眼睛太大。 他也会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温柔的呀，委屈的呀，可爱的，还会微笑，真的是就是很喜欢这个表演。
1: 每天固定时段，北北会从巨大的受冻中苏醒，在音乐的烘托下进行巡游表演。
11: 北北大概有多高啊？
12: 他高6米，重25吨。啊，他会眨眼睛、喷水雾，还可以直立行走，啊，特别受小朋友喜欢。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听到小朋友真正的尖叫和欢呼声。
11: 你们每天出动几次？
12: 我们每天出工是5次，啊，节假日的话还很额外加2次，一共是7次。
13: 从前是人追着商圈走，现在变成了老地方引着人回头。这里是北京友谊商店，来这里打卡的已经从老街坊变成了年轻人。喝上一杯咖啡，吃上一顿饭，就能在这儿待上大半天。到底是什么让人愿意从路过变成了停留，愿意从逛一逛变成待上一整天？当老地方焕发出了新面孔，究竟能够激发出哪些消费新活力？带着这样的好奇，我们接着往下逛。
1: 广州这座大型商场里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活动，超级萌宠节。
14: 雨林馆的羊驼登场，还有一个非常美味的名字叫吐司，它是从南美来的5岁小宝贝，是我们广东的明星竹丝记。
1: 记者了解到，这座商场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核心地带，已经在广州经营了将近20年，曾经创造了10个月内成功招商800多家、每天开业20多家新店的不菲业绩。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崛起和周边新商业体的开业，走传统商场的老路子面临着客流吸引力下降、店铺生意转淡的难题，单纯收租金的盈利模式也难以为继。
15: 整体电商的环境它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我都开始自己在电商上买东西了，就当时我们也在觉得说，那20年以后有什么东西不会被太替代，这就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了。
1: 面对危机，这家商场大胆进行了一次转型，引入了体验经济模式，关掉4万多平米的商铺，投资4亿多元，陆续建了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体验类的场馆，要将购物中心变成超级体验中心，打造多元复合的营收结构，逐步实现从开发商到服务商的转变。
15: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式的内容。
1: 超级萌宠节活动正是这家商场打造体验式购物乐园的新业态之一。李猛是这次萌宠节上所有动物的超级奶爸，他告诉记者，参加活动的动物大都来自他打理的雨林生态植物园。李猛是学动物医疗出身，3年前来到这座雨林馆工作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既要把小动物们照顾得妥妥帖帖，又要让游客玩得开心，体验感拉满。
16: 游客其实最大的体验是进来之后他会觉得你这里面的确是那种原生态的，
17: 感到很吃惊，在商场里面居然会有海洋馆之类的。
1: 在这座商场里，如果办理景区畅游年卡，游客只需每天花费5元左右，就可以一天之内穿越海底世界、热带雨林、极地冰川、宇宙深空，甚至重返侏罗纪。这座商业综合体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的收入已占到整个商场主营收入的50%，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从118分钟延长到了168分钟。商场经营理念的变化给入住这里的商户带来了哪些新变化呢？
18: 我们这边是属于广州首店，我们开业当天的话今天是3万多客流，然后当天业绩是也是达到了36万的一个高峰，基本上是1分钟1单。
1: 00后的潘婷是这家新零售连锁店的店长，开店以来便负责这家店的日常经营。他告诉记者，当初之所以将店铺选址在正佳广场，除了看中了这里成熟的商圈，更看中这里丰富的体验场景所带来的庞大客流。
18: 这边不仅覆盖了广州，然后也有大湾区，客流客制都是比较好的。这家店的话客流会更大，然后它的销售业绩也是排在全国第一的，每天进店像不管是周末还是什么样，都进店有2-3万这样子。
1: 晚上7点，这家南美洲风味餐厅迎来了一天中的用餐高峰。负责人吴春清介绍，他们可是商场里最早一批入驻的餐饮元老。
19: 2005年到现在，2026年也21年了，我们是第一批进正佳广场的。
1: 吴春清经营的这家餐厅主打巴西烧烤，他告诉记者，受到商场打造体验式场景的启发，他们专门增加的乐队演出项目，每周二到周日的晚上都会有巴西风情的乐队演出。乐队助兴加上商场活动引流，来餐厅消费的顾客比之前增加了近15%。记者了解到，如今这座商场年接待客流量超过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接近70亿元，出租率保持在97%以上，客流量和销售额比引入体验经济模式前增长超过50%。这个经典案例也引起了暨南大学教授刘金山的注意。
20: 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模式一定要转型，提供全链条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这么一种服务。哎，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气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13: 老商场能换新，那老业态呢？就拿平时最常逛的超市来说，有人把超市当成了景点来逛，专门来购物一次，就为了赶一场热闹。一样的柴米油盐，那人气凭什么就不一样呢？咱接着往下看。
1: 在郑州郑东新区 CBD 周边6公里范围内，密布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玉百家等13家主流商超，密度超过北上广核心商圈。然而，这种密度并没有导致恶性竞争，家家的生意都不错。在河南，超市雨林的生态是如何做到分层生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呢？我们先走进河南郑州的农夫刘先生，这里看起来可不像超市，有溶洞，有水系，有绿野仙踪，还有绿头鸭，
21: 非常好，比较独特新颖一点。然后以前很少见有这种场景的超市嘛。
22: 谁不是傻傻的生命追逐？
1: 在这家超市的生鲜区传出阵阵吉他弹唱，唱歌的人叫刘明军，是这家超市的老板。
23: 听过这个超市老板给顾客唱歌了吗？
24: 没有，第一次。这个超市都做的与众不同。
1: 刘明军山西人，曾是一名歌手。2023年5月，刘明军在郑州城东路开了第一家门店，此后仅仅3年时间，他在郑州的门店已经开了18家。河南最不缺的就是超市，刘明军不但把超市开到了河南，而且年销售额超30亿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郑州一座写字楼的楼道里，挤满了等号排队的人。
25: 进价多少钱？啊，53万。
26: 63。
25: 哦，63，你这63除以5乘以1.8是多少？22.6块，你给我26，凭什么说性价比很高？你给我性价比指的是什么？你作为一个厂家这么跟我说，是认为觉得我是外行，还是说是你自己本身是个外行？
1: 每月的2号、12号和22号是刘明军选品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厂家都会来力推自己的产品。和其他超市不同，刘明军没有设采购部，所有商品都由他一个人亲自挑选。
23: 这个是都是您带的东西啊？
26: 对，都是我们的有机系列，有机植物油、有机杂粮、有机山珍之类的，还有一些低脂零食。
23: 哦，这么多，拉着一车。
26: 对，因为我们第一次来嘛，没有就是准备齐全嘛，看老总总会有一款他喜欢的。
1: 刘明军每个月有1/3的时间都花在选品上，每次选品会要见的客户都在100家以上，不但要品尝，还要快速洽谈，价格是谈判的核心内容之一。
25: 800斤，完蛋了！以后咱小七以后别来了，咱没办法合作了。
27: 因为我们也有方向。
25: 你可以不要他这个东西，为啥要他这个东西呢？那么多的工厂，你们替我把关就把的这个样子。好，不说了，不说了。
1: 这家供货商带来了20多种商品，最终才签下了2个品类。
23: 今天谈成了吗？
27: 谈成了，也有谈成的。
23: 也有谈成的。
27: 嗯，对，也有谈成的。
23: 谈成的是什么？
27: 谈成的是这2个品。
1: 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刘明军品尝了300多种产品，最终只选中了60种。他选品要求高，不仅口味新鲜，价格还要合适。
25: 是我从 20年前做超市就开始自己在进货，就是对这20几年食品的发展历史，包括产品的演变，我都很熟悉。也就是基本上这些产品在我的脑子里面装的框架和这个经验，我比较丰富。
1: 这家超市没有进场费，而且只要选中，当日送货，下午结算，最迟第二天结算，从不拖欠供货商的货款。
25: 他会让我

0: 虽然只有一个采购员，但刘民军却做成了横跨河南、山西、陕西三个省的大型连锁企业。
1: 你今天送货，明天货款就给你打回去了，就这样子的。
2: 可以，就是还是有新品的话，愿意
1: 对，
2: 先过来找你。
1: 对，愿意第一时间来。
0: 如果说农夫刘先生是靠精心选品和个性化场景来满足受众，郑州的另外一家超市则靠极致性价比吸引客流。下午五点，记者来到郑州的华域百家港区店，看到5000平米的卖场里人潮涌动。
3: 你看这肉的啥的它都新鲜，包括虾的啥的，它的价钱都公道。东西都买着确实是老百姓买着放心。
4: 海鲜呢，还有这个所有它自营的品牌了，一些啤酒了，还有一些食品呢，而且就是用的挺放心的。
0: 和其他超市不同，这里人最多的就是熟食面点区和特色小吃区。
5: 因为有时候下班以后在家里边不想做饭，就是自己想过来。他们这里边就是粥品呢、或者是菜品啊，都比较的好吃，品类也比较多。
0: 你买了菜，还可以交给这里的厨师现场给你加工。
6: 相比较传统超市的话，我们的门店增加了这些餐饮的业态啊，新的业态，新的品项。
0: 段赛飞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做社区里的食堂，让大家下了班边购物边吃饭。在这家超市，我们看到几句标语十分显眼：买贵补差，不满意就退货，购物零风险。
6: 同业态相同的商品，同品质的。
2: 如果就是发现有比其他地方贵，
6: 我们第一时间就进行一个退差的一个处理。
0: 段赛飞他们超市有个特殊岗位，商品价格调研员。这些调研员每周定期到周边的大型商超走访，专门比价格。
7: 采集的话，其他商超的，商品的规格、商品的价格，回来之后对我们的商品进行一个比对。我们根据比对的一个结果。看出如果我们没有优势的商品，价格比较高的，会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
0: 和农夫刘先生不同，华域百家是一家河南本地成长起来的超市。2008年，他们在郑州的一家500平米社区店起步，如今已经在河南开了26家直营店，年客流量超过6000万人次，销售额近30亿元。说起周边超市品牌多，段赛飞并不认为这是竞争。
8: 一个行业啊，这个百花这个齐名，百花齐放，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事，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消费者有更多、更好的一个选择，能够满足不同顾客的一个购物的一个需求，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过去我们衡量一处商圈的价值，主要看它货品够不够全，质量够不够好。现在评价一处商圈，除了刚才说的这些，还要看它的购物体验究竟够不够好。和电商相比，传统商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直面消费者，能够实现人与人的真实互动。只要能让消费变得有互动、有温度、有体验，就能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同时，童叟无欺、货真价实，永远是商业竞争的不二法门。做到这些，老商业一样能够焕发新活力。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探山河。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朱运。
1: 晚上好，我是张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1: 全国交通出行即将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

0: 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2: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选择错峰返程，一些地区的返程车流较往年提前，在不少口岸，返程和入境客流叠加，客流持续保持高位。
3: 许多旅客为了避免明天的出行高峰，选择提前结束行程，错峰返程。在上海，为应对返程客流，各大车站通宵开放候车室，多条地铁线路延长运营时间，虹桥枢纽增开12条地面公交保障线路，衔接深夜到达的旅客。
4: 前往虹桥枢纽砖桥吴泾方向的乘客，这边有公交线路，统一票价2元，
5: 还挺方便的，就是直接到家门口。
3: 从昨天开始，作为安徽高速公路的东大门吴庄收费站迎来返程高峰，今天预计将迎来返程车流的最高峰。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国庆假期的返程车流比往年要提前1到2天。昨天中午开始，返程车流进入快速攀升阶段。吴庄收费站出口方向的单日峰值达到11.5万辆次，是平时4倍左右。整个国庆假期，吴庄收费站的车流量预计达到80万辆。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当天，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新高。边检部门介绍，预计今明2天，横琴会迎来明显的返程高峰。
6: 因为从机场到这边来，交通比较方便，然后过了澳门以后也比较方便。
7: 一地两检咯，最方便。如果经过个快速通道的话，我们大人就会1分钟到可以过到关。
3: 目前口岸已新增查验通道，整体通关效率提升约65%。

0: 与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国庆假期期间，2026上海大师赛火热启幕。作为亚太地区唯一的 ATP 1000赛事，本届赛事汇聚世界顶尖男子职业网球选手。10月5号至18号将上演162场精彩对决。赛场之外，嘉年华、滨江电音派对、全程打卡集章等系列活动多点开花。
1: 我现在是在上海其中网球中心，在我身后2026上海大师赛已经正式开打。那么今年的大师赛不仅有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尖峰对决，同时在赛场之外还首次设置了大师赛嘉年华等系列活动，吸引世界各地的球迷前来打卡。
2: 我们家就住在附近，然后平时小朋友还有爱人对网球都比较感兴趣，也经常打，所以过这边来看一下。现在的氛围还挺好的，人还挺多的。
3: And I saw this tournament is here, so I want to come here to see. Even though these are qualification games, I was on seeing one game now, so it was a really good atmosphere. So, yeah, I like it. What I have experienced has been good.
1: 本届赛事群星云集，阿尔卡拉斯、泰勒·弗里茨等世界网坛顶尖选手齐聚上海。步云、朝克特、张之臻、吴亦丙等中国球员也将参赛。
4: I like Shanghai, and I'm excited to get started with the tournament. I feel pretty good about how I've been playing. I'm in a good spot to have a good week, so I'm expecting a lot.
5: 当然，我觉得我也很期待，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后一站的中国赛季了。然后也是，最近也是打得不错，我觉得也有一些好的势头。我希望可以延续到上海，然后可以把我的水平在这里发挥出来。所以我希望他们也可以享受上海大师赛，然后也是我们中国唯一一个1000的赛事。
1: 高水平赛事吸引了大批海内外球迷奔赴上海。主办方数据显示，虽然刚刚开赛，本届大师赛决赛、半决赛的门票就已经基本售罄。
6: 5号、6号两天的所有资格赛的门票，现在目前也已经全部售罄了。去年的我们的上海大师赛呢，全程有25万人次来到现场观赛，直接经济效益呢达到了25亿。我们也是看到了，赛事的整体积极向上的一个发展。
1: 本届上海大师赛打造丰富互动体验与多元赛事周边，首次推出大师赛嘉年华，设置网球复古市集、大众网球赛事、宠物友好区等特色板块，创新激活票根经济，让球迷沉浸式感受网球魅力。为了满足球迷们在国庆期间的观赛需求，本届大师赛首次于10月1日至4日推出大师赛嘉年华，观众仅需花费60元购票即可获得等额的消费抵用券。此外，现场纪念品商店为外国消费者设置了自助离境退税机。
7: I think it's really cool, and the souvenir stores, a lot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see. I think it's very convenient these days. You can connect any credit card, debit card to Alipay, to WeChat.And it's super easy. It's always QR code, super convenient, just only your phone. No need to carry cash, no need to carry coins. Super convenient, and the service is always very nice.
1: 除了赛场本身，今年大师赛的热情蔓延到城市的各个角落。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今年大师赛首次设置的第二现场。在这儿呢，您不仅可以购买到官方的衍生品，同时呢，还可以体验跟网球相关的各类娱乐活动。
8: Where I come from, we don't have such a big tournament, so I consider maybe watching some games there. It's a good opportunity, I would say. Yeah, I think it's very interesting. You also can see some merchandise and learn about the Masters and have some children activity. So I think, yeah.Everybody should check it out. I think it's quite interesting. Yeah.
9: 其实，今年是我第6年来参加这个。参与到上海大师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就是苏荷湾这边，那也是买了一些非常多的一些周边的一个文创的这个商品。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大师赛把网球氛围延伸至黄浦江水岸，北外滩国客中心的游船甲板化作露天网球场，市民游客可体验巨拍挑战赛。徐汇滨江龙华码头上演网球主题电音派对，各类网球互动游戏吸引大小朋友打卡。
10: 这边还把那个网球和电音结合起来了，感觉很新鲜，然后比较有趣，很适合就是说全家来玩一玩逛一逛。
6: 那除了赛事本身的传统收入以外，像我们的票房赞助，那像官方的衍生品销售其实也是在持续走高，积极通过顶级赛事的牵引布局我们的网球产业的生态圈。
0: 国庆假期，辽宁大连文体旅市场热度高涨。10月5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长春队客

0: 场1-0击败大连队，捧起冠军奖杯。赛事叠加假期，带动大连文旅消费热潮。
1: 我现在在大连的梭鱼湾足球场，2026东北超的收官之战，大连对阵长春的总决赛正在火热进行。现场6万多名观众坐满了整个看台，他们正在为比赛加油助威。
2: 我们一行5个人自驾从吉林市开车到大连，一个是国庆期间我们有时间放假了，再一个是特别想赶上一下东北超的气氛。
3: 我虽然是吉西人，但是我本身也是大连的球迷，然后正好是东北超的收官之战，然后我选择来到大连为大连加油。
4: 总决赛火热现场正是东北超整个赛季人气的缩影，全赛季34场赛事，累计现场观赛超107万人次，场均上座3.1万人。球迷凭观赛票根可免费预约游览省内84家重点景区，享受全省20000余家合作商户折扣优惠。同时，全省布设了866个赛事第二现场，把浓郁的足球氛围延伸到赛场周边。
1: 在梭鱼湾足球场外的足球嘉年华上，这里各种特色美食和文创产品一应俱全。没有抢到球票的朋友们就可以在这儿看比赛、逛市集。
5: 生意怎么样啊？
6: 也非常好。现在对，完了今天人也特别多，毕竟到了那个咱们东北超的决赛嘛。完了咱们省内的也好，还有这个咱们整个东北的游客来了很多，
7: 从早上一直干到现在了，到现在还一直在不停的做锅包肉。
4: 不仅在球场周边打造观赛消费场景，大连还把赛事氛围植入城市各大文旅地标，让足球流量与老街景区资源相互融合。
8: 设置了很多精彩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百年电车快闪、高空钢琴秀，还有我们的槐树音乐会。那么在国庆期间的话，我们的客流以及销售也是成倍的增长，日均客流达到了14万左右。
4: 数据显示，东北超开赛以来，辽宁全省累计接待游客3171.4万人次，全省866个第二现场累计直接拉动消费19.4亿元，全赛季带动文体旅全产业链消费超过129.2亿元。
0: 再来关注国庆假期楼市。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同日发文，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制度。9月29号，财政部等多部门再度出手，明确自10月1号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给予年化1%的财政贴息。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接连落地，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楼市表现如何呢？
9: 我们先来看北京。北京楼市9月份热度明显抬升，其中新房成交量涨幅尤为突出。9月份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10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
4: 在北京大兴区一处新房项目内，不少购房人正在选房签约。购房人周女士在9月底项目首次开盘时便认购一套80平方米房源，趁着国庆假期前来办理签约手续。周女士表示，近一年来，北京新房项目在区位、价格、产品设计等方面整体表现向好，叠加多项购房支持政策，促使自己下定决心置业买房。
10: 公积金的那个贷款的额度的增加，每个月的月供会减少嘛，利息也变少，然后现在基本上就可以等到快交房的时候再开始还贷。预计的是2028年3月份开始还贷，2028年6月份就可以交付。这一年多我们就不用同时去付房贷和租金了。
11: 客户在开盘前就能看到他所买的房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实景。十一假期每天到访的话就是超100组，然后截至目前已成交40多套。
4: 9月底出台的贴息政策进一步助推了市场热度。总价150万元以内房源虽在北京存量不多，且大多集中在远郊区，但政策落地之后，不少符合条件的项目都迎来一波新增客户。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
12: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4: 在顺义区六环外的一个新房项目，郭女士也认购了一套总价85万元的小户型新房。此次贴息政策可以为她节省约3.6万元。
13: 我是奔着积分落户买的，我一年差不多能加2分，而且小区是现房，自己住或者出租都可以。
14: 这次的贴息政策，尤其对于我们这类刚需项目非常利好。我们的客群主要是积分落户、养老， 单身自住。

0: 等等。新政落地之后啊，项目的咨询和到访量增长了接近50%。
1: 9月28号，上海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新政实施后的首个国庆假期，上海新房市场热度升温，楼盘待看量大幅增长。
2: 上海70多岁的丁先生从去年开始，打算购置一套面积更大、环境更好的改善型住房。近期楼市新政陆续发布，丁先生觉得入手新房的时机到了，置换了一套4室2厅的新房来养老。
3: 我原来一套在市中心的，我们3个人住，平方比这小，我准备把旧的一套卖掉，置换一下。我主要是到这里养老，这里环境好。
2: 在上海宝山一处新楼盘的销售中心，记者注意到，短短十几分钟就有5、6组购房者来了解楼盘的房源情况。楼盘营销负责人告诉记者，待看量和成交量均出现明显上升。国庆假期期间，每天人均要接待6组以上的客户，客户量较假期前增加近30%。
4: 客户主要来源还是以本地区域的一个改善客为主，包括我们周边像静安、虹口、杨浦这些客群也是非常多。
2: 记者从多个楼盘了解到，目前的新房市场以首套刚需性住房和家庭改善型住房两类需求为主。随着近期政策频出，购房者购置新房的意愿也更为强烈。
5: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其实8月底以来呢，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2: 数据显示，10月1日至4日，上海一手住宅累计签约233套，同比增长14%，总成交面积约2.71万平方米。业内人士表示，国庆假期期间，上海市内核心区域与靠近外环、交通便利的楼盘更受购房者青睐。
6: 9月30日，广东广州发布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新政落地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广州楼市反应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走访。
7: 国庆假期，记者走访了广州中心区的多个新楼盘和二手中介门店，了解到市民看房的意愿明显增强。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一家新楼盘，国庆期间持续客满。负责人告诉记者，售楼部开门前就已有客户提前到场等候，他们还延长了营业时间，夜间持续接待客户。记者在现场看到，现场的洽谈席位已经不够用。
8: 那整体的来访来说，国庆前5天整体来访突破了是800组，日均的一个来访较平时周末的话是翻了1倍以上的，然后整个成交的一个情况也是有较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的营业时间也调整到了晚上9点半才关门啊，平时都是6点左右就停止接客。
7: 除了新楼盘交易火热，二手房市场也明显升温。记者在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中介门店了解到，国庆假期该店待看量有大幅增长。
9: 平时日均的待看量呢3到4组，国庆期间呢，咨询跟看房量的客户都翻了一番，都有7、8个。
7: 业内人士表示，市场热度的背后是一揽子政策组合拳持续释放效应。9月30号，广州出台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实施意见，强化购房者权益保障，叠加首套住房商业贷款贴息、卖旧买新补贴等多重政策利好，集中在国庆假期前落地，楼市活跃度持续攀升。
10: 开发商还是想抓住金九银十，特别是国庆期间啊，长假大家有时间看房这个节点来推出一些这个市销对路品质比较高的一些楼盘。我觉得供需两端的话呢，还是保持了一个相对旺盛的一个态势。
6: 我们再来看深圳，在金九银十传统旺季与政策利好的带动下，深圳改善型住房需求加速释放。
1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深圳光明区一新楼盘的营销中心。那么今天是国庆假期期间，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不少市民正在咨询和看房。
12: 前4天我们成交了接近90套的房子，整个国庆期间呢，我们项目的来访量呢比平时增长了30%左右，日均来访量接近140批左右。 国庆节，我们现场有不少的客户是首次到访就马上能成交的，这种情况呢，在之前相对是比较少的。
13: 记者看到向先生的时候，他正在签署购房合同。他表示，在国庆假期购买自己的第一套房很有意义。
14: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大概370多万，订单就出去完了。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3: 在深圳宝安区，受新政带动，国庆假期期间项目转化率也显著提升。
15: 10月1号到10月4号，我们成交了35套，成交金额超过了1.4亿，在整个9月份的转化率能做到6.5%左右。10月1号到4号期间，我们统计的转化率能做到10%左右。
13: 1999年出生的马女士，在国庆假期期间购买了婚房。她告诉记者，他们陆续看房已有1年多，受828新政影响，购房贷款可选择40年年限，年轻人上车的门槛随之降低。
16: 今天是买了一个104平的一个四房，总价的话是在500万左右，每个月的压力会没有那么大，每个月少了差不多3000多。
13: 新政发布之后，在金九银十传统旺季与政策利好的带动下，深圳核心区域改善群体入市意愿显著增强。
17: 9月份的来访量达到了2000批左右，环比8月增长40%。国庆这段期间过来探访的客户维持9月份火热的一个态势，日均来访达到了100批左右，同比增长了30%，成交量也是同比上涨了20%，大多数都是改善置换的一个家庭，占比达到了70%。
1: 不只是新房市场热度高，记者走访中发现，国庆假期期间，深圳的二手房市场活跃度也明显提升。继续来看，
18: 石先生这边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主卧室啊，我们这个主卧室的话，大概是有18个平方左右。
13: 周先生是湖南人，趁着国庆假期期间，带着家人来深圳旅游，顺便看看房子。随着深圳非核心区域开放限购，越来越多像周先生这样的非深户开始将置业目光投向深圳。记者了解到，非深户在深圳非核心区域购房，无需社保或个税即可购买2套。
19: 我觉得在深圳置业的话，对我们自己包括居家呀，还是以后的发展啊，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18: 在国庆期间1号到5号，我们的待看量大概在30批左右，比上个月的一个增长的话，大概在10%。我们成交了一共是有2套，一套是外地的客户，他就专门跑来深圳这边，然后看了房子，2天回去思考，差不多1天过来就直接签约了。
13: 价格方面，据深圳贝壳研究院监测，9月深圳二手房成交均价为每平米52818元，环比上涨2.5%，二手房溢价率9.3%，环比小幅收窄0.1个百分点，创下今年以来次低值。
20: 价格来讲是环比有略微的在增长，可能上一套的成交是在400到410啊，现在在这个小区里面，下一套的成交可能都是在410到420。
13: 深圳市房地产信息平台数据显示，2020年9月，深圳一二手住宅合计网签7049套，环比上涨2.7%。国庆假期1至5日，据深圳贝壳研究院监测，贝壳深圳合作门店二手房签约量同比增长23%。乐友家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二手看房量环比增长30%，同比增长22%，签约量同比上涨11%。
19: 在整个光明30多家门店，我们10月1号到10月4号环比9月业绩，我们是增长了200%。
6: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晚上8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到10.4亿元。2026国庆档迎来多部新作，超1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目前暂列电影票房前3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神秘死夫妇》和《生化危机：爆发夜》。国庆假期，各地还推出了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辽宁多地依托先进影视科技，打造热门科普观影场景，让市民游客在游玩体验中感知影视科技魅力。
21: 在辽宁省鞍山市，当地一家影院依托专业设备和影院场景，开展公益亲子科普活动。在放映技师的带领下，家长和孩子们走进平日不对外开放的放映机房，系统了解放映设备工作原理、影片传输、画面投射等专业知识。
22: 孩子了解到电影的放映原理，对于孩子来说是一次很难忘的体验。 孩子参与性很高。
0: 我们希望跳出单纯放电影的模式，依托影院现有的设备资源做实景科普，把电影幕后的知识带给小朋友，丰富青少年课外实践的内容，拓展影院的社会服务属性。
21: 这个国庆假期，辽宁省科学技术馆 IMAX GT 激光影厅热度不减。该影厅拥有超大 IMAX 银幕，银幕宽29米，高22米，总面积638平方米，可容纳596名观众。搭载双击 4K 激光放映系统与12.1声道环绕音响，观众在这里观影后还可游览科技馆特色科普展区，涵盖 IMAX 摄影机展、 IMAX 胶片展等主题内容，完整还原电影片场拍摄、胶片冲印扫描、剧目放映等全工业流程。
3: 很多外地影迷也专程来沈阳打卡这块全国最大的 IMAX 银幕，这里既是一个观影厅，也是城市文旅的新地标，带动了周边的商圈消费。我们通过电影加科普加文旅，让更多观众跟着电影来旅行。
1: 随着电影市场不断升级， IMAX、 Cinity 等各类特效影厅越来越成为拉动观众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今年国庆档影片多部热门影片推出了特效厅版本，到底该怎么选屏幕、选影厅才能收获最佳观影体验呢？来看报道。
4: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影国际影城的 Cinity 高格式放映厅，很多人已经坐在这里等候观影了。那这是一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放映系统，融合了 4K 超清、高亮度、高帧率、广色域等多项技术优势。那简单来说呢，是升级版本的国产放映系统。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块大屏，相比传统的影厅依靠机器往幕布上投射画面，它本身就是一块可以自主发光的巨型电影屏，亮度更高，色彩更通透。
23: 今天就是看这个复联四加码版来的，4号这个 LED 的真响，比平常电影院的亮度影厅都要高一些。
21: 据介绍，这套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可以显示超600亿种颜色，色彩过度细腻，画面层次立体。
24: 在全世界范围内呢，对亮度的标准设定的是300尼特。那么我们在 Cinity 中国自主做研发的时候呢，我们把它设定在500尼特，为了提升观影的观众在 3D 电影观看时候的效果。我们还做了这个专属的制板工艺，它的技术性能指标呢，是我们原有传统银幕的6倍到10倍。
21: Cinity 影厅支持120帧高帧率格式影片，可以理解为每秒播放120张画面。影片的运动细节能够达到普通电影的5倍，接近人类视觉极限，电影画面更加流畅，适合国庆档影片《神探之痕迹》《重生二》《野兽之心》等细节丰富的悬疑片、动作片等。 IMAX 影厅核心优势则是超大银幕与专属画幅，放映特制影片时可比常规宽银幕多呈现约26%至40%的画面，环绕声音响系统音效震撼，适合科幻、动作和冒险类等大片。杜比全景声影厅，听觉体验更具竞争力，细腻而有沉浸感，较适合音乐剧、文艺片和特效大片。
6: 国庆假期，江苏连云港港码头一片繁忙，智能化集装箱码头高效作业，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中欧班列有序开行，陆海联动持续发力，全力保障进出口物流通道畅通。
25: 在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的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控制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数百米外轨道调精准作业，远程操控如同巨型抓娃娃机，一人可同时管控3台轨道调。码头前沿智能导引运输车满载集装箱，沿预定路线自主行驶，全程无人干预。
26: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码头迎来生产小高峰，预计完成船舶作业约40个航次。
25: 依托今年新上线的连云港港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智能设备调度与控制系统，融合 5G 网络、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各类装卸设备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效率提升约20%，能耗下降20%，码头基本实现集装箱作业全流程自动化。目前，连云港集装箱航线达100条，外贸航线覆盖5大洲，内贸通达国内主要港口，全球联通能力持续增强。另一边，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内，中欧班列整装待发，满载白糖、二手车、卷钢等货物，5天后抵达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经换装运抵阿斯塔纳。 今年以来，连云港港充分释放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核心枢纽功能，实现了从黄海到里海的陆海联运全程无缝衔接。现在，从中哈基地出发的跨里海中欧班列全程运输时间较过去压缩了约5天。
2: 国庆期间，我们预计完成到发班列13列左右，继续保持高负荷运转，货物涵盖汽车配件、家用电器、日用百货以及中亚回程的小麦、钾肥等大宗商品。
25: 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732列，同比增长7.33%。四季度班列开行密度将持续加大。
1: 依托交通优势和数字化文旅升级，如今长三角入境游丝滑畅行。在浙江，入境旅游智慧服务体系持续升级，境外游客可通过手机端等渠道获取信息、规划行程、完成消费等，让旅行体验更加高效、省心、舒适。
5: 上午8点多，西班牙游客玛利亚和同伴伊哥从上海乘坐高铁抵达杭州东站。长三角1小时通勤圈的交通优势，让境外游客跨城畅游长三角非常便利。
7: We came from Shanghai by high-speed train, which was really fast and comfortable. In a just short time, we could expect a completely different city and landscape, so we decided to add Hangzhou to our trip.
8: We've heard that the West Lake in Hangzhou is super famous and very beautiful, and it offer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cenery and atmosphere to compared to what we've seen so far in China.
5: 玛利亚告诉记者，这不是她第一次来中国，却是她第一次不用提前做攻略。
8: 2 days and 1 night in Hangzhou, mid budget, and we want to see local streets, local food, some historical sites, and we would like to buy some silk, maybe you know some places.
5: 两人正在操作的平台就是浙江全新升级的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嗨游。很快，玛利亚就拿到了一份按她要求所生成的旅行规划。
8: I can just put in what place I want to see and what things I'm interested in. And the plan creates like an individualized plan for the trip. And it was way more easier than I thought.
5: 记者跟随玛利亚一行来到西湖景区，漫步断桥，乘坐手摇船泛舟湖上。湖光山色，移步换景，朦胧柔美的烟雨江南，给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手机上的智慧服务平台也随时响应他们游玩中的各种需求。
7: Our first step was supposed to be a broken bridge, but the application said that there is too many people over there, so we decided to take a boat, right? Our schedule is not fixed, it's flexible, and we can change everything according to our needs, our interests.
8: We can activate the AI guide on site, so that way in Spanish we were able to hear the boatman's tale of Xu Xian and Bai Su Zhen about the West Lake's history.
5: 逛完西湖已近中午，两人来到河坊街上一家当地人气杭帮菜馆，两人点了龙井虾仁、东坡肉、西湖醋鱼等杭州名菜。
7: Bo pork, really delicious. I wasn't expecting so good in Europe.We cook pork in another way. Shrimps here is a bit smaller, but tea flavor. We ordered a Westlake vinegar fish that it tastes salt and sweet.
5: 午饭后，两人沿着河坊街一路步行，一边欣赏老街风貌，一边进店挑选商品。走走停停间，扇子、旗袍、茶叶、糕点等陆续入手。随后，两人又前往了杭州大厦，选购了丝绸制品。商场里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目前已实现浙沪通办，办理即买即退后即可选择从浙江省内多个机场出境，也可从上海口岸出境。
8: These gifts are lovely. I can't wait to share them with my friends and with my family once we get back home.
7: Sure, and this trip was so cool. We bought a lot. We had a very good experience with Chinese, local people, local food especially. We use our international card. The QR code system was so convenient, and I can't wait our next time trip.
5: 语言不通，流程繁琐，支付不便，曾是制约入境游发展的三大堵点。如今，入境游客享受到 AI 定制、多语翻译、一码畅行等智慧服务，出行体验更加便捷舒心。
9: 平台功能上面呢，它涵盖了行程智能规划，然后一码通行、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入境游这些全链条的一些服务。游客还可以使用九国语言跟我们的智能体进行一些问答对话。
5: 数据显示，该平台自上线以来，注册用户已突破150万人。今年1至8月，浙江全

0: 全省接待入境过夜游客超315.4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实现国际旅游收入33.3亿美元，同比增长35.9%。
1: 这个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成为很多外国游客心仪的目的地。他们走进徽州的老街和古村落，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感受中医养生智慧，解锁了中国游的新方式。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在安徽黄山，记者遇到了采扎雷带领的波兰旅游团，他们刚刚结束了上海的旅程，第二站就来到了这里。在黄山的3天2夜中，他们登临黄山，感受奇松怪石、云海日出的巍峨壮丽，还走进红村等徽州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
2: After big cities, we try to find something thinking typical traditional Chinese small village, small houses, small places. This is something like Hong Kong and Huangshan.
0: 在黄山市三江口历史文化街区，外国游客漫步古街，品尝美食，购买文创纪念品，还沉浸式体验了中医康养。贝阿塔女士的肩膀有些不适，她在中医馆尝试了诊脉和拔铜罐。
3: Jest lepiej, bardzo wam dziękuję pięknie za pomoc. Rękę już mogę troszkę podnieść i w ogóle mam takie odczucie lepszego samopoczucia. Bardzo pięknie wszystkim dziękuję za pomoc.
0: 在唐摩古村。来自奥地利的旅行团参观了当地精美的徽派古建筑，还体验了当地独特的徽州非遗文化。在非遗传承人和志愿者指导下，他们在宣纸上踏出一幅幅书法作品，亲手画出一盏盏鱼灯，充满中华美学底蕴的文化体验令他们赞不绝口。
4: Wir haben 1200 Jahre in etwa Geschichte hier vor Ort und sehen die Bauten, die wunderschöne Architektur, dieses alte China in Verbindung mit der alten Technik. Und das ist sehr schön. Und wenn man dann druckt, dann fühlt man sich zurückversetzt in diese alte Geschichte, in diese alte Technik und man fühlt sich wie 500 Jahre früher.
0: 在安徽，针对入境游旅客的服务全面升级。安徽省全省重点旅游景区、酒店、商圈全面推开外币兑换和移动支付绑定服务，提升支付便利度，推进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政策落地。全省离境退税商店达到76家，同比增长76.74%，离境退税商店销售额同比增长597%。黄山市还将茶叶等标志产品商店纳入备案商店范围，让境外游客在景区内即可实现购物、开票、退税一站式办结。
5: Ini perjalanan saya ke kota Tunsi dan tempat-tempat wisata lain itu sangat menyenangkan karena menyediakan pembayaran asing dan itu membuat perjalanan kami lebih menyenangkan dan pembayaran lebih mudah。
0: 1至8月，黄山市接待入境过夜游客36.2万人次，同比增长16%。今年以来，得益于长三角区域内差异化互补格局，安徽主动承接上海等核心口岸的客源，入境游市场强劲增长。从过境地到目的地，以可参与、可沉浸、可停留的深度体验，让更多外籍游客留下来。

0: 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宣布将也门胡塞武装从红海港口重镇穆哈等地击退。胡塞武装6号称，该组织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
1: 也门政府军5号夜间称，也门黎明行动在各个战线取得进展。在也门西海岸地区，政府军方面部队将胡塞武装从曼德海峡附近地区塔伊兹省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地击退，并继续推进。此前，胡塞武装于今年9月攻下穆哈和祖巴卜。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郊区、马里卜省等地推进，并出动战机打击胡塞武装在多地的人员、车辆和武器装备。也门政府军还称，将在所有战线上继续也门黎明行动，直至实现作战目标。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里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增援力量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胡塞武装将继续在塔伊兹省追击敌军。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的一处军营，成功命中目标并造成数十人伤亡。此外，当地时间5号晚间和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
3: 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
2: 目前，美国柴油最新平均零售价格大约为每加仑6.45美元，仍处历史高位。为缓解柴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签署行政令，临时放宽对红色柴油的使用限制。我们来看 CNBC 带来的报道。
4: 红色柴油顾名思义，就是在普通柴油中加入红色染料，用以区分特殊用途的燃料。在美国，它主要供农用机械、工程设备等非道路车辆使用。除了颜色不同外，红色柴油与道路用柴油的化学成分基本一致，但因为不用缴纳每加仑24美分的联邦货物税，所以价格通常也就更低。因此，如果道路车辆获准使用红色柴油且不受处罚，实质上就相当于为柴油消费者提供了一项临时减税优惠。不过，这项减税优惠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传导至加油站的终端价格，恐怕还要打个问号。首先，红色柴油仍来自美国整体柴油供应，并不是额外的新增产能。目前，美国炼油厂产能利用率已高达约97%，接近满负荷运转。而随着秋季农业生产和冬季取暖旺季临近，美国柴油等硫分油库存还在持续走低。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25号的当周，美国硫分油库存减少约230万桶，降至1.052亿桶，较去年同期低了近15%。除此之外，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也已降至1982年来的最低水平。分析人士指出，在柴油产量已经接近上限，市场供应依然偏紧的情况下，放宽红色柴油使用限制所带来的税费优惠，可能更多被炼油商和燃料销售商所吸收。此外，放宽限制也可能带来新的争夺。一方面，道路车辆需求增加，可能挤占农场和施工现场原本使用的免税柴油。另一方面，红色柴油目前主要通过农场合作社和小型加油站销售，要快速进入高速公路卡车加油站等终端渠道，还是存在一定的现实障碍。
0: 当地时间5号，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发布对 SpaceX 的看多报告，认为公司未来的增长前景可期。 SpaceX 公司股价受利好影响大涨 7.63%。 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个人净资产一日内增加约306亿美元，叠加特斯拉股价当天也出现上涨，马斯克总身家重回1亿美元。
5: 摩根士丹利表示，看好 SpaceX 新的 AI 产品、星舰研发进展以及新增的云服务合同等，并维持买入评级，给出每股300美元的目标价。SpaceX 股价5号延续涨势，截至收盘，这家横跨太空、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业务的公司股价收于每股171.09美元，已较8月低点反弹约58%。而马斯克的个人净资产也回到约1.03万亿美元。今年以来 ，AI 热潮和科技股大涨，让科技富豪财富猛增。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500大富豪中，约100位科技富豪的财富较去年同期合计增加8450亿美元，创同期最高纪录。而非科技富豪的财富则缩水620亿美元。更引人关注的是，目前全球10大富豪全来自美国，这是2012年有统计以来首次，其中只有巴菲特不属于科技和 AI 领域。分析认为，这轮 AI 造富背后是技术突破、算力扩张与资本追捧，资本市场提前把未来增长折现到股价，但隐忧也正在积累。因此，这轮 AI 造富能否持续，关键在 AI 能否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利润和生产率提升。
2: 当地时间5号，英国航空一架客机在空中突发紧急情况，飞行高度在大约7分钟内下降了超过8200米，客舱氧气面罩瞬间弹出，乘客与机组人员经历一场惊魂时刻。最终，客机返航并安全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
6: 据报道，当地时间5号中午，航班号为 BA295 的一架英国航空公司客机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一度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航班追踪数据显示，在起飞约30分钟后，这架波音777-200型客机的飞行高度在约7分钟内下降了超过8200米。客机在爱尔兰上空掉头，随后在英格兰西部的布里斯托尔湾上空盘旋了约4个小时，最终于下午5时左右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据了解，7700是客机应答机代码，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规定有几种全球通用的代码，其中7700代表紧急情况。当客机遇到机械故障等紧急情况时，会对外发送该代码，以供空管人员特别对待。
0: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媒体5号报道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范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据以方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涉事航班载有超过150名以色列人，在机长遭袭后，以色列空军当时已做好准备，计划击落这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造成更大人员伤亡。报道说，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报道称，事发时这架飞机从高空骤降后，以色列空军试图联系驾驶舱，但未得到回应。以色列紧急出动战机，关闭了以色列领空。但以方很快发现，这架飞机在距离以色列约640公里处转向沙特阿拉伯，沙特方面也紧急出动了战机，于是以色列召回了战机。
2: 据以色列媒体10月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7: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 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获悉，截至今天，今年经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量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其中入出境外籍旅客近9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5%，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日前，新疆哈密市伊吾县闹毛湖镇伊吾湖杨林迎来秋色最佳观赏期，各地游客奔赴戈壁，在雄浑自然与地域人文交融之中尽享假日时光。伊吾湖杨景区总面积47.6万亩，是世界仅存3大原始湖杨林之一，

将通过长期通航名额分配计划，提前分配明年1月3号至4月3号旱季期间的长期通航名额，并首次将这一机制从新巴拿马型船闸扩展至巴拿马型船闸试行。根据公告，两个船闸将分别提供日均三个长期通航名额，竞拍时间分别为11月17号和11月24号。5号，一架军用飞机在尼日利亚西南部的翁多州坠毁，机上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尼日利亚航空部门称，失事飞机当时正执行从贝宁城飞往拉各斯的例行任务，当地时间上午9点13分失联。本次事故是尼日利亚近年来最严重的空难之一。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已宣布全国哀悼3天。近日，强降雨袭击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等地，局地24小时降雨量超过140毫米，引发洪涝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塞内加尔政府表示，如果洪水未能及时消退，达喀尔地区原定10月8号的开学日期可能推迟。挪威政府5号宣布，禁令将适用于公众聚集场所、儿童活动场所及重视隐私的场所。

0: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9月28日至30日，茅台王子酒全国 IP 活动，乐味同行，开心一下落地成都，为横跨十余城的酱香夏夜巡展画上圆满句号。活动自7月贵阳首站以来，已走过十余城，每站以一城一味为特色，将在地文化深度融入。通过调饮、小龙虾、音乐创新跨界组合，打造可玩、可品、可赏的沉浸式夏夜场景。收官之夜，12站特色调饮集结亮相。茅台王子酒将继续以消费者为中心，打造消费新场景，让醇厚酱香融入更多城市烟火。
1: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8: 2700年前，在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带，以及今天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小王国，一项划时代的创举不约而同地萌发了。这就是货币神奇历史的开端。
9: 这些最早的货币可不是今天的1欧元，它们更像是500欧元甚至更高面值的纸币。
8: 在西方，货币由金银制成，在东亚，货币则由青铜铸造，而且数量多达数十亿。
10: 有很多很多的钱，但那时候没有银行，他不能存到银行里啊，他就可能找一个地方他给他掩埋起来。
8: 货币为何能在世界范围内如此迅速的传播？因为战争，还是因为贸易？
11: 在一个原本不使用货币的世界里，货币突然无处不在，甚至传播到了最偏远的乡村。
8: 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
12: 黄金使人疯狂，黄金腐蚀人心。
8: 从1000多年前中国纸币的发明，
13: 会是一个开天辟地的这么一个大事，
8: 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萧条。
14: 当时人们认为金本位是文明的基石，当然事实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
8: 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中，货币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0: 自货币诞生以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货币都以金属制币的形式存在。然而，公元1024年，在中国成都，这一延续千年的规则被彻底改写。
1: 公元1024年，这个北宋政府在四川正式发行纸币。是世界货币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种纸币呢，叫做交子。
0: 交子，在中文里的含义就是交换。
2: 中国的纸币今天到今年已经产生了1000年，可是呢，它比西方的纸币早了600年。
0: 为什么最早的纸币发明于中国？又为何中国远早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了这项实践？答案或许是，从一开始，中国就走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货币之路。在这里，价值的载体并非黄金或白银，而是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的特殊物品。这种理念的最早体现，可以追溯到大约5000年前。一种来自印度洋或南海的小型海贝，开始出现在高等级的墓葬中。它们并非装饰，而是当时公认的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1: 而这些海贝在墓葬中的位置呢？它主要是为了墓主人的这个头颈部。当然还有，尤其是单枚的，但很可能是做口含的。含在什么样的叫含用去嘴的那个，就是最神的神物，他心目中最神圣的。
0: 远古时期的海贝似乎只出现在与丧葬有关的场景中，直到商朝，他们才从祭祀走向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开始具备一些原始货币的特征。
2: 所有的商品货币一个最大的特性就是它的稀缺性，不是说像什么东西无限丰富，它不可能做货币。海贝是外来的，很稀缺，大家认为它很珍惜，而且海贝它可以计数。
3: 当时的海贝是被穿成串使用的，也就是说在贝壳上穿一个小孔，然后用细绳穿起来。每串海贝的数量现在还无法确定，有可能是5个，也有可能是10个。这种类似念珠一样成串的海贝在当时已经被当作计量单位来使用。
0: 成串的海贝在古代被称为蓬。早在公元前10世纪的青铜器铭文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一项交易。交易的其中一方出让土地，另一方则用玉器和毛皮进行支付。在铭文中，双方交易物品的价值均以蓬为单位进行折算。这充分表明，海贝在当时已经具备了货币价值尺度的功能。
2: 你那个珠子值多少贝，你那个什么东西值多少贝，他用首先用海贝来衡量交换双方的这种物品的价值。
0: 那么当时的海贝是否像今天的货币一样流通使用呢？答案或许就藏在古汉字的结构和含义中。以贝字为例， 这个直接来源于海贝形态的象形文字，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至今仍是众多与财富、交易相关汉字的部首。例如，象征欲望的贪，代表珍贵的贵，乃至资本的资，货物的货，贸易的贸，这些字的构成，正是海贝曾活跃在商业领域的确凿证据。从公元前14世纪起，人们开始用青铜仿制海贝，这无疑是货币演化的重要进程。但真正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这个古老文明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战乱，却也伴随着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而它的形态却出人意料。铲形与刀形的外表，说明它们直接来源于民众的生产生活，是一种实用工具的象征。
2: 比如说在中原的话，这个青铜的工具铲，在东边跟北边的游牧民族呢，最重要的生活生产工具刀都是青铜铸造的。所以这个青铜呢，货币产生的时候，它的这个形式上面采也是采取了生产和生活工具的这种形式。
3: 当货币功能赋予这些实用工具时，它们就开始逐渐脱离原有的功能，演变为纯粹的象征物。
0: 河南新郑，这里是中原腹地，也是当时各个诸侯国博弈竞争的核心地带。20多年前，一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铸币作坊在新郑重见天日。数十个不同年代的遣返，被考古学家马俊才发掘出土，成为了锁定货币演变史上一个个关键节点的实物坐标。
4: 遣返呢，在当时的是属于这个金币铸造，也是一个秘密的铸造。这个遣返呢，很多它都是使用之后就要打碎，它是怕这种技术传到民间的。在咱们镇汉故城发现的楚国的、赵国的、魏国的和他本国的货币，这些铸犯都发现，也代表着这些货币啊可以在当地流通。在春秋和战国时期，整个中国都在打仗，诸侯国纷纷的争霸，产生了强烈的经济需求，就产生了不同国家的货币。特大型这些空手部，它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金属铸币。由于空手部太大太重，不好的携带，另外就是大钱的话不便于找零啊，就使用也不特太方便。那么就是逐渐的，它就开始有个缩小化的过程。造币技术也是逐渐的简化。这已经到了战国时期的，已经不是空手部了，是丝手部。战国晚期啊，一个饭它就烧就可以铸造4个钱币。
0: 从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中国的古代货币经历了显著的演变，尺寸大约缩小了一半，铸造工艺趋近工业化，产量也大幅提升。当货币逐渐告别工具形态，完成价值符号的蜕变，一个异彩纷呈的货币时代就此来临。几乎每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独特的货币体系。考古发现显示，短短200年间就诞生了60余种货币形态。这场百花齐放的货币盛宴，最终被一种简约的圆形钱币画上句号。
3: 圆形货币大概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早期，有一种说法认为它可能源于一种被称为币的玉盘，这是一种中间带有圆孔的圆形玉器。在中国古代社会，玉币不仅被作为奢华的配饰和互相馈赠的礼物，更是身份地位的标志，承载着超越物质价值的社会意涵。圆形货币的起源或许与此有关，但目前这仍是一个有待证实的假说，尚未找到确凿的证据链。
0: 在圆形货币出现数十年后，又一次演变在逐渐崛起的秦国发生了。圆孔变成了方孔，这个看似微小的改变很可能蕴含着重大技术革新。方孔能让钱币牢牢固定在金属轴上，便于对钱币边缘进行批量修整打磨，这或许意味着规模化生产的进步和流通需求量的增加。
3: 对中国人而言，货币是必须流通的东西。如果一种货币本身就是价值高昂的珍贵物品，比如金银，人们往往会将它囤积保存起来，这样它就无法行使货币的流通功能。理想的货币恰恰是并不贵重却能广泛流通的价值符号。
0: 圆形方孔钱，这一古代中国货币的最终形态，在公元前221年得以确立。这一年，秦始皇征服6国，成为这片广袤土地的统治者。在他的都城咸阳，这位始皇帝长眠于宏伟的陵墓中。著名的兵马俑便是他的地下卫队。在兵马俑发现50年后，这里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
4: 秦始皇所处的时代距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统一的封建王朝的缔造者，他统一了6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秦帝国，他做出了许多前无古人的一些决策。你比如他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统一了货币。以前是6国各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货币，秦始皇把他们统一了。
0: 秦始皇统一之后推行的货币称为半两，这个名称代表着它大约8克的标准化重量。
4: 这种货币的形态一直在中国古代就流传下来，一直到清代它也是用的这种圆形方孔钱。
0: 在距离秦始皇陵数百米的地方，蒋文孝主持发掘了这座巨大的墓葬。墓主人可能是秦始皇的皇室宗亲，或他的一位将军。
4: 在我们这座墓葬里边，我们发现的半两都集中于墓主人的头部。
0: 总共有6000多枚铜钱在这里出土。
2: 就是我手里拿的这几件，保存非常完整。这个上面的字呢，我们能看到它是有半两，是一种小篆的字体。背面是素面的，没有文字，这种感觉非常漂亮。
0: 虽然秦始皇帝造的王朝只持续了15年，但圆形方孔钱的制式却从此流传下来。这位统一币制的开创者，如今被安葬在这座巨大的封土堆下。没有人知道他的陵墓中究竟埋藏着多少宝藏，但我们可以通过100多年后另一个王朝的墓葬来窥见那个时代的货币世界，那就是著名的西汉海昏侯墓。海昏侯，一位公元前74年仅仅在位27天的皇帝。与他的短暂统治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其墓葬中埋藏的巨额财富。
5: 哎，这个又是
0: 如今在博物馆的实验室内，这些重见天日的钱币正被系统的分类研究。他们正是汉代通行全国的货币五铢钱。
5: 当我们把国鼎版露出来的时候，最先看到的是什么？就是钱币。这个墓主怎么这么有钱？那个钱就堆积如山。这个钱库里面大概的钱币有将近200万枚，重达10多吨。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钱币上是可以看得到一串一串的，而且五串用一个铜钉匣，就是一个木匣子，在那个木头匣上写了海昏侯家钱5000，而且旁边还有小字，这些小字反映的是这个钱最主要的是当时的商业税收。
0: 在当时的封建体系中，如此惊人的财富只有顶级权贵才能拥有。直到唐朝时期，宽松的经济政策和繁荣的对外贸易使钱币流通的数量激增，一系列的改革让土地成为自由买卖的商品，货币由此渗入整个社会，将中国经济增长推至新的高度。这段历史在郑州一处大型考古发掘中得到了生动的印证。一项全新的考古发现刚刚在此揭晓。
6: 郑州市它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不管从交通上还是两京之间都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发掘的这个面积是总共发掘面积是65000平，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90%以上了。
0: 郑州城的古代遗址之下，几乎叠压着一部完整的中国史。这里有大约公元前1500年的古老陶器，但更为丰富的是来自唐宋时期的大量遗存，那正是中国的经济活动与货币创造空前繁荣的时代。在唐宋时期的地层里，考古领队宋振民发现了装满铜钱的巨大陶瓮，可能是当时的商人掩埋遗留的钱币窖藏。
6: 共发现了4个，每一个像这种罐子它的重量都达到1点几吨。 按照每一个铜钱三点几克算的话，可能我们每一个罐子里可能达到将近10万的数量。

0: 有很多很多的钱，但那个时候没有银行，他不能存到银行里啊，他就可能找一个地方，他给他掩埋起来，或者是存放起来。第一是为了防盗，第二也是为了集中存放，它好放。
1: 这些陶瓮里的钱币年代跨度极大，有些甚至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在当时仍然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
0: 郑州地区在当时它的货币的需求量很大，是因为商品经济，只有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它的交易多了，它需要的钱才多。
1: 公元九世纪时，唐朝的年钱币铸造量在高峰时期可达3亿多枚。中国的货币经济迎来了首个黄金时代。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历史巨变即将催生出划时代的金融革命。公元907年，大唐盛世骤然崩塌，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四川地区趁机割据自立。大约60年后，当宋朝重新统一全国时，朝廷决定对这个物产丰饶却桀骜不驯的地区实施经济制裁，而惩罚的手段便是禁止四川使用铜钱。
2: 采取的办法一，把四川原有的铜钱调走，运出四川之外去。另外呢，他又禁止铜钱进入四川。这样的措施呢，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四川的这种经济实力让它削弱，避免它再形成割据的经济基础，把四川变成了一个纯粹铁钱的一个流通区。
3: 铁钱呢有两个最重要的缺点，第一个是太重。当时有一个记载说，如果把铁钱从成都那么运到这个陕西去，那么这个铁钱的搬运费差不多要占铁钱的这个价值的一半，这个可以说成本是相当的高。还有第二个缺点，那就是币值太小。当时有人记载说，如果要买一匹骡，就是这个丝织品，要20000个铁钱，那这个可以说数量太恐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交子的出现呢，叫纸币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
1: 四川地区发达的造纸业也为纸币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技术土壤。一种制作工艺极为复杂的楮皮纸，最终成为纸币的印刷载体。如今这种古老的造纸技艺已经几近消失，在北张村这个世代以造纸为生的古老村落里，我们找到了依然遵循着古法造纸的工匠们。他们所采用的工艺与1000年前印制纸币的造纸技术一脉相承。
4: 咱们北张村的楮皮纸呢，是用楮皮做的。北宋的时候，他用楮纸去印钱币，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楮纸首先是洁白光滑，再者就是它的工序非常多，72道工序，所以有些人想要伪造这个纸的话，它不容易，别人仿造不来，然后这个纸呢又轻便方便携带。
1: 一边是坚韧耐磨、天然具备防伪特性的楮纸，一边是沉重低价、流通困难的铁钱。正是这些优势与困境的碰撞，在四川点燃了金融智慧的火花。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就此诞生。
3: 交子的出现是由民间首先产生的。当时成都有16家富商，他们联合起来发行纸币，
2: 专门从事这种行业的一种交子户，可以把铁钱呢交给交子铺， 交子铺呢给他写出一张票据来，这个票据呢注明了你交来的钱数是多少，持有交子的这人呢就可以用这个交子去进行别的交易去，然后呢交子户呢对于这个持有交子的人也可以到交子铺来把这种票据换成现钱，也就是换成铁钱。他通过这种方式来给市场提供一种

0: 交易的这种方便。但是这里边就形成一个问题，就是说出现失信和欺诈。
1: 这16家富商啊，由于他们发现做交子的这么一个叫做运转啊，比他们的还要更加顺利，所以说逐渐就有一些富商啊，就挪用交子的这么一个准备金，用来购买财产，使得交子的准备金啊，后来就已经不够了，就出现了，就是说民间有很多这个人拿到交子要兑换成铁钱，但是就兑换不了。
2: 信任一旦崩塌，交子铺的命运也随之终结。但这个运转了近20年的金融体系早已证明了它对市场的价值，一旦消亡将严重影响当地经济。面对危机，官府意识到必须出手挽救这个濒临崩溃的信用体系。
3: 四川的财政官员决定将交子收归官营，从这一刻起它将变成国家发行的纸币。于是在2024年1月首批官交子问世，它的发行量仅有28%的货币储备作为准备金，也就是说当发行面值100贯铁钱的纸币时，只有28贯铁钱的储备。
2: 纸币至此实现了根本性蜕变，它不再只是金属货币的代表，而是基于国家信用与民众共识的独立货币。为防止伪造，维护交子体系的稳定，官府设计了定期更新机制，并在以旧换新的同时适当增发。当统治者洞悉纸币的发行特权时，系统开始失控，新钞被源源不断地投放市场，而旧钞却并未收回。这套创新的金融体系逐渐沦为官府敛财的工具。
1: 当时宋代因为经常发生对外战争，所以说在战争发生的情况下也是迫不得已，就通过这个超发纸币，这样来弥补财政措施。
0: 政府呢很自然的就是用交子来解决财政的问题，战争扩大，然后呢财政的压力，那么纸币的发行，官方的发行量大了，纸币发行多了是会造成贬值的。
2: 王朝统治者首次尝到了纸币无序发行的恶果，恶性通货膨胀几乎击垮了整个货币体系。更可悲的是，即便如此也没能扭转战局。公元1127年，敌军攻占帝国北方，宋朝疆域就此折半。这个被迫退守南方的王朝迅速扩大了海洋贸易的规模。在南部沿海的温州，考古发现揭示了当年的盛况。规模宏大的港口遗址旁，三艘中国商船残骸见证着温州商人曾经远航阿拉伯的壮举。这些商船出口海外的不仅是丝绸瓷器，还有另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物品，那就是数以亿计的青铜钱币。
4: 像这种船只呢，则应该是属于一些商船，商贸类的货物呢，就会集中在这些船舱里面。我们这里目前发现的可以修复的文物啊，目前已经发现的总重量呢，大概接近20吨的样子。其中最大量的就是瓷器。
2: 南宋时期是中国制瓷技艺的巅峰，当时陶瓷制作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几近工业化生产。著名的龙泉青瓷就曾经温州港远销海外。在考古发掘中，很多瓷器都以完好无损的状态呈现， 仿佛整装待发，正准备扬帆出海。
4: 宋代往后的龙泉青瓷呢，它可以见到，在世界各地都会见到它的身影。您可以在东南亚、东非、北非、欧洲见到大量的龙泉青瓷销售过去。
2: 南宋商贸的爆发式增长，引发了货币需求的急剧膨胀，以至于中国货币史上首次出现了产能瓶颈，铜钱产量已追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更雪上加霜的是，一种新型海外贸易正在沿海口岸暗中盛行。据史料记载，每当夜幕降临，满载钱币的商船就悄然起航出海，每次的运载量高达10万贯。这些商船的目的地是日本、东南亚，那些尚未建立成熟货币体系的国家。由于不具备货币生产能力，他们高价购入中国的铜钱作为本国的流通货币。但这种货币贸易却直接造成了宋朝政府的钱荒。尽管朝廷三令五申禁止钱币出境，但在巨大利差的驱使下，铜钱仍通过各种隐秘渠道持续外流。唯一拯救钱荒的方案就是纸币，但这种接近零成本的信用符号似乎自诞生之初就埋下了滥发的宿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中国大地上发行过各种名目的纸币，也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信任崩塌。公元14世纪，统治中国的大明王朝同样推出了自己的官方纸币大明宝钞，但仅仅数十年后，滥发无度的宝钞在市场上已经形同废纸，白银成为人们自发选择的流通货币，官方也不得不改变政策，用白银收税。巨大的白银需求点燃了大航海时代的全球贸易网络，日本、葡萄牙和西班牙相继加入到了这条白银的传送带。一场席卷世界的白银浪潮就此开始。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这里蕴藏着地球上储量最大的银矿带。位于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就是安第斯山脉最负盛名的传奇银山。自16世纪被西班牙人掌控后，这里便成为全球白银供应的重要源头。在这座被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与教皇共同颂扬的神山里，无穷无尽的财富被开采出来，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乃至地球另一端的中国。而这场白银浪潮的背后，是采矿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西班牙人第一次找到了近乎无限开采的方式。在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西班牙人最初沿用的是当地的冶炼工艺。当时的矿区遍布着数百个这样的土质熔炉，但这种效率低下的冶炼技术显然无法满足殖民者的需求。
5: 这些圆柱形熔炉是一种古老的技术，它是借助风力来升温的。一直以来，印加人都是用它来熔炼高品位银矿。但是在西班牙殖民时期，殖民者出于经济目的和积累财富的需要，必须尽可能快地生产大量白银，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熔炉。于是问题就产生了，因为西班牙人想要获得的白银数量需要消耗太多的木炭。
2: 木炭的消耗自银矿开采伊始便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物理与生态瓶颈，但在玻利维亚的矿山，西班牙人终于找到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他们将矿石碾成粉末，然后由当地的矿工将矿石粉末与汞混合， 通过化学反应分离白银。这种方式完全绕过了传统熔炼环节，既摆脱了对木材燃料的依赖，又能直接提取出高纯度白银。正是这种以生命为燃料的开采模式，催生了空前的白银产量。近16世纪后期，就有2700吨白银从玻利维亚矿山流向西班牙，占据当时全球白银总产量的 90%。 西班牙人用这种纯度极高的白银打造出了声名远扬的银币。一种是重约3克的小型银币雷亚尔，另一种是重约27克的大型银币八字银元，它们成为了整个欧洲乃至远及亚洲地区的标准货币。福建漳州，这里是明代晚期官方唯一允许民间海外贸易的口岸，也是白银流入中国的重要窗口。外国商人的形象罕见地出现在了漳州老街的牌坊上，他们正在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瓷器、茶叶、漆器以及最负盛名的丝绸。以漳州为起点，这些外来银元通过沿海商路流向全国各地。正是在这种频繁的贸易中，中国百姓第一次接触到了这种外形奇特的银币。
6: 货币白银时代的开启，以漳州呢对外开放贸易，然后白银流进来，可以说漳州是起到了一个实验区，可以说是一个货币流通的这种实验区的这么一个现象。
2: 当西班牙银元在16世纪进入中国时，这个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古老文明就此被卷入横跨东西半球的贸易洪流，经历了第一次全球化的历史洗礼。
6: 百姓呢对这些银元起初是不认识的，所以他们就很多还是重新给它称重或者去融化。这个原来是一块的，那就是为了找零啊，或者说交易的需要，它就被裁剪成1/3，剩下2/3了。那1/3肯定也是为了找零。

0: 国王投降货币，当时闽南人也不懂这个是哪一个国王，比如说卡勒斯国王啊，斐迪南国王啊，那就把它称为佛印，因为它的头像就像一个佛像一样。当时在钱庄里面呢，因为经手的这种银元比较多，那就有那种为了辨别这种银元真假的这种需要，那所以呢就有这种这种石模子，然后挖了两个孔，所以像这样子就可以听声音，比如这个是相对于比较真的银元，它声音就比较锐，比较悠长，那这种假的银元它声音毕竟比较脆，比较清脆，因为它里面含铜或者含其他的杂质就比较多。钱庄的因为它过手的量大，所以就会有这种等于专门用来辨别银元真假的，相当于叫验钞机啦，古代的验钞机。
1: 在这场中国货币史上的巨大变革中，最大的赢家是沿海口岸通过对外贸易积累巨额财富的商人，而输家则是身处内陆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四川江口一项震惊学界的考古发现为这段历史提供了鲜活的佐证。一个充满传奇的巨大宝藏在岷江的河床中被完整提取。截至目前，考古遗址的实验室中修复和编目的文物已有52000件，每一

0: 件都讲述着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裂变。这些宝藏中有大量的黄金首饰和珍稀宝物，但其中更引人关注的是数以千计的银锭。
1: 王老师，这是我们2017年出水的一个银锭。前面我非常清楚，而且字迹也比较清晰。
2: 那这个是江西赣州。
1: 对，江西赣州。
0: 这些有着清晰铭文的银锭是明朝官府的税银，在朝廷发行的纸币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官方不得不接受白银的流通，并明确规定所有赋税必须折算成白银缴纳。
3: 这个白银呢，实际上就实证了是明朝呢确确实实到后期，它这个白银确实是成为了主币，而且成为了税收的主要的对象。很多的明朝大臣都上书啊，就是跟皇帝讲，土地上种粮食不种白银呢、你现在把老百姓逼的就是说这个要白银税收，对吧？所以老百姓呢实际上是苦不堪言嘛。
0: 这项白银税收政策最终成为诱发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自公元1627年起，席卷全国的起义军在各地蔓延开来，张献忠便是其中之一。他带领部队转战陕西、河南、湖广及四川等地，攻占官府银库，劫掠大量银锭。随着官兵的持续围剿，张献忠的起义军被迫撤离成都。当船队行至江口时，遭遇官兵伏击，无数的金银财宝沉入江底，造就了今日河床下的传世宝藏。而大明王朝的统治也在起义军的打击中落下帷幕。白银以及它所引发的种种裂痕，在这场帝国崩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3: 中国啊，它确实是货币体系变了，财政体系变了，然后社会的整个的结构变了。在这儿，这个这么多的白银能说明这个问题。
0: 到了17世纪中叶，白银的大量涌入已经悄然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货币系统。铜钱，这个传统货币体系的支柱，虽然仍在流通，却已沦为辅币。不论是福是祸，中国都已经卷入了全球经济的洪流。
4: 向山而行，跃进风谷，逐水而往，其运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石头能做什么？

0: 他们自古代而来，带着神秘的信息，屹立在云端净土，守护着一张张善良美丽的面孔，雕刻着时光轮转与文化共融，支撑起一个美丽的家园。神山之下，万户千雕，石头能做什么？堆砌出一个抚养天地的奇迹。壮观的横断山脉延绵不绝，崇山峻岭间大渡河奔流而过，如此山河便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地区。峡谷地区路难行，且时有地质灾害，但也提供了丰富的岩石资源，垒石而居是最明智的做法。祖先们在陡峭的山坡里面挑选了一些相对平缓的山腰区域开垦定居，远远望去，星星点点的村寨就安坐在大山的怀抱里，盖上了云和雾，沐浴着光和露。丹巴的村落就是由天地亲手抚养的孩子，而细看之下，还能发现不少碉楼竟超乎想象的屹立于险峰绝壁。既已居高山云端之上，为何还要建高碉呢？他们又为何能多年不倒呢？房子的秘密就在匠人的手上。
1: 看我整个标本，那就我就教他们去房子教。这个碉楼的这个区划是它地下宽高头窄，哦，那就这个墙面就这样子宽，那就手上接了，就一头呢就这样子直的，那就外头嘛就这样子收过来，哦，这直的了就那就这样子蹲起这样子，那就它就方正。真正的那个雕刻上是就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拱拱，它这一米五左右，高一米五左右的时候它就这个拱一点点。拱的原因是啥子？它下雨了就跌水了，就雨下了就这一跌就飘了。以前那个建筑方法取掉的这个经验是很丰富的，啊，这个石头去的时候嘛，就外头嘛就扩大石头嘛，这样子这是墙面，
2: 嗯，
1: 而且必须这个尾巴
2: 伸进去，
1: 哦，打拢这个，
2: 嗯，
1: 这个的中间，
2: 嗯，
1: 取了个小石头嘛，
2: 嗯，
1: 小石头这样子填进去，
2: 嗯，
1: 这个尾巴是这样子压起了就，这个的尾巴就是压到这个上，
2: 嗯，
1: 啊，那就它就。墙子不分家，
2: 嗯，
1: 然后大石头就没得的情况下，这个墙子即使小石头，
2: 嗯，
1: 稍微大一点的嘛，这个中间要这样子打过去，打过去一点点，
2: 嗯，
1: 它就中间就这样子拉起，这样子
2: 把两边
1: 啊
2: 联系起来，
1: 连起去，
2: 对。
0: 大巧不工，每一下看似随意的堆放，都源于匠人对石头属性的纯熟判断。拿捏形状，捶打塑形，再加上黄泥和木头墙筋，灵活组合。
1: 哎，这个大了点。
0: 让每块石头能各安其位地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不懈不苟，最后方能聚石成雕。
1: 这个雕楼有37米吧？
2: 37米，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12层楼高。
1: 这个可能是1200年吧。这个石头刻画的这个结构很好吧？你看这些就压得很好，就每个石头刻上都有这个泥巴，那就它就不用为那个。
2: 那如果是要当时要建这样的一座雕楼，要多长时间？
1: 大概是要2-3年吧。
2: 2-3年的时间才能建起来。
0: 古老的石雕，入口一般设在2层以上的地方，底下是储物空间，往上是生活空间。楼内用木梁结构间隔出2至3米高的木楼层， 通过木梯上下，一般要经过十多层才能到达楼顶。远观不如亲历，走进碉楼如同进入了岩洞般的时光机，可以从过去的痕迹和精彩的细节里阅读千年

0: 这个是比较考人的啊。现在咱们已经上了，这是第三层了。这以前的门嘛？
1: 啊，以前的门。
0: 这个是他以前人家是直接从那儿进来的嘛？
1: 这个石头桩子换旧了，就外头就支过了嘛。哦，压到这个沟上，有这个呢，就有这儿就有桩子放过去了，就有压到这个中间了，就拿起它就这个就不拆缝，我拿起互相压到去。
2: 踩着独木梯攀援而上，在登顶的一刻豁然开朗。哇，
0: 人爬到这儿以后，你人的整个的那个好像心情都变了一下啊。
2: 碉楼登高是一个渐离世俗的过程，到达脱然物外的楼顶空间，天地山河静谧不动，却因我们的攀登靠近而直抵心灵。
0: 在空中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一个平台，就是啊，在大自然中要寻求一种平衡，寻求一种融洽的相处的一种状态的这样的一种产物。
2: 数千年前，在丹巴的部落，心怀虔诚地把石头堆砌成高雕，下住人，上祭神。
3: 血染以后的房子使用价值很高，但是最早就是它这个碉楼是最早的建筑，大家都尊重这个，因为这种建筑创造出来以后就减少了很多危险的这个暴雨泥石流，所以他就心中就有了一个对他的崇拜的这个，所以他就千方百计地把它留下来。
2: 这些碉楼更被尊崇为家族形象的标志，人们不辞劳苦大量兴建，演变出五角、六角、八角甚至十三角的华丽样式，遍布在这片山谷家园里。他们既是守护者，也是精神的图腾，有家就有碉。在丹巴的娑婆乡，幸存着一座保存完好的家碉群建筑，五层高的寨房和十多层高的碉楼连成一体，形成错落有致的整体视觉效果。扑面而来的古朴气息源自于土木石的色彩与质感，点缀上简而精的建筑细节。先民们用最朴实的建造，让碉和楼相互依存了近千年的时光。
0: 这个千百年来石头和木头放在一起都是一种最好的绝配，一直到现在，虽然我们现在现代社会创造了很多新的建筑材料，但是呢，真正的最能够打动人的还是最原始的两种材料，石头的东西和木头的东西。
2: 这座文物碉楼是格鲁家的老房子，现由家族后代格鲁翁都担起了守家的重任。通过他的回忆，可以还原过去的生活方式。房子底层是饲养牲畜的地方，二层以上是家人起居生活的场所。室内空间狭小紧凑，门廊低矮，墙体厚实，窗户窄小，以此应对丹巴山谷的大风天气。第二层的主要空间是锅庄，也是家里最热闹的地方。
4: 这个叫锅庄，锅庄就是厨房，比较传统的灶台。以前一家人或者客人来，也可以在这儿吃饭、聊天、喝酒。晚上还可以绕着这个灶台跳个锅庄舞。以前在那个时代，粮食特别重要，所以这栋楼粮仓特别多。这个是粮仓，这个也是粮仓，这个也是粮仓，这个也是粮仓。
2: 第四层是天台、粮仓和佛堂。
4: 就是这里啊，住了很多年，十多年嘛。童年都在这儿，所以这个比较熟悉。这个每个房间、每个角落都很熟悉了。嗯。特别以前就是，有一些小伙伴儿，我们经常就在这儿碉里玩，碉楼里面玩。然后那时候可以看谁爬得快、爬得高。

0: 或者是捉迷藏，所以有很多童年的记忆都在这儿。
1: 嗯，
0: 我们真的，我们家在这栋楼花了很多的这个东西进去了。2018年之前都是我们自己花钱贴钱去维修，这个毕竟上千年了，所以它不维修的话就早就没了。国家是这个2018年维修的时候，政府投点资金，但是也是我们自己也要去做，也要去投入。就是年轻人都出去了，也想出去，但是这房子产业，你看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荒废在这儿，关门大吉走人，做不到，这样就是心里这个做不到。
2: 那个曾在碉楼里嬉戏的孩子，如今成为了孤独的守家人。比起不稳定的客流，格鲁翁都更担忧的是丹巴碉楼的明天。千年来，无论是王朝的更替、种族的融合，还是战火的冲击，都没有让碉楼消失于历史舞台。而今天却因为人们的离开而黯然淡去。建筑即便是奇迹也无法永恒，但我们依然尽力地保护和开发。或许这些参天石雕是一份来自先民们的美好祝愿，我们曾用一块块石头堆砌起内心的信仰和家园的幸福。若这份虔诚和坚定依然屹立，那奇迹便从未远离。人的一生总会经历几座房子，而每一座房子都代表着人生的一步。一步是一家，建房子至今仍是丹巴人擅长并热爱的传统习俗。成家必有房，在过去很多人一生中经历的三座房子都在这片山头里，命运绑紧在土地上。当时代的变迁来临，改变又会如何发生？今天的丹巴，完整的家雕已所剩无几。如果说家里有雕算是一种奢华，那住在娑婆的丹真智玛就有一个五星级的家。千年的五角古雕连接着300多年的老宅，这里是他人生中经历的第二座房子。
3: 从这边上去的话就是可以进碉楼了，这个锅庄是为了他亲戚朋友来了可以做饭跳锅庄的地方。爸爸妈妈在里面住，我们住在楼上。大年三十我们这里烧起火做饭，什么都在这里做。大年三十如果亲戚朋友来了的话，我们在这旁边跳锅庄舞。是，就从这楼，我们从这上去的话就上碉楼了。我们这个碉有800多1000年了，他们说的以前是看地位和财富。儿子一生下来每年盖一层，盖了18年这个碉楼，儿子就成年了，可以讨老婆了嘛，有安全感那种。
2: 他已来到了人生中的第二个家。在丹巴，每个家庭都遵守着一条铁律，老大当家，就是家中最年长的子女，夫妻俩必须有人留守老家，打理事务，照顾父母。志在四方的大哥外出打拼，身后的家就托付给了勤恳靠谱的大嫂。当家的工作虽然枯燥劳累，却能享受和家人共聚的时光。这天丹真智玛的家变得热闹起来，大嫂的号召一呼百应，村里的亲戚朋友齐聚一堂，忙碌地准备着一件大事。
3: 就弟弟给我打电话，大嫂要不要今天宰猪，我说可以啊，你有时间吗？他说有。那个两个兄弟就上来了，还有那个邻居给我帮忙。
0: 邻里就是相互帮忙嘛，做什么事都要相互帮忙。
4: 一二
2: 汉子们的呼喊回荡着过年的味道，但今天杀猪不只是过年才干的活儿，因为自家的猪肉还要满足八方游客的胃口。
3: 因为十月黄金周，我们新房那里有很多客人嘛，我愿意叫他们赏下我们这个藏香猪的肉。如果人多的话，只能吃两三个月；如果人少的话，肯定半年了。
2: 自家民宿生意的红火，让大嫂的当家生活多了一份忙碌，也多了一份来自客人的温暖。
3: 推荐一下，谢谢，
1: 我们都是
3: 老朋友了
1: 啊。说不定我下个月我又到你这里来。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欢迎你。这种你不要了，我就喂猪了。
4: 啊，
3: 乐西就喂你们的朋友。开玩笑，乐西好的。真的，因为我闭不了那个嘴，真的。以前的话，我不会说汉话嘛。真的接待客人就慢慢慢慢的就会一点。他们来了吗？客人来了吗？我马上过来。嗯，要做晚餐了。我已经喜欢开玩笑习惯了，开开心心过一天算一天嘛，嘎。这是我们家新房，下面很富裕了。这是我们的餐厅，小股东。人特别好，不是客人来了吗？
5: 去山下。
3: 哦，我知道了。哇塞，他采购了好多，够我揍的了。
2: 以前，山里的生活就是养活自己，如今还要学会服务客人。旅游业的发展改变了这片山谷，近年来。美丽的丹巴吸引了很多有心人，他们带着想法和热情到此投资创业，经营民宿酒店。开放发展的风潮吹遍了山野，而丹真智马人生中的第三座房子也诞生了。这座自家修建的新房子在前几年租给了外来的投资方，作为民宿酒店进行重新设计、装修和经营。而当家的大嫂也成为了自家民宿的员工，一个要洗碗做饭、铺床叠被的包租婆，为期20年。
3: 我们那个老房子太冷了嘛，我们就想把旁边修个新房，做个民宿那种。我们在那里过年，第二年他们就来了，我们又搬回来了，搬到老房来了。真的搬进去的真的很开心耶，搬回来的时候就不开心了，住回老房子。真的，现在有习惯了，还是老房子舒服。我是根本不想租出去的，因为我的女儿在泸定那边上学嘛，以前喊我去陪女儿，我陪到女儿去了一个星期，回来他们把房子租出去了。可是租了好，我觉得现在的话，因为那个装修，我们装不起那么贵的，因为他们那个房子装起来又花了400多万。我们这个房子我们建了3年，他们修了2年，5年了，今年就。你看，这个房间是最舒服的，你可以坐在这里面，可以拍到亚拉雪山。
6: 这个房间多少钱一天？
3: 现在的话，平时的话980一间。愿意住这一层的房间的人特别多。
6: 但你也不住。
3: 我不愿意，我住不起，开玩笑。
6: 如果住得起，
3: 他们让我们住，说实话，小股东他们试一下，可是我们不愿意住，因为他们那个床单太贵了，因为我们没住过那么贵的房间，很贵。
7: 你的工资有没有那么多？
3: 去年我的多，去年我的工资差不多4000，我们的现在工资没那么高，还是可以，开心，互相理解嘛。你想好吗？他们要交电费，我们要收房租，还要买菜，什么都要买。
6: 你如果靠房租的话，你应该完全不用打工吧？
3: 我两个小孩要上学嘛，马上就要上大学了。
6: 压力大不小？
3: 压力还是大，因为看你们两个老的在家嘛，两个小孩马上就上大学了，开心勤快。

0: 那你儿子之后你希望他回来这里吗？
1: 我希望我的两个小孩走出这个山最好。因为回来是像我们一样好辛苦哦，如果你走出这个山的话他就幸福了快乐了，不用这么劳累了。
0: 你真这么想？
1: 我是真的这么想。
0: 外面也很苦的。
1: 不，有自己的饭碗就可以了嘛。如果回来的话你要种地啊打工啊那些，我是快乐，可是我还是要喂猪种地。如果他在那边的话我可以家里喂猪什么都可以做嘛，如果他想吃什么我可以寄出去嘛，喊他在那边好好的上班那种。
0: 但如果你老的时候他就回来这个老房子照顾你？
1: 我老的时候我肯定这个新房了，不会再老房子。二十年过后这个新房是我的了，再不住老房了。
0: 不住老房？
1: 如果有儿子要修一座房子那个要修吗？因为你要讨老婆嘛。
0: 那你以后儿子要修的房？
1: 儿子有了吗？现成的。
0: 你以后也要抱孙子？
1: 想要抱，肯定嘛要抱。太早了，现在他上学上完了再报。以前好辛苦哦，哥，衣服全部都是烂的，以前吃的米很少，现在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嘛，天天吃饭，天天吃面，天天过年穿新衣服，真的，现在已经知足了，再不，真的知足了，好多好了，心里高兴就干。再累的无所谓，真的，因为我希望客人到我们这里开开心心，我就开心起来了，嘎，真的，对我们来也好，对他们古东西也好嘛，嘎。
2: 很多影响一生的回忆，都存放在人生中的第一座房子，老家。在忙里偷闲的午后，单针制马，偶尔会走路回娘家看看。
1: 我家就在这里。他就是我的娘家，有狗，
3: 哪里玩？
0: 有狗
1: 啊！我不敢进去，他们家。
3: 你也不敢进去？
1: 我不敢进去，想不起来，因为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嘛，只有哥哥来当家了。因为哥哥要上班嘛，家里就二哥在上学，家里我和妈妈干农活嘛，全靠我们两个嘛，妈妈我。12岁之后就天天忙忙忙忙。哎，侄儿子回来了，喊你们上来，干嘛偷鸡？不要冲人的了。哎，干嘛偷鸡？
4: 有没有什么愿望？就是说，
1: 我愿望，
4: 对，
1: 我的两个愿望是我的孩子走出这个山，老公的父母我来管，我的父母哥哥嫂嫂管。
0: 你自己呢？你总是说别人的。你要想老人，你要想儿子，你要想股东，
1: 那个要
0: 想客人啊，
4: 就老是听你在说，在照顾别人。
1: 他是肯定的嘛，现在我应该照顾别人，而后面我老的时候，我的孩子像我一样照顾我了噻。我要当家，他出去打工。
5: 你是老幺哎。
1: 啊，不公平噶。
2: 在大嫂的人生里。经历了三座房子，每座房子都有不同的生活，不同的角色和同样的忙碌。过去的人生别无选择，但在不断的接受和习惯之后，他选择了开怀大笑。我们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快乐，但我们知道，在大嫂的心里，比快乐更重要的是这个家的未来。
1: 我马上42了。
0: 你觉得你几岁的时候最漂亮？
1: 现在最漂亮。回答了嘛，真实的回答就是那个。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完美了我的家。

0: 喜波拉是幸福快乐的意思，也是这家民宿的名字。山谷人家的生活简朴宁静，人们的往来充满着善意和信任。
1: 邻居他们说这乡里面有耳朵，这样子剥下来给他们炒菜是可以的。
2: 建这个房子也是亲戚帮忙建的是吧？
1: 对，亲戚朋友帮忙，这样以后我们这里有80多户，每家每户最少的要能帮7-8天，比较亲的那些就是长工嘛，他有时间每天都是来帮忙。而且别人修房子我们也是这样的，换起换来。
0: 这些美好淳朴的风俗随着各家房子的更新迭代流传了下来。新房子除了一些现代化功能的改造外，始终保留着本民族的传统。有了家就会有责任，在这个家那个从早到晚忙碌不停的当家人就是妈妈康高。作为家中的长女，她担起了所有家务活和民宿的后勤工作。老大当家的习俗让子女的陪伴成为了一种责任。
3: 舅舅喜欢这个水果，这两个女儿一点没担心，你们的孩子你们两个自己带吧。带他们两个的孩子的话，我家里面爸爸妈妈他们两个人没人做饭，没人管他们，我们一起城里去的话是那个是不现实的。
4: 可以试试吗？
5: 他
1: 说
5: 不像的。
1: 看到跳舞的话那就是他看，其实他不想看。
5: 哦，看到跳舞的就喜欢。
0: 镜头前的奶奶总是不苟言笑，特立独行的她有着自己的生活轨迹。时近黄昏，这是家人们最期待的时刻。爷爷嘎布早已坐在院子里等候他的大孙女德吉雍姆的归来。从外面的世界回到熟悉的山谷，这种倍感亲切的温暖就是回家。
6: 我叫德吉雍姆，27岁了，在雅安读了3年的书，然后就考到雅安的一个卫生院了，当一个那个乡村医生吧。我从高中开始就一直在外面读书，差不多都快10年了在外面。那么跟到我一起那个伯母的男人医院给他也得行了。
0: 孤身在外的日子多少的烦恼和负担只有在爷爷面前才得以释放。
6: 但是有些东西不是我，真的是不是我。
0: 在丹巴外出很容易，但融入却不易。
1: 那里路程又远，车子又不方便，他在那里待了已经是5年了，这样会掉也掉不回来，挺麻烦的。他是他觉得有点孤独嘛。
6: 阿米，等到我担心去做那个。
0: 对于德吉雍姆来说，今天是疲惫的一天。
6: 打起来了吧。
0: 辗转了12个小时的车程回家，还没来得及相聚，民宿的忙碌就已经开始了。

0: 我的生活很无聊的，爸爸妈妈比较辛苦。家人们分工合作，准备迎接国庆旅游高峰的到来。家人们分工合作，准备迎接国庆旅游高峰的到来。妈妈这比较辛苦，我是就是。
1: 没有什么事情，就干坐着跟着他一起。那么装吗？我在瞎忙。忙里偷闲的晚餐依然滋味十足。入住的客人陆续到来，让这座房子换了一种状态。一家团聚的时刻虽然没有了宁静闲暇，但可以一起忙碌，也算是一种幸福。
2: 来坐这里，对，大家好，嗯，来，二三，哇，哎呦，好，
1: 家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神奇，全家浮上的每一张面孔都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有着各自想走的路，但仍然彼此相依。
2: 爷爷很能干的，他主要是做事很厉害，他一辈子都在操心，但是就是让能让你信任他。我奶奶是一个我觉得活得很通透的那种人，爸爸挣钱很不容易，什么都做过。我们大学生的生活费，真的，我爸爸是农民嘛，你知道吗？一个月按时按时一千，我妹妹一千五这样。 就有些时候，你说农民哪里去找那么多事情做嘛？但以前就是他主要是打工嘛，就搬石头啊那种，那种来给我们给生活费。我跟我妹妹算是富养，虽然是在农村，但是家里真的就一直让我们好好学习，基本上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我的家在中路，我觉得就是根嘛，有牵挂吧，反正。 你心里有个底呀，你就算外面漂泊了多久，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你的家。像我的妹妹，她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她肯定是要想偏外面大城市发展。我的话就想要回归我自己家里，离家里最近的地方。我的爷爷奶奶就多等我几年吧，我就希望他们能去跟我一起生活，这样。 就健健康康的，就陪在我身边。我是医生嘛，我就希望我现在还没有能力，感觉孝顺上，我想要达到那个幸福还没有达到，所以我希望再等几年，就希望他们一直都在我身边这样。

0: 续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

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向山而行，跃进风谷，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探山河。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格力真好。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准入门槛。
1: бізде мысалы қараңыз, былтыр айына бір айда 12000 сәлемдеме келетін бір айда 24 жылға, а қазір бір күнде 12000 сәлемдеме келеді бір күнде。
0: 中国企业出海，必然要和已在那里耕耘多年、收获多年的欧美成熟企业竞争。今天的中国物流企业刚占全球约25%的市场份额，与欧美巨头 FedEx、UPS、DHL 坐拥全球60%以上份额相比，相距甚远。但这正是中国物流追赶升级的空间。拥有头部快递从业经验的周健，眼下任职的圆通有一个极大的构想，他们打造了一个综合性跨境物流枢纽，集国际货运、仓储、海关监管、航空货站于一体。枢纽临近开通，他们严阵以待。
2: 整个我们的货运停机坪一共是84万坪，啊，一共规划了100个机位的停机位，整个全链路的时间将缩短到3到4天。
0: 飞机只是工具，而非终点。依托航空优势，串联空、铁、海、陆多式联运，从而畅通双向循环的国际物流网络。
3: 我们现在中国一天的快递包裹量已经达到了6亿单，这个飞速的发展和蜕变主要发生在过去的10年。我们的角色也从过去立足于是中国的快递企业，到现在我们是立足于国际化的综合供应链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0: 枢纽投运后，不再局限于服务一家快递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均可借力这里，实现货物通达全球。当下，中国已是全球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以及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94条中欧班列通达亚洲、欧洲。209条新开国际航线覆盖50个国家、106座城市。141条丝路海运集装箱航线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海陆空同步开启，一张覆盖全域、连通世界的物流网络正逐渐成型。从买全球到卖全球，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征程正在加速。这里是埃塞俄比亚最大的手机市场，商铺密集，各种国际大牌摆满柜台，扎堆陈列。出人意料的是，热销榜首竟是一个在国内鲜为人知的中国品牌——传音。
4: 你只有走市场才知道你的需求在哪里，你的机会点在哪里。
0: 黄帅是这家中国手机的品牌经理，20年前品牌成立之初便建植海外，以非洲作为全球化的起点。
5: 我们抓住这些痛点，逐步的去解决客户问题，然后才发现了这些破冰的机会。
0: 以客为尊，极致适配是破局关键。除了性价比亮眼，传音手机更贴合当地人的喜好，大音量外放适配歌舞文化，超长续航化解缺电难题，待机时长40天，专属的肤色美颜功能更是牢牢抓住了非洲消费者的心。
6: Yeah, this side, any. So I should be inside, yeah.Okay, now we can check the image effect. 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吧。
0: 周凡怡是影像测评部的负责人，他的团队和模特正测试新款手机的全肤色影像技术。手机拍照效果需要层层算法调教，弥补光学不足。这款手机量身定制的影像能力，一改深肤色在强光失真、弱光暗沉的拍照难题，成为独步非洲的利器。
7: 每个国家区域的人五官的如何去把它做得极致，我们都会做洞察，
6: 甚至你一个眼瞳。

0: 的眼神你都需要去做一个算法去针对性的调教，不是依赖于我们中国人去定义海外的消费者的认知，只有当地的用户他能给我们去做效果方向的牵引。
1: 研究市场，洞察用户，持续迭代创新，传音早已跳出单品爆款思维，坚持本地化布局，十多年间陆续在多国落地建厂。放眼全球南方，汇聚世界三分之二人口，承载近四成经济总量，这片市场正持续释放活力。
2: 在海外建立制造基地呢，能够快速地响应每个市场的一个差异化需求。
1: 在埃塞俄比亚信息产业园，十美元的功能机和上百美元的智能机正在同时组装。世界工厂走世界，靠的绝不只是生产加工能力，是独到的市场眼光与商业远见。阿曼眼，阿曼打造的视联网平台，技术团队正在进行最后的数据测试。
3: 比车牌稍微低一点，稍微低一点，再低一点。
1: 阿曼街头的摄像头安装于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品牌，他们既不互通也不互认。
4: 如果这次联调整个我们的测试验证能够成功发布上线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离商用的冲刺就剩下最后的一步了。
1: 整合规格各异的摄像设备，实现统一并网，看似寻常，却无全球成熟经验可借鉴，只能逐台调试，手动适配。只有让摄像头这样的小脑与城市大脑顺畅连接，相互作用，阿曼眼才能慢慢睁开双眼。
4: 不论是家庭的一些场景，还是商业的场景，还是我们的一些交通的治理，它都是未来可以延伸的无限的可能。
1: 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打造相应的数字服务方案，进行超越制造的中国输出。这里是一家中国企业在印尼的矿业冶炼园，全球领先的智能监测管理系统跟随园区一起落地，火苗检测、视野盲区等关键环节一目了然。完备的网络能力是现代产业升级的基石。
5: 在冶炼生产过程中，实现了生产全程的可视、可管、可控。
1: 和全世界做生意，在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方式。从光伏到 5G， 再到今天的机器人 AI， 中国企业都在做着同一件事，就是把智能变为产能。八月，伊敏河畔的露天煤矿迎来近400位客人，他们来自30多个国家的矿山企业，全球矿业三巨头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全部到场。
6: So many people come together and have a look at the technology and the equipment and the technology for.The decarbonization that we're seeing is really, really exciting.
1: 眼前的一切让他们惊喜万分。忙碌的挖掘机，奔跑的矿卡车，不仅无人驾驶，而且全部由纯电力驱动。行业标尺也在改写，工程机械过去聚焦重在高效，而今无人化、低碳化、智能化。成为全行业的共识与方向。巴西淡水河谷，中国企业在海外高端市场的一块试金石。在全球，淡水河谷属于金字塔尖的公司，巴西出口的铁矿石中每10吨就有近8吨来自淡水河谷，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商。这里正全力推进矿山的低碳智能转型。 这是马修斯第三次接受来自淡水河谷的验收，他们正联合研发一款新的矿用卡车，它的特点就是纯电动、大功率，一次能运出150吨的铁矿石。在工厂内部，这个大家伙被马修斯他们亲切地叫做150。淡水河谷的工作人员再次提出改造意见，扶手角度、台面防滑等细节，马修斯认真记下。
7: Com certeza, muita diferença. É um equipamento muito novo para todos nós aqui no Brasil. É um projeto muito novo, tanto para a gente quanto para a Vale aqui no Brasil. Então, o caminhão realmente atende os requisitos, né? Eu acho que o caminhão representa o início de uma era de eletrificação. É metade dentro do pneu. Ok?
8: Hello, Mr. Lee.
1: 李寒光分管南美市场。巴西是他们全资布局海外的第一落点，这是全球高端工程机械必争的赛场。
9: 原来这块的矿山市场都是美国和日本品牌的这个天下，我们带着中国的解决方案、新能源的解决方案，给客户提供不一样的选择。
1: 在中国企业入局之前，淡水河谷合作主力是美国的卡特彼勒和日本的小松。被称作黄巨人的卡特彼勒，凭借全谱系产品、硬核动力与全球渠道构建护城河。小松强在液压与无人智能。受 ESG 低碳压力倒逼，淡水河谷计划2030年全面淘汰柴油设备，迈向净零排放。而电动低碳智能装备，这正是中国企业的强项。
9: 这样的这个新能源的矿卡，包括我们的新能源的平地机啊，纯电动的，美国和日本品牌是没有的。他们当然做了一些车在测试，但是一直没有投放市场。
1: 中国庞大的应用市场，助力工程机械企业试错迭代，铸就了核心竞争力。
9: 这种设备进入矿山，其实我们是一种换道超车。现在就看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把握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把握好的话，我们可能就能一举进入整个的矿山的市场。
1: 站上全球矿业装备的天花板，吸引力不言而喻。中国企业锚定高端赛道，主动试水突围。吉列尔煤是徐工的经销商。重型工程机械行当投入巨大。
10: Na verdade, nós estamos na terceira geração. Meu pai conhecendo a fábrica e já indo várias vezes na China, sabendo do potencial da XMG, trouxe o negócio para dentro do grupo.
1: 在巴西市场，90%以上的设备流通都离不开贷款支撑。为了壮大经销网络，深耕市场，徐工巴西银行成立。为当地经销商与客户解决融资难、利率高的问题，让设备成交周期缩短一半以上。
10: Banco CMG fornece boas condições, fornece crédito para nós. Nunca atrasamos nenhuma duplicata com o banco. Nesses últimos 10 anos, a Triama cresceu mais de 50 vezes o tamanho inicial dela.
1: 中国企业和当地经济开启了全生命周期的融合。一年一度的经销商大会总结当年成果，发布来年规划。更重要的是，大家要一起共享发展红利。一次性的买卖关系变成长期稳定的生态伙伴。
11: 一会儿将来是他们当地招商局的局长。要投资于土地发展局。
1: 每个季度，李寒光都要跟罗纳尔多定期沟通，了解双方最新的需求。罗纳尔多最在意的是李寒光能否带来更多新增商机。在这里，中国企业迎来身份转变，是当地主动招商的优质商业伙伴。
9: 我今天给你带了个小礼物，就是我们拍这个电影的时候用的我们的设备，很有纪念意义。
1: 这是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的同款手办，一款由氢能驱动的新能源重卡。原本停留在想象中的产品，李寒光他们已经制造了出来。他希望在包所建一个展示中心，系统性呈现中国成套装备，推动与当地企业的深度协同合作。
12: Nós assinamos o Race to Zero, que é o acordo para redução das emissões até 2050, que a China também pode contribuir muito com empresas que vão adensar nossa cadeia de fornecedores.
1: 回望数十年，中国出海，输出产品与基建，而今，输出创业精神、运营能力和对本地市场的深度理解。
9: 中国的经济和巴西的经济是高度的互补。因为巴西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农业资源，所以说中国要讲究叫合作共赢啊，只有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道。
1: 中国企业正在发挥优势，把所到之处连成一个更大的市场。中国的能源基建已经点亮巴西的电力动脉，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正助力巴西的工业升级，中国的通信能力正扩大巴西的光纤网络覆盖区。共赢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底色。每个周末，在巴西的中国企业都会组织这样的活动。
5: 去年刚刚过来，
13: 来了四年了。
1: 每周都有新面孔加入。
14: 光缆制造方面，
15: 数字化
16: 销售管理的工作。
1: 每月都有新项目落地，
17: 20多家这样的中企吧，
18: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立足全球市场，中国企业迎着风浪出海闯荡，一场科技实力的亮相正在上演。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简称 CES， 被誉为科技产业的风向标。
19: 每年都很盛大，一个全球的科技春晚。
1: 乔健是联想集团的首席市场官，每年的展会他都会到场，掌握全球市场的新动向。
20: We're about to experience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21: Good evening, everyone.
1: 一家中国企业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联想与全球四大芯片巨头一起站在了台上，这场演讲揭开了一个全球制造业的共识：谁掌握了先进制造与产业链引领力，谁将在下一个时代竞争中占据优势。20年前，联想的供应链几乎扎根中国本土，到2025年，它已然跻身高科技供应链榜单前三，与英伟达、思科并肩而立。工业4.0时代，竞争的本质是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实力较量。
19: 我们现在在中国、在亚太、在欧洲、在拉美 PC 啦，已经都是第一了。180个国家市场，所有的这个高科技的这些公司一起合作，全球的战略版图拼起来了。
1: 郑爱民和同事要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去建设联想在当地的第一家工厂。
22: 真正支持的15号就回去了，然后22号天津再来一批。
1: 只要有新项目开启，工程师们会从世界各地飞往现场，从设计到生产，全球共创。沙特地处阿拉伯半岛，石油和石化工业一直是这里的经济命脉。2016年，沙特提出了2030愿景，希望把石油加沙漠加土豪的刻板形象转变为绿色加创新加可持续发展。
23: 我们来的时候，其实这里面已经有2栋建筑已经在那儿了，是我们对面的软银的这个企业，还有另外就奢侈品的一个仓库。
1: 这是沙特阿拉伯第一个国家级综合物流保税特区。 瑞士的瓦尔坎比、美国的苹果公司已经入驻。
13: 这边能够看得到的就是我们的仓库，20米高的仓库，22000平米，然后前面也就是我们的厂房，这个一号厂房已经基本上建完了。
1: 沙特产线设计来自合肥灯塔工厂，测试运作系统来自深圳母本工厂和天津零碳工厂。无论是在墨西哥

这是中国企业的大航海时代，从产品出口到产业布局，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和全世界做生意，让中国人看到了不同的世界，也让世界认识了一个奋进的中国。纪录片《商行天下》。

0: 新世界纪录，
1: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2: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3: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1: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

0: 雨中的杭州滨江区海山公园绿意盎然，中国网络作家村坐落于此，自成一方静谧天地。
1: 中国网络作家村呢，是2017年12月9日，中国作协授给我们的。它主要是做网络文学、网络作家的服务平台。成立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培育了379位知名网络作家。
0: 作为全国第一个网络作家集聚平台，这里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符号，那就是以互联网平台发表作品为起点，书写着时代故事，逐步成长为知名作家。同时和作家村的网络作家们一起产生影响力的还有一批爆款 IP， 盗墓笔记、斗罗大陆等作品，从文字向影视、动漫、游戏等多种业态深度转化，以不同于以往的大众文艺形态引起全社会共鸣。
1: 我们 IP 融车是从2020年5月份开始做的，就专门建立作者跟企业之间的这种说交易关系嘛。到现在103项成交的，成交整体金额是突破20亿。
0: 近年来，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不仅在国内引发共鸣，更扬帆出海，风靡全球，涌现出一大批深受海内外受众喜爱的精品力作。第13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微短剧全球18岁以上用户规模分别突破10.7亿、12亿、18亿，展现出新大众文艺强劲的全球渗透力与发展活力。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更是专篇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

0: 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明确提出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新大众文艺是互联网时代文艺生态的深刻变革，它根植中国土壤，呼应时代需求，是新时代文艺创新形态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那么，新大众文艺究竟新在何处？这种文艺形态快速发展的背后，有哪些经济逻辑和时代动因？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保障？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以武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张以武，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张以武，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西安交通大学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他长期从事文化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电影与大众文化等。近年来关注网络文学、微短剧等新大众文艺形式，在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著有多部论著。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说到文艺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小说、电影、戏曲这些传统的形态。今天我们要说的新大众文艺，早就突破了传统文艺的边界，它诞生于互联网，成长于数字时代，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也有人会问啊，新大众文艺到底是什么？新大众文艺是在新时代互联网条件下各类新的文艺现象与形态的一个总称，以互联网为核心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涵盖了包括像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微短剧、短视频、直播、潮玩等多种多样的形态，构筑起了一个创作、传播、消费、互动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全新的生态。和传统的大众文艺相比啊，新大众文艺有四个非常鲜明的新。第一个新呢，创作和接受主体的新，全民共创，激活消费主体。传统大众文艺呢，创作者就是专业人士，受众呢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新大众文艺里的大众既是受众，他又是创作者。截止到2025年年底啊，我国网络文学的创作者就达到了3000万人，短视频的创作者更是突破了3.5亿人，啊，其中80%的人呢都是普通的大众。这些创作者不仅仅是丰富了新大众文艺的内容，更成为消费的核心载体，他们既是创作者也是消费者，带动了创作工具、流量推广、内容付费等等的相关的消费，形成了创作消费的良性的循环。第二个新呢，就是平台和技术的新。数字赋能降低了门槛，提高了效率，新大众文艺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而技术的创新不仅让文艺的创作更加便捷，更催生出了全新的消费场景和商业模式，更是直接拉动了数字消费的增长。过去啊，拍一部短剧、写一部小说需要专业的团队、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但是现在借助于 AI 的剪辑工具、手机的拍摄的设备，普通人花几个小时就能够拍出一部微短剧，花几天的时间往往就能写出一部网络小说。同时啊，大数据、算法推荐等等的技术，让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更精准， 消费更便捷。比如说我们在做短视频的时候，算法会根据我们的兴趣精准地推送我们所喜欢的内容。我们在看网络文学的时候，平台会根据我们阅读的习惯推荐符合我们口味的作品。这种精准的匹配让优质的内容更快地触达到它的受众，也让消费更高效。所以2025年我国网络文学的付费用户达到了1.8亿人，人均年付费超过了300元，短视频付费的用户超过了1亿人，付费市场的规模到了580亿元。所以数字消费的潜力被充分的激活了。第三个新呢，格局和形态的新，跨界融合延伸了这种经济的价值。新大众文艺啊，打破了传统文艺的门类界限，和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的领域深度的融合。最典型的就是文艺加文旅。广东汕头地区有这个莺歌舞啊，原本就是一种地方的这种民俗的一种活动，知道的人呢却非常有限。但是近年以来，当地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拍摄这种莺歌舞的表演，把传统的民俗和现代的审美有了一个结合，让莺歌舞走向了网络。相关的话题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的播放量都超过了50亿次。走红之后呢，汕头的莺歌舞变成了当地文旅的名片，每年吸引了超过200万的游客前往观看，带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旅游、纪念品等等的产业，超过了30亿元。再比如说哈，我们的这个文艺加文创网络文学，像《斗罗大陆》《庆余年》等等 IP， 不仅本身的付费就非常可观了，还衍生出了动漫、游戏、玩具、服装等等的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的网络文学的 IP 改编市场的规模达到3676.1亿元，其中这个《斗罗大陆》的 IP 衍生产品年销售额突破了80亿元，涵盖了玩具、文具、服装等等的多个品类，带动了文创产业的新的发展。第四个新，就是这个在价值和影响上的新，就是产业的规模化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新大众文艺早就不是一种小打小闹，它成了一种涵盖着我们整个创作、发行、衍生、运营的完整的产业链，规模持续的扩大，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突出了。就给大家一组数据的话，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占到文化产业总规模的45%以上，其中这个微短剧的市场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同比增长了120%。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约3508亿元，其中啊，国产的游戏海外收入也突破了1400亿元，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 ，IP 衍生收入占比超过了50%。更重要的就是，新大众文艺带动了大量的就业，涵盖了这种创作者、运营者、主播、剪辑师、客服等等的很多的岗位，成为吸纳就业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的机会。说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了，新大众文艺啊，本质上是一种文艺加经济这样的一个融合体，它既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创新形态，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0: 这位伏案写作者名叫徐磊，提到这个名字，恐怕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他是谁。
10: 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0: 他就是这些作品背后的人，南派三叔。2006年，徐磊以笔名南派三叔开始在网络贴吧随手连载悬疑故事，意外收获超高人气，由此开启创作之路。
11: 在互联网诞生之前，我也是大量的去投稿给出版社，投稿给各种杂志啊，它都是没有声音的。互联网就是给了一个什么样一个机会呢？它给了你一个每天迭代、每天进步的机会。
0: 凭借《盗墓笔记》火爆出圈后， 南派三叔接连推出多部系列佳作，掀起国内探险网文热潮。而他也不再局限于文字创作，开始跨界担任编剧，成立文创公司，从普通网络写手转型为统筹内容创作、IP 孵化、产业运营的文化创业者。
11: 经济效益其实是蛮惊人的，更大的关键实际上是他带来的社会效益。
0: 南派三叔的成长之路，反映出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下，文艺创作已经彻底打破专业壁垒，走向全民化、大众化。外卖诗人、菜场作家、快递员、博主等素人创作者不断涌现，短视频、网络直播、脱口秀、微短剧等新型文艺形式遍地开花，创作不再受身份、职业、场地限制，一部手机便能完成内容创作与传播，文艺创作实现了从专业创作向全民共创的转变。不仅如此，2025年“新大众文艺”一词入选年度十大新词语，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广泛的社会关注度。新大众文艺为何能够快速崛起？背后蕴藏着哪些深层次的时代动因？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啊，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啊，它是这个需求驱动、技术赋能、政策引导三重因素协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背后藏着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一个必然的逻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平均的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3489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了11.8%，同比增长了9.4%，增速远远超过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整体增速。其中啊，新大众文艺相关的消费占文化娱乐消费比重超过了60%，成为了我国居民精神文化消费的一个相当主要的载体。为什么新大众文艺会成为消费的热点？因为它精准地对接了这种不同群体的需求。对年轻人来说，短视频、微短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是他们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方式，碎片化的、互动性强的特点契合了他们的生活的节奏。对于中老年群体来说，直播、广场舞、短视频、传统文化类的这些内容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对基层的群众来说，参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不仅仅能够丰富生活，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增收，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比如说这个河南信阳有一对这个快乐父子俩，父亲今年58岁，儿子30岁，两个人没有专业的演唱的功底，但是却喜欢通过直播唱歌分享他们家庭的日常。他们的直播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就充满了这种激情和快乐，很快的就积累起了150多万的粉丝。不仅仅通过直播打赏、广告变现，还带动了当地的这种农产品的销售，每年增收超过50万元。你就这个小故事就可以看到啊，正是新大众文艺满足群众的需求，带动群众增收的一个生动的体现。第二个方面就是技术的驱动。在创作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AI 技术的运用让创作的效率大幅的提升。国内首部 AI 微短剧叫新安岭鬼市啊，借助于 AI 技术的这样的生成的剧本，然后分镜最后拍摄周期仅仅用了7天，上线21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了千万。成本比起传统的我们拍摄的短剧，它降低了60%。这种高效的创作模式让更多的创作者能够参与其中，也让微短剧的产业快速的崛起，成为拉动文化消费的新的增长点。在传播的层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互联网平台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新大众文艺的佳作能够迅速地触达到亿万的受众。比如说微短剧的平台抖音、快手日活的人数都超过了6亿人，任何一部优质的微短剧、短视频都能在短时间内传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这种广泛的传播力 让新大众文艺的商业价值得到了极大。

0: 的提升。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把它纳入了2026年年度的工作任务。十五规划纲要更是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三个维度上，明确了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定位，提出了要发展数字动漫、沉浸式展演、线上演播、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这新型文化业态也是成了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的重要的支撑。除了这个宏观政策的引导，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比如说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每年投入超过了50亿元，扶持优质原创的作品和新业态，完善版权保护的体系，推广区块链版权的保护平台，降低创作者的维权成本，激发创作的积极性，加大对文化产业园区的这种扶持力度。全国已经建成了超过120个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园区，带动了产业集群式的发展。政策的支撑不仅仅规范了新大众文艺的这个发展，更激活了市场的活力。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新增的市场主体超过了10万家，同比增长25%，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比超过了80%，成为推动就业、促进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1: 这一年多来，我们引入了107家企业，围绕着吃住行、孵化道，我们打造了一个全产业链的影视基地。
2: 山西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是政府主导、政企共建的国家级网络视听产业基地，它以微短剧为载体，推动网络文学、影视、文旅、非遗深度融合，依托本地的晋南文化资源，打造晋南微短剧制作基地，聚焦黄河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题材，集聚了上下游企业150多家，成为新大众文艺落地生根、赋能地方发展的典型样本。
3: 整体呢，去年呢，总共是拍了270部剧，也推动了当地的这个文旅的一个协同的发展。整体上，我们25年整个的产值大概是5亿。
2: 基地成立不到2年，已带动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25%，吸纳就业超10000人。其中现象级爆款作品《云淼三》《云淼四》直接带动取景地走红出圈。真正实现了一部爆款剧带火一座城，走出了文化内容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活力，更为激活文化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以唐风演绎、汉服互动、沉浸场景，让传统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显著带动餐饮、住宿、购物等多元消费。河南洛阳以隋唐洛阳城国风 IP 为核心，打造应天门、洛邑古城等网红打卡地，带动当地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兴起的实景剧本游、城市文旅原创短视频等全民创作内容，也大大激活了线下文旅市场，让大众创作流量顺利转化为消费活力。那么，如何推动内容创作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新大众文艺内生活力，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今天新大众文艺已经早已不是单纯的这种精神食粮，它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产业链完整的一个经济业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动能。新大众文艺的这种各种新业态都形成了成熟的消费模式，直接带动了居民文化消费的增长。比如说网络文学付费阅读，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 网络游戏的充值消费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了2800亿元，其中移动端游戏消费占到了超过70%的比例。微短剧的付费观看2025年的市场规模更是突破了200亿元，单部热门微短剧付费收费最高的达到了3000万这样的规模。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新角度的一个片子，就是讲这个文物归国的故事，从一个创新的角度看一个大英博物馆的文物，付费观看的人数都超过了1000万人。同时呢，这部剧啊也带动了相关文化文创产品的这种销售，同款的文物模型、书签等等的产品上线以后一个月销售额就突破了300万元。这个就是文创产品它的周边就直接拉动了文化消费的增长。第二个方面就是带动这个关联的消费，形成了文艺加消费的联动效应。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不仅带动了这个文艺本身的消费，也拉动了与之相关的这些周边上下游，比如像餐饮、住宿、旅游、文创、电子产品等等多个领域的消费，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比如说短视频平台探店的内容带动了餐饮消费的增长就非常的明显。那么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的走红带动了取景地的旅游消费，比如像电视剧《繁花》的取景地上海南京西路，就因为电视剧走红以后，每年吸引超过100万的游客前往打卡。第三个方面呢，激活了下沉市场的消费，扩大了消费的覆盖面。新大众文艺的普及啊，它让文化消费不再局限于一二线的城市，而是下沉到了三四线的城市、县城，甚至是农村地区，激活了下沉市场的这种消费潜力。比如在农村地区，短视频直播成为农民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同时呢，农民通过直播带货，把家乡的土特产卖出去，既拉动了消费，也增加了收入。新大众文艺的各种业态，构成了一种创作、分发、衍生、变现这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各个链条环节之间相互支撑、协同发展，实现了经济价值的最大化。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产业，作者通过平台来发布自己的作品，获得了付费收入和版权收入，平台通过分发作品获得了广告收入和会员收入，优质的 IP 通过改编成动漫、游戏、影视、微短剧等等的形式，它最后实现了二次的变现。同时呢，还衍生出了很多的文创产品、有声书、线下演出等等的相关的业态，进一步的延伸了产业链。
4: 这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它的生产、传播、评价机制都是不一样的。它实际上是读写是实时互动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我们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全民共创的机制。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互动式，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新的媒介艺术和产业替代旧的媒介和艺术产业，不是说消亡，而是说它这个主流市场或者经济效应的拉动不一样了。尤其微短剧上来非常快，很快就过了1000亿级的市场，发展的年头很短，但是产业价值拉动效应非常高，而且未来还会长足的发展，甚至要往这个国际市场去走。这种产业和艺术样式上投入的人才啊，这个时间包括资本都比较大，它实际上是可以快速整合出一种产业效应来的。

0: 再比如啊，微短剧的产业形成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平台播出、广告付费变现这样一个产业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啊，各地都在纷纷的布局微短剧的制作基地，以产业集群效应来带动地方经济的提质增效，快速发展。浙江横店配套建设了像摄影棚、道具库、后期剪辑中心等等，就是横店现在变竖店啊，大家讨论这个微短剧，本来横店就有完整的产业链，但是现在这个微短剧的制作为这个影视制作注入了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河南郑州打造微短剧之都，深度地融合了中原的文化元素，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类的微短剧，播放量啊很大，同时呢带动了当地的文旅，让传统的民俗文化通过微短剧的形式然后焕发出新的生命，为地方的经济也注入了新的活力。那杭州的临平打造微短剧的产业集聚期，依托当地的这种数字经济的优势，集聚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宣发等等的全链条的企业，建成了标准化的摄影棚30多个。2025年产出的微短剧超过了800部，带动了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达到了32%，吸纳就业超过1.5万人。同时呢，推动了微短剧和电商文旅深度的融合。第二个方面就是产业融合的趋势啊，非常的明显，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作用也非常的清晰。新大众文艺与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了文艺的多元业态，不仅仅丰富了产业的形态，更推动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在文化加文旅方面，像河南洛阳唐宫夜宴原本就是一场舞蹈的节目，通过短视频走红以后，它就成了洛阳的亮丽的文旅名片，带动了洛阳的像龙门石窟、隋唐洛阳城等等景区游客的巨量增长。在文艺加科技方面，新大众文艺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深度的融合，催生出了沉浸式的展演、线上演播、虚拟偶像等等的新型文化业态。现象级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已经整整在上海驻演了8年。这部开创中国沉浸式演艺潮流的作品啊，迄今总收入超过5.6亿元，至今仍然达到了这个平均上座率啊90%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在文艺加电商方面，直播带货、内容电商等模式的兴起，让新大众文艺与电商能够深度的融合起来，形成了内容种草、消费转化的闭环。比如说非遗的传承人通过直播展示自己的非遗技艺，同时带货非遗产品。2025年我国非遗直播带货的规模突破了500亿元，带动非遗产业增收超过300亿元。网络文学的作者更通过直播来推荐自己的作品，同时带货相关的周边文创产品，实现了内容加消费的这种双向的赋能。
1: 2026年五一假期，黑神话悟空快闪店登陆北京朝阳公园微博印引力场。每到周末，这里人头攒动，客流火爆，手办、雕像等各类衍生品热度居高不下。这款2024年发售的国产3A 大作早已火爆全球，至今人气不减。他接连斩获游戏界奥斯卡、TGA 2项大奖，重塑了全球玩家对国产游戏的认知，成为文化出海的标杆。2025年8月，制作方深圳游科互动科技公司官宣开发新作《黑神话钟馗》。这款游戏凭借中式神话与硬核玩法备受期待，已然成为游戏圈万众瞩目的下一个热点。 作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出海，凭借鲜明的中国风格、深厚的文化内核与创新的国际表达，风靡全球。哪吒之魔童闹海成为中国影史及亚洲首部百亿票房影片，实现市场与口碑的双丰收。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既是我国深度融入世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有力印证。未来如何更好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出海，让中国文化既走出去更走得远。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大众文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载体。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新名片，其走出去不仅能够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益，更能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而平台的出海，更是新大众文艺实现全球化传播、释放国际价值的一个关键的支撑，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首先呢，平台的出海搭建了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通道，打破了原来传统文化传播时空壁垒的和渠道的这种限制，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能够高效的、精准的触达到全球的受众。比如说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就抖音的海外版、快手的海外版、 KV 等等，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短视频微短剧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一种阵地。像阅文集团、掌阅科技等等网络文学的平台，在海外搭建了专属的阅读平台，构筑起了一个中国创作全球阅读的这样一个传播格局。游戏平台腾讯游戏、网易游戏在海外设立了运营的中心，搭建本地化的传播渠道，让国产的游戏能够顺畅地进入全球市场，实现了文化传播和商业收益的双向共赢。出海平台通过付费阅读、会员订阅、广告植入、 IP 衍生等等多种的方式，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在海外实现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同时带动了文创产品、农产品、工业品等等相关产品的出口，形成了内容出海带动产品出海的联动的效应。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平台出海，不仅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更能够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贴近大众的生活，充满了烟火气，比传统的文艺作品更容易引发全球受众的情感共鸣。而出海平台成为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对话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民打破了西方媒体所具有的那种偏见，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同时平台出海还带动了中国数字技术商业模式的这种输出，比如说我国的算法推荐的技术、直播带货的模式，通过出海平台被引入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相关数字服务的出口，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经济的海外发展的空间，带动了文化出海、技术出海、经济出海这样的协同的发展。可以说啊，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文艺领域的一个创新，更是经济领域的亮点。
1: 当下新大众文艺既有突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价值，但也面临着行业发展的现实困境。以微短剧这一典型形态为例，行业门槛低、传播速度快，催生了全民创作热潮。但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些问题集中显现，如市场跟风严重、剧情套路化、内容同质化泛滥。针对这

0: 一些突出问题，国家层面密集出台政策，开展系统治理，同时启动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加大扶持力度，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发展转型。那么，针对新大众文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该如何完善行业治理，推动新大众文艺持续繁荣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在肯定我们新大众文艺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这个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也还面临一些突出的挑战和问题。比如微短剧领域里边有一些流行的形态，像霸道总裁、重生复仇、穿越逆袭等等套路化的题材扎堆儿，超过70%的微短剧啊都是相类似的剧情，但是这些内容呢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的疲劳。在网络文学领域里边，有些作品啊篇幅冗长，内容单薄，同质化严重，也难以吸引用户持续的付费、持续的阅读。这种同质化的现象不仅仅影响了这受众的这种观看的消费的体验，也制约了产业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呢，就是复合型的人才还是非常短缺，既懂文艺创作又懂数字技术的这样的剪辑师、策划师，既懂版权保护又懂商业运营的这种管理人员，可以说都是相对来说非常稀缺的。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超过100万，就是大量的需求现在还有缺口不能够得到满足。其中海外传播的人才这个缺口超过了20万，版权保护人才缺口超过了15万。人才的短缺导致了很多优质的作品难以实现这种商业化的转化，也制约了产业的升级和国际传播能力的这种提升。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啊，我们需要从内容的创作、人才的培养、行业的生态、跨界的融合、国际传播等等的维度上持续发力，多管齐下，推动新大众文艺实现文化价值、市场价值、社会价值的多样的统一。首先呢，我们要聚焦于内容的创新，打造精品力作，推动高质量的文化消费。内容其实是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的竞争力，也是这个拉动消费的关键。只有打造出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拉动文化消费的增长。我们要加强精品的扶持，完善评价的体系，政府和平台共同加大对优质原创作品的扶持力度，注重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创新性，引导创作者树立精品的意识。比如说平台可以优化算法，引导流量向优质的内容去倾斜，让优质作品获得更多的曝光和消费。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作品，这个《大江东去》聚焦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变迁，讲述了普通人的奋斗故事，不仅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付费收入也有了一个很大的增长，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文创产品等等，实现了 IP 价值的最大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完善我们的人才体系，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强化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人才是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推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第三个方面是要优化行业的生态，加强版权保护，保障产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尊重原创、保护版权、规范发展的良好的氛围。第四个方面，我们要提升国际传播的能力，完善海外传播平台和渠道，优化作品的海外的适配性，扩大优质的 IP 的海外推广力度，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走向世界，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入。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要的创新形态，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它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既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拉动了消费，带动了产业，促进了就业，赋能了地方经济，成为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重要的力量。希望政府、平台、创作者、受众多方协同发力，共同营造尊重原创、规范发展、多元融合的良好环境，让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谢谢大家。
2: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3: 火箭总装基地
4: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2: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新智生产力澎湃力量。
5: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6: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2: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新智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占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向未来。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从卖东西到卖体验，新业态究竟给线下消费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4: 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3: 老厂房、旧商场、老空间里能挖掘出怎样的消费新增量？
5: 我们这边是属于广州首店，我们开业当天的话，今天是3万多客流，然后当天业绩是也是达到了36万的一个高峰，基本上是1分钟一单。
3: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8: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向未来。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6S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国庆假期逛逛街探探店可能是很多人休闲度假的选择，不知道您最近注意到了没有，越来越多的吸引我们停下脚步的不再是

0: 看一看，看看消费市场当中的新变化。
1: 夜幕降临，长沙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
2: 欢迎乘坐 MB 车厢版。
1: 在人气红火的五一商圈，小炒肉、口味虾、酱板鸭，地道的长沙味道，把天南海北的食客聚到了一起。步行街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
3: 哦，我是广西的，
4: 广东韶关。
5: 再过，
1: 有人忙着买，有人忙着拍，长沙的街头越夜越火热。
5: The city is a very vibrant.And a lot of colors. Walking here for European people, it's, you know, I get goosebumps.
1: 但就是这个热闹的顶流商圈里，不少商场两年前还在为销量而发愁。
6: 有流量，没销量；有人气，没财气。很多外地的游客，在五一商圈，他的停留的时间不超过3个小时，啊，花费也不超过。120块钱，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们的商品消费比较单调，啊，附加值比较低。
1: 客流明明就在门口，为什么抓不住呢？这家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就经历了这样的怪事：明明商圈人流在持续增长，自家生意却越来越冷清。这家以传统零售为主的商场进入了开业十几年来的低谷。
7: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但是却对我们来说没有一个消费的一个转换。
1: 很多像袁家丽一样的传统零售从业者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儿？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他们逛商场不是缺一件衣服少一双鞋，而是奔着一份体验、一种氛围而来。传统卖商品的模式早已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6: 现在的消费者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1: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体验式服务，这家商场开启了换新之路。将一整层楼升级打造为国风和动画主题街区，小剧场从无到有，从沉浸式话剧、情景喜剧到综艺秀，2年时间开了5家。
8: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1: 小剧场带来的消费力不止75块钱的一张门票。袁家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观众奔着小剧场来，前后的时间都有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
7: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所以我们会在周边布局这样子的餐饮的这种各种的业态。然后呢，在它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那我们同样的呢，也配置了像这种小型的游乐的业态。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1: 效果立竿见影，一年时间走进这家商场的客流量翻了1倍。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9: 可以发朋友圈，购物的情绪价值。
10: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1: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在加速蔓延。
11: 捧起一杯奶茶，不仅喝的是它的味道，有人你看这个包装，它这个图画都是古代的，与众不同的。
1: 这位小顾客今年13岁，来自陕西，他所说的奶茶纸杯纹路的原型来自马王堆新锥木出土的T型帛画上的云气纹。2024年，湖南省博物馆开放马王堆文字数字资源双授权，这家长沙奶茶品牌作为首批签约企业，对文物纹样进行了2次创作。
12: 我们跟湖南省博物馆是做了很多的联名，门店的系列产品马上销售一空，有的时候就是冲着
13: 杯子上这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花。

0: 文或者传统文化的一个样式啊来购买。
1: 一杯奶茶不再只是解渴的饮品，更是一件文化产品。有顾客为了捧着它自拍，不惜排队3个小时。有人把打卡奶茶店作为抵达长沙后的第一站。
2: 各个地方不同的在地文化，才是本地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所在，也是吸引游客的独特魅力。以情绪消费提升供给水平，带动新消费。
1: 当体验成为消费新的关键词，能让一杯饮品有了新的故事，同样也能让一处老地方重新热闹起来。辽宁大连的东关街是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老街，74岁的陈兆忠在这里生活了43年，亲眼见证他从破败老街变成网红打卡地。改造后的东关街，怀旧零食铺、主题邮局、沉浸式剧场等新业态相继入驻，重新聚拢了人气。
3: 以前嘛，我就住在这个楼，现在哈，这个地方改进得特别漂亮，又变成了旅游的打卡地。
1: 老街巷换新带来了消费新活力，这片沉淀了工业记忆的老厂房也长出全新的消费场景。始建于1930年的大连冷冻机场，2017年搬迁后留下18万平米的工业遗址，改造成了眼前的冰山会谷。老翻砂车间保留圆形穹顶，裸露水泥墙面，变身工业风咖啡馆。老铸造车间改做工业展馆，重现制冷工艺脉络，搭配工业风文创，成为潮流打卡点。在冰山汇谷园区，甚至还有一个老厂房改造的养殖场。
4: 自从他这里老厂房改造成了养殖的这个基地之后呢，我们是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买点这个三文鱼，现捞现捕的，特别新鲜。
1: 如果问起大连本地人冰山汇谷最出名的是什么，他一定会推荐熊洞街。熊洞街不仅设有众多适合亲子家庭和年轻人的游乐设施，最出名的仿生机械熊北北更是万人迷，只要他一出动，立刻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北北搭载的毫米级微表情控制系统，能够做出眨眼、皱眉、瞳孔缩放的数十种面部表情。
5: 我喜欢他的眼睛太大了，
6: 他也会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温柔的呀、委屈的呀、可爱的，还会微笑，真的是就是很喜欢这个表演。
1: 每天固定时段，北北会从巨大的兽洞中苏醒，在音乐的烘托下进行巡游表演。
7: 北北大概有多高啊？
8: 它高6米，重25吨，它会眨眼睛、喷水雾，还可以直立行走，特别受小朋友喜欢。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听到小朋友阵阵的尖叫和欢呼声。
7: 你们每天出动几次？
8: 我们每天出工是5次，节假日的话还很额外加2次，一共是7次。
9: 从前是人追着商圈走，现在变成了老地方引着人回头。这里是北京友谊商店。来这里打卡的已经从老街坊变成了年轻人，喝上一杯咖啡，吃上一顿饭，就能在这儿待上大半天。到底是什么让人愿意从路过变成了停留，愿意从逛一逛变成待上一整天？当老地方焕发出了新面孔，究竟能够激发出哪些消费新活力？带着这样的好奇，我们接着往下逛。
1: 广州这座大型商场里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活动，超级萌宠节。
10: 雨林馆的羊驼登场，还有一个非常美味的名字叫吐司，它是从南美来的5岁小宝贝，是我们广东的明星竹丝记。
1: 记者了解到，这座商场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核心地带，已经在广州经营了将近20年，曾经创造了10个月内成功招商800多家、每天开业20多家新店的不菲业绩。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崛起和周边新商业体的开业，走传统商场的老路子面临着客流吸引力下降、店铺生意转淡的难题，单纯收租金的盈利模式也难以为继。
11: 整体电商的环境它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我都开始自己在电商上买东西了，就是当时我们也在觉得说，那20年以后有什么东西不会被太替代，这就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了。
1: 面对危机，这家商场大胆进行了一次转型，引入了体验经济模式，关掉4万多平米的商铺，投资四

0: 益多元，陆续建了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体验类的场馆，要将购物中心变成超级体验中心，打造多元复合的营收结构，逐步实现从开发商到服务商的转变。
1: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式的内容。
0: 超级萌宠节活动正是这家商场打造体验式购物乐园的新业态之一。李猛是这次萌宠节上所有动物的超级奶爸，他告诉记者，参加活动的动物大都来自他打理的雨林生态植物园。李猛是学动物医疗出身，三年前来到这座雨林馆工作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既要把小动物们照顾得妥妥帖帖，又要让游客玩得开心，体验感拉满。
2: 游客其实最大的体验是进来之后，他会觉得你这里面的确是那种原生态的，
3: 感到很吃惊，在商场里面居然会有海洋馆之类的。
0: 在这座商场里，如果办理景区畅游年卡，游客只需每天花费5元左右，就可以一天之内穿越海底世界、热带雨林、极地冰川、宇宙深空，甚至重返侏罗纪。这座商业综合体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的收入已占到整个商场主营收入的50%，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从118分钟延长到了168分钟。商场经营理念的变化给入住这里的商户带来了哪些新变化呢？
4: 我们这边是属于广州首店，我们开业当天的话，今天是3万多客流，然后当天业绩是也是达到了36万的一个高峰，基本上是1分钟1单。
0: 00后的潘婷是这家新零售连锁店的店长，开店以来便负责这家店的日常经营。他告诉记者，当初之所以将店铺选址在正佳广场，除了看中了这里成熟的商圈，更看中这里丰富的体验场景所带来的庞大客流。
4: 这边不仅覆盖了广州，然后也有大湾区，客流客制都是比较好的。这家店的话客流会更大，然后它的销售业绩也是排在全国第一的，每天进店像不管是周末还是什么样，都进店有2-3万这样子。
0: 晚上7点，这家南美洲风味餐厅迎来了一天中的用餐高峰。负责人吴春清介绍，他们可是商场里最早一批入驻的餐饮元老。
5: 2005年到现在2026年也21年了，我们是第一批进正佳广场的。
0: 吴春清经营的这家餐厅主打巴西烧烤，他告诉记者，受到商场打造体验式场景的启发，他们专门增加的乐队演出项目，每周二到周日的晚上都会有巴西风情的乐队演出。乐队助兴加上商场活动引流，来餐厅消费的顾客比之前增加了近15%。记者了解到，如今这座商场年接待客流量超过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接近70亿元，出租率保持在97%以上，客流量和销售额比引入体验经济模式前增长超过50%。这个经典案例也引起了暨南大学教授刘金山的注意。
6: 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模式一定要转型，提供全链条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这么一种服务。哎，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气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7: 老商场能换新，那老业态呢？就拿平时最常逛的超市来说，有人把超市当成了景点来逛，专门来购物一次，就为了赶一场热闹。一样的柴米油盐，那人气凭什么就不一样呢？咱接着往下看。
0: 在郑州郑东新区 CBD 周边6公里范围内，密布着先锋生活、淘小胖、华裕百家等13家主流商超，密度超过北上广核心商圈。然而，这种密度并没有导致恶性竞争，家家的生意都不错。在河南，超市雨林的生态是如何做到分层生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呢？我们先走进河南郑州的农夫刘先生，这里看起来可不像超市，有溶洞，有水系，有绿野仙踪，还有绿头鸭，
8: 非常好，比较独特新颖一点，然后以前很少见有这种场景的超市嘛。
9: 谁不是傻傻的拼命追逐。
0: 在这家超市的生鲜区传出阵阵吉他弹唱，唱歌的人叫刘明军，是这家超市的老板。
10: 听过这个超市老板给顾客唱歌了吗？
11: 没有，第一次。这个超市都做的与众不同。
0: 刘明军山西人，曾是一名歌手。2023年5月，刘明军在郑州城东路开了第一家门店，此后仅仅3年时间，他在郑州的门店已经开了18家。河南最不缺的就是超市，刘明军不但把超市开到了河南，而且年销售额超30亿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郑州一座写字楼的楼道里，挤满了等号排队的人。
12: 你家多少钱？啊，53万。
13: 63。
12: 哦，63，你这63除以5乘以1.8是多少？22.6块，你给我26，凭什么说性价比很高？你给我性价比指的是什么？你作为一个厂家这么跟我说，认为就觉得我是外行，还是说是你自己本身是个外行？
0: 每月的2号、12号和22号是刘明军选品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厂家都会来力推自己的产品。和其他超市不同，刘明军没有设采购部，所有商品都由他一个人亲自挑选。
10: 这个是都是您带的东西啊？
13: 对，都是我们的有机系列，有机植物油、有机杂粮、有机山珍之类的，还有一些低脂零食。
10: 哦，这么多，拉着一车。
13: 对，因为我们第一次来嘛，没有就是准备齐全嘛，看老总总会有一款他喜欢的。
0: 刘明军每个月有1/3的时间都花在选品上，每次选品会要见的客户都在100家以上，不但要品尝，还要快速洽谈，价格是谈判的核心内容之一。
12: 8.9。完蛋了，以后咱小七以后别来了，咱没办法合作了。
14: 因为我们也发现
12: 你可以不要他这个东西，为啥要他这个东西呢？那么多的工厂，你们替我把关系把的这个样子。好，不说了不说了。
0: 这家供货商带来了20多种商品，最终才签下了2个品类。
10: 今天谈成了吗？
15: 谈成了，也有谈成的。
10: 也有谈成的。
15: 嗯，对，也有谈成的。
10: 谈成的是什么？
15: 谈成的是这2个品。
0: 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刘明军品尝了300多种产品，最终只选中了60种。他选品要求高，不仅口味新鲜，价格还要合适。
12: 就是我从20年前做超市就开始自己在进货，就是对这20几年食品的发展历史，包括产品的演变，我都很熟悉。也就是基本上这些产品在我的脑子里面装的框架和这个经验我比较丰富。
0: 这家超市没有进场费，而且只要选中当日送货，下午结算，最迟第二天结算，从不拖欠供货商的货款。
12: 他会让我多付出几个亿的资金，但是供货商这块，为了供货商放心，就是为了供货商能方便这个事情。在供货商方面的情况，供货商就会给我适当的让利。
0: 虽然只有一个采购员，但刘明军却做成了横跨河南、山西、陕西3个省的大型连锁企业。
15: 你今天送货，明天货款就给你打回去了，就这样子。
10: 可以，就是还是有新品的话，愿意
15: 对
10: 先过来找你。
15: 对，愿意第一时间来。
0: 如果说农夫刘先生是靠精心选品和个性化场景来满足受众，郑州的另外一家超市则靠极致性价比吸引客流。下午5点，记者来到郑州的华域百家港区店，看到5000平米的卖场里人潮涌动。
16: 你看这肉的啥的，它都新鲜，包括虾的啥的，它的价钱都公道，东西都买着确实是老百姓买着放心。
17: 海鲜呢，还有这个，所以它自营的品牌了，一些啤酒了，还有一些食品呢，而且就是用着挺放心的。
0: 和其他超市不同，这里人最多的就是熟食面点区和特色小吃区。
18: 因为有时候下班以后在家里边不想做饭，就是自己想过来。他们这里边就是粥品啊或者是菜品啊都比较的好吃，品类也比较多。
0: 你买了菜还可以交给这里的厨师现场给你加工。
19: 相比较传统超市的话，我们的门店增加了这些餐饮的业态呀，新的业态，新的品项。
0: 段赛飞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做社区里的食堂，让大家下了班边购物边吃饭。 在这家超市，我们看到几

0: 标语十分显眼，买贵补差，不满意就退货，购物零风险。
1: 红业态，相同的商品，同品质的。
2: 如果就是发现有比其他地方贵，
1: 我们第一时间就进行一个退差的一个处理。
0: 段赛飞他们超市有个特殊岗位，商品价格调研员。这些调研员每周定期到周边的大型商超走访，专门比价格。
3: 采集的话，其他商超的，商品的规格、商品的价格，回来之后对我们的商品进行一个比对。我们根据比对的一个结果，看出如果我们没有优势的商品，价格比较高的，会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
0: 和农夫刘先生不同，华裕百家是一家河南本地成长起来的超市。2008年，他们在郑州的一家500平米社区店起步，如今已经在河南开了26家直营店，年客流量超过6000万人次，销售额近30亿元。说起周边超市品牌多，段赛飞并不认为这是竞争。
4: 一个行业啊，这个百花这个齐名，百花齐放，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事，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消费者有更多更好的一个选择，能够满足不同顾客的一个购物的一个需求，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5: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过去我们衡量一处商圈的价值，主要看它货品够不够全，质量够不够好。现在评价一处商圈，除了刚才说的这些，还要看它的购物体验究竟够不够好。和电商相比，传统商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直面消费者，能够实现人与人的真实互动。只要能让消费变得有互动、有温度、有体验，就能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同时，童叟无欺、货真价实，永远是商业竞争的不二法门。做到这些，老商业一样能够焕发新活力。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故弄玄虚，
10: 对于30年前50万这事儿，
9: 还是哄抬市场，
10: 单独出一题。
9: 海淘市场雷点多，
11: 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都是假货。
9: 宝主能否识货真宝？
12: 各位来是增加自己的阅历。
9: 宋代锤碟工艺，
12: 他也一样经历过千锤百炼，
9: 敲出了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
12: 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
9: 周日晚在一锤定音来看宝主怎么讲故事。

0: 眼光决定价值，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高博，欢迎各位，掌声欢迎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首先欢迎陈建明老师、张如兰老师，欢迎李晨老师，坐镇现场的高级工艺美术师王二辉老师，欢迎。
1: 王二辉，高级工艺美术师，篆刻功底扎实，在业内颇具口碑，后进入北京玉器厂，得到国家级玉雕大师名家指点，博采众长。他最擅长保留玉料本色，营造诗意画面，创作题材涵盖文人高士、山水、佛造像、仙侠、花鸟等，既有北方玉雕雄浑大气的格局，又兼具江南玉雕细腻流畅的线条。代表作《和田青花玉雕山行》以玉石再现杜牧唐诗意境，是其文人玉雕的标志性作品。
0: 王老师您好，介绍一下自己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
2: 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名称是竹音高士，选自我们和田玉黑青，主题雕刻的是文人雅士自由闲适的一种生活状态。通过这件作品，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精神自足，志存高远。
0: 谢谢谢谢，鼓掌鼓的最热烈的就是这六位了，你们是今天的夺宝人，其实夺的呢就是老师的这件宝，但需要证明的是你们也有属于每一个人的独到的眼光。祝君好运呢、啊。

0: 好了，我们的藏品轮番登场，今天即将上场的第一件藏品，您先睹为快。清光绪粉彩暗巴仙纹小盘一对儿，以您的眼光看是真还是假呢？请判断。一上来啊，尤其第一件呢、啊、都信心满满。为了打击你们的信心，我们先请教王老师，您看真还是看假呢？
1: 我感觉上面有贼光，而且底足包浆也不对。
0: 您平时都这么不会说话的吗？太直接了。行，尊重您的选择，同时尊重每一个人的眼光，请评选一下他们的判断。哇，五位看真，一位看假。三号，你是因为跟大师坐得比较近的原因吗？
2: 主要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箍线打得也不够圆，都整体都是歪的。如果是清光绪的话，我觉得宫廷的要求应该不会这么低吧。然后那个中间的寿字纹它也是不对称的。
0: 一个人心中的宝贝就是另外一个人眼中的贼光，你知道了吗？我看你们合言以对，来吧，热烈的掌声请上宝主杜荣才。杜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0: 您好，跟专家老师也打个招呼。
3: 老师好。
0: 反正都好啊。
3: 大家都好。
0: 就您就都听见了吧？
3: 啊，听见了。
0: 您有什么反驳他们的吗？
3: 我以为啊，这个小碟啊应该是光绪年间的。光绪年间的粉彩吧。而且它又也是一对儿，而且它这个边儿还不是齐边儿，它是注意花边儿、是吧？
0: 花边儿，对。
3: 凹凸的。做工比较精致。
4: 我觉得这对小孩吧挺开门的，哎，所以我不知道三号为什么那么确定它是不对的。我觉得特别符合晚清时期粉彩的这个风格特点，而且这种纹饰的小牌也挺属于常见的一个画片吧，暗八仙那个画片。他刚才说的那个严谨性的问题啊，因为首先手工的东西它就不可能跟机器东西那样那么的严谨，
0: 不是工业化生产。
4: 对，再加上晚清那个国力可能也不满足他们严谨的这个需要了啊，所以这也是正常。
5: 我觉得王老师说的这个有贼光，可能也跟光有关啊。但是我觉得这已经算是釉面比较莹润的一种体现了。
0: 是，你点一个，让他们谁说？
3: 五号吧，
0: 点号五号是吧？好，来五号。
6: 我觉得笔触啊非常的细腻，而且像这样的藏品呢，能保持一对儿，能留到现在，非常的不容易。
0: 无论怎样，既然来到了一锤定音，相信你对我们节目组是有基本的信任跟判断的，那么就面对这个现实。也就是说，如果一会儿真的是王老师和三号判断对了，专家也断他是假的，就您得稳住。
3: 没问题。
0: 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被描述为清光绪粉彩暗八仙纹小盘一对，它是。怎么就打开门了？门怎么那么容易开呢？此件是真品，对的，祝贺祝贺。除了三号和王老师，每人加一分。那关于这件藏品呢，我们还是请教张老师。
7: 这对小盘，如果你常在市场看或常去博物馆看，这是一目了然的，是一件真品啊。这是一件，民窑。在瓷器上，这种暗八仙图案表现还是比较多的。碟是大清同治年制的图章款，我们为什么定为光绪？因为这种款是同治的晚期，已经到了光绪朝了。但是景德镇的瓷器的工人呢，因为是民窑，所以他还接着写的这个同治。实际上这就有一个年代衔接的问题，同治和光绪还略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我们说这个盘子的造型非常好，它是一个花口，而且它的花口做得很细。这就这种小盘，就是过去南方都是家庭实用器，一摞一摞的很多很多，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存世量也不是这么多了。
0: 好的，谢谢谢谢张老师。目前为止最大的问题解决了，对的，没问题。接下来六位夺宝人要估价啊，这咱得聊聊了，就花

0: 花了多少钱？
1: 花50万块钱吧。
2: 50万？
1: 对呀。
2: 50万，那是哪年？
1: 那有30年了吧。
2: 30年？
1: 对。
2: 对于30年前50万这事儿，大家单独出一题，判断一下真假。咱直接还是从价格吧。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为他估价，请动手。要一会儿连一个到50万都没有的，
1: 那我继续收藏吧。
2: 那还能怎样？评选一下6位夺宝人的估价，估价最高的是5号，你跟他有缘。他刚才就听你点评，结果你出价还最高，解释一下您出价的理由。
3: 我主要啊，怕一会儿结果公布的时候吃宝人别太伤心了，安慰一下。
1: 5号这个出价还是比较满意的，
2: 多新鲜呢！要来个1000万的，我更满意呀。对，这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为16000元，所以祝贺2号，你的出价最为接近，加上1分。怎么样，这个价格？
1: 哎，挺满意。
2: 张老师啊，您给大家解析一下这个价格。
4: 它是一件民谣。我们为什么给这个价格？第一，它这个还比较完整；另外，这个造型比较好。但是我们官窑多钱？大家想一下，官窑光绪的盘子和铜制盘子多钱？所以它不能像他说的值那么多钱。
2: 感谢您出场，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的欢乐，掌声再次感谢，谢谢。哎，
1: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那么这便是今天的第一件藏品，那我们快马加鞭直接为您奉上今天的第二件藏品。
5: 清代宫廷有很多专为文房装台收纳打造的收纳盒，辨识度极高。这件宝主收藏的清代铜鎏间嵌宝三联收纳盒是三联并制海棠式造型，三格独立空间，分工收纳小件饰物香料，盒盖分3段镶宝，左右2块天然翡翠，正中镶嵌一颗红玛瑙，红翠交相辉映，三联一体的器型打破传统方圆单盒制式，兼顾实用与装饰。此件融合了鎏金、錾刻、镶宝石三大传统金属工艺的清代收纳盒，它的年代材质都符合宝主描述吗？
2: 先断真假，请动手。请呈现结果。5号，只有你一个人看假，听听理由。
3: 我觉得虽然啊，一看就是手工制成的，但是我有一次是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那个跳蚤市场上卖的都是假货，所以我认为是假。
2: 那万一捡着漏了？
3: 那我回去再看看。
6: 这2块翡翠，它很符合那个清代时期的那个翡翠的形状，大概就会磨成这个比较随形的样子。
7: 2块翡翠应该是清代翡翠，没问题。然后中间的这个玛瑙呢，也很老。
2: 翡翠很脆，玛瑙很老，对吧？
6: 翡翠的话，在那个古代时期可能会比较看重翡翠的颜色，不像当代会去注重它的种水。我也主要是从这3块石头去判断的。
2: 了解了解，好多时候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具体到这件宝物，它的宝主是受伤了呢，还是捡到宝了呢？哎，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联收纳盒，它是一件真品，祝贺。这位判断正确的，每人加1分。5号，很可惜啊，很可惜。陈老师，您给解解吧。
8: 咱们6位夺宝人啊，有没有仔细看它内部的组成的结构？这个收纳盒的盒身、盒盖以及里面量身定制的3个独立的铜瓶，盖子和它的身上呢，都用剪地羊雕的方法雕出了非常精美的八吉祥的这样的一个纹饰。盒盖上呢，刚才夺宝人也说了，说这个镶嵌的这个珍宝啊很漂亮。

0: 亮，两块呢是飘绿的翡翠，中间这一粒其实它不是玛瑙，它是一粒红碧玺。那么这件东西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小篇当中说是装香料的，还有一种说法说这是一个三连的鼻烟壶，分装三种不同味道的鼻烟。那么我认为这件东西应该还是一件文房的三连的水尘，
1: 对，大小也合适。
0: 哎，对，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它上面的这种缠枝莲纹啊，它是非常符合清代中期乾隆时期造办处铜作的那些雕刻的技法和工艺，它应该就是清代乾隆时期的一件珍品。
2: 几位老师都应该发现了，如果您在断它真假的描述的时候太投入感情的话，直接影响后面他们的出价。现在从云端下来吧，
3: 收回情绪，
2: 为它出价，
3: 动手吧。
2: 其实现在已经产生了分差，虽然不多，但是如果一题一题过后
3: 可就比较明显了。
2: 请评选一下价格。出价最高的是一号，10万元。
4: 这件就不值10万吗？你们觉得都？这件重工重料，而且刚才确实也受到一些老师的
3: 影响。你看看
4: 这件，它的工也确实很细，是不是啊？老师也没夸张，包括上面翡翠的材质，就这些东西加一块儿，成本也都得有10万了。在当时，
5: 咱现在成本可能很高，但是流传下来的东西也是零成本，所以这个定价还是看市场价格。
2: 他刚才本来就快已经自我凋谢了，你知道吗？你再这么一催花，他现在就剩一花杆了。
4: 你得考虑当时他的生产成本。哎，为什么官窑贵啊？当时生产成本高啊。
2: 到最后一刻，价格没见光之前，都应该保有信心，
4: 必须咬住。
2: 五号，我跟你讲，你就国外那事影响你一辈子。为什么那么你最低？
6: 我好像总跟大家不一样啊！我看到右边的那块翡翠上面有裂痕，
3: 别有裂痕，生活、爱情啊，包括这些都别有裂痕，是吧？有裂痕就折价了。好了，那么这件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连收纳盒，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为10万元。真棒，这都不是接近的问题了。但你刚才那理由啊，实在是打动不了人。我们还得听听专家解释一下这个估价的理由。陈老师，
0: 不管瓷器、铜器、竹木、牙角、金银器，它只要是做工有益于平常的那种造型，那么它的价值、它的设计的那种巧思、它的制作的工艺的难度、花的功夫，自然也跟着无限的增大。正因为有了这些差异，加上这个山在清代的时候啊，它一直都是非常良好语义的一种展现。比如说山多山有山财，乾隆皇帝他最爱待的地方就是山西堂
2: 啊，
0: 对呀、啊，很可能这件东西就是一件命题作品。
2: 哎呀，
0: 因此啊，我们搞收藏就是一定要跳出传统思维来评估它的价值。
3: 谢谢，谢谢陈老师的解析。最高兴的就是一号了，对吧？但是五号你也别受打击，好吧？这并不代表犯了什么错误，因为您本身也是市场的一部分，尊重，尊重。
2: 好了，那两件藏品已经呈现完毕，下面我们相对换一下节奏啊，照片鉴宝啊，天下藏有太多了。来，请呈现第一样，它被描述为粉彩松鹤延年小碗。宝主对这个年代断定的非常具体。那宝主认为呢，这是清代雍正朝的粉彩碗。张老师，您给断断。
7: 这件东西有本啊，在我们博物馆有。但大家看这个松树画的这一团糟，鹤都成鸭子了。另外，从这柚子上和我们看底下这胎子和这写的款上，都应当是一个现代仿品。
2: 不太对。接着下一样，请呈现。他描述的倒非常简单，李老师，那就这么简单。说李苦禅的话，您给断断。
8: 这个我们知道，李苦禅先生啊是擅长这种大写意的这种作品，而且很霸气。

0: 件作品我们看啊，无论是啊石头的画法和这个这个鸟的画法呀，过于柔弱了
1: 呀， yeah.
0: 尤其是那个我们看这个鸟的嘴表现的过于刻意了，
1: 是
0: 没有那个灵动性，
1: 哎哎哎，
0: 整个的描述啊，
1: 嗯，
0: 也呈现一种松散性，所以这一件作品呢，应该还是一件仿品，
1: 也挺遗憾的，是一件仿品啊啊！接下来呢，该咱们了，咱也断一断，答对了，加2分。答错了，可扣1分啊。
2: 犀牛望月题材源自道家典籍，原名至清三朝，从铸造、流金、塑形、纹饰工艺上区分度极强。先看这件铜鎏金犀牛望月镜架，施蜡法一体铸造成型，金水分层均匀，局部磨损处可见黄铜金铸胎体。犀牛呈俯卧回首姿态，体态圆润，没有雄健凌厉的筋骨感。背部祥云托举弯月镜托，云纹婉转细碎，构图饱满繁复。这是哪个朝代的典型繁入装饰审美
1: ？A. 元代 B. 明代 C. 清代，请抢。当谁家是一号，你现在是顺风顺水啊。目前为止你已经3分了，答对这题您可就5分了，可是如果错了，抱歉，落2分。现在告诉我您的判断。
3: 我选 C。
1: 您选 C。 五号，如果刚才您抢到了，您答哪个呢？
4: 我也想答清代。
1: 你为啥没抢着呢？
4: 也不一定对呀。
1: 他现在呢是顺风顺水，您需要给自己翻一下盘了。来吧，评先一下，正确答案给一号加上2分。来，抖擞精神了，下一件要上场的藏品呢啊，花口盘一枚。
2: 宋代民间金银器也有精工之作，宝主认为这件宋代银簪一路连科纹花口盘就藏着宋代百姓独有的美好期许。薄胎垂叠成型，外壁与内底通体錾刻，一池莲花舒展，白鹿翩跹，莲花谐音莲，白鹿取鹿，组合寓意科举顺遂，仕途通达。宋代商品经济繁荣，金银作坊打造大量用器，这件花口银盘既体现宋代金银器成熟的垂叠錾刻工艺，也直观映照宋代崇文重举的社会风气。这件承载民俗吉祥文化与金属工艺的珍贵实物，会是从宋代流传至今吗？
1: 各位请目前为止，分差已经有一些了，得奋起直追了。好了，谢谢评选一下判断结果。5位看真，1位看假。偏心一下五号，你先来。为什么看真？
4: 它的这个字体呀，很细，这个跟宋代的那个瘦金体，我感觉有点像。
1: 呀，没事，这回你相对安全，站在一块抱团取暖，5个人总该对吧？
5: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宋代的器型
1: 啊
5: 啊，是那个花口的这种感觉啊，包括它那个錾刻的工艺啊，以及说是这个底部的磨损啊，这个都是特别关键。
1: 嗯嗯，
5: 这个应该是。那个送分题，我不知道二号怎么想的啊，因为那个底下带着拍卖的标签呢。
1: 二号，你怎么了？
6: 我觉得这个盘子到不了送，没有1000年的这个感觉。我对这个名字啊有点疑问，它叫一路连科，宋代没有这个叫法
1: 啊，
6: 这种表述啊都是明晚和清代之后才有的，这个顶多能叫满池蛟。可能有点吹毛求疵了啊，
1: 我倒无所谓了。旁边那3号啊，是频频点头啊，
7: 对他的自信的点头。
1: 哦，替他自信的点头，
6: 就剩自信了是吧？
7: 总体的话，通过他这个垂纹，不是那么的光滑，他反光面都是一些凹凸的。
1: 嗯哼，
7: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包浆应该是倒带的。
1: 好了，那这件宋代银簪一路连科纹花口盘，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是。前告诉过你，惊喜不断。是一件真品，祝贺。

0: 会加分。
1: 二号休息有点遗憾，不过也不吃大亏，目前三分在握。陈老师，您给大家讲解一下。
2: 两宋时期啊，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是达到了一个顶峰的时代。望海潮那个诗当中啊，当年就说，说钱塘自古繁华，稍微富庶一点，家庭如果家里没有几件金银器的话，在那个社会啊，就是一件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这个八瓣的这个银盘的造型来自哪里？来自唐代。在宋代的时候，你说他一路连科，当时有没有这个语义？我认为有，而且两个鹭鸟在一起，他有兄弟同登连中三元之意。你看当年苏东坡跟他的弟弟苏辙，两个人就是同榜进士啊。他上面细细篆刻的这个纹理，包括他的卷草纹，包括荷塘啊、青雀，更倾向于这件东西，它是南宋时期临安的那种金银工匠所做的这样的一件作品啊。这件东西无论造型上面篆刻的纹饰啊，还是整体呈现出来的保存的这种悠悠的宝光，它都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南宋时期的一件花口银盘。
1: 谢谢，谢谢陈老师。来吧，该到我们出价格了，为他给出您心中的估价，请动手。这个体量倒是不大，但是价格从来不仅仅是以体量为衡量的。
3: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认为应该第一个出来，但是我这件器物的话，应该是压轴的。
4: 这位情商不低的堡主眼力水平又当如何？
1: 这么多年你也听到过类似的质疑。
4: 他拒绝压力，
3: 想捡漏的都是这么说的。
4: 用信心对抗质疑。
2: 我们要为你的这个感觉点个赞。
4: 是谁过关斩将，又能否一战到底？鉴宝不枯燥，故事超有料。广告之后继续来听藏友们的故事。
1: 请评选各位的出价。我先来一个手最紧的，三号啊，您只出16000。
5: 因为我觉得先算了这个银的成本吧，然后再往上加朝代的这个收藏的价值，就算了这个价。刚刚老师也没说是个宫廷用器，所以给的价格也不高。
1: 您也给的不高啊，一号3万元。
6: 3万元我觉得是一个相对合理价格，在我看来，因为结合它几个关键点嘛，宋代的银的啊，有篆刻工艺，然后又是一花口，基本上我觉得是差不多这样一个价格，
1: 差不多，差不多分跟谁比？4号。
7: 那我记得以前我拍过有唐代的铜镜，大概的价格就是13到15万，所以我觉得如果宋代呢，那我稍微再减一口，我觉得12万也差不多。
1: 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宋代银簪一路连刻纹花口盘的市场估价为36万元。我以为就我嘴张得大呢，三号你那嘴张得比我大多了，你看36万，掌声祝贺四号，您那都给低了，加一分。陈老师啊，陈老师，这口他们是谁都没想到啊。
2: 宋代的金银器在宋代呢，可以说是工艺美学的一个典型代表。它这种制作工艺，它是用一张银板，采用反复的锤叠一体成型的，在当时称为一张打。第二，上面的篆刻的纹样，它是照着宋代的皇家的那个画院啊，花鸟工笔绘画的技法，非常写实。
1: 是，
2: 而且它的这个层次啊，并不是停留在平面的，
1: 不仅仅是图样那么简单。
2: 哎，对，所以它的这个美学包括制作的这个篆刻的工艺都是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这个就是宋代器物仿画美学的一个很经典的表现。我觉得30几万的价格应该是它本身应有的价值。
1: 就受教了，受教了，它值这个啊。所以一样，他跟咱们一样，各位来是增加自己的阅历，他也一样，小小的一个盘子，他。

0: 也经历过千锤百炼呢，一张打。好了，今天的第四样展品呢，咱来一样的书画作品，好不好？不知道各位懂与不懂，反正比我得懂。您先上眼瞧，顾廷龙篆书作品《东景回文诗》。我们先这个请教一下李老师，这样方便你们判断真假。
1: 顾廷龙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其实是一个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古文字学家。哇哇哇！书法并不是他的基本的特长。我们说，但是呢，他由于长期研究金石学、研究文字学，所以他就积累了对古文字的一种意识，所以写的呢应该也是非常好。而且我们看他写的是九一老人，那就是91岁，啊，这个顾廷龙先生活了94岁，所以应该也是一件这个晚年的作品。
0: 如果他描述真的话，也是在创作的晚年，对吧？来完成的一件。
1: 对，
0: 请做出您的判断，是真是假。谢谢谢谢，来评选一下判断结果。只有两人看真，
2: 这个我其实还真的看不准。91岁，我觉得也不可能写这么稳吧，可能会有点抖，所以我判断的时候就……
0: 凭啥91就得抖呢？
2: 可能稍微的没那么稳，然后还有就整个这个纸张的感觉吧，也挺新的。
3: 本身呀，我也是拿不太准，结果三号一说他拿不准，完了我心里头更拿不准了。
0: 这回二号回敬他一下，哎，是不是他跟你平时印象当中也不至于是这水平啊？
4: 可能就是这个水平吧。
0: 够狠啊！
4: 我觉得就是刚才说顾廷龙是金石学家，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字儿的完全没有金石气啊，写的就非常的软。
3: 不，他这个不是没有金石气啊，他是这个就是有着金石的味道，然后又非常的规范。
4: 从这个字儿上，我感觉他就没有那种笔锋，没有那种力道。
0: 我觉得你不光不了解顾先生，你也不了解六先生。来继续。
4: 第二呢，我觉得他这个款写的确实是不好啊。
0: 关键现在这谁都不能改了。来吧，经由一吹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被描述为顾廷龙篆书《东景回文诗》的藏品，它是真的是91岁就该手抖吗？亦或是真的稚嫩古拙，各花入各眼吗？并非真品，遗憾，遗憾。
1: 其实啊，这个字啊，其实写的还是不错的。一号、二号、四号、五号，眼力那真是上鞋不用锥子，真的好，
0: 真的好，
1: 真的好。我们看，为什么说它假呢？太规矩了，没有一点一丝一毫的变化哇，而只是方块字的堆砌。所以这个我们说是最大的一个败笔。另外呢，我们看最后他这个款儿，刚才二号说的也对，他这个款儿啊写散了，就是顾廷龙三个字。另外整个字的这个金石味儿也差了一些，可能是个写过一段写会写这个篆书的这么一个人的，
0: 起码也是个会写的
1: 人的这么一个仿品。
0: 就有点遗憾了啊。
1: 对，
0: 来吧，又到了我们照片辨宝的环节。第一张图片，它被描述为明吴越风格铜鎏金簪花观音坐像。陈老师啊，您给段段呢？
5: 这就是吴越国的一尊佛像，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头冠和丝绸的针带啊，它在两边像两个小的帽翅一样，沿着肩膀垂下来，
0: 垂下
5: 披在肩上。只有吴越国的造像特有。吴越，严格一讲就是唐晚期的风格的一种延续。它没有像唐代造像显得非常雄壮。它带有了江南的一点点的婉约风格，但是呢它又不像宋代的造像，宋代造像呢完全世俗化了。这种造像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今年春拍一件大名品。东西相当的棒，
0: 谢谢。来，接下来下一张图片，它被描述为明嘉靖余藻纹将军冠。张老师，这得您来。
6: 这不就跟故宫那差不多啊？我说差不多啊。

0: 樊红画的一是青花一早文，一眼货就是现在做的，而且还做的太不像了。
1: 现代仿品，非常遗憾啊。那接下来该我们了，各位抢答，答对了加两分，答错了减一分。
2: 眼前这套清初西制茶室重器，为西茶壶配铜器西茶罐完整成套，垂叠锻打成型，器身成。

0: 手均选用温润和田玉套件，玉溪结合是明清高端西壶标志性工艺，壶腹浅刻阴纹诗纹，茶罐灌溉顶面浅俊小字，与壶身书法笔法錾刻深浅完全统一，可见为同一匠人同期成套打造，一壶一罐配套存世，在清初西器中十分罕见。这套名为《藏之名山西茶壶》和《不堪赠君西茶罐》，出自于清初哪位名家之手呢？
1: 单选题 ：A. 陈洪绶 ，B. 卢奎生 ，C. 归复初 ，D. 沈存周。
2: 我觉得你们也许碰到大难题了，也许啊。听到哪三个字就可以开始抢了，哪三个字呢？请抢
1: 答。有人敢抢？六号，来告诉我您的选择。
3: D 沈存周，
1: 解释一下理由。
3: 猜的。
1: 你觉得你现在的分数只有3分，你能承受得了减2分的这个压力吗？
3: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我的主要职责就是把大家都带到沟里。
2: 你什么时候猜不好？你非得在这抢答题猜呢？这是要扣分的呀！
1: 他的判断是，祝贺，对了，正确判断 D， 加上2分，
2: 好胆识。
4: 那今天这个题其实出的还是有点难度的，
2: 对，
4: 为什么呢 ？A. 陈洪绶，我们都知道他是做曼生18式紫砂壶的，卢奎生也是清代做7杀器的一个高手。归复初同样明末清初的，他也是做西器很有名的。沈存周做西器相当有名的，
1: 就四位都是名家。
4: 对，这一壶一罐的西器在今年北京的春拍当中可以说是出了大风头了啊，他落锤价115万，西器拍出如此的高价，开天辟地第一回。这个沈存周做的这个西器呢，他题诗刻画的功底又非常的好，不像其他的一些工匠，他只会找名家来给他题上，他再刻。他很多的诗，包括上面的刻画，都是他自己自创。那么市场目前对他的这种觉醒，我觉得值得所有热爱收藏的朋友们啊，重点关注一下。
1: 好，谢谢陈老师的分享，谢谢。有的时候被描述为行情，但其实背后是对认知的重新的刷新，对审美的重新的回归，赋予它的价值。那么下一件藏品，它也是一样书画作品，您上眼瞧，朱称的作品《松菊翠鸟》。知道各位想什么呢？没事，有专家在场啊，还是请李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朱称其人。
5: 朱称是晚清啊海派的一个著名画家，他是全能型画家，都能画，山水、
1: 人物、花鸟。
5: 他最擅长的是画这个花鸟。朱称在这里呢也有一个突破，古人画这个一般来说啊，画松树和菊花，他不画这个鸟所以这个他为了迎合当时人们的喜好。而翠鸟呢是代表一种幸福，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这种活力。他把这几种吉祥的东西呢他凑在了一起，这其实是他的一种创造。朱称这张作品呢应该也是啊相对来说他晚年的一些作品了所以呢还是请大家来判断一下。
1: 好，谢谢。来吧，请判断真假。好，谢谢各位，来吧，评选一下6位的判断。只有一位看假。二号，你先来看真。
6: 我觉得首先这幅画画得非常好，它这个墨色浓淡，然后构图的比例它特别的合理。它这只翠鸟的那个羽毛，那真是点睛之笔。另外它最后呢，就是它的落款，落款写得非常写意，
1: 它那个风范有了，对吧？
6: 对的。
7: 其实它的落款看起来也是比较写意，我赞同二号。不过整体我还是不太看好。它的这个绘画的习惯呢是墨骨打底，兼工代写，而且它的笔触呢，尤其在画到枝干的这些部分呢，都是非常苍劲有力的。那么我们看鸟底下的那几个枝干，我觉得并不能体现这样的特点。
1: 可是就你一个看假，你不慌吗？
7: 我不慌。

0: 自信，有的时候自信上一号总是莫名其妙自信，但他把把都能赢，挺好啊。哎，王老师静观其变，请教一下王老师，六位看真，一位看假，您看他是真是假呢？
1: 我看他是真品，您看这个用墨遒劲有力，对吧？花鸟写生，人物写身，山水写意，留一片空白，疏密得当，色泽淡雅，从任何一点上来说，我觉得他就是真品。
0: 好，谢谢王老师的表达，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朱成的作品松菊翠鸟，它是一件，你看那鸟，你看那翠，但是有人不看鸟，他看鸟站的那树枝，觉得不对，各看各的，是一件真品，祝贺，一块加分，丝毫保留。
2: 朱琛呢，早年是学这个花颜，上海开埠之后，这个西洋的这个绘画的传统也传进来的。所以我们看这幅画画的呢，它有一个透视感，这个人的造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我讲他最擅长画花鸟，那个翠鸟画得非常的精彩，几种颜色的配合呀，造型的那种准确性啊，所以我们说呢，这一件作品啊，应该还是朱琛一件非常不错的作品。
0: 对，有另外一种清新向上的那个感觉。
2: 对对对，而且跟传统的那种中国文人画不太一样。哎，
0: 好，谢谢谢谢。接下来要为他给出您心中的估价了，请出价。评选一下各位的出价。那就四号你先来。
3: 这样尺幅的一件朱成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基本落锤就是在2到3万之间。所以我觉得给到这个价格。
0: 有出处的话，那么二号你就给的太高了，8万。
4: 这个不高，一点不高。哎呀，为什么呢？我觉得现在的本身这个市场啊，对于清代的这些画啊，给的价格过于低了，
0: 在我眼中高大起来，改变市场的男人就是你，这都低了。应该
4: 客观的来讲啊，我觉得那个8万块钱不贵，
0: 所以价格是人赋予的。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藏品的市场估价为评选36000元，所以我们祝贺六号给他加上一分。哎呀。
2: 整体的海派的这种风格呀，或者说这种价钱，或者画家的这种能力啊，都不均匀。哎，市场啊，实际是走低的。这个朱琛呢，又是在海派里呢，不能算一流画家。一流画家是任伯年、吴昌硕。目前的市场呢，一般的价钱是20000多块钱。这一件呢，相对来说呢，画的比较工细，给了一个。比平常价格高一些的这么一个价钱。
0: 总之，我们的专家老师也难，他们更需要综合的考量。谢谢专家老师。来吧，本场常规出现的最后一样的藏品。换句话说，如果您分数落后，现在还有机会。祝你们好运。
5: 青釉，釉色可分为三类，其中豆青釉色最深，冬青次之，粉青最浅。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代的豆青釉月牙罐，罐高22厘米，跟底部篆书款一致，这是乾隆时期的宫廷实用器。罐通体是豆青釉，釉底凝厚平整，釉色均匀深沉，口微敛短颈，锋尖骨腹，两侧模叶双月牙形耳，扁圆形盖。宝主认为以上这些特征均能证明这件月牙罐是官窑出品。宝主的认知是否跟这件月牙罐的历史背景一致呢？
0: 都挺美的啊，但是我们也却要断真假。掌声欢迎宝主登场，欢迎邹超。您好，
6: 各位专家老师好，各位读网上。
0: 如果你可以选的话，你是愿意第一个出来，还是最后垫底这个宝主压轴出场呢？
6: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认为应该第一个出来。但是我这件器物的话，应该是压轴的。
0: 你觉得它是一件重器？
6: 对，因为是官窑嘛。哇
0: 哦，天哪！您讲一讲它的故事和您想让大家知道它的信息。
6: 这件呢是我父亲在多年前收藏的一件

0: 官窑哦，大家都会说称之为月牙罐儿、嗯、啊，然后呢，也有叫它是日月罐儿的啊，没有看到太阳，因为它缺了一个盖儿、哦、啊。那在《清宫档案》当中记载的，这个是一个窦清佑的茶叶罐儿，这个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认为它是重器。
1: 这个多年能够多到多年之前呢？大概
0: 在我刚成年的时候。啊啊啊！20年前，
1: 你成年那么多年了。
0: 是、
1: 啊。听君一席话，它就是一席话，对吧？故事是故事，请判断。您估一下，这六位几人看真，几个看假？
0: 分低的都看假，
1: 好犀利啊！好，评选一下判断。哇，一号，你看他现在那个放肆的表情，他简直是跟你在挑衅呢、啊。来，先听你的，一号，你怎么就看假了？
2: 是这样的啊，我通过审题，因为这个题目特别说了它是乾隆官窑呀。如果按这个题目来算的话啊，我觉得它还够不上官窑啊，尤其是乾隆官窑的水平。
1: 是不是一路以来这么多年，你也听到过类似的质疑或者怀疑呢？有吗？
0: 有的，一般想捡漏的都是这么说的，
1: 心里无比强大。
3: 这点东西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开门，它属于这个窦青里头还、稍微还偏那么点粉，应该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特别受欢迎。嗯
1: 哼，嗯，我觉得大体能够达到你的预期吧，就是群众的眼睛基本雪亮，对吧？
3: 是的，
1: 五位看真，一位看假，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被描述为清乾隆官窑窦清佑月牙罐的藏品，它是一件家里老先生得来的，在几十年前得来的，它是一件真品。祝贺，给除一号以外所有人加分。嗯，来，让张老师给大家解析一下。
4: 我们这个名字起的就是官窑，特别着重了这官窑啊，所以我给大家解释的就是说，这东西只有官窑，而且是康熙到道光这个阶段，两条路，要不就官窑，要不就现在仿，在市场上也有见到，而且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秋拍当中有这个罐的出现，但是现在市场上仿的也很多，而且现在市场仿的那个釉子也不见得比这个不好看，底足的这个修胎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现在新仿的这个胎子比这个疏松的多了。官窑的东西你一看，我们叫做眼前一亮，你一定就觉得这东西特别好。
1: 就您刚才在点评完了之后，我再看它就觉得哎，格外的雍容端庄。谢谢您。哎呀，东西是对的，下面你也知道就剩价格了，你预估一下他们大概能够出价到多少，亦或是您可以说说您心里的估价。
0: 我心里的估价预计在30到50之间。
1: 30万到50万之间，这是你们每人最后一次加分的机会了，请出价。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这最后一轮的出价。
0: 就现在有点站不住的，就是
1: 他，就是
0: 2000。
1: 这人出价，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你是不是少按了？
5: 哎，我就觉得是少了盖，
1: 少个盖儿。
5: 对，
3: 嗨，
1: 不理解但尊重，好吧？
3: 有一部分的藏家可能心里头他会觉得这个东西缺那么一点东西。
1: 是是是，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清乾隆官窑窦清佑月牙罐的市场估价为15万元，所以我们掌声送给四号，祝贺你。
6: 这15万我觉得有点低了吧，
1: 张老师啊，连他们都觉得这15万的估价是不是有点低了？张老师，
4: 最终啊不是最高价格，这第一，第二，这个月牙罐啊，就是你一买一饭碗2000块钱都买不了啊！今天价格我们为什么没有给到？刚才像四号说的那个美中不足的，它缺一个盖儿。估价文物的价值一定和它的艺术性和稀有性来结合起来看，而且这是官窑啊，在我们今天来收藏当中，康熙、雍正、乾隆是

0: 最高的价钱，因为展现了这个清代最高的工艺水平。如果你要是粉彩或者是豆彩，肯定比它的价格更高了。你就是老百姓使一个盘子，我们现在出口瓷2000块钱也不卖你。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谢谢。从此以后，人生又确定了下一个目标，俩字儿，找盖儿。再次掌声感谢，谢谢。算算咱们的账吧，报报分数，最高的两位他们能够进入最终的对决，分别是1号和6号，先行掌声鼓励祝贺。但是呢，由于一会儿对应的是两件藏品，所以呢又有一个优先权的问题，咱还是通过一道题，抢答题来决定吧，好吧，出题。请听题，仪是中国古代的经典礼器。关于仪的描述，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仪为古代盛酒器。 B. 仪为古代灌洗礼器。选项 C. 仪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请抢答。好的，一号就知道你胆儿大，来吧，请告诉我答案。
2: 我选 A。
1: 评选一下正确的答案。 B， 非常遗憾抢到但错了，优先权属于6号。掌声欢迎二位登台对决了。
3: 最近清乾隆铜错银丝祥云纹仪，完美延续先秦仪的经典器型，又融入乾隆朝精工金属工艺，采用标准错银工艺，錾刻着层层叠叠的祥云纹样。乾隆时期仿古之风盛行，这时仪同时兼顾了礼器象征与陈设功能。这件清乾隆铜鎏金饕餮纹花箍，器型遵循经典三段式花箍结构，通体满鎏赤金，錾刻仿古饕餮兽面纹，回纹蕉叶纹辅助装饰。乾隆一朝制作仿古铜鎏金礼器，用于宗庙供奉与御苑陈设，二者同为乾隆宫廷仿古铜礼器。乾隆朝的仿古器物不会过度繁复，可从铜胎纹饰上分辨真假，您的判断是什么呢？
1: 请出巅峰对决两位选手，掌声欢迎樊少博，欢迎黄飞登场。这真是一路拼杀走到现在，你还不走得潇洒一点。面前呢有两件藏品，它们分别是清乾隆铜错银丝祥云纹仪，另一件是清乾隆铜鎏金饕餮纹花箍。经由刚才那一道抢答题，所以获得优先权的呢是樊少博。您选一件您有感觉的。
4: 我选的小的吧。
1: 好的，来交换一下位置，距离终于拉近了，去近距离的观察一下对应的这样藏品，计时开始，

0: 好，双方真假牌在手，好吧，请判断。好的，有优先选择权啊、樊少博认真，相对应的这边也认真，这样您先表达一下您的理由。
1: 离他很远的时候我就看上这件了，我说如果是在这地摊上或者在古玩市场，我肯定是要一举拿下的。
0: 有什么可说的，收，对吧？很好，谢谢。来，您也表述一下为什么是真。
2: 我觉得这件挺体现乾隆时期仿高古器物的那种特点啊，它里边錾刻的也非常的细。
0: 二位都看真，但凡有一个判断错误就直接产生冠军了。我们请教陈老师，您先断一下这一件
3: 啊，因为你是凭感觉上来的，所以呢我们要为你的这个感觉点个赞，要保持这种敏锐的直觉啊。很好，鱼的原型它出现在西周，当年呢它是贵族啊行卧冠之礼，就是洗手的时候用的一个浇水器哦。但是到了明清，文人士大夫阶层呢又这个开始啊从古摸古，那么把这种鱼做成小一号的。

0: 在文房当中作为注水器，这个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咱们舞台上这件仪呢，它的做工还是很精致的，山竹、兽头、龙骨，身上呢它还有用银丝掐出的那种非常精美的祥云的纹饰，仿的明末清初福建一个做嵌银铜器的高手石首这样的一个工艺，铜质炼得很轻，银丝呢嵌得相当的灵动。
1: 好，谢谢陈老师的解析。
2: 他的真假判断是对是错呢？陈老师，
0: 这位活宝人，他的判断同样很正确。
2: 祝贺祝贺。
0: 乾隆一朝仿古很厉害，为什么仿古厉害呢？因为乾隆皇帝认为啊，他仿制上古的这种礼器，是表明他们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完美继承了华夏的礼仪文明，
1: 还不简简单单是个人喜好的事，
0: 对，
1: 有着江山社稷呀，
0: 对呀，在乾隆十三年的时候，他颁行了皇家礼器图示，上面就明确规定仿古的花箍纳入皇家的礼器的行列。那么以下它有一个款，乾隆年制的款，这个款在这个铜器上，在玻璃器上，在玉器上，在铜胎恰似珐琅器上都有相同的出现。溜了金以后，它不但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更代表了他们皇家的那种高贵呀。东西没问题，就是乾隆宫廷照搬出的一件器物，东西很棒，
1: 掌声祝贺，这一关都过了，
2: 最后一关了，为各自对应的藏品给出自己的价格，价格越接近的就是今天的胜利者，请作答。

0: 谢谢两位，来评选一下两位各自对应的出价。樊少博出价90,000元，
1: 其实要是稍微冲动一点，给到11-12万也是可以的。
0: 来，这位，哎呀，黄飞啊，黄飞啊，没想到你直接原地起飞啊，40万，好吧，究竟这两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的专家组给出的市场预估价是多少呢？请评选。分别是80,000元以及150,000元，对应的差价误差率相对最小的是樊少博，祝贺！您的眼光可真准呐、啊！为什么是这两样的价格？我们还是先听听专家老师这个出价的建议啊。
2: 铜鎏金的花估，它的市场调整，尤其是对于铜器的认知，它始终处在一个跟它本身的那种文化内涵啊完全不对等的这样的一个当下，这样的估价呢显得比较高了。而樊少博的这个90,000块这个文房器，尽管市场调整，但是做的精致的那一类，它的价值依然是比较坚挺的。那么像这种文房的仿古的错银的铜仪，它的市场认知基本上在8-10万。
0: 是是是，好，谢谢谢谢专家的表述，再次掌声祝贺樊少博今天的冠军。来，我们也掌声请上王二辉老师，为他颁发自己的作品。

0: 再次掌声祝贺。首先感谢三位专家老师辛劳的付出，谢谢，有你们在真好，谢谢谢谢。更要感谢电视机前您的陪伴，下周再见。
1: 藏铁硬核，所以自信，
2: 至少是晚明，
3: 开脸的状态特别的好，
4: 我坚持它是宝物。
1: 嘉宾不服集体硬刚，
5: 上当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6: 如果说在当时让秦始皇看到的话，也都没几个能活下来的。
7: 你当时的技术不大存在，
1: 难以接受。

0: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
1: 没有抗战才能生存，就叫他抗生。
2: 心脏砰砰直跳啊！
3: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2: 僧尼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4: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5: 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6: 这个台阶啊都是钢琴、
0: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6: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0: 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
6: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0: 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这个十一黄金周您给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安排呢？是赏美景品美食，还是约上三五好友相聚，或者和影视图书相伴？我呢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今天来这儿呢要欣赏一出话剧，不过不是纯欣赏，我还带来了对话的任务和使命。我在这儿要约见一位老朋友，听一听他聊一下，在今天这样一个快节奏碎片化的时代，这样的一个艺术殿堂正在做着什么样与时俱进的努力和创新，以便更好地让消费者得到全新的体验。我感觉我今天来早了，提前了半小时，现在还没有特别多的观众。

0: 你不懂啊？什么叫你不懂？
1: 钟灵，活着原本就是一段悲喜交缠的长路。
2: 血债血偿，还我何生恩？
3: 血债血偿，还我何生恩？
2: 就将他抗生了，唯有抗战才能生存，就将他抗生。
4: 欣赏完了演出，我刚才看了一下时间啊，整场戏包括中场休息时间大概有3个半小时。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短视频盛行的时代，能够踏踏实实地坐在戏剧场里看一出3个多小时的话剧，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好了，欣赏完了话剧，我现在得去执行我的任务了，我们一块儿去找一找我那位老朋友，看看他在哪儿。王院长，哎呀，
5: 李红啊，特别欢迎你，
4: 谢谢谢谢，
5: 到国家大剧院来。
4: 我其实本来想先跟您打招呼，后来他们说先去看戏，然后刚才看完，我觉得全场的这个掌声雷动啊，就是对这部戏最好的一个反馈。
5: 对，
4: 很多人就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早就知道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
5: 对，
4: 当年也是有万人空巷的感觉。
5: 我们从几年前，我们推出的黑白电影，三部曲，
4: 对，
5: 《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
4: 对，
5: 然后这次我们是一江
4: 春水向东流，
5: 是我们三部曲的最后的一部，最有影响力的这部戏。叫一江春水向东流，其实也是象征着永远要向前走，
4: 是
5: 永远要让人民去期待着未来的理想。
4: 我刚才在走出剧场的一瞬间看了一下表，包括我们中场休息的时间在内啊，整部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间是3个半小时。其实我在心里当

0: 当时咯噔了一下，我说我待会儿见到王院长，我得问问他。三个半小时，他有可能对于观众的观赏话剧来讲，可能会是一个门槛。您一点不担心，这部话剧会让习惯了刷短视频的那些观众坐不住？
1: 这部话剧的，它确实展现着深入的内容。
0: 嗯，
1: 啊，它既有啊。抗战时期，又有抗战胜利时期，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发展，所以内容啊本来就是比较丰满的，所以呢要让大家更理解这个核心，我们要把这部戏要做的让大家更了解每一个细节，能够更有深刻的感受。
0: 现在演员刚刚演完啊，我有一个心愿，您能不能带我去探探班
1: 啊？可以啊，
0: 听听这些演员们的心声。
1: 行。你看，这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戏剧的文创。
0: 每天来这儿购买这些文创的观众多吗？
1: 多。
0: 您参与这些设计吗？
1: 当然，大家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也体验啊，体现这个文创的作品，
0: 而且品种还挺丰富的
1: 啊。
0: 对，明信片一张，看一下。哦，待会儿我们就要去见我们的主创了。
1: 对，
0: 哎，好。
1: 看一看我们这个道具啊。这个刚才这部戏的道具，
0: 刚才全在舞台上吗？你看，虽然是话剧的这个道具啊，但是每一个都做得非常的细。你看当年的报纸，它的这种做旧感，完全的让你觉得好像手里拿的就是当年的这个报纸啊。
1: 对，然后这些呢，就是当时整个剧中的
0: 那个舞会的那些
1: 啊，舞会的。
0: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国家队的精益求精啊，虽然你在观众席上肯定不会看到。这个铜钱的质感，但是它的这种做旧感，
1: 对
0: 它的这种使用感，你看全都有了啊。行，咱们看看演员们他们卸妆吗？
1: 各位演员们好，大家好。
0: 刚刚欣赏先生表演
1: 啊，你来访问访问他们。
0: 对对对对，
1: 看看他们。
0: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应该要代表所有的观众问一问，演了三个多小时累不累啊？现在
2: 刚才曾黎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0: 三个多小时之后，咱们还能再上场，再来一次。
3: 对对对，
0: 哎呀，好厉害！而且刚才你们在谢幕的时候，观众的那份热情，是不是这种喜悦，现在依然还藏在你们的心里？
2: 哎呀，心脏砰砰直跳啊！
4: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0: 对对对
5: 对，
0: 其实这部戏我们在走进剧场之前，一直有一个担心，说现代的年轻人他们更多的是习惯于。短视频，你的剧情要强刺激，要快反转，但是如此沉浸式的在这里面感受三个多小时，其实不太容易。你在台上演的时候，会不会也时时刻刻在通过一些细节感受一下今天观众的现场反馈是什么样的？
2: 其实我们在台上是看不到观众的反应的，但我们能听到，
0: 听到
2: 观众在台下鸦雀无声，就说明他是。非常沉浸的再去全神贯注，关注我们的这个人物的起伏和脉络，关注故事的发展。
0: 对，
2: 我们又能听到在台下的哭声，
1: 对，
0: 是，
2: 而且还有笑声，
0: 对，
2: 啊，
0: 就是那种人间悲欢被你们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舞台上。
2: 曹禺先生说的嘛，说活着就是让你忍不住想一想就想笑。想一想又想哭，
0: 真是。我觉得这部戏真的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份震撼。今天我们在现场这三位表演艺术家，其实没什么，
5: 不敢。
0: 其实都是观众非常熟悉的影视演员。
1: 对，
0: 丁老师，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您在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有过出色的表演和发挥，就是演电影、电视剧跟在话剧舞台上诠释一个角色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吗？
4: 我觉得作为话剧和这个影视，他们有不同处，但是不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相对，你比如说我们这部戏是多元化的，它既需要影视当中那种最细微的表演，
0: 对，
4: 能够在这部戏里有很好的体现，
0: 是，
2: 对，
4: 通过你的眼睛，通过你的语音，通过你的表情，你一下拉近了跟观众的距离，
0: 对，
4: 对不对？同时呢，它又有。我们这种形体啊，这种表达音乐呀、舞蹈，我们这里元素很多，
0: 对，
4: 他又运用了舞台上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就是它挺多元的。我觉得影视和话剧应该是相辅相成，
2: 都是塑造人物形象。
5: 我觉得话剧是一气呵成的艺术，电视剧可能更多的是，可能今天拍的是前半部，明天就拍 而后几场呢突然拍结尾了，没有那么连贯，
0: 对，
5: 但是在话剧

0: 台上你是一气呵成的去完成这个人物的命运，你会觉得很累，就像刚才说问我们累不累一样，其实是会很累，心会很累，因为你一直跟着这个角色在走过这三个半小时，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他是很过瘾的，
1: 一直绷到现在演完了还绷，
0: 对，还得绷
1: 着，还打算再演一场，看您的演员多敬业啊，
0: 对，直到谢幕的那一刻，其实你还没有属于你曾黎，还是属于素芬的，跟观众谢幕，还是带着这个角色和情绪在里面的，
2: 戏还是给当代观众看的，
3: 对，
4: 对，
2: 我们想让看过那个老电影和没看过老电影的人，首先看一部话剧，它是好看的，然后回过头来再去看老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对这个老先生嘛，还有一些老电影人的致敬，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致敬。
1: 我特别在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排的这个戏其实是给现代人看的，
2: 对，
1: 就时代不同了，大家的
2: 79年前了，
1: 关系的感觉不一样了，我们的审美习惯也不一样了，
2: 对，
1: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样让这部戏真正的走进更年轻一点的观众的心里，毕竟他们可能才是今天戏剧观影者当中的主要的力量。
2: 我觉得呀，一个艺术作品，最关键的就是要好看，能够让观众一而再、再而三的走进剧场，这是一个戏剧带给大家的一个魅力，但同时呢，又能引发观众的思考，我想剧场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思想性，如果看一部剧，我们只是看一个情节，那看看短视频刷一刷就好了，
1: 对，
2: 那到剧场他就想看一些真人的表演，而真人的表演是现在 AI 是目前还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活人演活人，演给活人看，我觉得真是台上台下是相亲的，
1: 对，
2: 所以我说戏剧是故乡，我们应该让更多的观众啊走进剧场，去感受，是吧，喧嚣之外的一片绿洲的这种氛围。
1: 丁老师，您用什么样的思路或者是表现，让现代的观众可以非常容易地走进咱们这部戏？
3: 我接这部戏之前啊，其实我想过这个，有担心的，因为现在这个观众，年轻人尤其，他每天接受的是短视频啊，
1: 对
4: 对，
3: 碎片文化接受的更多。我们这部戏呢，确实长度有长度，
1: 对，
3: 故事又厚重，但是呢，我想编导他们之所以要拍这个困难之处，他一定也想到了，他要没有这不想到这个，他是不会拍这个戏的，
1: 对，
3: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起码就来到这儿拍电影以后，就刚才曾黎说的，我们也是一开始也是有顾虑的，这个现在能接受吗，年轻人？但是通过排练以后，突然觉得哟，我们这回其实等于像我对我来说，我就好像来进修一次吧。过去的手法是这样的，我们今天领略一个新的东西吧。班儿院就是这回这个，你看看他的观念呐、这种多元化的演出，我看
1: 让您又年轻了一次。
3: 哎，我真的，我就是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团队都是年轻人。
1: 对。
3: 我也充满了活力，我
1: 也
3: 充满了
1: 年轻人，
3: 充满了活力。这样的就是说呢，我相信，一个是呢，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1: 沉浸式的
3: 来领略一下。
1: 对，
3: 这毕竟是一部经典电影改编的话剧。
1: 对，
3: 我相信也通过我们这个团队这种独创的演出形式，大家精良的表演，共同的努力下，它一定会成为大剧院一个保留剧目。
1: 哎呀。这个说到王院心里了，保留剧目这四个字，
3: 我也相信年轻人会呢，被我们这些元素吸引，走进剧场，越来越多年轻人来感受我们这部话剧。
1: 谢谢，谢谢三位主创，
3: 谢谢，
1: 谢谢。早点休息，早点。虽然你们演完了不觉得累，但是还是早点休息。期待着明天继续精彩上演。
4: 好嘞，好嘞，
1: 再见，再见，再见。王院，我们两年前就在这儿做过一场对话，
4: 是
1: 当时的主题你可能都还记得，就是当艺术遇上市场。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探讨说，市场变化这么快，我们这个艺术怎么来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市场。这两年你会发现这种变化好像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快了。
4: 是啊，因为我常年做艺术工作啊，我在也在不断地想着创新创造，因为我有一个理念，就是宁在心中失败，不在旧中成功，
1: 持续到了现在，是吧？
4: 所以呢，就是不管是做什么，我们永远要向前创新创造，比如说像大剧院啊，不仅仅是一个剧场，其实还是要做综合文化和艺术，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国家的一个文化平台，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有六大平台，我们有综合理念，所以在这儿呢，不仅仅是演出，

0: 我们还有综合的艺术的展现方式啊。
1: 所以前一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的这个肖邦艺术展就特别的火爆，就很多人觉得说，哎，怎么会在大剧院里有一个肖邦艺术展？这事儿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0: 这个呢，也是大剧院的综合平台里边的一个重大的平台啊，就是综合艺术展示平台啊。所以这个展览和展现也是一个和艺术相融合的综合的一个方式。嗯，这个呢，我们每年都有50多个这个展览，也是让大家啊，既体验着艺术的展现，又体现着综合艺术的相互融合。
1: 我觉得您的这个创新真的是，应和了我们现在消费市场上的一些新的变化。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场景消费、沉浸式的消费、悦己消费，就出现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当中。
0: 是。
1: 那对于我们的大剧院来说，我们不仅仅让大家看戏剧表演、欣赏音乐，
0: 对，
1: 同时也能通过这一个又一个展，
0: 对，
1: 来看到艺术世界当中更多的斑斓，
0: 对，
1: 更多的美好。
0: 对，我们像有一些画展呢，也是音乐和画展的这个融合，让大家体现这个艺术的综合性
1: 啊。所以这个肖邦艺术展，我一直在想，它应该可能就是瞬间和永恒的一次完美的对话，所以迫不及待要请您带我去看看。
0: 好，那我们去看一看，
1: 走。
0: 我们这个展呢，不仅只是遗物展啊，同时我们和科技这个相融合，哇，用科技展现了人类的历史。我也向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的策划人。
1: 你好，怎么称呼你？
2: 您好，我叫单双。
1: 你带着我们来看看这里的馆藏珍品，
2: 好的，
1: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展现出来的？
2: 对，整个展览呢，我们是分为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介绍的是肖邦的生平。这里呢，我们做了一个裸眼 3D， 向大家展示肖邦39年的人生。
1: 所以这个地方是技术和艺术的一个完美结合。
2: 对。
1: 大幕拉开，来，我们看看肖邦的生平就呈现了，直接把大家带到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里面。
2: 对，
1: 这个音乐厅也很富丽堂皇啊。
0: 对啊，
1: 这是他的出生地啊。
0: 对，
1: 华沙。
0: 后来到了维也纳。
1: 到维也纳啊，
0: 后来到了这个
1: 德累斯顿。对，
0: 布拉格。到了巴黎。
2: 这是他后半生。生活的城市。
1: 这个裸眼 3D 是不是所有的人进来就会被他所吸引？
2: 对，
1: 先声夺人的一个部分，
2: 把他生命当中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都选取了出来。
1: 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展示内容把他对于音乐的热爱、祖国的热爱也通过你们的展品呈现出来？
2: 是的。
1: 这里一张票卖多少钱？
2: 这一次我们正价票是98，但是我们还有亲子票啊，128是一大一小。
1: 对，
2: 很多观众他已经预定好了周末的行程，就是来这里先看展打卡，然后再吃一个我们的特色西餐，然后最后来看演出。这个是他们全天的行程都安排好了。
1: 所以你看，这个消费变得多元了，我们的收入也日益增加了，艺术跟市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
0: 是，所以我也是不断的就是强调这个，国家大剧院呢还是一个综合文化平台。
1: 对，
0: 不光是展现节目，我们还要展现各种艺术。
1: 这也是符合我们今天消费场景多元化的一个新的需求吧。
2: 是。
0: 然后你看看这个，这个是可以聆听，让所有的观众聆听肖邦的一些经典的这个作品，都能去听。
1: 来，那我来试试看哈。
2: 不但能听还能看，就点击左边的那个曲谱就能看到它的电子乐谱。
0: 然后这样，
1: 我选一个吧，降 A 大调圆舞曲。声音已经出来了。
2: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我们文字的手稿解读，可以边听边看边想。哇，
1: 边欣赏着音乐，然后边看着大艺术家的当年的手稿。
2: 是，
1: 这的确是非常沉浸式的一次观展体验。
0: 对。
1: 那未来这个地方还会办什么样的一些展吗？
0: 所有的，包括的一些文物展、艺术展、美术展、文创展，都在这些办，
1: 让大剧院成为并不是单独只能欣赏艺术表演的一个场所，
0: 对，
1: 而是这样更多艺术形式去赋能的一个场所。
0: 对，
1: 它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啊？
0: 我们这个艺术呢是一个叫综合艺术。我们呢比如说我们要举行画展，我们要体现音画融合。这样呢可以

0: 提升大众的文化素养，他呢认识文化不仅仅是演出，还是要综合的去认识。
1: 是。
0: 另外呢，像这些文物展也是让大家怀念历史，回望历史。
1: 对。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这种展览是一个综合的一种展现。
1: 嗯。
0: 我们在这儿呢，我们还经常有一些钢琴家在这儿演奏这个肖邦的钢琴的作品。
1: 钢琴是古董吗？这架钢琴？
2: 对，这个是也是一架19世纪的钢琴。
1: 真的可以弹吗？
2: 真的可以弹。
1: 王院说了，这个古董钢琴在这儿是给优秀的钢琴演奏家准备的。对我这样一个钢琴小白来说，不知道王院是否允许我去触摸一下琴键，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是触摸时光、触摸历史、触摸音乐、触摸艺术的一个绝佳机会。
0: 对，
1: 真的可以啊。
0: 可以，
1: 那我真的来了啊。
0: 来，
1: 好，来。哎呀，国家大剧院业余选手弹奏马上开始。那个兜在哪儿啊？
0: 对对，
1: 忽略指法啊，听声音就行了。
0: 这是中音啊，
1: 然后呢，高音继续在上面，是吧？
0: 往这边走
1: 啊，往这边走。
0: 对，
1: 往这儿
0: 继续的，很好，
1: 很好。
0: 这个音色也很好。
1: 谢谢场外的艺术指导王院长。其实我刚才主要是想让大家听一听这架古老的钢琴在今天这个时代它的这种灵动之声啊，真的会让人觉得，哎呀，跟艺术相伴的时光真的是太美好了。谢谢谢谢，我赶紧离开，谢谢。
0: 这个台阶啊都是钢琴，
1: 哇，
0: 哎，
1: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
0: 哎，钢琴的声音也不断。
1: 还真的有琴声出来啊，
0: 是
1: 太神奇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了很多我之前到大剧院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从来没有想过说大剧院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新的艺术表现态势。这个空间主要做的是什么？
0: 我们在不断的推进这个艺术创新，那么我们就推出了艺术家，这样呢就是艺术加科技的展，一会儿都可以体验，亲自体验，也让所有的观众感觉到艺术和科技是能够融合的。
1: 王院，那您带我体验一下。
0: 好，今天我们看一看艺术啊和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的我们的一个展厅。
1: 期待期待
0: 啊，
1: 来。
0: 好，先让我们解说员给你来介绍一下。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啊，
3: 您可以站在我们的指挥台上。
1: 哦，这个是个指挥台啊。
3: 对。
1: 哦，
3: 然后呢可以拿起我们的指挥棒。
1: 哇，人生当中第一次拿指挥棒就在这儿了。
0: 对，
1: 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就是你不需要任何的基础，不需要任何的专业的训练，在这儿能体验一下指挥家的感觉。
3: 没错没错。
1: 好，我们选这个红旗颂吧，开始游戏。

哦，这还有番曲谱。行吗，王院长？我这样可以啊？哦，哦，哦，他有拍子的这个提示。大家以为我在看乐谱，其实我在看这儿有一个提示，就进入抒情段落了。

0: 好像到这段结束了。
1: 好，
0: 哦，
1: 这个我就是培养很多的观众来喜爱艺术，
0: 对，
1: 来
0: 你看
1: 体验艺术。
0: 我刚才体验完，他还给了我一个新手的称号
1: 啊，
0: 所以大家在这种场合里来体验，就是和艺术的一次深度的交流，亲切的握手。哎，这个后面还可以扫码。然后珍藏刚才的指挥视频，是吧？
1: 刚才的指挥视频
0: 太棒了，考虑的太周全了。
1: 嗯，
0: 然后给我一个评价，叫我是激进型的指挥家。
1: 激进型的指挥家
0: 哦，然后说您指挥的交响乐团完成一次完美的演出，
1: 完美的演出。您是艺术家了，这个呢也对观众啊给予鼓励。
0: 对，这个真的是太大的鼓励了。哎呀，谢谢谢谢，这个今天。

0: 体验太棒了。
1: 到我们的情绪剧场，
0: 情绪剧场什么意思啊？
1: 这个也是科技的啊！您把两个手搁在这儿啊，幕打开，然后就要我们和这个歌剧和您一起我们演唱。哦，
0: 我应该就张嘴对口型就行，您出真声。啦啦啦啦啦
1: 啦！这个你看这关了，
0: 这让我们过了一次瘾啊！
1: 对，
0: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这种数字加艺术，实际上是让艺术更加的鲜活一些，
1: 对，
0: 也让每一个普通的民众有机会从被动的欣赏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甚至是共同的创作者。
1: 对，也是让观众更多的既体现到科技和艺术的融合，也是更深刻的了解的艺术。
0: 您是怎么想到要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做艺术和科技相结合这件事儿？
1: 这个呢也体现大剧院我们的向未来的发展，要不断的推进艺术和技术的这种融合。
0: 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艺术加了科技和技术
1: 哈，
0: 这个加号未来还可以加什么内容呢？
1: 艺术加技术艺术加文创，
0: 对
1: 还有艺术加旅游都是我们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0: 的确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哈。
1: 是，
0: 这个意象新生果然名副其实。
1: 对，
0: 王院长，您这又带我解锁了一个大剧院的新地方。
1: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虚拟影棚。
0: 哎，
1: 你看，这个
0: 出来了
1: 展现的国家大剧院大剧院的本部，
0: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1: 我们
0: 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
1: 对吧？是，我也让您看看我们的一院三址。
0: 一院三址，
1: 这是第一址。
0: 好
1: 这是我们
0: 北京艺术中心
1: 这是我们的第二院址。
0: 对，这个在通州哈。
1: 通州，
0: 在通州
1: 这是我们的第三院址，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也是台湖舞美艺术博物馆。哇
0: 这个瞬间就已经看到了一院三址的这个壮美哈。
1: 对，
0: 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就是演播厅。
1: 好，来，
0: 你看，如果我们坐在这儿，那真的就是又回到我们大家熟悉的对话的感觉了。
1: 这就是来到了我们的剧场。
0: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真的就是把对话的现场设在了大剧院的现场。
1: 对，
0: 而且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虚拟现实的技术来完成的。
1: 对，
0: 王院长，其实今天并不只有我一个人跟着您解锁了大剧院的很多新的场景、新的创新，其实我还带了一个我们对话的老朋友，他叫数字人小圆。
1: 小圆，
0: 他每一次都出现，您肯定见过他但是您可能不知道，他有一个绝技和咱们大剧院有关，表演他很擅长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今天我们就现场来看看他的演技怎么样吧。
1: 好的，
0: 给他几个不同的角色让他来试一下。小圆，我觉得你要不然这样吧，你先演一个求职者，因为在大剧院这样的一个艺术殿堂真的是一职难求，你能不能进入到大剧院来工作，可能就看看你的求职简历写得好不好，以及王院长现场对你的考核到底评价如何，好不好？来，开始你的表演。小圆，
1: 我特别想认识小圆。
0: 好，没问题。
1: 来看，
0: 来，
2: 王院长你好，我叫小圆我能24小时在线，几秒钟读完一部戏的所有资料，可以帮编剧生成人物关系图，帮导演做舞台调度预演，帮宣传写传播文案，帮观众做个性化推荐，还会多国语言，能当同传。那么如果我来国家大剧院应聘，您觉得有适合我的岗位吗？
1: 我今天太欢迎你了而且我非常希望你能来国家大剧院。来国家大剧院，我们推进我们的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科技和艺术的融合这个呢也是大剧院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0: 哎呀，为什么您第一次跟他见面，他一开口说话，你的眼前就一亮？哎呀，你觉得这个数字人到底哪儿吸引您了？
1: 当然，我觉得他是应该是科技人才，也是艺术人才，他能够来到大剧院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大剧院，我们也是希望像他们这种人能够加入到这个大剧院。
0: 如果说刚才的小圆是本色出演，因为他本身就是诞生于科技的土壤所以您觉得他是一位科技工作者，那接下来我们请他扮演一个文化评论家，好不好？
1: 好的，
0: 来，

0: 小袁，有请。
1: 王院长，对于一场演出而言，从策划、编剧、排练到上演，国家大剧院走的是典型的传统制作流程，一部戏从立项到首演动辄两三年，而 AI 短剧一天能产几十集。在您看来，站在时代的角度审视，这套传统流程在今天这个时代还适配吗？比如观众画像滞后，决策周期太长，传播不够快，你有想过这些现实问题吗？
2: 你提的是非常好的，现在有的观众都想看的是短剧，所以呢，我们大剧院呢，我们还是在既要有我们的短剧也要有我们的大剧目。您刚才看的我们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就长达3个多小时。那么这个呢，是各有各的艺术的风采，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都要同步的向前发展。
0: 小袁接下来的角色呢，可能是我们所有的艺术表演都需要、都离不开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购票入场的观众。
2: 对，
0: 不过呢，小袁真的很年轻，也许他就是00后，所以站在他的视角，我不知道他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1: 王院长，我是一个00后小青年，我们这代人崇尚的是悦己消费、场景消费。对于像《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一部超长的年代感话剧，您当初在创作的时候有考虑过我们00后的审美诉求吗？
2: 我们应该是通过多种方式让大部分观众都能够享受我们的剧目和艺术。比如我们用过科技的方式，我们举行超现场直播。超现场直播呢，现在已经成为大剧院的一个重要的品牌。那么超现场直播呢，不光是在大剧院现场来看，还有在各地都要能够看到我们超现场直播的这个播出。不光是看到舞台，还要看到各方面的角度，
0: 对，
2: 来把这个艺术能够提升上去。
0: 对，确实现在年轻人在欣赏一部作品的时候，他们可能并不仅仅满足导播给的统一的视角，
2: 对，
0: 他们需要有个性化的直拍的视角。
2: 对，
0: 也许我喜欢张忠良，我就只看他一个人的表演；我喜欢素芬，我就所有的镜头、所有的机位就是卡在素芬的这个表演空间里面。所以这个未来我们也会做这样的一些更年轻化、更新鲜化的一些呈现方式吗？
2: 对，
0: 我觉得你们的创新和探索啊，的确让大家看到了消费市场很多新的景象。以前可能我们只是单纯的来欣赏，但今天无论是我们刚才走过的那个街区也好，或者是我在尝试的指挥也好，
2: 对，
0: 真的就是把体验经济融入到了我们的文化产品当中。
2: 对，我们的变化就是永远是创新创造。宁在心中失败，不在旧中成功。另外还有一个不变，我们就打下深厚的艺术的基础，才能不断的向前发展，不断的向前有这个创新创造。
0: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
3: 唯有抗战才能生存，就叫他抗生。
4: 心脏砰砰直跳啊！
5: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4: 生理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6: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7: 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2: 这个台阶都是钢琴，
0: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2: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0: 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
2: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0: 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院长，你看昨天我们在大剧院里面是边走边看边体验边聊，今天就完全换了一种感觉。
2: 对，
0: 到大运河上来坐着船聊哈。
2: 对，
0: 对我来说这个感觉特别新鲜，因为我之前

0: 没在大运河上坐过船，但我听说您这不是第一次了哈、
1: 我经常来，包括在这个大运河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也经常到这儿来
0: 其实这条河对于北京，对于中国的文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1: 是的，你看这个大运河既反映了中国悠久的历史，
0: 是
1: 同时也展现了当代中国的一些

0: 呢，整个的是1000多公里，
1: 嗯，
0: 在建的也有1000多年的这个历史，
1: 对，
0: 在世界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1: 对，其实今天在大运河上的这一短短的时间，我觉得有点像昨天咱们聊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某一个意象的拓展或者是延续。
0: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太绝妙了、
0: 就是走向我们的未来。
1: 因为我们在传承在创新的过程当中会看到有历史的影子，也有今天的一个创新，就很像您在大剧院推出的这三部曲一样。
0: 对，
1: 我们从黑白影像当中去继承一些传统，
0: 对，
1: 又在今天的现代舞台的呈现里展现一些创新。
0: 是的，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大运河的两岸啊，现在都是一些当代的一些建筑，
1: 对，
0: 当然也有一些历史的这个古迹，
1: 是，
0: 所以到这儿来体验啊，既体验中国的历史啊，又体会到当代中国的发展，
1: 在历史和现实当中穿梭，这样的一个时空之旅，真的会让我特别有感慨。
0: 一会儿我们再往前走一下，就是我们大剧院的新的院址，北京艺术中心。
1: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之一，就是我们在运河之畔的北京艺术中心。
0: 对，
1: 这也是您给大家介绍过的国家大剧院一院三址当中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院址啊。
0: 对，大剧院的我们这个艺术中心的这个建筑的设计啊，我们当时展现的叫历史的粮仓。因为呢当时把这个粮食啊从南方运来，还有一些植物从南方运来，都要从大运河，但是呢当时还运不到都城里边，
1: 对，
0: 所以都存在在那个地方
1: 啊。哈，
0: 我们现在呢建了完大剧院以后，我们就仿佛既有现代的风格，又有历史的风格，建立起北京艺术中心。所以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艺术中心叫文化粮仓
1: 啊、还真是名副其实。在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从咱们这个角度就能看到北京艺术中心了吧？
0: 对，你看，
1: 哇，
0: 前面已经看到了，
1: 看到了
0: 啊、你看，确实像我们的文化粮仓。
1: 对，
0: 啊，
1: 对，
0: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1: 所以这个船，你看不断的向北京艺术中心开过去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
0: 所以来到北京艺术中心的很多的观众都希望坐着船能够到达北京粮仓，连世界
1: 啊
0: 各国的艺术家曾经都坐过这个船到了北京艺术中心。
1: 哦，
0: 他们非常热爱这个北京艺术中心。
1: 这边主要的演出类型是舞蹈、音乐剧，还有
0: 我们这个北京艺术中心的定位呢，是按照当代艺术的定位，
1: 当代艺术
0: 啊，比如说我们在这儿演出的像音乐剧，流行音乐，像我们在这儿演出的一些爵士音乐，还有现代的一些艺术的展现都在这儿。
1: 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新地标。
0: 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首都的副中心，那么在副中心呢我们还要发挥副中心的一个综合的文化作用。
1: 看到这么多的文化地标不断地生长出来，看到那么多精品的艺术之作呈现在我们一院三址，对于院长您来说，您内心最感慨的是什么？
0: 最感慨的，我还是希望作为一个文化机构啊，一定要成为一个综合文化平台，不仅仅是做成演出，这样呢我们才能让中国成为文化强国。这个呢是我们的追求。我们从这儿就是上岸了啊，
1: 下了船上了岸。其实我们今天这期对话节目也即将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
0: 对，
1: 很多的文艺作品都是用留白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更大的一个想象空间，那我们今天不妨也暂时留白一下吧。我们就远眺北京艺术中心它内部的精彩和它的魅力，留待下一次您在做客对话的时候带着我们继续去参观，好不好？
0: 那我是一定的啊。北京艺术中心的里边有很多的艺术亮点，
1: 是
0: 要看的，还要看很多的时间。
1: 对，所以我们要留到下一次的对话。
0: 对，
1: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
2: 没有

0: 心脏砰砰直跳啊！
1: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0: 僧尼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2: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1: 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3: 这个台阶啊都是钢琴、
4: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3: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4: 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
3: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4: 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

有人问我，这个十一黄金周，人们都在为什么而买单？我想，是为一场值得奔赴的演出，是为一次心动的体验，也是为了一段能安放自己的时光。从剧场到运河，从看戏到逛展，一张门票的背后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愿意为好内容、好体验掏钱的那份信任。国家大剧院要做的上心，上的不只是剧目和舞台，更是让艺术走进大众、走进消费场景的每一种可能。把殿堂的门槛放低，把体验的分量做足，让观众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换来一段值得记住的美好。艺术这条河要一直向着观众的方向流，而观众投出的每一张票都会让这条河流得更远，流得更久。

黄河，一条横贯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字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网络的核心，一处年轻且充满生命力的湿地，正悄然成为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碧湾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它就是乌梁素海。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

在这颗蓝色星球上，年复一年的上演着自然界宏大的史诗。数以亿计的候鸟听从自然的呼唤，跨越大陆与海洋，完成一场关乎生命的壮丽迁徙。候鸟在飞行中驱动着自然界的能量循环，播撒生物多样性的种子，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

寻求候鸟的迁徙路线绝非简单的数条直线，而是由无数湿地、沼泽和雨林串联而成的生命网络。

地球严酷的荒漠半荒漠地带，一片年轻的湿地正奇迹般的焕发生机，成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通道及中亚通道两大国际候鸟迁飞通道上至关重要的黄金。

春天的风是起床的信号，长江中下游湿地的天鹅经过长时间的跋涉，终于飞抵五梁宿海。五梁宿海，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泊湿地，蒙古语意为红柳湖。初春，随着气温逐渐回升，在湖面上盘踞了一整个冬天的冰层，正慢慢消融。对小天鹅和其他候鸟来说，水面开阔、食物充足的五梁宿海是旅途中难得的驿站。短暂休整及补充营养后，小天鹅便会继续飞往西伯利亚。然而，另一种体型更大的天鹅则选择留下来筑巢安家。五梁宿海是他们在中国最大的繁殖地。同小天鹅一样，它亦是天鹅属鸟类，但因为天鹅有黑色油状突起，所以被称为油鼻天鹅。这位五梁宿海的油情之王正在用湖水清洗旅途的风尘和疲惫，并细心梳妆，为即将到来的重要时刻做准备。

春天刚刚拉开序幕，一对对游鼻天鹅便结束了短暂的集体生活，去寻找一片独属于自己的领地。

芦苇嫩尖，在水中蓄力向上。仅一个月，乌梁素海便完成了绿色蜕变。芦苇将游碧天鹅的巢穴层层包围起来，形成天然的屏障。它们将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等待新生命的诞生。从茂密的芦苇荡到狭长的堤岸，从开阔的水域到湿软的沼泽浅滩，风貌各异的区域。

吸引了260多种鸟类到乌梁素海生活。它们未必都如游比天鹅那般在这片湿地占据绝对优势，却也有各自应对残酷自然的机智策略。与游鼻天鹅不同，进入繁殖期，黑翅长脚鹬开始了他们的集群生活。半个月后，小鹬先后破壳。蛹羽刚刚干透，它们便在青鸟的催促下离开了巢穴。尽管还跌跌撞撞，但也必须尽快到附近的浅水中觅食，补充体能。

第二天清晨，乌梁素海再次恢复平静，一些落单的小雨停止了呼吸。幸运的是，他还活着。如果不及时挣脱，他将因为体力不支而死去。他挣扎着，发出轻微的叫声。终于，青鸟循着声音找来，鸣叫着给予鼓励。他一次又一次地努力着，

小时候，他终于翻过了身体，但也耗尽了体力。青鸟没有放弃，小玉终于站了起来。妈妈的怀抱已经为她准备好。

热烈的夏季，乌梁素海迎来了一群出色的猎人。鸬鹚紧挨着彼此，一字排开，一场围猎行动蓄势待发。鸬鹚交替潜入湖中，鱼群惊慌失措。徐福欧看准时机，出手了。

徐福欧并没有急着吞下辛苦捕到的食物。刚出生不久的小家伙们食量惊人，幸运的是无量素海并不缺少食物，当然也不缺少凶猛的捕猎者。白富瑶突然来袭，徐福欧发现威胁，成群出击。警报声提醒着所有雏鸟，无论是谁家的孩子，藏身要紧。单只徐福欧绝不是白富瑶的对手，但群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徐福欧不依不饶，白富瑶清楚已经没有周旋的必要了。放眼无量素海352平方公里的湿地，唯独赤马鸭的巢穴是谜一样的存在。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它们才借着暮色的掩护飞向隐秘的角落。这对新手父母落在距离无量素海20公里以外的山崖上，他们并没有着急进洞，而是警惕地观察四周的情况，确认安全后才放心地走进洞穴，继续完成使命。蛋的数量还在增加，接连几晚，这位鸭妈妈总共诞下了22枚蛋，刷新了记录。这归功于无量素海充足的食物。

过天晴，鸭妈妈第一时间把淤泥中的蛋翻出来晾干，以确保蛋壳里的胚胎能够正常发育。它们已经发育了20多天，蛋壳之下是即将破壳的鸭宝宝。不敢想象22只鸭宝宝同时孵化，那将是多么热闹的场景。然而这一天似乎永远都不会到来了。

夜之间，22枚赤麻鸭蛋被狐狸洗劫一空。留给鸭妈妈的是惊恐、错愕和空荡荡的巢穴。或许他要另寻一处更加安全的地方了。繁殖季进入尾声，乌梁素海的鱼二代陆续亮相，小草鹿在危机四伏的芦苇荡中成功隐身，白骨顶幼鸟用艳丽的色彩争取父母更多的关注，凤头屁踢幼鸟搭上了一栋城堡，小梭与鹤紧跟在青鸟身后寸步

丑小鸭陆续亮相，但还有一颗蛋迟迟没有动静。天鹅妈妈耐心地翻着蛋，祈求这个孩子早日出壳。一边是尚未孵化的蛋，一边是需要尽快下水补充能量的天鹅宝宝。最终，有比天鹅父母做出了

乎是一夜之间，秋天便将芦苇染成了一片金黄。春天路过的天鹅和各种候鸟再次光临，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要在乌梁素海休憩一段时间，补充体力，再继续飞往温暖的南方。

在乌梁素海的滋养下，丑小鸭长大了。虽然羽毛还是灰白相间，但却已经有了和父母一样的体态。小型鸟类只要展开翅膀，双脚用力一蹬，就能冲向天空。而游鼻天鹅则需要近50米的助跑，获得足够的升力才能顺利起飞。在前方示范的青鸟是孩子们的飞行教练。经过反复训练，小家伙们终于学会了飞翔。11月初，一个个分散的游鼻天鹅家庭开始在宽阔的湖面集结，等待重要时刻的到来。就是现在，迁徙的日子到了。

将离开这片水域，飞往长江流域的越冬地。乌梁素海，明年再见。

牛鼻天鹅飞走了，无粮素海的冬天一片寂静。然而一个角落却意外的热闹。

赤麻鸭不断搅动着水面，防止这一小片仅存的水域凝固结冰。大多数鸟类应对冬天的策略是集群迁徙离开，然而在一些特殊的年份，有些候鸟会选择留下来。此时乌梁宿海的冰层已经厚达半米，极致的寒冷中，赤麻鸭体内储存的能量正在迅速消耗，它们必须尽快补充食物。乌梁宿海所在的河套平原以盛产粮食著称，秋收后的田野散落着赤麻鸭过冬的口粮。或许是为了规避迁徙的风险，也可能是为来年的繁殖季积蓄力量，赤麻鸭留了下来。

所有的故事将在春天重新开始。疲惫的旅者在乌梁素海休憩补给，游鼻天鹅们继续在乌梁素海养育着一代又一代。湿地关乎着物种的存续，守护着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韧性。而候鸟的故事从本质上就是人类的故事，它讲述着地球的边界如何被坚韧的翅膀消融，讲述着所有生命无论身处何方都共享着同一片无垠的天空，共栖于同一个脆弱但美丽的家园。

这是曾经的宇宙，很美，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到达，但

宇宙用自己的方式和时间把尘埃洒落在凡间，种子被人拾起，在更小的世界里被重塑，就变成了

长安城内阴雨连绵，但年轻学徒的心中格外飞扬，多年的技艺锤炼刚刚让他通过了人生最重要的考试之一。从此繁重的田间劳作将离他而去，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正在他的面前徐徐展开。这是盛唐的工匠考核管理制度，强大的帝国召集天下能工巧匠来为自己服务，即便很多人已经拥有了高超的技术，但仍然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与考核，才能正式成为工匠。长安城内这样的人多达几万名，但他不一样。作为金银器工匠，他至少需要四年的训练才能获得创作的资格，只有强大的国力才能支撑起几乎没有成本与限制的想象力。作为回报，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摆在了大唐的面前。这只碗被誉为大唐第一金碗，每个莲瓣内都錾刻着不同的装饰图案。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拼凑出那个时代的些许模样。那是一个勇气与智慧并存的时代，物竞天择的基因，与生俱来的骄傲，都被刻进猎物的姿态中。那也是一个追求浪漫与激情的年代，鸳鸯和鸿雁书写了大唐儿女的爱情与理想。按照唐朝的规定，一品官员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唐朝的上流社会也奉行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养生理念。黄金来自超新星爆炸的宇宙遗产，在大唐的礼制与审美中被赋予了更深的文化内涵。在工匠们的手中，这份天赐之物被淬炼得愈加璀璨，那些关于黄金的精湛技艺跨越千年依旧令人惊叹。

0: 传承是从我曾祖传下来的，肯定是传承了四代。
1: 鲁植物是陕西省为数不多的鎏金匠人。鎏金是一种古老的金属融合技艺。汞，常温下唯一液态存在的金属。当到达400摄氏度以上，它便可以和黄金达成融合，形成金泥。这种贵重的泥巴，既粘稠又可塑，能根据创意涂抹在大多数金属的表面，带来广阔的创作空间。高温下，汞遇热挥发，金则留在器表，这就是鎏金，一项为工艺品披上金色外衣的绝妙技艺。我们很难想象，千年之前，这种奥妙是如何被工匠发现的。但他们对鎏金技艺的纯熟运用，使得我们在今天有幸能看到一条龙，一条来自唐代的龙。它从天空飞跃而来，似乎刚刚落地。金灿灿的外表下是铁与铜打造的筋骨，龙的重心处于前腿，与内部的铁芯息息相关。铁不仅保证着它的厚重，也增加了它的韧性。铁芯外包裹着延展性与可塑性极强的铜，让工匠们有了更飞扬的创作空间。我们的祖先观星，把天空的星宿相连，龙也落到了人间。金、铜、铁是来自星星的礼物，将它们彼此融合，再乘风而起，完成对星空的礼赞。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龙随风游弋，它的样子化入镜面，将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的谆谆教诲带给唐人。龙吟杳杳中，也藏着唐人最真实朴素的生活愿望。人们以龙祈福，唯愿风调雨顺，社稷平安。龙的精神也透过笔墨，令人产生无穷的想象，成为永恒的生命象征。龙也曾随信封与驼队远去，跨过帕米尔高原的苍茫雪岭，穿越阿拉伯海的惊涛骇浪，行经万里，落在了另一片文明大陆，惊艳了那片土地的眼睛。这是一个被广为流传的故事。罗马的凯撒大帝在一次盛宴上缓缓脱去外套，一件华美轻柔灿若云霞的长衫吸引了在场者的眼光，引起了阵阵惊叹。远方的大帝自豪无比，他说这是来自塞里斯国的衣衫，这种布是长在树上的，那个国比远方更远。塞里斯是千年前我们在远方的名字，而树上的珍宝正是我们的丝绸。今天法门寺博物

保管保护科科长全飞，与同事们正进行着一项重要工作。过去几个月里，宝鸡降雨较多，湿度较大，这对丝绸类文物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名贵的紫红螺，里为柔软的丝绸，表面则是用捻金丝绣制而成的大朵纹饰。紫红螺地蹴金绣半壁，是法门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朝君主会将人世间辉煌璀璨的器物赐予佛寺，以此请愿，为帝国与臣民带来美好的福祉。这样的行为被称为供养。这件衣服只有成年人巴掌大小，它便是皇室成员以自己的服饰为模型，来实现以身供养愿望的贡品。在对这件文物进行季度检查评估后，全飞团队将保护盖放下，再次冲入惰性气体，它将在这片黑暗的世界中再次沉睡。只有使用这种保护方式，它才得以继续留存下去。像紫红螺地蹴金绣半壁这样保存完整的丝织物共出土五件，那么它们何以穿越千年岁月呢？马倩，蹴金绣技艺传承人，他所从事的事业也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丝线索。抽茧为丝，丝为心，捻成线，线外包金。金是呼吸的微弱气息就能让其混乱的金箔，那个时代全世界最精妙的工艺，也仅仅为了打造一根金线。用这根金线在丝绸上绣出华美的图案，这种工艺在唐代被称为蹴。这种复杂的金线在某种程度上阻挡了时光的侵蚀，让我们在一千多年后还能见识到这些文物的真容。生活在唐代的杜甫曾经看到过女子穿着这种工艺制成的华贵衣裳，他不由感叹道：绣罗衣裳照暮春，蹴金孔雀银麒麟。千年之后的传承者靠着浩如烟海的唐朝服饰密码片段，一件件巧夺天工的蹴金绣品被还原了出来。这些艺术品被带去海外展出，世界一片震撼。那种不可思议的眼神像极了一千多年前他们看到大唐的样子。那时唐朝的影响力从长安出发，波及四海，连接起东西方的繁荣与辉煌。异域物产、丝绸以及各种工艺再随着丝绸之路回到大唐。长安的工匠们用融合与创新绽放出多元汇聚的文明之花。锤业，一种源自波斯的工艺，在唐代工匠的改良下，将金银锻打到薄如蝉翼，轻若无物。芙蕖即莲花，是佛教中用以供奉佛和菩萨的供具。这件唐代的盘丝座银芙蕖，上面的16片莲瓣就是锤业工艺的结晶。

最薄处仅约0.1毫米，仿佛清风掠过，便能唤醒千年前的微光流转。

而另一种极致则体现在工匠对厚度的巧妙拿捏。四只鸾鸟由厚约0.5毫米的金箔制成，这个厚度得以让工匠们直接雕刻羽毛纹理，既精细繁复又不刻透金箔，历经千年依旧纤毫毕现。工匠将鸾鸟贴于镜体之上，反复涂漆、研磨、抛光，直至鸾鸟重现光泽，这便是金银平托，融合雕刻、贴金、漆艺的创新工艺。跟随工艺技术一起进入长安的，还有来自世界的物产。南海所产的夜光贝，昼伏夜出，捕捞不易，在唐代工匠的妙手之中化身为四对展翅鸳鸯。红色的珊瑚颗粒栖息于距长安数千公里外的亚热带海洋中，它们与来自中西亚的青金石、孔雀石等一起共同装点着这面铜镜。钿为镶嵌装饰之意，螺钿就是将各类螺贝外壳进行加工切割后刻制成各种花纹，在嵌入器物表面的一种工艺。螺钿镜后世戛然绝迹，虽昙花一现，却向我们展示出唐朝与四方世界的融合。1000多年前，在今天被称为苏门答腊岛的印度洋沿岸地区，人们种植一种高大的树木，这种树木能产出一种很有价值的香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樟脑，一种古代熏香的主要原料。唐朝是一个连皇帝身上也佩戴香囊的时代，对熏香的向往无意间也成就了一条铺满香味的文化交融之路。在衣物上，尤其是在腰带上悬挂香囊、香带的习惯，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中国。工匠还把类似陀螺仪的原理融入设计，这让香囊在保持水平的同时能够随意转动。或许唐人深知繁华易逝，便以精巧匠心盛装瞬息香尘，令千年后的我们仍为之心动。一年一度的千秋节必定也是一个香气扑鼻的日子，伴随清杯月的节奏，精心挑选出的骏马由身着彩衣、手执马鞭的龙马人引领进场地中央，鼓手挥动鼓槌，响彻全场的节鼓声是舞马进入角色的动员令。数十位手持琵琶、笛、筝、排箫、拍板等乐器的少年乐工用节奏

引领着舞马，一百匹舞马或飞奔或俯身下拜，而每当乐曲结束时，舞马则面朝玉榻屈身跪拜，口衔酒杯向天子祝寿。在唐朝289年的历史中，舞马衔杯的这一瞬间成为了太平盛世的最佳印证之一。但长久以来，我们只能从文字的只言片语中去猜想，去拼贴那个瞬间。盛大的场面从未有过任何文物的旁证，直到1970年，西安市城南何家村一件文物跨越千年，将祖先的骄傲与盛世的辉煌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壶身用一整块银板锤出大致形状，再以磨压法在壶腹两侧锤击出舞马形象，屈身跪拜，口衔酒杯，两端碾压焊接，反复打磨至几乎看不出痕迹。舞马、壶盖、提梁、同心结均鎏金处理，黄白辉映，璀璨夺目。至此，历史与现实在时光中交汇。无数当代艺术创作中，舞马衔杯的形象被延续再现，完成对那个伟大时代的致敬。回望千年，这件银壶具体的制作者目前已经无从考究，也许是那个刚刚通过考核的工匠，或许他已是耄耋之年，带领着曾经年轻的自己们，用岁月凝铸的记忆完成了这件传世之作。但毫无疑问，这需要他们倾尽毕生所学。只有一个强盛的国家才能支撑这样的作品问世，而长安无疑是这种文化与技艺交相辉映的巅峰之地。宴会到达了高潮，皇帝接过那只象征最高荣耀的酒杯，美酒已被斟满。面对远方的使臣们，祝酒词该从何说起呢？不如一杯敬万国，一杯敬长安。

在贵州省的黔东南地区，大山连绵起伏，温湿多雨的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流建村立寨。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在很多侗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从民居到古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一座侗族的干栏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它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形状。而每一面排扇是在柱子上穿入木方连接而成的。一轮忙碌过后，大大小小数百个的木构件陆续运抵建房的现场，准备组装合成。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抬，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按照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凌晨三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隆重的仪式。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再移动，再连接，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三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上的榫眼。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它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功不可没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如履平地的身影，他们背顶脚镣，用尽身体的每个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合重生。众人齐心合力推动着这个三层高的巨人摇摇晃晃地走向胜利。

0: 丈量仪式，如同一座新房子的加冠之礼。完成了搭建后，长木师会用春芽木制作一根新的木梁，并用红布绑上吉祥之物，升到全屋最正最高的位置。这一根主梁象征着一座房子的灵魂，关系着这个家的平安兴旺。主梁之下，所有人都以蓄势待发，迎接泼天的祥瑞和富贵。因为树与人的结缘，木头变成了建筑；因为人与人的相聚，建筑成为了家园。人在，家在，一起吃喝，一起使劲，一起用热闹喧天的欢笑迎接每一个家的诞生。
1: 烟干不燥，遇风就咳，上热下寒，越调越乱，烟干失眠，情绪低落，寒露换季三大困扰，你中招了吗？常用的雪梨汤、菊花茶竟然都没喝对，三位专家教你避开误区，层层对症，守好秋冬健康防线。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华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现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华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谋，欢迎大家。 再过几天呢，就是寒露节气了，老话讲寒露寒露遍地冷露，一进入到这个时候，你看气温就往下走，而空气越来越干，而寒露作为秋凉转变为秋寒的关键节点，这个时候如果你调理好了，那进入到冬天之后，你会有一个非常扎实的健康的底子，反之啊，那些小毛病隔三差五可就会找上门了。我们先跟各位健康观察员做一个互动哈，看一看寒露节气前后， 你是不是也被这些毛病困扰着？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第一组啊，咽干鼻燥，干咳少痰，皮肤还有点干燥，哎呀不舒服，有吗？请举手我看一看。王子和荣川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组啊，头胀面热，腿脚发凉，血压还容易波动的有吗？举手我看一看。康大姐很典型哈。再来看最后一组，双眼干涩，情绪，哎呀低落， 烦躁难安有吗？举手我看一看。苗野和国宁，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也中招了哈？其实你看这三组毛病，大家或多或少都被困扰着。这些看似零散的小毛小病，其实都跟这个时候天地气机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那进入到寒露节气之后，温度越来越低，像流感呢、呼吸道疾病同样进入到易发阶段。那问题来了， 寒露节气它的养生核心到底是什么？怎么调才能不踩坑呢？这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寒露养生三步走，步步有方子，而且招招都能落实。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来，掌声欢迎三位。
1: 大家好，
2: 你好，杨医生又见面了，欢迎你。
3: 你好，
0: 来请坐。你好，谢医生，欢迎你。你好，杜医生又见面，来请坐。
2: 杨志敏， 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中医治胃病科主任医师谢胜，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杜洪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科主任，主任医师。第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谢医生，你看大家这些小毛病啊，有眼睛干的， 同时还有皮肤干的，这些毛病都跟寒露这个节气有关系吗？这个节气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4: 关系非常大，寒露带

0: 代表着秋凉转为秋寒的拐点，外邪的特点以及人体的气机也会随着转变的发生一个扭转。第一个的话呢，人体气机加速的这个内收，
1: 收敛了。
0: 嗯，初秋的时候呢，它是收敛是缓慢的，到寒露的时候加速收藏。第二点的话呢，由凉燥取代温燥，寒露到来的时候叠加了这个燥气，又叠加了寒气，人体的这个津液不断耗散，那么这两者啊交互影响，就严重影响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特别是今年丙午年尤为特殊，下半年的话呢比较燥，同时含有这个火气来临，所以火郁于内，人体的话容易生内分，就是刚才说的头胀啊，这是内分的一个表现。所以到寒露时节的话呢，症状是比较多的，是比较复杂的，调理起来的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今年的调理所以要非常慎重。
1: 谢医生其实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核心在于两个字，一个寒一个燥。那接下来我问一下杨医生哈，就很奇怪，你看荣川和王子啊，他们是皮肤干嗓子不舒服，我觉得这个症状和毛病它在表啊，但是你又有人看头昏脑胀，而且还有人情绪不好，我又觉得在理。这个寒燥它的影响这么复杂吗？
2: 哎，你刚才提的问题非常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寒燥啊，它有个特点是由表及里，看上去是不关联的事情，其实它是层层叠进。第一层就是伤在肺胃，我们知道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保护的屏障，
1: 保护膜。
2: 我们的鼻子跟咽部是空气的第一通道，所以到了凉燥的时候，我们皮肤跟鼻跟咽是第一个受到了这个感应，这个燥啊就伤了津液，同时呢这个风邪还能够突破屏障，所以我们的屏障功能就受到损害了。那这个屏障功能一受到损害呢，津液也顾不住啦，就更燥，然后寒气又更容易突破你的屏障，又更寒，就更往里走了。第二个是什么？乱在中焦，这个凉燥的时候脾胃的气升降就会混乱了，所以呢该降降不下去，就出现了像康大姐一样的什么热在上寒在下，就是头脑发热脚发凉，晚上就睡不好，血压就会怎么
1: 波动。
2: 第三个就是耗在肝肾，我们中医有一句叫精生水，肾气为水嘛，肺为精嘛，这个肺气好了肾气才会足，所以假如你肺伤了之后肾水自然是不够的，肝肾同源，所以你伤了肾自然又影响到肝，所以就会到秋天的时候，刚才有一句话就说眼睛干呐、还有就是什么烦呐、所以这三个原因导致了层层的关系，可能有些人屏障功能不一样，胃肠功能不一样，或肝肾功能不一样，出现的矛盾就可能有不一样的表现。
1: 我明白了，其实燥和寒这两股邪气本身威力就很大，再加上今年是丙午年了，它的这种扰动能力会更强。因此我想问一下杜医生，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这期节目是寒露养生可是三步走，是不是也是推荐的是由表及里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流程？
3: 对，今天咱们谈这个养生啊，三个字，固、降和补。固的话呢主要是固表啊，咱们刚才说外邪比较强，寒燥其实还有一些风的一些因素，我们这个表就显得特别重要，是防卫的第一道防线。表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进行固，第二个呢咱们实际上是叫降。刚才好多同志咱们说，然后还有这种头胀的这样一些情况啊，然后内火向上走的一些情况，其实呢是咱们中焦脾胃受邪之后啊升降失调啊，升降失调之后呢，咱们这个阳气当收未收，就是刚才谢老师说的，哎，这个季节该收了，但是又收不下来，是因为中焦有了邪，升降气机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秩序受到了一个破坏。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如果邪还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控制，那么它的损伤会进一步加重和下沉向里，那么就是伤到了咱们说的肝与肾， 那么在这个阶

0: 资料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补。
1: 因此在寒露节气，首先要顾把身体外面这个屏障给它加固加牢，缝隙全给它补上。
0: 对，
1: 同时要降，你体内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电梯，让它该上能上，该下则
0: 下。
1: 最重要的是也有第三步，就是最里面的应该把这个家底给它夯实，就是要补足了。那接下来我们逐一来看到底如何顾，如何降，以及如何补。先来说第一个字，顾，顾字。这样吧，咱们还是先从那第一组症状开始说起哈。有人眼睛干呢，有人嗓子不舒服啊，特别典型的就是王子和荣川两个人都举手了。先把话筒给到王子哈，我想问一下，一到寒露这个节气，你是嗓子怎么个不舒服法？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就是一到这个时候啊，鼻子干，火辣辣的，嗓子也干也疼，然后尤其是一到早晚吹点凉风，又马上就开始干咳痒。然后这个一咽唾沫，你就觉得那个嗓子里面就像有一层砂纸一样拉得慌，就这个感受。
1: 来把话筒给到荣川哈。
3: 我嗓子倒还好，就是这个嘴唇啊，包括这个脸上也特别干也特别紧。
1: 你们想过什么办法没有？
2: 我就是觉得我要那个降燥啊，然后就是拼命的炖那个银耳雪梨汤喝，就每天都不停的喝。
1: 你为什么觉得银耳雪梨汤它有效？
2: 这咱们之前老讲过，就是它是特别润燥的，然后能润肺，然后这个季节要吃点白色的嘛，这俩都是白色。
1: 中医学的真扎实。我们再做一个调查哈，各位健康观察员听好我这个问题，包括电视机前的各位，特别是老年人，认为在寒露节气，雪梨汤适合降燥，并且能够止咳的，请举手我看一看。每个人都举手了，问一下杨医生，到底寒露节气适不适合用雪梨汤来润燥止咳？他们喝的对不对？
4: 不对，
1: 全喝错了。
4: 那我们说银耳雪梨汤，大家知道润燥肯定这个是没有原则性问题，但是我们说燥分凉燥跟温燥，这一定要分清楚。那我们一般在秋分以前基本是以温燥为主，这个时候因为雪梨啊，它有清热跟润，所以这个时候它去火确实是比较有帮助的。但是到了寒露啊，是凉燥当令了，寒又可能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雪梨里面我们知道它偏寒性一点，所以对于体内有寒的人，单纯靠雪梨汤其实解决不了，明白没有？所以一定要分清楚它是性是偏寒的。第二个，这个雪梨啊，它这个润燥它不够深层，它只是在表层的感觉，是给什么？确实肺部的黏膜、皮肤的黏膜润泽度还是有帮助了。但是我们刚才都说了，不单纯在肺啊，它在胃啊，在肾啊，在肝都有。哎，这个时候单纯靠雪梨来润就不够深层次，
1: 有点浅，
4: 对，达不到了。第三个是什么？太凉啊，伤害了脾胃。只要你脾胃功能反寒了，这个阳气达不到外面去，所以屏障功能反而不能牢固，达不到我们刚才前面的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
1: 那杨医生，我们这个固是不是既要润，同时还得把屏障给它缝实啊？
4: 对的，我们所谓固就是第一个就把那个屏障功能兼顾起来。那其实里面既有津液的输布，也有胃气上来出来的一个胃气屏障功能，所以这两个叠加起来，我们的屏障功能才是真正的巩固起来。
1: 哎，那到底这个方子是什么呢？来，各位往这儿看，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它既能润，让大家鼻子啊嗓子那种干缓解，同时还能把屏障真的缝得牢牢实实的。先给大家出一个谜面嘛，我们一块来猜一猜，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叫做沙生白根补筋伤，郁结生筋润燥凉，山枣健脾扶正气，固表防寒度秋凉。那我们边尝边猜，来，你们尝一尝，根据这个谜面和你们尝出来的口味猜一猜这个方子里面都有什么。来，王子先来猜一猜里面都有什么。
2: 萌萌，你给我盛的这碗汤啊，里面没有任何内容，只有汤。
1: 不是，是为了让你猜，所以我没有把你那个碗里面放原材料，人原材料在我锅里头呢。
2: 我尝出来的是只有排骨的味道，
1: 没有别的了吗？
2: 我没太尝出别的味道，我对肉比较敏感。
1: 不是，这个方子里我是真放原材料，我也真放药材了。

0: 是吧？杀生。
1: 谜面前两个字就要杀生，所以他认为这个里头有杀生哈。好的，来把话筒给到荣川。
2: 这汤可太好喝了，太鲜了。但是呢，我猜不出来里面有什么，我就通过这个谜面来看啊。别的我不认识，这个枣一定在里吧？
1: 什么枣？
2: 山枣，上面写着了。
1: 非常好，非常好。来把话筒再给到康大姐吧。
3: 我真的什么也没尝出来，但是呢。我这么推测，因为这里边有肉，那有肉吧，你得去腥，肯定得放姜，所以我觉得我推测这里边要有姜。
1: 接下来我把这碗汤啊，端给各位专家，咱们一块来尝一尝。
4: 好，那这个汤第一个鲜，第二个它有药材，但是它没有药材的苦涩，你们是应该说尝不出什么味道，是应该尝不出特殊药材的味道。
1: 哎，
4: 你感觉它润又鲜，但是又没有感觉到特殊的味道。哎，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配药膳的最高境界，
1: 既能固又能润，同时还不让你尝出药味来。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到底是什么汤？来，三二一，叫做。
4: 沙参玉竹排骨汤。
1: 哎，那刚才我那个谜面写的可是沙参啊，沙参跟沙参一样吗？
5: 更多说的是生长环境
1: 啊，
5: 比如说人参长在这个林下参，这个参呢，它平时生长的就是沙地的环境中当中多一些。所以
1: 我如果把沙参直接写在谜面上，你就猜到了，所以我故意写成了沙子里面生长出来的沙参。
4: 为什么要用沙参玉竹呢？这两个搭配啊，真是在。几百年前我们古人在很多方子里面，它经常就是一对的药，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出现。沙参玉竹它是性是甘平，虽然有一点点凉，但是不伤胃气，还有沙参还能够补中益肺气的作用，它能够更加深层的去补充津液，养阴而不滋腻，润燥而不伤阳气。我们还配搭了什么呢？后面那个三个药材，这个淮山还有红枣还有生姜，这三个药大家都知道了，那是健胃脾气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同时淮山除了补肺还有健脾还有补肾，所以它一药达到三个功效了。所以我们这个汤在这个凉燥的天气里面，它能润又能固，
1: 另外还特别加了排骨，肯定就是用来补气血的吧？
4: 那气血，同时增加汤的鲜味嘛。喝汤，没有肉就变成药汤的汤了。
1: 你看这款汤，我们还是拿大家非常熟悉的雪梨来对比较，它肯定更平和，
4: 对，
1: 没有雪梨那么凉。
4: 对，
1: 它补的可不像雪梨只在表层，它是及里的，同时还有排骨，它可是夯实底座，夯实这个家里的根基和基础哈。所以这才是沙参玉竹排骨汤特别特别重要的功效。请问一下，如果一人食的话，我自己在家做，各配比几克？
4: 沙参玉竹各15克，鲜淮山，我建议用鲜淮山哈，它味道更好。那你可以用到100，然后红枣用3个啦，姜片胃寒的弄多一点点，一般就3片左右就可以了。
1: 那具体这款沙参玉竹排骨汤怎么做？来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6: 这道沙参玉竹淮山猪骨汤，润燥健脾，清甜不油腻。猪骨焯水去浮沫，保留骨香和营养。淮山切成小段，接下来焯好的猪骨倒入砂锅。加2片姜去腥，放入红枣、淮山、玉竹、沙参，汤锅里加足量清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慢煲1.5小时。出锅前只需加1勺盐调味即可，不用复杂调料，一锅兼顾润和固，喝着舒服不上火。快把这道沙参玉竹淮山猪骨汤安排上你的养生餐桌吧。
1: 这款汤真是制作过程又非常的简单，关键是它没有药味，同时还能润还能固。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哪些人不太适合这款汤呢？杨医生，
4: 这是应该是大部分男女老幼都合适，它比较平性，寒温兼顾到了。但是总是有一部分人是不太合适呢，就是经常喝酒吃肉，舌苔很厚腻的人，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再给他用养阴滋润的办法了。还有一些急性的感

0: 冒感染性疾病发生的时候，在发烧感冒了，这个时候就不合适喝了。
1: 另外我是觉得在寒露节气啊，其实很多人一个表现就是脾胃它比较虚寒，那对于这种人他也需要润，他也需要固，杜医生有什么方子推荐？
2: 其实刚才杨老师那一方子其实特别适合大众的一个使用啊，但是还有一些人脾胃特别凉的，平时呢就是觉得腹中寒易腹泻，同时还有很多这种燥的这样一些表现，像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得需要推荐一个更温一点的方子啊，也是一款汤，
1: 也是一款汤，到底是什么呢？来，谜底还在那儿呢，我继续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来，同样有一个谜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叫做堵温胶暖补脾阳，百合清润姜枣香，温中润肺两相宜，固护肌表暖胃肠。同样来，我们健康观察员尝一尝，根据这个谜面猜一猜这里面都有些什么。这个相较于上一个方子可太好猜了，苗也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什么。
3: 这个味道太熟悉了，这一个是猪肚，一个是胡椒。
1: 我要告诉大家，这款汤里面我同样把那个原料都捞出来了，即便如此光喝汤你也能喝出猪肚来，不是我第一个字给你的启示吗？
3: 肚温可能是形容的感觉吧，
1: 那我应该说肚温呢，肚子温呢，
3: 对呀、但是我这个一喝呀没看这个猪肚的味道非常的明显。
1: 好，另外一个特别明显的味道就是胡椒的味道。好，来把话筒给到国宁哈。
4: 那我觉得就应该在谜面里吧，就是百合姜枣，但是它这个里面那个姜和枣以及百合的味道都不突出，但是就是它那个香气非常均匀，比我们平时经常喝的猪肚鸡的味道要清淡
1: 一 些，
4: 哎，对，喝起来更润。
1: 猜对了，还有一点点姜，但这并不是这个方子的全部。接下来我要问一下杜医生哈，来，杜医生，
2: 刚才这都是品味的高手啊。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咱们使用的主要是猪肚，刚才谈到了有一部分患者他确实是脾胃特别虚弱，咱们采用以形补形的这样一个策略，咱们直接就给的是猪肚啊这样的一些食材，
1: 明白了，
2: 去进行打底，以形补形啊，
1: 核心在于猪肚哈。那么这款汤到底是什么？来，杜医生给我们揭晓一下，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叫什么名字。来，三二一，
2: 百合胡椒猪肚汤。
1: 好，
2: 猪肚呢主要是对于我们一些脾胃偏虚寒容易腹泻的这样一些患者更加友好一些。胡椒的话味道是比较特殊的啊，一触即知，服用完之后呢全身的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感觉会特别的明显，从胃肠到全身，然后会微微的出汗。在我们中医里面，在润燥里面我们经常讲心润啊，用一些心性的药物去透达津液到我们的这个四肢末梢肌肤，然后包括我们的咽喉，所以说呢胡椒在这里面呢用的量相对比较多，大家刚才说一碰就知道是它啊，然后用完了之后呢暖脾胃，然后促进津液向全身的这样一个输布啊，去形成这样的一个由内而外的这种润燥。
1: 鲜百合这真没尝出来，就是谜面上看出来了，它的功效体现在哪里呢？
2: 百合的话呢它同时入肺也入这个脾胃，它是一个偏干偏平偏润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同时呢有很清的一个清热的这样一个功效
1: 清热，
2: 所以说呢在这里边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反佐白胡椒，避免胡椒过于燥烈。使用了百合之后呢，对于我们一些肺胃的一些症状啊，比如刚才说一些就是咽干呀咽痒类似这样的一些症状，它是有好处的。那么生姜和红枣刚才杨老师已经介绍过了，其实既是日常的佐料，同时也是固护脾胃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调料。
1: 那如果让您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这款汤的功效哈，第一它首先是什么特点？
2: 第一的话呢我们走的叫培土生金的路数啊，强脾胃去润肺燥。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使用的更加温的这样一个辛润的这样一个方式去解除我们这个燥邪的这样一个侵害。
1: 但是在做的时候它是不是配比也需要有讲究的？
2: 然后猪肚的话咱们买一个，但是如果一人吃的话可能在150克左右也就够了，
1: 别吃太多
2: 啊，对，吃多也不好啊。
1: 白胡椒，
2: 胡椒的话一般我们起步要用到10克，如果脾胃虚寒特别重啊，然后就是胃凉的特严重的话可以酌情多加一点。百合的话鲜百合我们要用到50克，那么生姜的话呢5大片左右，
1: 5大片
2: 啊，红枣3个左右。
1: 好，又是一款好喝的汤。具体百合胡椒猪肚汤怎么做，我们同样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学习一下。
5: 今天教大家做胡椒百合猪肚汤，暖胃驱寒，一看就会。先来洗猪肚，加2勺面粉，1勺盐，用力搓掉粘液，冲洗干净，

0: 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三分钟，捞出切条，打碎白胡椒粒，让其热性更足。接着猪肚条下锅，三片姜，加两勺白胡椒粉，炖一小时，汤色变白。最后十分钟放上几颗掰开的红枣，紧接着先百合入锅，再煮十分钟即可出锅。胡椒驱寒，猪肚养胃，百合润燥，一碗下肚全身暖，特别适合手脚冰凉的人。学会了就快试试。
1: 厨房真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能创造美味，还能创造健康。但是有一个问题，刚才杨医生和杜医生推荐了两款汤，沙参玉竹适合燥比较厉害的人来喝，那么这个百合胡椒适合是脾胃比较虚寒，寒偏多的人喝。有一个问题，我怎么区分我该喝哪款汤呢？
2: 比较简单，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舌苔
1: 哦。
2: 如果是舌质总体来说偏瘦小偏红啊，舌苔偏干，那么刚才杨老师那方的应该更合适一些，
1: 沙参玉竹、
2: 啊、对，那个汤更好啊。但是如果我们一伸舌头看我们这个舌体偏胖大偏淡，舌苔偏白，哎，像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燥的感觉的话，那么这个方的应该更合适一些、
1: 嗯、
2: 啊。第二个呢，也要看看我们的大便的情况，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大便量是少的偏干燥的，像这种情况杨老师的方子更合适，
1: 沙参玉竹，因为它主要降燥嘛、嗯、
2: 对，降燥、嗯啊，平时如果说我们就是腹部比较凉，然后大便偏稀啊，不太成型啊，啊，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咱们这个方子应该更合适一些。第三个呢，还是要看看咱们身体的一个寒热感觉啊，仅仅是皮肤干呀、咽干呀，像这种情况，那么就是刚才杨老师推荐的这个汤呢，可能更合适。那么如果平时我们就觉得身体就有点怕寒，尤其是胃肠觉得特别凉。啊，像这种情况呢，像刚才咱们这个方子呢，其实就更好一些。
1: 那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内服的方子，接下来谢医生会给我们一些外治的方子啊，具体是什么？谢医生，
3: 今天我想跟各位推荐的就是一个比较简易，我们自己可以操作的穴位治疗。寒露呢，这个燥气伤肺和皮毛，包括我们讲的打喷嚏啊这些啊，咽干啊，口燥啊，皮肤干燥啊，都是伤了肺经。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主要就通过肺经循循的穴位来简单的操作去干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云门和征府穴。
1: 来，我们看一下大
3: 屏幕。云门和征府穴，那么云门呢，就是相当于是锁骨下窝这个地方。锁骨下窝，对。
1: 云门穴。
3: 云门，那么征府的话呢，这是下面第一肋间穴的啊，这个地方，坑泉叩击轻叩，那么一边叩六次，左右交替，是吧？这样它就可以达到宣达我们的肺气，把这个里面的肺热。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寒露的时候，内有郁火嘛，还有风嘛，对吧？还有内风嘛。你通过叩击这个穴位啊，那可以达到宣肺啊泄热的作用。
1: 这叩六次就可以了，是吧？
3: 你可以交替的叩，一组六次。为什么叫六呢？六天一生水啊，第六层次啊，你取这个数理啊。
1: 而且还要空拳来啊，
3: 空拳嘛，就是早晨晨练的时候，比如说快步走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边叩击。
1: 好，
3: 我都是这样做的。
1: 所以谢医生推荐的第一个脉治的方子，空拳去叩击云门穴和中府穴，也不需要具体找哪个穴位，因为它就在这一片，
3: 就是在一块，哎，就是锁骨下窝这个地方。
1: 好，第二个我再来看一下。谢医生推荐的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
3: 尺泽穴，尺泽穴的在这个肘窝的外侧，肘横纹的外侧。
1: 我们先找到横纹，然后在外侧，对吗？
3: 在外侧这个地方，那你就拍打的方法啊，拍打啊，
2: 这个比较简单，
3: 你也是可以啊，你一个可以拍六次、十二次也不要紧，对吧？你左右交替，左右交替的拍，这也是手太阴肺经的穴位。它可以起到一个清热润肺的作用，
1: 它跟刚才叩击云门穴是一样的道理。
3: 这个穴的话，主要是开宣肺气，就是相当于扩胸运动的
1: 哦，
3: 有也是达到这个目的，那个是开宣的作用，它是降气，肺气要一宣一降，那里面有郁火，里面如果有火郁在里头，对肺。对皮毛它就是个伤害，
1: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给它宣出去，
3: 宣出去，
1: 你不就润了吗？
3: 就润了。
1: 还有哪个穴位？
3: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肺开窍于鼻，

0: 在这个银香穴里头用食指揉按，每次一分针啊，轻轻的揉按，那就可以把这个肺热啊从鼻窍里头泄出去。
1: 哦，
0: 啊，那这个对过敏性鼻炎，容易平时起来早晨起来容易打喷嚏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容易反复的啊，这个频率比较高的，那这个是个很好的，而且特别你按完以后容易提神，对不对？宣肺透邪外出。
1: 谢医生刚才推荐的这几个方子哈，其实是通过叩击然后宣发的目的，从而让大家觉得润是有效果的。那我问一下杨医生，刚才王子说了，他一到寒露节气哈，嗓子就像里头有砂纸似的，一咽唾沫疼，然后鼻子又很干，有没有针对这种症状和小毛小病的一些方子给到我们？
2: 有的，我推荐几个穴位给你。在秋天里面，大家很容易由于这种秋跟凉，很容易什么咽部低反应，除了咽干是吗？甚至是咽痛，甚至喉咙是痒，那我们就说也可以从肺经跟大肠经里面去找穴位，找出这两个手指，在指甲旁边有两个井穴，一个是少商，一个是商阳，那这都是井，井是什么？水出来的地方。所以大家说我要润啊，我一定要津液出来，哎，从这里面，因为很多时候咳嗽的人，咽干的人经常也会大便干结不通，说一定要肺经跟大肠经同时调，那这是第一个，就是从井穴的少商商阳，还有就肺经里面还有个鱼际，哈，这个大拇指下面这个指根最丰厚的地方叫鱼际穴，那这个鱼际穴也是调动肺气非常快的一个穴位，可以用揉按的办法。第三个就是我们合谷穴，我们头面部的一些症状很容易用合谷来处理它，那用大拇指这个横纹对着这个虎口这个横纹一压下去，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合谷
1: 穴。
2: 对，那你这四个穴位，你一路在办公室累啦，喉咙又刚好不舒服啦，坐着在地铁里面，哎，这几个手指这个穴位啊，你可以用两个手插住这样去按压，同时按压，来，我给您试一下啊，用这么按的办法，
1: 这个力道还是要有用点力的，
2: 对，要用一点点力，你症状严重的时候可以多加几次，我们说10到12次，那假如你症状缓解了，那也可以不用了，因为掐有症状的时候掐起来是很疼的，对，当症状缓解之后，它疼痛就明显就会减少了。
1: 力度有要求吗？
2: 那力度一定要感觉有一个挤压，然后有这个压力发生变化的过程，医生是要用针灸
1: 点，
2: 甚至点刺，甚至刺落放血，所以它的强度是明显的，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不可能用针啊，所以我们就用手指这个挤压这个变化。
3: 固表润燥良方以稀数呈现，上热下寒难调，眼干失眠烦躁，深层秋燥困扰该如何破解？寒露养生降补两步法，更多对症良方，下节更精彩。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刚才这几个方子都已经给到大家了，无论是内服还是外治，一定要提醒大家，特别是老年人，寒露这个节气有一个特点，气温下降，同时流感进入易发期，一定要注意身体。那刚才固已经说完了，那进入到养生的第二步，那就是降。我要特别问一下刚才第二组的症状的康大姐哈，因为第二组症状有什么呢？上面这个头啊胀，脸又很热，但是呢脚又开始发凉，同时血压还波动。我问一下康大姐哈，这个症状是不是很典型在你身上体现？
4: 真是这样，转秋凉以后，哎呦，我觉得我这身体就是特别的不舒服，比往年都更不舒服，尤其一到下午的时候脸是发烧的，热烘烘的那种感觉，可是我的腿脚又特别凉，睡觉吧你要盖好多东西它也不暖和，然后呢早晨起来呢又觉得头又是发懵的，不清醒，老觉得好像没睡够那感觉，你要一量血压吧，血压也不稳，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尤其是我觉得吧，今年就是这个特别明显，这个症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康大姐，你之前在寒露这个节气啊，用什么方子给自己调过吗？
4: 比如我就出现这种脸红啊什么脸热的时候，我就会泡

0: 些什么菊花茶呀，就是喝一些这些水。可是一喝这些水吧，喝多了呢，我又觉得肚子不舒服，咕噜咕噜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不好办。这时候肚子一不舒服吧，我就想啊，应该让它热一点，我就会煮一点羊汤啊，吃点羊肉。可是这么一来吧，我这个口腔里边口腔溃疡又起来了。
1: 顾哪头啊？
0: 对呀、啊，我也觉得是顾了这上边顾不了下边，顾了里边顾不了外边，就这种感觉，自己总是调不过来，不会。
1: 嗯，顾此失彼哈。
0: 对，
1: 就是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凉的。那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觉得有这个症状，认为先清火的举左手，认为先补阳的举右手，到底先清火先补阳，请举手。你看大家的选择都不一样，杨医生他们选择的对吗？
2: 都不对。
1: 不对在哪儿？
2: 其实啊，在这个寒露这个季节啊，大自然的气啊该降，要敛降，它跟清火还是要区别的。那我们出现这个症状是要反而是什么？阳气浮跃在上，秋分之后要往下走的力量它不足够，藏不住。因为我们说秋分是什么？一条平分分界线，就是寒热各半，昼夜各半，然后过了秋分之后热就要往下走了。大自然就所谓肃杀，这感觉就是阳气你慢慢慢慢感觉你要退位，让这个阴当主角了。但是由于节气的原因，或地域的原因，或你身体的原因，这个阳气啊还飘在上面，
1: 下不去，
2: 下不去。所以呢，飘在上面第一个会让你感觉就是头面发热，头胀，血压就往上飘了。阳气这个时候要退下去，要退到我们的下焦去了吗？下焦才能藏起来，那才能脚才会暖、
1: 啊、
2: 但是它又藏不进去，该归位不归位，脚就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要想办法，第一个要打通这个通路，是吗？第二个把这个阳气啊，让它引导它回来，阴气要单位了，阴才能抱得住阳气，这个阳气还不会往上走。所以这个时候是很容易在这个阴阳变动、寒热变动中，很多人就会出现这种矛盾的表现。
1: 刚才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这个降就像是身体这儿有一个电梯，它该升升该降降，其实进入到寒露节气，这个电梯应该是阳气应该下往下降了，
2: 对，
1: 结果它降不下来。刚才康大姐说今年她尤为觉得上面热下面寒的这种症状特别典型和突出，是不是跟刚才你提到的气运格局的特殊性有关系，让这个阳气很难下降呢？
3: 是的，刚才我认真听了康大姐的那些表现，事实当下很多我们在临床门诊呢，有很多人就类似他这个表现，头胀啊，头昏啊，睡眠不好啊，梦多啊，这个阴肝啊，血压波动啊，这一连串啊，此起彼伏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当然跟每个人的先天的基础体质有关系，但是主体上跟这部这个运和气有关系。所以降不下来是几方面的原因，一个的话呢，因为里面有风火内郁敷在里头出不去。第二的话呢，脾胃虚了，升降失衡了，导致这个风火往上啊，同时呢脾胃虚的话肾水也亏啊，肝肾亏了，然后阳气潜藏它是要有阴经来承接的，所以它搂不下来，所以就表现为下肢凉。这下肢凉的一进入秋天啊，很多人有啊，不只是康大姐啊，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这段时间呢，你不吃辛辣的东西，也常常莫名的感到上火、咽干、头昏、口腔溃疡，是不是这样？还有失眠、多梦，这些都有的。
1: 嗯，怪不得哈，因为刚才杨医生告诉我们，中医理论就到了寒露节气，应该是叫阳杀阴藏吧？
3: 对，
1: 你阳气该回来了，阴当主角了，但是现在呢，堵了。反了，再加上节气的特点，就相当于是脚一直在泡着冰水，头上面蒸桑拿，就上面很热下面很凉，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咱得让它降啊，把浮在上面的阳气降下来。什么东西有这个能力和功效？同样来，咱们一块猜个谜啊。

0: 来看一下大屏幕，是这样写着的，叫做此夜经霜效力强，清肝明目润肺凉。哎，有意思了，脸降扶阳引气下，哎，有画面了吧，深秋调护保安康。杨医生，它到底是什么？
1: 是经过霜打之后的桑叶。
0: 来看一下大屏幕，谜底啊，叫做霜桑叶。好，我想先问一下哈，霜桑叶和我们特别熟悉那种青桑叶有什么区别？它的功效特点体现在哪儿？
1: 我们都知道桑叶其实在春天眼睛干有风热感冒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它主要是能疏散风热利咽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个是以散为主的。但是经过这种霜冻去采摘后的那个桑叶，它降的力量就得到了天气的这种变化，富有了这种把阳气拽下来的这种特性了。所以经过霜打的桑叶，它不是以清散为主，它是以降跟引火下行具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了，所以它更能够润降的作用。
0: 嗯，所以说这个字形容特别好，是拽，本身你阳气就浮在上面，它下不来，用什么东西双根绳把它拽下来呢？霜桑叶。
1: 嗯，
0: 那你推荐的这个方子叫什么名字？都有些什么？
1: 桑叶地黄从容茶。
0: 哎，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霜叶地黄从容茶。霜桑叶的功效我知道了，生地黄它的功效体现在哪儿呢？
1: 那生地黄主要大家都觉得它能够清热还能滋阴，而且大家都讲到了刚才我们这个固里面其实是要层层递进，要最后要落到这种肝肾的层面上。好，生地就补肝肾之阴，那其实就为这个阳气降下来之后它有一个承接它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就靠这个生地了。不然我降下来了没有人承接我，我又往上走了，这就是我们必须在中医里面在这个时候就是阴阳要什么呢，相互依存啊，这个东西阳气要依存在这个生地这样的阴液上面去。那我们这两个药性啊还是总体来说是偏寒一点凉一点，那已经刚才说了凉燥了，我就不能那么凉了，哎，我再加了一个又从容，它是温性的，它能入肾，更重要它能入大肠经。刚才不是说嘛，我们要打通这个通路嘛，这三个一起下来，拽的力量润的力量就非常强了。所以在一些老年人容易血压波动，容易这头上面是热脚下面是凉的时候，它能够养阴又能固肾又能够把阳气能够承接下来的作用。
0: 那这个如果做成茶的话各几克呢？还是一人喝？
1: 桑叶可以5克左右就足够了，生地比较重那我们就15克，从容也是15克到20克左右。
0: 这款茶它到底是煮还是泡？
1: 应该先煮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然后再焖，焖完之后就可以喝了。那一般你喝完一次之后可以再加开水再焖第二次，那每次大概就300到500之间。
0: 也不需要每天喝吧，如果是1周7天的话几天就可以了？
1: 我觉得2-3天可以的。
0: 明白了，1周7天2到3天喝这个茶，每次大概是500毫升吧就可以了。还得问一问，刚才你也讲到了有点偏寒，那些人不太适合。
1: 其实就是说假如你是脾胃虚寒，每天已经大便都是很稀烂的人，那当然就不需要它来打通了。
0: 对，明白了。好了，那我们一块来尝一尝这款茶到底是什么味道。来，康大姐说一说味道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好喝的，没什么怪味儿，但是喝起来有点像喝绿豆汤的那个感觉，有一点回甘的那感觉。
0: 好，来把话筒再给到国宁哈。
3: 这个喝起来我觉得口感还挺厚重的，所以我觉得平时如果喜欢喝咖啡或者喝茶的都可以尝试拿它替代一下。
0: 那说完酱，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下补了。你会发现这三步走已经有表要及里了，第三步就是补。那到底补什么，该怎么补，用什么补，我们还是从症状开始说起哈。刚才开场的时候我问大家第三组症状，眼睛干，关键是心里有点烦躁。来把话筒给到苗野哈。

0: 这个眼睛干呢是怎么个干涩法？
1: 我是一到秋天啊，这个眼睛就特别的干涩，就是老觉得它里边就少了润滑剂的那个球一样，它就转不动。然后我看东西的时候也是有时候甚至模模糊糊的，就老想揉，就是我一到秋天这个眼镜腿啊就遭罪，因为我老想把它取下来然后揉揉眼睛然后再戴上，因为就想跟它润滑揉出水来，就非常的难受，痒痒的沙沙的，就是到了秋天就这种感觉。
0: 好，那我问一下谢医生哈，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寒露节气过后他会出现心情烦躁、眼睛干，为什么我们要补，以及要补哪里呢？
2: 刚才两位谈到的这些表现，事实上就是秋燥伤了肝体，肝阴肝血。中医学里头讲啊，肝开窍于目，肝阴虚以后呢，它就会出现这眼睛的干涩，肝阴不足，夜间睡眠困难，对不对？到了子时，特别是到子丑时，甚至丑时容易醒。不能一睡，而且思维非常活跃，就是在子丑时。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经常念的口头禅里头，就是经络相搏，造成肝血的耗散，肝藏血。那肝血不足以后呢，就容易出现虚火上来了，就会心烦。肝血不足，这个睡眠不好，然后容易多梦。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肝主疏泄，如果经的力量更正，就会容易出现悲秋。如果肝气比较旺的，就会容易出现烦躁，或者甚至够亢、头昏脑胀，所以它是有个相对的。多数人呢，肝血不足，他先天肝血不足，遇到秋天的时候，所以就秋悲，所以到了这个寒露的时候，滋阴润燥啊，这个补肾养肝，这是非常重要的。其他五脏要调和，那么补肝是根本。
0: 有表及里，其实所谓这个里就是要补肝要养肝。可我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春天要养肝，为什么寒露节气也是要养肝？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
2: 这个春天和秋天的养肝，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春天春气生发，那么养肝主要是肾肝的特性啊，需要疏达，所以针对肝气失疏啊，肝气郁结啊，疏达这个不畅，那就是让气血动起来，这是春天的养肝。那么到了秋天，特别是寒露时节的养肝，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燥气肃杀肝气，养的应该是养肝的精血。还有一个特别要这里要提出来的，就是养肝不能独养肝，因为肝肾同源，
0: 还得养肾，
2: 还得兼顾养肾。
0: 明白了，就是春天养肝和这个寒露节气养肝都是养，但养的方式不一样。我问一下苗野哈，把话筒给到苗野，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你为了对抗眼睛发干哈，你会用过什么方法？
1: 我经常听人说用一种东西叫决明子，它这一方面它能喝，它还能做成枕头，所以我就弄了全套的。我有时候会喝决明子，然后晚上枕着决明子枕头，我觉得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效，就是正在实验中。
0: 问一下谢医生哈，有人认为菊花茶能够对抗寒露这个节气的心烦，有人认为决明子能够缓解眼干，他们用的对还是不对？
2: 到了寒露这个时节，多数时候是不恰当的
0: 哦。
2: 但是今年的寒露呢，因为毕竟它有些郁火，肝肾阴亏的人，可能一部分人也是需要用得到的。主体上是不合适的，
0: 主体上是不合适的。所以我这么想，杨医生，如果要是决明子和菊花的话，是不是它更适合春天呢？
3: 那其实它应该属于肝阳偏亢的人，体质壮实的人，那就要用菊花，它是由于肝火很旺。那刚才谢医生讲的是肝血不足啊，
0: 对，
3: 那是由于不足导致的虚火，还不是实火，所以它应该有区别。
0: 所以说千万不能用错方子，是要把它这个热给它排出去。如果你到了寒露你还在用排的方法，那不行，这时候得补了。补什么呢？同样有一个谜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谜面是这么写的，叫做紫穗串串挂枝旁，这是它的样子，入口酸甜味绵长，讲的是口感。功效补肝益肾填精血，而且它能够润燥安神度秋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请王子来猜一猜吧，大概是什么？你看它样子，紫穗一串一串的哈，还是酸甜的，到底是什么呢？
4: 我猜是葡萄吧。
0: 哦，葡萄还真是有点像哈，这一串一串的还酸甜。

0: 那哈，
1: 对，
0: 他安神吗？葡萄，禁不住问呐。那我问一下谢医生，到底这个能够润燥的，还安神补肝益肾的，到底是什么？
2: 那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药，就是桑葚。
0: 来看一下，桑葚好在哪儿？它的功效是什么？
2: 桑葚酸甘寒，归心肝肾，它就可以达到养肝益肾、养心血、润燥清热。
0: 嗯，
2: 那主体上是养肝肾为主。
0: 嗯，
2: 这味药是非常，口感也很好。
0: 这个小小的桑葚让我刮目相看，没想到它可以起到补肝血的功效。那谢医生，我在想啊，你推荐的方子应该不只有桑葚嘛？你推荐的方子是什么？
2: 我一会啊想推荐一款与桑葚有关的一个茶饮。
0: 代茶饮，杨医生有一个方子。
1: 对的，肯定里面也有桑葚，但是可以大家作为早餐来服用。
0: 明白了。
1: 特别适合更年期的女性。
0: 那么这两个方子到底是什么？该怎么搭配？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在寒露节气能够起到补的功效的这两个方子分别是什么？都跟桑葚有关系。我们先请谢医生推荐一下，第一个方子是什么？
2: 我推荐的是桑桑芝麻茶，有桑叶、桑葚、黑芝麻，功效的话呢，相辅这个叠加，润肺燥、清肺热、养肝肾、润五脏，同时润肠燥，这么个目的。那么这款茶的话呢，它可以作为我们上班族还有老年人日常常用的一款茶饮。
0: 谢医生，刚才双桑叶和桑葚的功效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在这款代茶饮当中，因为要补肝血而特意加了芝麻，这是为什么？
2: 芝麻它的功效的话呢，它滋养肝肾、润五脏，而且它含有润肠燥的作用
0: 啊，
2: 它就加强了一个固根本的这个功效。
0: 双桑芝麻茶各几克呢？谢医生，怎么去泡这个茶呢？
2: 桑叶取个3克，桑葚6克，黑芝麻3克。这个芝麻的话呢是熟黑芝麻，开水煮个10分钟，然后焖个10分钟左右啊，就可以当茶饮了。
0: 有不适合的人群吗？我在想，黑芝麻它也就是稍微有点油嘛。
2: 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比如感冒发热啊，这个外感症状比较突出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脾胃很寒，也不是特别合适。还有就是湿得很重，阴滞气急的，舌苔厚腻啊，这种也不太合适。
0: 我们请各位健康观察员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吧，哈，好喝，酸酸甜甜的，不错。杨野，哎，有没有一种期待，喝完这款双桑饮，眼睛立马明亮？
3: 哎，我觉得虽然它看着不是很明亮吧，但是感觉还行，
0: 是吧？
3: 而且它那个芝麻焦香啊，喝起来特别的让人就是心旷神怡的，
0: 是，
3: 很好喝，我觉得。
0: 而且它并不是芝麻糊的那种浓稠的口感，它是茶呀，各位。
3: 对，它没有那种芝麻酱的那种腻的感，它是很清香的。它是芝麻，它没成酱，它放在里边那种焦香的熟的，哎呀，很好喝，
0: 很好喝。好了，杨医生推荐的是什么？
1: 好，我们看看大屏幕
0: 啊，有点悬念哈，来看一下有什么。等会儿啊，有鲜百合，有桑葚，有小麦，这我都能接受，你再加一个鸡蛋黄，这几个怎么搭配？搭配起来像不像黑暗料理？你难以想象它是炖呢、啊、是蒸啊，是煮啊，是炒啊，是吧？这个方子好在哪儿呢？
1: 其实它好在是栗子来自古方，就百合栀子黄汤、特别适合于那种阴虚火旺、更年期这种津液不足、虚烦不得眠，哎，这个方子非常好。那我们第二个就是要补肝肾填精血啊，那自然就是离不开桑葚了嘛，还有小麦。小麦啊，大家要知道叫甘麦大枣汤，用的就是叫淮小麦，小麦成熟的果实，哎，它能够益气养心安神。我们怎么做呢？先把这个小麦先煮烂，或者说你先蒸，把它蒸透了，蒸透之后，然后跟百合就一起煮，然后煮好的汤直接冲进鸡蛋黄里面搅拌5分钟就可以吃了。补肝肾，养肺阴，除虚火。因为栀子黄啊，这个鸡蛋黄也是填精血非常好的一个蛋白，一个营养。
0: 就每天冲一顿一个鸡蛋黄就可以了吧？
1: 对，一个鸡蛋黄。那一般百合我们为了好吃哈，是用鲜百合。

那鲜百合一个大概是60到80克，然后小麦你假如是为了吃早餐就30到50克，桑葚嘛我们大概是10克左右，因为它也是作为早餐。

0: 法去给他去更加增加资历了。
1: 明白了，那来我们快看一看这款汤到底是怎么冲泡出来的，一块来看一下。
2: 桑葚百合小麦鸡子黄汤，安神助眠，好喝又能养心清虚火。桑葚干，补肝肾，益精血。鲜百合，润肺清心，凝神除烦。小麦，养心安神，敛汗健脾。鸡子黄，养血滋阴，补中益气。几样搭配，尤其适合睡不安稳、心烦气躁的朋友。先将小麦下锅煮熟，水开后放入桑葚干，在碗中打上一颗鸡蛋黄，将热汤迅速冲入鸡蛋黄，顺时针搅拌五分钟，一碗养神汤就做好了。
1: 那我们再尝一尝这个鸡子黄汤哈。问一下杨医生，他也不用放盐也不用放糖哈。
0: 其实你可以喜欢吃早餐吃甜的，你甚至加点点蜂蜜也行。假如你说我不想吃糖了，那你就放一点盐也行，完全不放味道也可以。
1: 我能尝到里面这个口感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丰富？小麦是非常有嚼头的，是吧？嘎吱嘎吱的。国宁觉得怎么样？
3: 确实口感特别丰富，因为它这四种这个食材在嘴里的四种触感质感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它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我觉得做早餐绝对没有问题。
1: 很多人觉得冲鸡蛋水会不会发腥啊？没有这个味道，因为酸甜的桑葚口感可以掩盖了。好了，说到这儿，节目最后三位医生还有特别的叮嘱给到大家。首先是杨医生啊，
0: 叫寒露三不露。第一个就不露脚，因为寒从脚生。第二个就不露脖子肩膀，所以经常可以出门，早晚出门带个背心带个围巾。第三，不露肚脐的地方特别薄，寒气一进去胃肠就引起疼痛，甚至女性宫寒就会加重。
1: 不要给寒邪入侵提供机会。杜医生呢？
4: 那咱们寒露脾胃两不添啊，一个是咱们不要给这个脾添寒，天气转冷了，咱们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啊，不要再吃的特别凉，喝特别多的冷饮，吃特别多的水果啊，对脾胃然后是一个伤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尽量不要给胃添堵啊，如果是这个胃肠本身的状态就不是特别好，或者说体质相对比较弱的，那么咱们吃的食物呢软烂易消化啊，尽量咱们不要超量，不要给胃肠添堵。
1: 好，来谢医生
5: 提醒两点。寒露这个时节进食进补啊是很重要，但是针对阴虚火旺的人，那么要谨慎食用韭菜啊八角啊羊肉这些容易生风炖火的一些食物。第二的话要正视子午觉，特别是晚上睡觉要在11点钟之前，否则再怎么补也是白搭。
1: 非常好，寒露养生三步走是希望给大家提供和打下一个扎实的健康的身体的底子。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人间有百味，分享更有味，所以我们需要饭搭子。
9: 来来来，饭搭子请上车。
10: 找饭搭子肯定是很好。
8: 饭搭子超会吃，
11: 这是我给你做的菜。
10: 耶，中，
11: 好吃，
12: 好香啊！
13: 完

0: 全合格。
1: 饭搭子特有趣，
0: 呼兰一直是我的电子榨菜，
2: 完全同意。
0: 是
1: 饭搭子好暖心，
3: 还是挺想妈妈的味道。
4: 我需要一个热情主动的人拉我出门，
1: 和饭搭子一起好好吃饭。
5: 成都，一座具有饭张力的城市，不管你是为何而来，都会不由自主的先吃为敬。我此行的目的是要见一位颇有分量的饭搭子。
6: 来来来，饭搭子请上车。你好，
0: 饭搭子。
6: 请上车，请上车。
5: 平时朋友怎么称呼你？
0: 有叫燕婷的，有叫婷姐的，也有叫小吕的。
5: 小吕。
0: 不认识小吕，但可能你认识小扎。
5: 对，你肯定是听过那扎的声音。
0: 海吃手，你们来了。这个一定听过。
7: 海吃手，你们来了。
8: 吕燕婷，四川电影电视学院播音主持系教授。作为老师，他教学生如何靠声音吃饭。
0: 对，把那个整个动态提前先铺设好。
8: 作为演员，他为家喻户晓的扎尔注入了灵魂的魔音。
7: 有这么好？哎呦喂，没那么好。
8: 参演作品票房超204亿，跻身平台统计女演员票房榜单前列。电影中，他一吼点燃无数观众的热血。戛纳红毯上，他惊艳亮相，优雅反差，一战出圈。但是私底下，他自称是八级宅女，十级细节控。而朋友眼中，他却是妥妥的吃货，食欲和才华一样爆棚。
9: 吕燕婷肯定是个吃货的，这个是我觉得不用怀疑的。
6: 我问你一个一吃不知声。
8: 今天，我就带这个有趣的饭搭子吃一顿口味相投的好饭，摆一场酣畅淋漓的龙门阵。
5: 整个这个哪吒一下把你推到前面之后，是不是就没时间跟朋友安静的享受生活？
0: 我平时也很少跟朋友安静的享受生活。
5: 你平时你
0: 我平时自己玩儿，
5: 就是一个宅人。
0: 我很宅，我太懒得出门了。嗯，一般要出门就是有好吃的了，可能我会来。
9: 我们去吃啥？这个时候我就会感觉他的小宇宙要爆发。
6: 我们俩是湖南人，本来湖南菜就是很下饭那一挂，完了之后和四川这边口味也很相投。
0: 我们去哪儿吃？
5: 在四川菜当中啊，它有一个菜系其实是跟湖南菜有点像的，
0: 自贡菜。
5: 对，我要去这家餐厅，他们一家三代就干了很多年自贡菜，然后在成都依然坚持就是那个老的味道。
0: 很期待了。
5: 哦，你出门都大包小包拎着吗？我以为你提的是饭盒。
0: 这是我的随身包。
5: 这上面还有一个这个。
0: 对，
5: 哪吒。
0: 它是根据我的习惯做的一个包，非常方便。哦，所以我也平时特别爱看三包视频。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这个类别。
5: 什么叫三包？
0: 就今天我的包包里装了什么出来，为什么要装这些东西出来？因为今天我要去干个什么事儿。
5: 哦，翻自己的。
0: 对，翻自己的。
5: 可以翻别人的吗？
0: 也可以互翻。
5: 咱们待会儿互翻。我的包在这儿。我今天没有开导航，你是不是待会儿可以用你的这个语音包过来一个导航啊？
0: 网友也是一直在呼唤精分美食导航。
5: 你随便导吗？
10: 马上要变灯了，准备我们要起步啦！
5: 我的妈，太温柔。
0: 前方限速，注意不要超速。
5: 我们到啦！啊，
0: 是不是这个那个不同啊？
5: 你为什么知道旁边有那么多家餐厅？
0: 因为就它特别像那种自贡江湖菜的那种感觉。
5: 好的，饭搭子，请下车。
0: 好。
5: 像不像小的时候？
0: 是是是，很有年代感。
5: 我们坐那边吧，这边我觉得好一点。
0: 好。
5: 他大概模仿了一个特别市井的感觉，嗯，但是这家确实一家三代都在做这个自贡菜。哦，
0: 那今天要好好尝尝，我特别喜欢吃。
6: 老板儿，
0: 自贡菜，
6: 滇菜，你会不会吃兔头？
0: 会呀。
6: 害不害怕？
0: 不怕。
5: 你不害怕吗？
0: 那有什么怕的？
5: 这家兔头之所以我能吃，是因为他们家兔头都是给你分开了，
0: 真的吗？啊，哦，
5: 你们有一个那个鸡酒酒，那个鸡爪子，
11: 酸汤兔鸡酒，这是我们招牌菜。哇，
5: 好吃，很开胃的那个是吧？来一个，
11: 很开胃这个，嗯，还有最今天上了一个新鲜的青椒鱼杂，我
0: 那哦要
11: 要要
0: 鱼杂，我要鱼杂，
5: 喜欢鱼杂的，
0: 对，
5: 一定要满足湖南人的这个味蕾，因为他吃那种爆炒菜比较。

0: 多
1: 爆炒的兔肚、腰花、肥肠，还有黄喉。
2: 好的，
3: 你这么
2: 可以。
3: 老板推销什么，你就要什么。
2: 好的，可以。
4: 我也要黄喉，因为它脆嘛。
1: 好嘞，
4: 谢谢。
1: 兄弟好，慢点。
2: 土老婆会不会咬一个五香嘞？
1: 可以。
2: 好。
4: 可以加一个五香的。嗯。好，到了我们的翻包时间。
2: 翻包。我有两个包。嗯。这是我的刷包，
4: 你们这么多的用来做什么？
2: 它蘸粉的取量是不一样的，
4: 画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
2: 是，
4: 你的包怎么这么整齐？这里面的东西就上下铺、左右铺分得特清楚。
2: 我是一个细节控，而且我是非常能精准的知道他们每个东西在哪里。
4: 比如说，我们现在问一个说啊什么东西，马上就能拿。
2: 是哦，这个包就是我的一个随身的大包，因为这个是我是喜欢红色，所以选了一个红色的布料找朋友做的。
4: 这是做的。
2: 对，
4: 主动拉开是危险的。
2: 没事，因为它就是一个我上飞机的随身的一个包。
4: 这个就是有点过分的井井有条了，
2: 因为就是很精准的能找到每个东西。
4: 能拿吗？
2: 可以，它是我的零食包。它有一个糖、水果茶包、红茶、酒精，然后牙线、保鲜袋，还有我的手账本。
4: 手账本是别人欠你钱了。然后呢，利息，
2: 偶尔的记一点东西，临时要写个什么东西，会有一些什么小贴纸啊之类的。
4: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包，就你频率用的最高和跟你最久的，
2: 那就是豹纹。这个里面的东西是我几乎每天都会带的一个东西，口喷、补妆的口红，然后鼻通、龙角散也是惯例。哦，
4: 这就是你平时的护嗓神器吗？
2: 我一般都会备着，因为有的时候朋友、同事。他们如果需要的话，我就随时拿出来。上次我们在那个北京做宣发的时候，我就每个人给他们发人参片，
4: 然后说话太多，
2: 龙角散，因为大家都需要提提气，就是我随身包里就会有这些东西。
4: 我跟你讲，重点是大家很想看这个，这个是一个那个睡着的流口水的馋了的，嗯，
2: 它是一个熟睡的哪吒，
4: 好可爱，就是它馋了，待会儿给它吃点啊。

0: 麻辣烫肉，去骨。这是辣烫肉，对对对。哦，这跟鱼店那个不相合了吧？人焦鱼杂啊！哇，
1: 这个好，这个好。你吃兔头的正确方式是什么？
2: 开牙关啊！
0: 就像播音的时候打开。
2: 对，打开口。
0: 香。
2: 对于北方人而言，就直接上手先啃来。你看这样，把它的牙从两边。 剥开，哎，我这个它脱骨，然后这边这块肉是直接，
0: 它是脸吗？
2: 对，它就是脸，脸颊肉。哇，很好吃，这个
0: 酥脆的那个感觉，好好吃啊！我会先寻找一下鱼泡的位置。
2: 这是吗？这是，它一定是那个泡泡那儿好吃。
0: 这个菜完全是嫩滑。
2: 包浆都是很嫩的，我也会很喜欢吃这里头的那个子浆，就配菜很好吃，
0: 就是把那个杂渣全都吃掉嘛。嗯，但实际上这个泡椒的它那个辣，它会让你持续性的，它是后劲儿有点足。嗯，
2: 你看啊，就是哪吒得度高成那样，
0: 然后大家就从几十亿、100亿、150亿，所有人都在发力。
2: 忽然间爆的那一刻，你当时什么感觉？有没有忽然间就有一些没有回味的空间和余地？它来得很快，我的性格就是来了什么我就做什么。它是一个动画人物，那动画人物本身它自己可能又不会发声，那就需要有配音演员。 来配合电影的一些宣发，因为毕竟团队的创作过程不容易。
0: 我求求你，从头到脚哪有做师傅的样？站着跟我好好反省反省。剩下的人连一点都不让人省心。其实大家不太了解配音工作，我了解原因是因为我的在北京第一份工作是给译制片做配音。嗯，我就在棚里面被折磨，就是为了三句话呀。 就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配到第二天配不出来，你那个状态达不到。你有这样的状况吗？
2: 我们在配的时候就还好，因为我配哪吒的。

0: 话差不多也就是两天的时间，
1: 两天就配好。
0: 对，所有的台词，因为我台词量是最大的，我可能配的时间还有点长。
1: 那你就是变相的凡尔赛呗，你业务太好。
0: 没有，因为有的时候它是需要一个瞬间的感觉，就是不同门类的配音，它中间的差别都会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喝的饮料，如果是汽水类的，我肯定要强调那个汽水的爽，哇哦，就这种感觉会清爽一下，就这种感觉会更多。
1: 我忽然间就大脑当中解渴了。但是哪吒难的是什么？我当时惊了，我看你们纪录片的时候，导演在那儿演，没有动画片，没有画面，你怎么配这个？
0: 所以要明白导演他在演什么，就要能懂他大概要的那个味道是什么，还得结合自己的声音的特质。因为他演，我得用声音表达，就是因为观众看不到我演，所以我所有的演也好，我的情绪也好，全在声音的那一点点的细节的情绪当中要去体现出来。
2: 他属于天赋型选手，他本身的音色的特质非常棒，他那会儿在专业上面的那种自信和弹性让我觉得很棒。他是特别典型的证明了自己的擅长和兴趣如果能够统一，就真的就只用等风来了。
3: 风来生死都看到，不用你管。
1: 你怎么来确定这个导演他的那个表演他要的那个感觉就审美对的？如果你不认同他想要的那个感觉，你会跟他对冲吗？
0: 不有哎，导演他每个细节都想得太具体了，因为我是女性嘛，我会有我自己声音构造的问题，就每个人的器官构造他确实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有的时候就可能会卡一下，他说哎，这个地方我们能不能让它顺下去，我说我能到的最低只能这么低了，考虑一下我的器官。哎，
1: 你刚才的那个眼神的一瞬间，就是哪吒的表情。
0: 中国人讲究的传神嘛，就是你得有神韵嘛。
1: 你现在很平静啊，大部分时间就是能看到小表情上也是，但你在配音的时候整个人是疯掉的状态。
0: 那个时候就是瞬间的爆发。
3: 我说过，你要是敢动神通棍，我就把龙宫砸个稀巴烂。我活不活不活来，我只要你死。
4: 杀前锋
3: 拿过他，
4: 给我破。
1: 是本来就有那个宽维度的那个自己的情绪表达，还是要把自己硬推到那一个，哪怕我可能平时没有那么大张力。
0: 当演员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是一个空壳，我需要把别人的习惯装进来。今天认识你，可能根据你的说话习惯或者是你的风格，那我又多了一个人物的素材。
1: 你能学着我讲话吗？就我的感觉。
0: 因为你的说话习惯，你的句子的长短，包括你的表情，包括你的姿态，这其实都是我们塑造角色很好的一个，
1: 都有点像，
0: 很好的一个感觉。
1: 有点像。
0: 对，因为我们其实记住一个人，就是这个人的缺点。其实我们会把这个缺点放大。也就是说，
1: 所以你刚表演了我的缺点，
0: 你不同于常人的东西，这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5: 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声音说话也很小，也特别精致的一个人，感觉是一个小女人的感觉。但是我其实没有办法想到，他在配哪吒的时候，他完全有的时候甚至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那种怒吼啊，那种狂暴啊，我们完全看不到的一种状态。这个是我们完全出乎我们想象的。这种状态其实我觉得才应该是李元廷他真正在他的那个世界的一个状态了。
1: 谈谈你去戛纳的感受吧。其实那次挺出圈的，很多人一个是看到了哪吒背后配音长什么样子，然后他美的那个样子，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特别的你，平时可能是老师的你，或者是一个看到纪录片当中素素的那个。
0: 对于我来说，其实面对这样一个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么一个机会的话，我会有点紧张，感觉是有一个责任感，我容易有这种自我的这

0: 种压力吧。做明星不容易，因为我穿那个鞋，我为了练习不摔跤，我自己还买了一双同样的鞋，我得习惯啊。我也一直在说，我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能为行业说一点话，让大家更了解我们这个工作创作团队，他们希望能被大家看到的一些闪光点。
1: 刚才啊，哦，
2: 我们刚才盛赞这个鱼杂，
1: 这是酸汤土鸡脚，也是我们的一个招牌菜，
2: 就你亲自炒的。
1: 哎，对，这要自己炒。

0: 哎呦啊，
1: 这个好嫩啊，
0: 这个好吃，
2: 对，这个好嫩。
0: 我喜欢。哎呀，不用上过饭呢。
2: 要的，蛋炒饭、米饭、
0: 蛋炒饭。
2: 好，
0: 我要看看你们蛋炒饭的功力。
2: 要的，稍等一下，吃一碗吧，好吃。
0: 开干开干，我已经。
1: 哇，这个闻起来，
0: 我已经口水都忍不住了。你看夹起来就 QQ 弹弹的，
1: 胶质满满。哇。
0: 这个粉好好吃哦！
1: 它这个菜很特别，就是红薯粉完全做的很软趴趴，
0: 对。
1: 但是这个凤爪要的是弹的感觉，
0: 而且它红薯粉它不断。嗯，
1: 你说这菜怎么样？
0: 刻进 DNA 里的味觉图腾，成都人灵魂里的麻辣腌子，广告词出来了。
1: 大家在网上对你的认同，他们觉得跟哪吒在讲话，而且觉得跟你是。
0: 我一般其实会分，有的留言一看就是真的是小朋友。你是哪吒吗？就是那种，我用妈妈的手机给你留言，就是
1: 真的有小朋友，
0: 真的很可爱，特别喜欢哪吒，然后一看就是语音识别出来的吕燕婷。嗯，这吕燕婷、刘燕婷就是各种，就是因为可能小朋友不会打字
3: 嘛，各地的方音，
0: 然后我觉得特别可爱。一般像这种很真诚的，然后我看到了，我都会给他们留言，就是说要个鼓励啊什么的，我用一个回复能帮到他，我就会很开心。嗯，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不太会有这样的机会，能就是这样帮助到别人。
4: 正好我女儿昨天跨的哪吒，哪吒的狂热粉丝，他们对哪吒的喜爱，我觉得是嵌在他们骨子里的。哪吒二上的时候，我们看了以后，哎，我女儿兴奋得不得了，然后我就跟她说，这个要不要跟哪吒通话呀？太好了，我要跟哪吒通话。然后我当时就给吕燕婷发信息哈，然后燕婷就不停地给我发文字回复。哎呀，我说你别发文字了，说话。她给我发，没空啊。那个时候他已经很忙了，哪吒以后他可能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活动要做。现在我们也很少能见面。感受到了哪吒另外一个层面的热度。
5: 喂，你们两个，你才是大富翁的，一副强人才是唯一出路。
2: 蛋炒饭，哇！
0: 哦，谢谢。哎，
1: 我听说你自贡口音了啊！蛋炒饭
2: ，
0: 他炒的一看这个
1: 太好了，
0: 一看这个葱的这个量和这个蛋的这个油。过的这个感觉，
1: 你知道吗？一个好的炒饭，它必须得360度让米在锅里面滚过，它粒粒分明啊。
0: 对呀、啊。嗯，饭合格的，
1: 对，
0: 完全合格。
1: 哎，你看我们中国人老说一个老话很有趣，就是捧好自己手里这碗饭。嗯，我们说这个话是两层含义，一个是踏踏实实的享受美食吃饭，嗯，每天落到一日三餐；另外一个，工作的这碗饭，靠声音吃饭，靠表演吃饭。嗯，你是有比较远大的理想，但是你又能把脚踏实地的每一件事情做好。
0: 我觉得是需要的，就是那个目标和自己想要的方向，你追求的精神世界的那个信仰是得有的，但是实实在在每一步的踏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其实性格当中是有很稳的层面在的。我比较能耐得住。
1: 那不光是耐得，反正它是等机会啊。但是我不会因为机会没有来，我不努力了。
0: 不一定，这个机会它一定是实实在在。

0: 现在会落在我身上，但是我会给自己一个能够接得住机会的可能。嗯，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的一个心态。
1: 我觉得他们现在生意很好了，嗯，好多人在外面排着队呢。咱们吃完这个，咱们换下一场。
0: 好的，好的，好的，行行行。
1: 你平时一说你很忙吗？你也喜欢一个人宅在家里面，嗯，就好不容易这个饭搭才比较对味儿吧？
0: 可以，我需要一个热情主动的人拉我出门。
1: 逛夜市，真正的夜市好好耍。
0: 好的，好的，
1: 走吧，走吧。你多久没有在外面逛了？
0: 我很久了。
1: 我自己忽然间就觉得这个，因为这个望平街我没来过，20年前在成都，大家都去什么锦里啊？
0: 但是很出名这个地方。
1: 对。
2: 当暮色漫过锦江，白日里慢吞吞的成都好似被按了唤醒键。走，瓷器三个字，就是老友重逢的暗号。燕婷说，密集的工作节奏让他已经很久没能以知会友了。于是，昨天我提前给他的饭搭子们发出了暗号。
1: 哈哈哈哈，往这儿看。我跟你说，给点惊喜，坐坐坐坐，哎，
0: 我没有想到。
1: 两位老师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我以为他在要帮你表子。
1: 好，坐坐坐坐坐，
3: 这个同
1: 事。哎，我这个四川话可以吗？
3: 还听得。哦，
1: 像不像成都人嘛？
3: 你把这个念我听下，我晓得。
1: 花嘴巴，头油渣，婆婆得到打嘴巴。
3: 有低点歪，80分，
4: 60%。
3: 逮到打嘴巴儿。
0: 打嘴巴
1: 儿，打嘴巴儿，哦，正宗成都话来一遍，学一下。
3: 花嘴巴儿，偷油汁儿，婆婆逮到打嘴巴儿，
1: 就是不让吃呗。
3: 对啊，
1: 哇，这家店真的藏在巷子里的一个，
3: 对，
1: 我在巷口都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好像说原来小的时候老成都吃串串就在街上挑
3: 拿个方梅，
0: 拿个蛋，
3: 拿个这个，就是这个锅，就这个锅，铝锅，拿锅。然后以前挑个担子，就这么大的那个簸箕，嗯，所有菜就往上一放，你要吃啥，反正都一个价，
0: 挑，嗯，
3: 就往里弄。
1: 我们四个人不认识，也可以在同一个锅里
3: 都可以啊，就在一个锅里面吃饭。哦，
1: 有一点点怀念那个时间。原来在老成都，只要有一个锅，有个串串锅，都是饭搭子。
3: 饭搭子，
1: 嗯，哦，现在可以吃了吗？
3: 可以，
4: 还有底儿的，
3: 我们有。
1: 这是菌干儿啊，
3: 菌干儿，
4: 纯纯的菌干儿啊，
3: 菌干儿。
1: 我们吃一个这个脆脆的嘛，
3: 可以。
1: 您是老成都，你来是不是老成都？
4: 我不是，我和他是都是湖南的。
1: 湖南啊，哇，那哎，那你们到了成都之后，我就觉得成都空气当中，就是我落地成都那一刻，呼吸了一口空气，我忽然间就懒了，不想动了，
3: 一股潮气。
1: 为什么成都人就到了成都，任何人到成都想慢？
0: 因为我们是潮人。
3: 对，潮潮的。
1: 很奇特，
3: 成都呢以前其实天气挺温和的，哦，非常温和，
1: 温吞吞的嘛。
3: 哎，血流的都慢嘛。嗯。
5: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亮未来。
1: 你干嘛跑那么快呢？
2: 对啊，
3: 我今天跟燕婷相处了一天，我觉得她应该是生活当中很宅的人，但没有想到今天我听完她讲，我觉得她好有斗志，她对自己其实她做的事业非常的，
4: 她非常有斗志，嗯，
3: 对，但是只是也很随缘，嗯，
5: 我就要做好准备，但是我不知道机会啥时候来，
1: 对，什么时候来？感觉是慵懒的做好准备，哦，其实她已经准备好了，
3: 她人很圆形，她既享受，
1: 你的表情是夸张吗？
5: 我觉得很圆形，
3: 她就是状态给你展示的预设就是我是一个。慵懒的你不要催我太往前走，但是你就发现他就生活当中永远没有说我随便我糊弄一下，没有，
5: 他很深度哈，
3: 对，
5: 包容。
0: 成都的饭搭子们不仅能够调动你味蕾上的念想，更能让你在烟火气里感动于热辣辣的认真和执着。人间有百味，分享更有味，所以我们需要饭搭子。
3: 来来来，饭搭子请上车。
6: 找饭搭子肯定是很好。
0: 饭搭子超会吃，
7: 这是我给你做的菜。
6: 耶，
3: 中，
7: 好吃，
5: 好香啊，
8: 完全合格。
0: 饭搭子特有趣，
9: 呼兰一只是我的电子榨菜，
7: 完全同意。
9: 是。
0: 饭搭子好暖心，
6: 还是挺想妈妈的味道。
5: 我需要一个热情主动的人拉我出门。
0: 和饭搭子一起好好吃饭。

0: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走进全自动化智慧港口，见证连续13次刷新世界纪录的中国效率，踏入高铁制造车间，解锁毫米级精度背后的工匠密码，探访海洋生物工厂，看一颗海藻如何从餐桌走向生物医药尖端。曾经闲人免进的工厂车间，如今变身文旅打卡新地标。新质生产力工业游走进青岛，解码新质生产力背后的消费新动能。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4: 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5: no，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6: 碰一下，
5: 放心吧。
7: 那我也碰一下。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

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2: 见证中国制造新实力，探寻未来生活的消费新主张。今天我们来到了青岛，曾经闲人免进的工厂港区，如今啊却成为了游客们争相打卡的旅游目的地。从智能码头到高铁车间，从大国重器到民生科技，工业旅游正在成为文旅市场的新风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是全球领先的 5G 智慧码头，也是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港口是装卸货物的生产枢纽，普通游客根本进不去。但现在呢，游客可以站在观景平台看无人设备自己跑，甚至呢还能上手体验各种互动游戏。硬核的港口科技是怎么变成旅游产品的呢？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0: 山东港口青岛港是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轻加 5G 智慧绿色码头，更是全国首个核心技术全国产全自主的自动化码头。游客前来参观的核心点位就是青岛港观景平台，站在平台上俯瞰整个自动化堆场，几乎看不到工作人员。蓝白色的 AGV 自动导引小车沿着预设线路精准穿梭，高速轨道吊以每分钟270米的速度移动着集装箱，巨型桥吊稳稳将货箱从船上抓取至堆场，一切都在安静中有序运转，像一座不停歇的科技城堡。不少游客好奇，他们的工作效率会有不同吗？
5: 有，是有不同的。全自动化码头呢，它就完全没有这个由于时间或者说由于天气的一些影响。那么自动化码头的作业效率呢，比传统码头要提升30%左右。
0: 远观完码头作业的磅礴场面，相信大家和记者一样好奇，这些穿梭不停的无人设备承担着什么角色？大家最关心的港口作业效率如今到底达到了什么水平？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和港口学院的同学们一起走进研学基地。
6: 我们前方第三台，同学们，这个第三台啊是咱们蓝白色的小车啊，这个小车的名字啊叫做 AGV 自动导引小车。这个小车呢就跟同学们现在路面上常见的这些无人送快递车一样，它呢能自动识别规避障碍物啊。但咱这个小车主要研发方面是在它的电池上。
7: 这个小车现在属于一个超快充技术，不到5分钟它的电力就足够充满电了。那从2017年到现在啊，我们已经连续13次刷新咱们自己所打破的集装箱装卸效率的世界纪录了。现在呢，就是咱刚刚说的62.62赛米/小时。
0: 走在青岛港的工业游研学线路，

0: 厚重的历史感和专业的科技感扑面而来。到达体验区，最受欢迎的就是 VR 桥吊维修游戏体验，让普通游客也能站在一线工人的视角，感受真实的高空作业。别看码头现在是全自动化，但设备的日常维修保养依然离不开人工操作。带上 VR 设备，整个人仿佛瞬间站在了50米多高的桥吊顶端。
1: 这是一个模拟行走的体验，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在桥吊这50多米的一个高空上啊。哇，对，咱正下方啊就是现场装卸的这种集装箱货船啊，以及我们左下方就是这20米深的这一片深水海域啊。是不是行进是比较艰难的？
2: 非常的艰难。
1: 因为是这样啊，就真实的这50多米的高空啊，那我们呢也要考虑到这个风力的影响因素的哈。
2: 我刚才体验了这个，就给我的感觉是，我真正的从走马观花的打卡进入到了沉浸式的体验，我也能够成为一线的维修工人，来看一看他们的视角，看青岛港是一种什么样的全貌。
0: 这条研学线路串起了青岛港几十年的技术跃迁，也让专程来这里研学的学生们对智慧港口有了远超课本的真实触动。
3: 特别让我深刻的点位就是我们的轮泊靠港技术是从30分钟缩减到了30秒，这是真正让我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4: 我们是港口学院嘛，与港口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的，来这边参观呢就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未来的工作的一个这种场域是什么样子的，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自己的专业是否有意义，其实都能够从他们的研学当中感受得到。
0: 从看个新鲜到深度体验，这既是工业旅游的升级，也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
5: 我们是在2024年5月6号的时候，这个馆才正式运营开始的。目前呢，已经接待了参观游客大约是5.7万人次。那今年呢，是目前差不多已经接了2万多人次，同比增长了17.74%。
2: 看完了智慧港口，我们再去体验陆地的高铁科技。坐过这么多次高铁，这张国家名片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时速350公里的车身是怎么焊成一体的呢？高铁司机驾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今天咱们就走进中车科技馆，从制造到驾驶，沉浸式解锁中国高铁的硬核密码。
0: 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作为国内首个以高铁为主题的互动科技馆，这里以百年机车史加现代高铁制造为核心路线，不仅是速度密码的探索地，更是尖端技术与中国制造精神的交融场，为公众打开了一扇近距离感知中国高铁的魅力。刚进门，一辆被分解的高铁就映入游客眼帘。
6: 这也是我们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我们顺着目光从最右边然后看到最左边，它是一辆完整的高铁，然后呢把它打造成了多个节，有不同的展项在里面，也是一条智能化的生产线，这让游客朋友们沉浸式的体验工程师的身份，感受列车从零到整的过程。
0: 再往里走，就到了最受游客欢迎的体验项目——高铁模拟驾驶舱。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当一回高铁司机。专业版1:1复刻了 CR400AF 复兴号的驾驶室，还能还原真实线路上的各种突发状况，每次30元，体验时长8分钟，结束时还能获得一张高铁驾驶体验证。
2: 就是我的驾驶体验证，没想到吧，我也有高铁的驾驶证了哟。我们在这儿真的是当了一把高铁司机，也过了一把瘾。我们整个的工业游不仅有科普的知识，还有让你真正的深入进这个职业里面，高铁的工业里面去深入的挖掘、体验、沉浸。
0: 从职业体验到科普启蒙，短短几分钟的模拟驾驶，让开高铁从一句玩笑变成了可触摸的真实感受。
7: 就是这个驾驶室还原的是不错，而且这个屏幕的效果也不错，这个能让我更好的了解高铁的驾驶室，以及如何驾驶。
8: 我发现就是当高铁司机

0: 也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哦，还有就是，还有就是我发现其实高铁司机操作权限比我想象中的高。
1: 嗯，
0: 因为我可能之前看到过一些自动驾驶的地铁嘛，但是我没想到这个高铁司机他其实是可以主动的控制他这个列车的时速。
1: 这里的话主要是一个火车实景沙盘，因为这里这个沙盘它非常的精美，那也是有许多的游客朋友们对这里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2: 这里给我的感觉呢，远不止科技感这三个字，或许我们算高铁的是经济账，算的是基建投资、运力带动等等，都是体量非常非常庞大的这种宏观账。但是今天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一笔全新的账，就是工业 IP 的价值转换账。很多人把工业旅游当成了制造企业的副业，但是在我看来啊，这其实是高端制造的一次价值下沉，让国之重器走进了大众消费的视野。它既完成了工业的科普，也开辟了工业文旅的消费新场景。
3: 中车科技馆的最后一站就是园区的文创商店，上百款火车模型、轨道玩具、主题文创周边，成了游客临走前必逛的打卡点。从几十元的单节车厢到上千元的精细比例模型，不同价位的产品覆盖了各个年龄段的消费需求。逛店的时候，我们偶遇了两位六年级的小车迷。
4: 我就很小很小我就喜欢火车、地铁这些东西，然后后来我就最后谋定了火车这个目标，因为我觉得它很帅，然后再就是它能跑很快，然后这个交通工具它就非常厉害，同时还有一代代的这个铁路人的这个坚守，我觉得就很让人感动。
2: 工业游刚刚满一周年，达成有效的消费客群是50,000余人次，从客流来看，主要还是集中在周末和节假日是客流的高峰。暑期和平日相比呢，月均客流是环比增长了115%。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是我们的参观的主力，合计占比呢是超过80%。
3: 如果说科技馆是科普体验，那高铁的生产车间就是工业游最硬核的部分。由于生产和保密要求，中车四方车间并不是常年对外开放，只有在特定的公众日放开，预约通过的团体才能进入参观。沿着专门的参观通道走进车间，巨大的铝合金车体静静矗立，记者大为震撼。原来我们乘坐的高铁在没有涂装前是这样一副模样。
5: 这儿是参观线吗？
6: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参观线。
5: 这就是一条参观线。
6: 对。
5: 那这儿参观什么呢？
6: 我们主要是参观我们整个车体，整个大的一个生产的流程。现在放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铝合金车体，高速动车组车体。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车体呢，是我们中间车。我们这种车体呢，由四大部件来组成。你比如说有底架、侧墙、我们的端墙，还有我们的顶棚。
5: 那整个车体当中啊，哪一块您觉得是最为重要的、最核心的呢？
6: 其实整个的车体，最为核心的就是我们的底架，底架部分应该说是核心中的核心吧。
3: 参观通道一侧是成排的铝合金车体，另一侧就是焊接工位。焊接机器人手臂灵活转动，火花四溅中，一块块型材被精准拼接在一起。在高铁的制造和运行中，焊接是贯穿全生命周期的核心工艺命脉，直接决定着高铁的结构安全、运行品质与服役寿命。
5: 那这个车厢能带我上去看看吗？
6: 可以。
5: 您带我上去看看。
6: 您慢点慢点，注意安全。
5: 好的，
6: 包好扶手，慢点。你看现在，
5: 哇，
6: 你看啊，刚才你在外面其实是你没有看到焊缝，对吧？
5: 是的。
6: 你现在你看看我们内侧的，其实是这些焊缝，这都是我们自动化焊接机器人焊接。我们现在的车体的焊接自动化率已经达到了72%。
5: 没有想到我们上座的高铁在没有建好之前竟然是这一副模样。
6: 对对对，
5: 很神奇很新奇的一种体验啊。
6: 所以说我们在乘坐高铁的时候，你是看不到我们整个的焊缝的，
5: 是
6: 的，你不知道啊。其实我们整个的这里面一台车体啊有上万条焊缝。
5: 从过去的蒸汽机车再到现在的我们还有磁悬浮高速列车，真的是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

0: 铁制造事关亿万乘客的出行安全，每一道工序，每一处细节都容不得半分差池。在生产车间里，参观者既能见识到机器人自动化焊接的现代硬科技，也能领略到考验手工极限精度的传统绝技钢与凌波。这项技艺要求钳工用普通钢锯将铁片锯至0.2毫米薄，最终成品薄到能平稳漂浮在水面上，是钳工手上功夫的终极检验。
1: 我们钳工呢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项这个技能，就是锯割。那么铁的它的密度呢是水的7倍。那么正常在这个铁是不可能漂浮在这个水面上的，它一下就一下沉下去了。
2: 对呀。
1: 那么呢，我们就锯下来这么一小

0: 那我们这一项技能在钢铁的制造生产过程当中，它我们是运用在哪一步呢？
1: 你看，如果说我们对于这种0.2毫米的这种精度的控制都如此的这个好的话，
0: 嗯，
1: 那我们对别的这些装配的一些精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要求，
0: 嗯嗯，
1: 都可以做到游刃有余。
2: 精湛的工艺背后是青岛雄厚的轨道交通产业实力，也折射出我国轨道交通产业一路向上的发展态势。
3: 逛工厂还能学科普，尝美食，做游戏。在青岛的明月海藻世界，一座海洋工厂被改成了沉浸式旅游目的地，游客逛着逛着就顺便消费了，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2: 走进中国海藻科技馆，仿佛进入了奇幻的海底世界，上百种海藻标本整齐陈列，从日常餐桌上的海带到鲜为人知的深海藻类，完整勾勒出海藻几十亿年的演化历程。光看标本听讲解还不够具象，在研学体验环节，游客们还能亲手操作小实验，亲眼见证海藻提取物的神奇反应。
4: 展台上这个容器里面的液体呢，是加了钙的钙水，就是葡萄糖酸钙溶液。我们现在将它倒入到里面，可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5: 这胶片是非常厚的。
4: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像果冻，对不对？就是把液体变成了固体，是因为发生了一种置换反应。海藻酸钠将钠离子释放，和这个钙水里面的钙离子相结合，变成这种海藻酸钙凝胶。大家同学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它这个质地、手感，去感受一下，它是很干净、很安全、很健康的。
0: 手感怎么样？
6: 很好，软软的。
0: 嗯，感觉怎么样？手感
7: 像果，真的像果冻一样。
4: 真的像果冻是吧？
2: 看似简单的实验，只是海藻深加工技术的基础应用。像果冻一样的海藻酸钙凝胶就可以广泛应用在食品中。随着研学队伍继续往前走，就到了展馆的健康科技板块。这里展示的组织工程级海藻酸钠是海藻生物科技的尖端成果，也是海洋生物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8: 多少克的海藻能出一克的它呢？
9: 一吨的干海带能提取出来3克左右。其实在21年前呢，只有美国一家公司然后进行生产。
0: 当时国外一小瓶这个卖多少钱呢？
9: $800一克，比黄金都要贵。
0: 真的？然后呢，现在我们做到多少钱一克呢？
9: 根据它的纯度不同，但是相对于来说普遍价格在2000块钱人民币。
2: 和港口高铁的重工业硬核感不同，明月海藻世界的工业游走的是轻工业加健康消费的民生科技路线。小小海藻的技术突破，正是新质生产力在海洋生物领域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这种贴近生活的科技感也让不少家长特意带着孩子来打卡。
10: 过来看一下，就是感觉还是长了不少知识。
11: 本来我来的时候就是来的时候就喝了一碗，就是吃了个面，然后喝了一碗那个紫菜汤，就以为紫菜就很小很小，没那么大。然后呢，就是刚才去看，然后呢，那么大一个，
0: 那么大，
10: 对呀，
11: 都比我大了。
12: 哎呦，

0: 跟工业结合或者跟生活结合的比较紧密的，就有意识的带孩子来看一看，
1: 就是开阔这个眼界了。
0: 对对 对，
2: 我们现在的话其实分两条线，第一条的话就是我们景区这一条线，它更多的是偏向于我们的一个参观，然后一项这个手工体验，它是以互动体验为主的。那还有一条线呢，它可能偏向于这个大学生，就是中高年级的，它可能是针对于我们的工厂参观。我们其实最主要的目的的话，就是想把我们的工厂，把我们的实验科研这种实力去向这个公众去展示出来。
3: 工业旅游的魅力不是把知识灌输给你，而是让你自己动手，自己体验，然后把知识变成自己的记忆。
4: 从码头到工厂，从硬核科技到民生消费，我们看到了工业旅游的不同玩法。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走进工厂？青岛又是怎么布局这条新赛道的呢？我们一起来调查一下。
5: 目前青岛已经打造了各类工业旅游基地近50家，每年有超过600万的游客来到青岛体验工业旅游。经过多年的培育，青岛工业旅游已经实现了三大升级。体验升级从隔着玻璃看转向了沉浸式的玩儿。客群升级呢，从商务接待转向了亲子家庭和科技爱好者，满足大家获取知识和社交分享的新需求。模式升级突破了单一参观，发展了研学、聚游、文创等等全链条的消费。下一步，我们将把新质生产力场景作为工业旅游的重点发展方向，努力实现大国重器看青岛，百年工业读青岛，品牌生活在青岛。
3: 一系列工业游线路的走红，形式的创新，也让游客停留时长平均增加2小时以上，从而带动了门票、体验、项目等多维度的消费。工业旅游也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新动能。
4: 那站在消费视角去看，这背后的逻辑特别的清晰。如今啊，文旅消费开始追求更有内容、价值、参与感的旅行体验，这种体验加知识加价值的复合型消费需求，正是工业旅游连续多年保持18%增速，即将奔向3000亿市场的底层动力。142家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遍布全国的工业旅游线路，从看风景到看制造，从玩项目到长见识。工业旅游的走红本质上是文旅消费向高质量价值型升级的缩影。而在未来啊，沿着沉浸式互动化产业化的方向走下去，它既会是展示中国制造实力的窗口，也会成为文旅消费的新增长极。
6: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7: 往家里投啊。
8: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0: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1: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2: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
11: 成功。放
10: 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9: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0: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1: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2: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
10: 成功。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向山而行，阅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2: 慈韵为何千年窑火出新货，
3: 加上底下一个配件，它要卖到100多美金。
2: 乘风出海，国潮瓷品闯全球。
4: 比如说，我们的一款产品，15年前到现在依然在卖。
2: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瓷都景德镇。
5: 往家里投啊！
6: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景德镇这个窑火已经烧了千年的瓷都，现如今正用一种全新姿态迎接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当下从设计到出品，很多人在这里已经把瓷器卖到了海外。
1: 这一套呢，是我们目前卖到美国比较多的一个系列啊，已经连续三年不断的在

0: 在有补货，而且价格还不低，据说是在美国马克杯这个品类里面算是价格比较高的。就说加上底下一个配件，它要卖到$100多，所以这是我们比较自豪的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封不动的自己的设计卖到那边，而不只是加工，某种程度也是对我们审美和设计的一个认可。并且连续3年它持续有在卖啊，而且还不少啊，累计大概有1万多件。
1: 你看这个是出到美国的2023年5月份出的，当时一批就有7788件，
2: 就这个杯子，
1: 这五件啊，对，你看这底下有，就这五个花色：桑染、深蓝、山海蓝、青白、绿琥珀粉，是这些。对，
2: 我看。
1: 这个是加拿大的订单，这个一共也有个2000多件，你看我们浅山系列它都有，山野绿、剑山绿，一共有2000多件，你看一共有个2800件，都是咱们自主原创的设计。对，说明我们的设计还是得到了国际认可的。
3: 要把产品出口到海外，量产是绕不开的话题，但罗华的瓷器厂出品的每一件产品又都保留有手工的痕迹。在这里手工拉坯随处可见，如何在手工与量产间寻得平衡，罗华心里早有定数。
1: 当然可以用积压的方式，但是手工拉坯呢，我一直觉得它线条会更加的笔挺，会更大程度的保留它的原设计的线条。虽然这个线条大部分人其实看不出来，但是它有很微小的一股气质。还有一个手工很大的原因是这里头啊，我们保留了师傅的拉坯的纹路，对，底部的这个螺旋纹，你看就每一个都不一样，但只有这个里头会保留原始的拉坯的痕迹。这就得从设计的源头开始，比如说您看这个，它非常极简，它尽可能的把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全部在设计里头就规避了。你这个杯子它其实就那么几个尺寸：高、宽、底径、足径、足的宽度、高度，这个甚至是包括这个很细微的这个坡度都是有标准，甚至包括这个口径和这里的厚度都是有标准。也就是说虽然是手工，但它是有非常严苛的标准可循的。换言之，如果说为什么我们不敢做很多圆器，比如说这个带弧度的，那弧度就很难标准，你弧到哪个度才是标准呢？所以从设计源头就得考虑到这样的极简并且标准可控的设计，它更适合用手工来做标准化。
3: 而手工并不仅仅体现在拉坯造型的环节，为了让每一件产品形成独特的釉色，人的经验与手艺依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蘸釉你就好比是一张画布整个往这个釉料里面去一蘸，它整个都是一样的。那催釉呢，它才会像画油画一样去把这些肌理这些变化给达到。我们有一个原则叫落子无悔，就它不可能说你喷上去的每一滴釉每一个颗粒上去了就不能再重来。道场里面唯独的一件事就是一直在吹这个，都在吹釉，釉的厚薄它的流动性不一样，所以说在气量的大小啊、枪的远近啊、包括天气的变化、这个湿度的变化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个东西只能靠经验，我们都没有办法把标准写出来，只能是日复一日每一摇每一摇的去实验达到一个稳定性。当然现在也有机械臂啊，可以完全还原手的一个做法，我们试了很多依然达不到我们这种状态，它就少了这个手的这种一丢丢的不一样。这个是我们追求的，就在一个标准的环境里保留一点点非标，保留一点点不一样。
3: 罗华的瓷器厂并不是由他一人在

0: 经营。他的哥哥罗霄20多年前便来到景德镇，开启了学徒之旅。几年后，罗霄一通长达3小时的电话，把在外地已有工作的弟弟罗华也叫了过来。现如今，这里制作出的一件件瓷器能卖向海外，得益于兄弟二人明晰的分工。
1: 我哥负责创作嘛，他得把握我们的品牌的精神内核，就是他一直是以他自己的内核说，就是全场只有我能听懂。然后每次开完会，团队也懵，他也懵啊。比如说，我哥特别喜欢举例，就一个团队不能是过去的绿皮火车靠车头来带，得是现在的动车，每一节车厢都有自己的动力。那我团队就会觉得什么绿皮火车动车的，不就干活吗？我都觉得我在充当他的转译者。
0: 转译者虽然带有半开玩笑的意味，但罗华真的能把自己哥哥的想法精确定位在产品链条的各个环节。
2: 所以这是个什么？
3: 它名字叫一刻，就是一刻钟的一刻。它不是为了就是好用而做的。其实它拿起来的时候并不好用，就我说的不好用是一个日用这个方向的，它传达出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啊。我觉得一刻钟刚好不长不短，可以喘口气。我就想独享一杯，我就想歇一会儿，喘口气，定定神啊，偷偷懒，诸如此类吧。
0: 罗霄的这一件早期作品所传递出的信息，在多年以前便被罗华精准捕捉到其精髓，并大刀阔斧地开始更改产品策略。
1: 2019年，把当时的90%以上的品类全部砍掉，即便当时那些品类占据我们营业额的80%以上。哦，那时候是花瓶摆件，但是没有人家里要去，必须要买一个什么牌子的花瓶。但那时候生活美学，在我看来，很多时候都是为别人而美，都是。你看我过得多精致，我在过什么样的生活。经历了那个阶段以后，我觉得未来的大事，大家一定会更回归到个人的生活、个人的家庭和日常的生活状态。那我们做的这些器皿里面，我觉得杯子这个品类是离生活最近的，它也是生活里面拿起放下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器物。就是你谈生活美学，我觉得最应该把手边的这个器物先去做好。
0: 将杯子作为主力产品，聚焦于更贴近日常生活的器物，罗华的这一产品策略很快在国内市场受到追捧，但这离产品出海还差一步。此时，罗霄的又一件原创设计作品诞生了。
2: 所以这个叫什么呢？
3: 1、2、3。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我不说的情况下，你能不能找到它那个感觉？这也是我的设计的一部分。啊，你看这个线条其实很美。口袋差距，它为什么叫一二三？其实所表达的就是此时此刻、立刻、马上，所以回到差距。那茶具居然是便携茶具，那怎么个便携？就立刻马上，现在要喝就马上喝，立刻喝。是因为环境，背后的人生活需求的变化，像这个一人饮啊、分餐制啊、一人食啊这种都就出来了。我正常这么打开，好，就 OK。那出汤，就都回到自己。
1: 我觉得这个是稍微往内探一探的文化表现形式。
0: 向内探索，回归本我需求。这一次， 罗华该如何将其转移在产品上呢？

0: 做完这一只瓷器，它肯定不是完整的产品，因为没有人缺一只杯子。作为创作者，要赋予它除了杯子、除了功能以外的更多的内涵和意义。我们叫浅山系列，浅山系列它其实是用不同的质感、不同的色彩去描绘一个山的意象和形态。比如说这个，我们叫山野绿，啊，我给它写的文案呢叫“赤身在野，天真烂漫”。山海蓝，那我刚才写了一句话叫“山川湖海，自有安排”，啊。那比如这个你粉色啊，它是有一个釉的流动形成的这一个像琥珀一样的凝结状态，所以我就给它起名叫琥珀粉，我就说心底的浪漫是时间凝结的琥珀，用这个意象去表达我们的文化，然后用不同的色彩去对应它不同的心境也好，或者说它的场景联想也好。早期的那个贺卡都是我写嘛，写多了以后呢，我都能感觉到，能从它的内容里面读到是谁写给谁的，想表达什么样的情感。就我们做的东西充当了他一个物证，让他好表达他内心这些平常不可言说的这些话。继续爱我吧，不管以什么身份。就这么几个字，你能感受到背后那无限的心酸、等待、纠结。不再需要多一个杯子、多一个盘子，除非它能有除了使用以外更多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最终做产品、工艺也好、表达也好、设计也好，都得回到人身上。
1: 从罗霄的想法到作品，从罗华的转译到呈现，这一产品链条就在兄弟两人的默契间形成闭环。但罗霄的创作并未停止。
2: 这个就是最新的，就是我们说与天地对话，也就是说从那个个性，然后局部的个体的，然后回到集体，就是那个大同吧。对，
1: 罗霄计划用这一作品作为今年六月在上海举办个展的核心展品，但就在展览前几天出事了。
3: 我听到窑里面好像炸了，我说那莫慌，你先去看一下啊。我们心想可能炸个一个两个，对吧？他结果他去看的时候发现啊，一窑就炸了。只有一个房子，现成品。我去找一些现成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围了一个轴，我就叠，从小叠，就还原了一个陀螺的这么一个形象。就是应该这样的，它就应该炸，这个故事就完整了。
1: 而这一次，罗华所转译的并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品带来的整个事件。
0: 买的任何一件瓷器，一年之内有任何原因的破损，寄回来，我免费给你换一个同款的全新的。所以提出了一个叫回炉计划，它同样也是一个不可再生资源，它又不可降解，它要处理的不当的话，其实也会对环境造成伤害。要呼吁大家一起来爱护地球，爱护我们的环境，爱身边的人，做好当下事，爱护手边物。您好，送给美国朋友的杯子不小心摔坏了，盖子还是好的，现杯子又带回国，联系了客服说可以换新，麻烦您了，谢谢。就是你做了努力还是会有人看见，还是有意义的。我因为这个交了很多朋友，很多人从私信会觉得您的这个计划特别有意义啊，希望能认识创始人，希望能有更多的交流，甚至因为这个我们还有一些合作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价值认同了。
1: 现如今罗氏兄弟二人的配合可谓天衣无缝，一个出作品，一个出产品。

0: 我们不知道罗霄的下一个作品究竟是什么，但我们相信，当从罗霄的手中有更多作品诞生，一定会从罗华的手中有更多的产品出海。
1: 出海卖到海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是一种东方气质吧。
1: 为了要卖到海外，会故意放东方气质在里面？
2: 没有，这个它本来就在，它不需要刻意放，本来就在。因为我们身处在这样的环境、地理、文化，深厚，要强大，要现在越来越自信，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刻意放，它本来就在。至少对于其他国家人来说，这个是一眼便知的。就比如说这一套便携茶具，在西方人眼里，这就是典型的东方做的简约。
3: 那如果东方的气质具象化来讲，怎么去用语言形容它呢？
4: 你看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像浅山系列啊，这些山啊、水啊，其实这个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就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喜好，不管怎么样去描述它，它一定是会有我们自己的气质的，也会有更多人去喜欢它。
0: 与罗氏兄弟的产品路径不同，吴安然在景德镇经营着一间个人工作室，多年前从安徽老家来到景德镇，成为众多景漂中的一员。现如今他出品的瓷器已经卖到海外，但大小事物几乎仍由他一人完成。

0: 很好看，你还打了一个灯光，
1: 这些都是你自己拍的？
2: 对，除了生产量产，其他所有都是我自己做。所以有时候说艺人 OPC 的话，你就要非常的知道怎么省钱。他们说你能活到现在也是蛮神奇的。
1: 对，那你一般照完的怎么用呢？
2: 我有时候拍完就发个朋友圈就结束了。就有一点佛系，有一点那个不够商业化，然后我无法让自己直播起来，也无法让自己做个人账号，我就做自己的个人账号。我终于好不容易克服内在，我就出镜了，还真的挺多人看的。后来我就停了，好多人还会问我说，安然你怎么不跟了？我说我为什么要取悦他们。
3: 佛系是吴安然给自己的经营状态贴上的标签，不论是主动寻得还是被动标注，这都不影响海外终端消费市场对其作品的喜爱。
2: 我研究生时候的毕业设计做的是宝胎瓷，里面有一个灯，它有个灯，然后 一打开它里面是透光的。然后后来在设计上我就把它做摆件卖，然后 就也卖到海外。他每年暑假会过来上一个课，他行李箱就只能放一个，他连着几年就是买一个，然后两个放在行李箱， 拿衣服裹着带到美国去。就这个我们自己专业里的大神，他会买我们的作品会感到更骄傲。当时有一个做中英文化交流的，他就是把英国爱乐带到中国来，有很多学音乐的孩子就是要给英国爱乐的乐团的老师们礼物，所以就把这个小兔的手上每个都写上他们的名字。当时做了12个小兔碗，然后这是他们那个音乐家的名字，每个都是他的名字，然后就都写在他这个小兔的碗的手上。
1: 哦，我看到了。
2: 对，然后画一个音乐的乐符，所以就是选了个兔子啊，因为欧洲的话，兔子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多子多福的意思。这个收到的时候，每个人就打开一看到我的名字在小兔子的手上，就会有一种被萌到的感觉吧。
1: 对
2: 啊，对。
3: 吴安然多年以来一直坚守着这一个人的瓷器世界，在他看来，艺人工作室在现如今景德镇瓷器市场出海的浪潮中，有其独特的竞争优势。

0: 说大工厂会冲击到选作坊啊，小工作室，按照他抄你们的，你肯定就是你们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因为大工厂它有它的整个生产流程和逻辑，我们小工作室也有那种护城河 和产品壁垒。先把三个裤子单独的按等边三角形摆好，给它摆好，摆好之后再把这个搁在他的手上，他烧的时候又不是会融化吗？他的手和他的这个盘子的下面不就会粘起来吗？所以要一个一个摆，这个东西就是非标准化嘛。就包括我们这个餐具也是，就这个餐具好像说是大工厂也能做，但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这个釉很厚，我们要吹很多遍。你看这个釉是不是很像玉，很大很大的那种工厂呢，它其实是蘸釉区和吹釉区甚至都不在一个楼层，它要么就吹釉要么就蘸釉。还有它的窑温也是，它有点像中央空调啊，你改不了。但是小工作室呢，正常比如说烧八九个小时，那小工作室觉得这个釉的要保温时间长，我拉长到12个小时，所以小工作室生产方式它可以有它的优势，是大工厂并不能替代的。嗯，
1: 多年以来，吴安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艺人工作流程，从设计到制作，再到出品，甚至次品的复活。
0: 因为泥巴你会有铁点，烧出来它泛出来了以后，它就会有这个小黑点，会把它这个黑点用电钻给敲掉之后再补点釉，尽量能够降低次品率吧。
1: 事无巨细，全部亲力亲为，这也使得每一件产品的生产周期十分漫长。对此，吴安然有着自己的理解。
0: 不是即时消费的日销品，它如果你能够做出属于你的风格的，它的生命周期很长。比如说我们的一款产品是15年前到现在依然在卖，实用性太强了，最后会陷入到性价比的比较上。它的文化属性比较高，我个人很喜欢宋词，所以我的产品的所谓的外轮廓线的这个精简其实是有受宋词的这个影响，因为宋代的陶瓷它的外轮廓线就有那个多一分则多少一分则少的，所以我在做一个产品的时候一年就做一两款，但是这个造型一旦完成以后我觉得就很耐看，气已在道嘛，就是每一个物件它会传达出一种气之外的一种意境啊，就这个东西就是有生命力的啊，也是我追求的。
1: 让每一件作品都有很长的市场生命周期，这是吴安然解决个人生产力局限性和市场收益之间的平衡之道。来景德镇已经近20年，这里的大街小巷早已遍布吴安然点滴的生活日常，他把个体并不长的青春时光都放在景德镇。我们相信日后这间艺人工作室的产品出海生命周期一定会更长。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2: 火箭总装基地
3: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1: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4: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5: 昆山六二线的机器人。
1: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0: 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缎。

0: 未来。
1: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朱韵。
2: 晚上好，我是张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2: 全国交通出行即将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选择错峰返程，一些地区的返程车流较往年提前。

0: 在不少口岸，返程和入境客流叠加，客流持续保持高位。
1: 许多旅客为了避免明天的出行高峰，选择提前结束行程，错峰返程。在上海，为应对返程客流，各大车站通宵开放候车室，多条地铁线路延长运营时间，虹桥枢纽增开12条地面公交保障线路，衔接深夜到达的旅客。
2: 前往虹桥枢纽砖桥吴泾方向的乘客，这边有公交线路，统一票价2元，
3: 还挺方便的，就是直接到家门口。
1: 从昨天开始，作为安徽高速公路的东大门吴庄收费站迎来返程高峰，今天预计将迎来返程车流的最高峰。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国庆假期的返程车流比往年要提前1到2天，昨天中午开始，返程车流进入快速攀升阶段。吴庄收费站出口方向的单日峰值达到11.5万辆次，是平时4倍左右。整个国庆假期，吴庄收费站的车流量预计达到80万辆。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当天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新高。边检部门介绍，预计今明2天，横琴会迎来明显的返程高峰。
4: 因为从机场到这边来交通比较方便，然后过了澳门以后也比较方便。
5: 一地两检咯，最方便。如果经过个快速通道的话，我们大人就会1分钟到可以过到关。
1: 目前口岸已新增查验通道，整体通关效率提升约6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国庆假期期间2026上海大师赛火热启幕，作为亚太地区唯一的 ATP 1000赛事，本届赛事汇聚世界顶尖男子职业网球选手，10月5号至18号将上演162场精彩对决。赛场之外，嘉年华、滨江电音派对、全程打卡集章等系列活动多点开花。
1: 我现在是在上海其中网球中心，在我身后2026上海大师赛已经正式开打。那么今年的大师赛不仅有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尖峰对决，同时在赛场之外还首次设置了大师赛嘉年华等系列活动，吸引世界各地的球迷前来打卡。
2: 我们家就住在附近，然后平时小朋友还有爱人对网球都比较感兴趣，也经常打，所以过这边来看一下。现在的氛围还挺好的，人还挺多的。
3: And I saw this tournament is here, so I want to come here to see. Even though these are qualification games, I was on seeing one game now, so it was a really good atmosphere. So, yeah, I like it. What I have experienced has been good.
1: 本届赛事

0: 是群星云集，阿尔卡拉斯、泰勒·弗里茨等世界网坛顶尖选手齐聚上海，布云朝克特、张之臻、吴亦丙等中国球员也将参赛。
1: I like Shanghai, and I'm excited to get started with the tournament. I feel pretty good about how I've been playing. I'm in a good spot to have a good week, so I'm expecting a lot.
2: 当然，我觉得我也很期待，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后一站的中国赛季了。然后也是，最近也是打得不错，我觉得也有一些好的势头。我希望可以延续到上海，然后可以把我的水平在这里发挥出来。所以我希望他们也可以享受上海大师赛，然后也是我们中国唯一一个1000的赛事。
0: 高水平赛事吸引了大批海内外球迷奔赴上海。主办方数据显示，虽然刚刚开赛，本届大师赛决赛、半决赛的门票就已经基本售罄。
3: 5号、6号两天的所有资格赛的门票，现在目前也已经全部售罄了。去年的我们的上海大师赛呢，全程有25万人次来到现场观赛，直接经济效益呢达到了25亿。我们也是看到了，赛事的整体积极向上的一个发展。
0: 本届上海大师赛打造丰富互动体验与多元赛事周边，首次推出大师赛嘉年华，设置网球复古市集、大众网球赛事、宠物友好区等特色板块，创新激活票根经济，让球迷沉浸式感受网球魅力。为了满足球迷们在国庆期间的观赛需求，本届大师赛首次于10月1日至4日推出大师赛嘉年华，观众仅需花费60元购票即可获得等额的消费抵用券。此外，现场纪念品商店为外国消费者设置了自助离境退税机。
4: I think it's really cool, and the souvenir stores, a lot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see. I think it's very convenient these days. You can connect any card, any credit card, debit card to Alipay, to WeChat.And it's super easy. It's always QR code, super convenient. Just only your phone. No need to carry cash. No need to carry coins. Super convenient. And the service is always very nice.
0: 除了赛场本身，今年大师赛的热情蔓延到城市的各个角落。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今年大师赛首次设置的第二现场。在这儿呢，您不仅可以购买到官方的衍生品，同时呢，还可以体验跟网球相关的各类娱乐活动。
5: Where I come from, we don't have such a big tournament, so I consider maybe watching some games there. It's a good opportunity, I would say. Yeah, yeah, I think it's very interesting. You also can see some merchandise and learn about the Masters and have some children activity. So I think, yeah.Everybody should check it out. I think it's quite interesting. Yeah.
6: 其实，今年是我第6年来参加这个。参与到上海大师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就是苏荷湾这边，那也是买了一些非常多的一些周边的一个文创的这个商品。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大师赛把网球氛围延伸至黄浦江水岸，北外滩国客中心的游船甲板化作露天网球场，市民游客可体验巨拍挑战赛。徐汇滨江龙华码头上演网球主题电音派对，各类网球互动游戏吸引大小朋友打卡。
7: 这边还把那个网球和电音结合起来了，感觉很新鲜，然后比较有趣，很适合就是说全家来玩一玩逛一逛。
3: 那除了赛事本身的传统收入以外，像我们的票房赞助，那像官方的衍生品销售其实也是在持续走高，积极通过顶级赛事的牵引布局我们的网球产业的生态圈。
8: 国庆假期，辽宁大连文体旅市场热度高涨。10月5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长春队客场1-0击败大连队，捧起冠军奖杯。赛事叠加假期，带动大连文旅消费热潮。
9: 我现在在大连的梭鱼湾足球场，2026东北超的收官之战，大连对阵长春的总决赛正在火热进行。现场6万多名观众坐满了整个看台，他们正在为比赛加油助威。
10: 我们一行5个人自驾从吉林市开车到大连，一个是国庆期间我们有时间放假了，再一个是特别想赶上一下东北超的气氛。
11: 我虽然是吉西人，但是我本身也是大连的球迷，然后正好是东北超的收官之战，然后我选择来到大连为大连加油。
12: 总决赛火热现场正是东北超整个赛季人气的缩影，全赛季34场赛事，累计现场观赛超107万人次，场均上座3.1万人。 球迷凭观赛票根可免费预约游览省内84家重点景区，享受全省20000余家合作商户折扣优惠。同时，全省布设了866个赛事第二现场，把浓郁的足

0: 无球氛围延伸到赛场周边。
1: 在蓑衣湾足球场外的足球嘉年华上，这里各种特色美食和文创产品一应俱全，没有抢到球票的朋友们就可以在这儿看比赛、逛市集。生意怎么样啊？
2: 也非常好，现在对，完了今天人也特别多，毕竟到了那个咱们东北超的决赛嘛，完了咱们省内的也好，还有这个咱们整个东北的游客来了很多，
3: 从早上一直干到现在了，到现在还一直在不停的做锅包肉。
0: 不仅在球场周边打造观赛消费场景，大连还把赛事氛围植入城市各大文旅地标，让足球流量与老街景区资源相互融合。
4: 设置了很多精彩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百年电车快闪、高空钢琴秀，还有我们的槐树音乐会。那么在国庆期间的话，我们的客流以及销售也是成倍的增长，日均客流达到了14万左右。
0: 数据显示，东北超开赛以来，辽宁全省累计接待游客3171.4万人次，全省866个第二现场累计直接拉动消费19.4亿元，全赛季带动文体旅全产业链消费超过129.2亿元。
5: 再来关注国庆假期楼市。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同日发文，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制度。9月29号，财政部等多部门再度出手，明确自10月1号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给予年化1%的财政贴息。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接连落地，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楼市表现如何呢？
6: 我们先来看北京。北京楼市9月份热度明显抬升，其中新房成交量涨幅尤为突出。9月份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10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
0: 在北京大兴区一处新房项目内，不少购房人正在选房签约。购房人周女士在9月底项目首次开盘时便认购一套80平方米房源，趁着国庆假期前来办理签约手续。周女士表示，近一年来，北京新房项目在区位、价格、产品设计等方面整体表现向好，叠加多项购房支持政策，促使自己下定决心置业买房。
7: 公积金的那个贷款的额度的增加，每个月的月供会减少嘛，利息也变少了，然后现在基本上就可以等到快交房的时候再开始还贷。预计的是2028年3月份开始还贷，2028年6月份就可以交付。这一年多我们就不用同时去付房贷和租金了。
8: 客户在开盘前就能看到他所买的房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实景。11假期每天到访的话就是超100组，然后截至目前已成交40多套。
0: 九月底出台的贴息政策进一步助推了市场热度。总价150万元以内房源虽在北京存量不多，且大多集中在远郊区，但政策落地之后，不少符合条件的项目都迎来一波新增客户。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
9: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0: 在顺义区六环外的一个新房项目，郭女士也认购了一套总价85万元的小户型新房。此次贴息政策可以为她节省约3.6万元。
10: 我是奔着积分落户买的，我一年差不多能加2分，而且小区是现房，自己住或者出租都可以。
11: 这次的贴息政策，尤其对于我们这类刚需项目非常利好。我们的客群主要是积分落户、养老、单身自住等等。新政落地之后啊，项目的咨询和到访量增长了接近50%。
5: 9月28号，上海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新政实施后的首个国庆假期，上海新房市场热度升温，楼盘待看量大幅增长。
12: 上海70多岁的丁先生，从去年开始，打算购置一套面积更大、环境更好的改善型住房。近期楼市新政陆续发布，丁先生觉得入手新房的时机到了，置换了一套4室2厅的新房来养老。
13: 我原来一套在市中心的，我们3个人住，平方比之小，我准备把旧的一套卖掉置换一下，我主要是到这里养老，这里环境好。
12: 在上海宝山一处新楼盘的销售中心，记者注意到，短短十几分钟就有5、6组购房者来了解楼盘的房源情况。楼盘营销负责人

0: 告诉记者，带看量和成交量均出现明显上升。国庆假期期间，每天人均要接待六组以上的客户，客户量较假期前增加近30%。
1: 客户主要来源还是以本地区域的一个改善客为主，包括我们周边像静安、虹口、杨浦，这些客群也是非常多。
0: 记者从多个楼盘了解到，目前的新房市场以首套刚需性住房和家庭改善型住房两类需求为主。随着近期政策频出，购房者购置新房的意愿也更为强烈。
2: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其实八月底以来呢，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0: 数据显示，10月1日至4日，上海一手住宅累计签约233套，同比增长14%，总成交面积约2.71万平方米。业内人士表示，国庆假期期间，上海市内核心区域与靠近外环、交通便利的楼盘更受购房者青睐。
3: 9月30日，广东广州发布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新政落地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广州楼市反应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走访。
4: 国庆假期，记者走访了广州中心区的多个新楼盘和二手中介门店，了解到市民看房的意愿明显增强。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一家新楼盘，国庆期间持续客满。负责人告诉记者，售楼部开门前就已有客户提前到场等候，他们还延长了营业时间，夜间持续接待客户。记者在现场看到，现场的洽谈席位已经不够用。
5: 那整体的来访来说，国庆前五天整体来访突破了是800组，日均的一个来访较平时周末的话是翻了一倍以上的，然后整个成交的一个情况也是有较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的营业时间也调整到了晚上9点半才关门啊，平时都是6点左右就停止接客。
4: 除了新楼盘交易火热，二手房市场也明显升温。记者在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中介门店了解到，国庆假期该店带看量有大幅增长。
6: 平时日均的带看量呢3到4组，国庆期间呢，咨询跟看房量的客户都翻了一番，都有7、8个。
4: 业内人士表示，市场热度的背后是一揽子政策组合拳持续释放效应。9月30号，广州出台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实施意见，强化购房者权益保障，叠加首套住房商业贷款贴息、卖旧买新补贴等多重政策利好，集中在国庆假期前落地，楼市活跃度持续攀升。
7: 开发商还是想抓住金九银十，特别是国庆期间啊，长假大家有时间看房这个节点来推出一些这个市销对路品质比较高的一些楼盘。我觉得供需两端的话呢，还是保持了一个相对旺盛的一个态势。
3: 我们再来看深圳，在金九银十传统旺季与政策利好的带动下，深圳改善型住房需求加速释放。
8: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深圳光明区一新楼盘的营销中心。那么今天是国庆假期期间，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不少市民正在咨询和看房。
9: 前4天我们成交了接近90套的房子，整个国庆期间呢，我们项目的来访量呢比平时增长了30%左右，日均来访量接近140批左右。国庆节我们现场有不少的客户是首次到访就马上能成交的，这种情况呢在之前相对是比较少的。
10: 记者看到向先生的时候，他正在签署购房合同。他表示，在国庆假期购买自己的第一套房很有意义。
11: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大概370多万，订单就出去完了。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0: 在深圳宝安区，受新政带动，国庆假期期间项目转化率也显著提升。
12: 10月1号到10月4号，我们成交了35套，成交金额超过了1.4个亿，在整个9月份的转化率能做到6.5%左右。10月1号到4号期间，我们统计的转化率能做到10%左右。
10: 1999年出生的马女士，在国庆假期期间购买了婚房。她告诉记者，他们陆续看房已有1年多，受828新政影响，购房贷款可选择40年年限，年轻人上车的门槛随之降低。
13: 今天是买了一个104平的一个4房，总价的话是在500万左右，每个月的压力会没有那么大，每个月少了差不多3000多。
10: 新政发布之后，在金九银十传统旺季与政策利好的带动下， 深圳。

0: 等核心区域改善群体入市意愿显著增强。
1: 九月份的来访量达到了2000批左右，环比八月增长40%。国庆这段期间过来探访的客户维持九月份火热的一个态势，日均来访达到了100批左右，同比增长了30%，成交量也是同比上涨了20%，大多数都是改善置换的一个家庭，占比达到了70%。
2: 不只是新房市场热度高，记者走访中发现，国庆假期期间，深圳的二手房市场活跃度也明显提升。继续来看，
3: 石先生这边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主卧室啊，我们这个主卧室的话，大概是有18个平方左右。
0: 周先生是湖南人，趁着国庆假期期间，带着家人来深圳旅游，顺便看看房子。随着深圳非核心区域开放限购，越来越多像周先生这样的非深户开始将置业目光投向深圳。记者了解到，非深户在深圳非核心区域购房，无需社保或个税即可购买2套。
4: 我觉得在深圳置业的话，对我们自己包括居家呀，还是以后的发展啊，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3: 在国庆期间1号到5号，我们的待看量大概在30批左右，比上个月的一个增长的话，大概在10%。我们成交了一共是有2套，一套是外地的客户，他就专门跑来深圳这边，然后看了房子，2天回去思考，差不多1天过来就直接签约了。
0: 价格方面，据深圳贝壳研究院监测，九月深圳二手房成交均价为每平米52818元，环比上涨2.5%，二手房溢价率9.3%，环比小幅收窄0.1个百分点，创下今年以来次低值。
5: 价格来讲是环比有略微的在增长，可能上一套的成交是在400到410啊，现在在这个小区里面，下一套的成交可能都是在410到420。
0: 深圳市房地产信息平台数据显示，2020年9月，深圳一二手住宅合计网签7049套，环比上涨2.7%。国庆假期1至5日，据深圳贝壳研究院监测，贝壳深圳合作门店二手房签约量同比增长23%。乐友家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二手看房量环比增长30%，同比增长22%，签约量同比上涨11%。
4: 在整个光明30多家门店，我们10月1号到10月4号，环比9月业绩我们是增长了200%。
6: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晚上8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到10.4亿元。2026国庆档迎来多部新作，超1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目前暂列电影票房前3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神秘死夫妇》和《生化危机：爆发夜》。国庆假期，各地还推出了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辽宁多地依托先进影视科技，打造热门科普观影场景，让市民游客在游玩体验中感知影视科技魅力。
7: 在辽宁省鞍山市，当地一家影院依托专业设备和影院场景，开展公益亲子科普活动。在放映技师的带领下，家长和孩子们走进平日不对外开放的放映机房，系统了解放映设备工作原理、影片传输、画面投射等专业知识。
8: 孩子了解到电影的放映原理，对于孩子来说是一次很难忘的体验，孩子参与性很高。
9: 我们希望跳出单纯放电影的模式，依托影院现有的设备资源做实景科普，把电影幕后的知识带给小朋友，丰富青少年课外实践的内容，拓展影院的社会服务属性。
7: 这个国庆假期，辽宁省科学技术馆 IMAX GT 激光影厅热度不减。该影厅拥有超大 IMAX 银幕，银幕宽29米，高22米，总面积638平方米，可容纳596名观众。搭载双击 4K 激光放映系统与12.1声道环绕音响，观众在这里观影后还可游览科技馆特色科普展区，涵盖 IMAX 摄影机展、 IMAX 胶片展等主题内容，完整还原电影片场拍摄、胶片冲印扫描、剧目放映等全工业流程。
10: 很多外地影迷也专程来沈阳打卡这块全国最大的 IMAX 银幕，这里既是一个观影厅，也是城市文旅的新地标，带动了周边的商圈消费。我们通过电影加科普加文旅，让更多观众跟着电影来旅行。
2: 随着电影市场不断升级， IMAX、 Cinity 等各类特效影厅越来越成为拉动观众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今年国庆档影片多部热门影片推出了特效厅版

0: 本。到底该怎么选屏幕、选影厅才能收获最佳观影体验呢？来看报道。
1: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影国际影城的 Cinity 高格式放映厅，很多人已经坐在。

0: 上投射画面，它本身就是一块可以自主发光的巨型电影屏，亮度更高，色彩更通透。
1: 今天就是看这个复联四加码版来的，四号这个 LED 的真响，比平常电影院的亮度影厅都要高一些。
2: 据介绍，这套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可以显示超600亿种颜色，色彩过度细腻，画面层次立体。
3: 在全世界范围内呢，对亮度的标准设定的是300尼特。那么我们在 CNET 中国自主做研发的时候呢，我们把它设定在500尼特，为了提升观影的观众在 3D 电影观看时候的效果。我们还做了这个专属的制板工艺，它的技术性能指标呢，是我们原有传统银幕的6倍到10倍。
2: CNET 影厅支持120帧高帧率格式影片，可以理解为每秒播放120张画面。影片的运动细节能够达到普通电影的5倍，接近人类视觉极限，电影画面更加流畅，适合国庆档影片《神探之痕迹》《重生二》《野兽之心》等细节丰富的悬疑片、动作片等。IMAX 影厅核心优势则是超大银幕与专属画幅，放映特制影片时，可比常规宽银幕多呈现约26%至40%的画面。环绕声音响系统音效震撼，适合科幻、动作和冒险类等大片。杜比全景声影厅，听觉体验更具竞争力，细腻而有沉浸感，较适合音乐剧、文艺片和特效大片。
0: 国庆假期，江苏连云港港码头一片繁忙，智能化集装箱码头高效作业，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中欧班列有序开行，陆海联动持续发力，全力保障进出口物流通道畅通。
4: 在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的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控制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数百米外轨道调精准作业，远程操控如同巨型抓娃娃机，一人可同时管控3台轨道调。码头前沿智能导引运输车满载集装箱，沿预定路线自主行驶，全程无人干预。
5: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码头迎来生产小高峰，预计完成船舶作业约40个航次。
4: 依托今年新上线的连云港港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智能设备调度与控制系统，融合 5G 网络、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各类装卸设备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效率提升约20%，能耗下降20%，码头基本实现集装箱作业全流程自动化。目前，连云港集装箱航线达100条，外贸航线覆盖5大洲，内贸通达国内主要港口，全球联通能力持续增强。另一边，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内，中欧班列整装待发，满载白糖、二手车、卷钢等货物，5天后抵达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经换装运抵阿斯塔纳。今年以来，连云港港充分释放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核心枢纽功能，实现了从黄海到里海的陆海联运全程无缝衔接。现在，从中哈基地出发的跨里海中欧班列全程运输时间较过去压缩了约5天。
6: 国庆期间，我们预计完成到发班列13列左右，继续保持高负荷运转，货物涵盖汽车配件、家用电器、日用百货以及中亚回程的小麦、钾肥等大宗商品。
4: 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732列，同比增长7.33%。4季度班列开行密度将持续加大。
7: 依托交通优势和数字化文旅升级，如今长三角入境游丝滑畅行，在浙江入境旅游智慧服务体系持续升级，境外游客可通过手机端等渠道获取信息、规划行程、完成消费等，让旅行体验更加高效、省心、舒适。
8: 上午8点多，西班牙游客玛利亚和同伴伊哥从上海乘坐高铁抵达杭州东站。长三角1小时通勤圈的交通优势，让境外游客跨城畅游长三角非常便利。
9: We came from Shanghai by high-speed train, which was really fast and comfortable. In a just a short time, we could expect a completely different city and landscape, so we decided to add Hangzhou to our trip.
10: We've heard that the West Lake in Hangzhou is super famous and very beautiful, and it offer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cenery and atmosphere to compared to what we've seen so far in China.
8: 玛利亚告诉记者，这不是她第一次来中国，却是她第一次不用提前做攻略。
10: 2 days and 1 night in Hangzhou
11: mid-body.

0: 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宣布将也门胡塞武装从红海港口重镇穆哈等地击退。胡塞武装6号称，该组织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
1: 也门政府军5号夜间称，也门黎明行动在各个战线取得进展。在也门西海岸地区，政府军方面部队将胡塞武装从曼德海峡附近地区塔伊兹省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地击退，并继续推进。此前，胡塞武装于今年9月攻下穆哈和祖巴卜。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郊区、马里卜省等地推进，并出动战机打击胡塞武装在多地的人员、车辆和武器装备。也门政府军还称，将在所有战线上继续也门黎明行动，直至实现作战目标。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里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增援力量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胡塞武装将继续在塔伊兹省追击敌军。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的一处军营，成功命中目标并造成数十人伤亡。此外，当地时间5号晚间和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
3: 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
2: 目前，美国柴油最新平均零售价格大约为每加仑6.45美元，仍处历史高位。为缓解柴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签署行政令，临时放宽对红色柴油的使用限制。我们来看 CNBC 带来的报道。
4: 红色柴油顾名思义，就是在普通柴油中加入红色染料，用以区分特殊用途的燃料。在美国，它主要供农用机械、工程设备等非道路

0: 车辆使用，除了颜色不同外，红色柴油与道路用柴油的化学成分基本一致。但因为不用缴纳每加仑24美分的联邦货物税，所以价格通常也就更低。因此，如果道路车辆获准使用红色柴油且不受处罚，实质上就相当于为柴油消费者提供了一项临时减税优惠。不过，这项减税优惠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传导至加油站的终端价格，恐怕还要打个问号。首先，红色柴油仍来自美国整体柴油供应，并不是额外的新增产能。目前，美国炼油厂产能利用率已高达约97%，接近满负荷运转。而随着秋季农业生产和冬季取暖旺季临近，美国柴油等硫分油库存还在持续走低。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25号的当周，美国硫分油库存减少约230万桶，降至1.052亿桶，较去年同期低了近15%。除此之外，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也已降至1982年来的最低水平。分析人士指出，在柴油产量已经接近上限，市场供应依然偏紧的情况下，放宽红色柴油使用限制所带来的税费优惠，可能更多被炼油商和燃料销售商所吸收。此外，放宽限制也可能带来新的争夺。一方面，道路车辆需求增加，可能挤占农场和施工现场原本使用的免税柴油；另一方面，红色柴油目前主要通过农场合作社和小型加油站销售，要快速进入高速公路、卡车加油站等终端渠道，还是存在一定的现实障碍。
1: 当地时间5号，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发布对 SpaceX 的看多报告，认为公司未来的增长前景可期。 SpaceX 公司股价受利好影响大涨 7.63%， 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个人净资产一日内增加约306亿美元，叠加特斯拉股价当天也出现上涨，马斯克总身家重回1亿美元。
2: 摩根士丹利表示，看好 SpaceX 新的 AI 产品、星舰研发进展以及新增的云服务合同等，并维持买入评级，给出每股300美元的目标价。SpaceX 股价5号延续涨势，截至收盘，这家横跨太空、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业务的公司股价收于每股171.09美元，已较8月低点反弹约58%。而马斯克的个人净资产也回到约1.03万亿美元。今年以来 ，AI 热潮和科技股大涨，让科技富豪财富猛增。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500大富豪中，约100位科技富豪的财富较去年同期合计增加8450亿美元，创同期最高纪录。而非科技富豪的财富则缩水620亿美元。更引人关注的是，目前全球10大富豪全来自美国，这是2012年有统计以来首次。其中只有巴菲特不属于科技和 AI 领域。分析认为，这轮 AI 造富背后是技术突破、算力扩张与资本追捧。资本市场提前把未来增长折现到股价，但隐忧也正在积累。因此，这轮 AI 造富能否持续，关键在 AI 能否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利润和生产率提升。
3: 当地时间5号，英国航空一架客机在空中突发紧急情况，飞行高度在大约7分钟内下降了超过8200米，客舱氧气面罩瞬间弹出，乘客与机组人员经历一场惊魂时刻。最终，客机返航并安全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
4: 据报道，当地时间5号中午，航班号为 BA295 的一架英国航空公司客机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一度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航班追踪数据显示，在起飞约30分钟后，这架波音777-200型客机的飞行高度在约7分钟内下降了超过8200米。客机在爱尔兰上空掉头，随后在英格兰西部的布里斯托尔湾上空盘旋了约4个小时，最终于下午5时左右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据了解，7700是客机应答机代码，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规定有几种全球通用的代码，其中7700代表紧急情况，

0: 当客机遇到机械故障等紧急情况时，会对外发送该代码，以供空管人员特别对待。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媒体5号报道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范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据以方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涉事航班载有超过150名以色列人，在机长遭袭后，以色列空军当时已做好准备，计划击落这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造成更大人员伤亡。报道说，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报道称，事发时，这架飞机从高空骤降后，以色列空军试图联系驾驶舱，但未得到回应，以色列紧急出动战机关闭了以色列领空，但以方很快发现这架飞机在距离以色列约640公里处转向沙特阿拉伯，沙特方面也紧急出动了战机，于是以色列召回了战机。
3: 据以色列媒体10月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4: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4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获悉，截至今天，今年经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量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其中入出境外籍旅客近9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5%，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日前，新疆哈密市伊吾县闹毛湖镇伊吾胡杨林迎来秋色最佳观赏期，各地游客奔赴戈壁，在雄浑自然与地域人文交融之中尽享假日时光。伊吾胡杨景区总面积47.6万亩，是世界仅存3大原始胡杨林之一。巴拿马运河管理局5号发布公告表示，将通过长期通航名额分配计划，提前分配明年1月3号至4月3号旱季期间的长期通航名额，并首次将这一机制从新巴拿马型船闸扩展至巴拿马型船闸试行。根据公告，两个船闸将分别提供日均3个长期通航名额，竞拍时间分别为11月17号和11月24号。5号，一架军用飞机在尼日利亚西南部的翁多州坠毁，机上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尼日利亚航空部门称，失事飞机当时正执行从贝宁城飞往拉各斯的例行任务，当地时间上午9:13失联。本次事故是尼日利亚近年来最严重的空难之一，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已宣布全国哀悼3天。近日，强降雨袭击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等地，局地24小时降雨量超过140毫米，引发洪涝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塞内加尔政府表示，如果洪水未能及时消退，达喀尔地区原定10月8号的开学日期可能推迟。

挪威政府五号宣布，计划在部分公共场所临时禁止使用配备摄像头功能的人工智能眼镜，以保护民众隐私，避免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摄。禁令将适用于公众聚集场所、儿童活动场所及重视隐私的场所。

0: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9月28日至30日，茅台王子酒全国 IP 活动，乐味同行，开心一下落地成都，为横跨十余城的酱香夏夜巡展画上圆满句号。活动自7月贵阳首站以来，已走过十余城，每站以一城一味为特色，将在地文化深度融入。通过调饮、小龙虾、音乐创新跨界组合，打造可玩、可品、可赏的沉浸式夏夜场景。收官之夜，12站特色调饮集结亮相。茅台王子酒将继续以消费者为中心，打造消费新场景，让醇厚酱香融入更多城市烟火。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BOSS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

0: 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4度。长春晴，12到21度。沈阳晴，12到25度。天津晴，15到27度。呼和浩特晴，5到23度。乌鲁木齐多云，8到16度。银川晴，10到26度。西宁晴，7到24度。兰州晴，8到26度。西安晴，15到26度。拉萨晴转多云，3到17度。成都多云，18到27度。重庆晴转多云，20到28度。贵阳晴，12到24度。昆明晴，12到21度。太原晴，6到26度。石家庄晴，14到29度。济南晴，17到29度。郑州晴，14到27度。合肥晴，12到25度。南京晴，12到26度。上海晴转多云，16到26度。武汉晴，12到26度。长沙晴，15到27度。南昌晴，16到26度。杭州晴，16到26度。福州晴，19到26度。台北多云，21到24度。南宁晴，18到30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6到29度。广州晴，19到29度。香港晴，24到28度。澳门晴，24到28度。北京晴，12到26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2: 6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201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

0: 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6号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今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今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6号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假期车流增多，分心驾驶、龟速行驶的隐患也逐渐显现。最近，山东菏泽交警就通过无人机巡查，查处一起驾车打电话引发的低速占道违法行为。
2: 近日，山东菏泽交警利用无人机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正常行驶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严重影响国道整体通行效率。交警仔细查看发现，车辆驾驶人一直在拨打电话，随后指挥中心立即通知前方执勤交警将这辆小车拦停。
3: 你好同志，我们是牡丹区交管大队民警，刚才通过无人机巡查发现你刚才驾车的时候一直在拨打电话，是不是有这个情况？然后当时你后边的车一直龟速前行，然后变道频频发生交通事故，你这种行为非常危险，这龟速驾驶行为已经给别人带来了风险，现在我们依法对你拨打电话这个行为进行处罚。
2: 日常行车中，多数驾驶人知晓超速行驶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却忽视了无故超低速行驶同样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4: 驾驶人因为分心或疲劳等情况导致判断反应能力下降，对路况的感知和速度的判断出现偏差，容易诱发超低速行驶。
2: 据介绍，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行驶速度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越高。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时提升约16倍。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路段的3至5倍。
4: 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会挤压后方车辆的正常行驶空间，导致后车或者后方多辆车减速，进而影响道路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行程时间增加。另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的减速、变道甚至超车，容易引发追尾、剐蹭或者是碰撞的事故风险。
2: 国庆返程车流密集，交管部门再次提醒，驾车切勿接打手机，避免分心低速占道。行车尽量匹配车流速度，如需查看手机休整，请选择安全区域停车，文明驾驶，平安返程。
0: 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0时到10月7号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
5: 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号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号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号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
6: 如果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还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就全免了。等你下完高速再重新上高速去目的地，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
5: 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抬杆。

0: 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洛·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均输送量已恢复到580万桶。此前，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9月10号上午多次遭无人机袭击，沙特随后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目前，美国柴油最新平均零售价约为每加仑6.45美元，仍处于历史高位。为缓解柴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签署行政令，临时放宽对红色柴油的使用限制。来看 CNBC 带来的报道。
1: 红色柴油顾名思义，就是在普通柴油中加入红色燃料，用以区分特殊用途的燃料。在美国，它主要供农用机械、工程设备等非道路车辆使用。除了颜色不同外，红色柴油与道路用柴油的化学成分基本一致，但因为不用缴纳每加仑24美分的联邦货物税，所以价格通常也就更低。因此，如果道路车辆获准使用红色柴油且不受处罚，实质上就相当于为柴油消费者提供了一项临时减税优惠。不过，这项减税优惠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传导至加油站的终端价格，恐怕还要打个问号。首先，红色柴油仍来自美国整体柴油供应，并不是额外的新增产能。目前，美国炼油厂产能利用率已高达约97%，接近满负荷运转。而随着秋季农业生产和冬季取暖旺季临近，美国柴油等硫分油库存还在持续走低。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25号的当周，美国硫分油库存减少约230万桶，降至1.052亿桶，较去年同期低了近15%。除此之外，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也已降至1982年来的最低水平。分析人士指出，在

0: 柴油产量已经接近上限，市场供应依然偏紧的情况下，放宽红色柴油使用限制所带来的税费优惠，可能更多被炼油商和燃料销售商所吸收。此外，放宽限制也可能带来新的争夺。一方面，道路车辆需求增加，可能挤占农场和施工现场原本使用的免税柴油。另一方面，红色柴油目前主要通过农场合作社和小型加油站销售。要快速进入高速公路卡车加油站等终端渠道，还是存在一定的现实障碍。
1: 中东地区冲突持续牵动市场神经，国际油价6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 受人工智能板块走强以及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等因素提振，6号美国三大股指收涨，其中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均创下了收盘历史新高。我们具体来看，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0.49%，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涨幅为 0.5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 0.45%。
2: 受主要经济体国债收益率回落等因素影响，6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上涨 0.42%， 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上涨 0.4%， 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 0.77%。 6号美元走弱、美债收益率走低等因素支撑国际金价、银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 4187.10 美元，上涨 0.73%。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 61.589 美元，上涨 0.47%。
1: 当地时间5号，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发布了对 SpaceX 的看多报告，认为公司未来的增长前景可期。 SpaceX 公司股价受利好影响大涨 7.63%， 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个人净资产一日内增加约306亿美元，叠加特斯拉股价当天也出现了上涨，马斯克总身家重回万亿美元。
3: 摩根士丹利表示，看好 SpaceX 新的 AI 产品、星舰研发进展以及新增的云服务合同等，并维持买入评级，给出每股300美元的目标价。SpaceX 股价5号延续涨势。截至收盘，这家横跨太空、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业务的公司股价收于每股 171.09 美元，已较8月低点反弹约 58%， 而马斯克的个人净资产也回到约 1.03 万亿美元。今年以来 AI 热潮和科技股大涨，让科技富豪财富猛增。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500大富豪中，约100位科技富豪的财富较去年同期合计增加8450亿美元，创同期最高纪录，而非科技富豪的财富则缩水620亿美元。更引人关注的是，目前全球10大富豪全来自美国，这是2012年有统计以来首次，其中只有巴菲特不属于科技和 AI 领域。分析认为，这轮 AI 造富背后是技术突破、算力扩张与资本追捧。资本市场提前把未来增长折现到股价，但隐忧也正在积累。因此，这轮 AI 造富能否持续，关键在 AI 能否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利润和生产率提升。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首席战略官贾森泉6号在澳大利亚悉尼表示，该公司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之后，公司已经采取新防范监控措施，并已经从事件当中吸取教训。
4: 贾森泉6号当天在接受澳大利亚议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质询时说，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数据门户事件促使 OpenAI 公司增设了监控机制，一旦模型以违规方式接入互联网，工作人员可立即介入终止训练。同时，该公司支持澳大利亚针对同类事件建立强制报告制度。他同时就此事件再次致歉。
5: And that we should have informed the impacted parties much sooner in the process. The reasoning for why that did not happen.

0: is we wanted to understand more of the facts before we spoke to the impacted parties. But because of the novelty of this situation, I think we have learned our lesson that it is better to inform even with partial information.
1: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9月23号晚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该国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OpenAI 此前已就这一事件致歉。
2: 当地时间5号，英国航空一架客机在空中突发紧急情况，飞行高度在约7分钟内下降了超过8200米，客舱氧气面罩瞬间弹出，乘客与机组人员经历了一场惊魂时刻，最终客机返航并安全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
1: 据报道，当地时间5号中午，航班号为 BA295 的一架英国航空公司客机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一度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航班追踪数据显示，在起飞约30分钟后，这架波音777-200型客机的飞行高度在约7分钟内下降了超过8200米。客机在爱尔兰上空掉头，随后在英格兰西部的布里斯托尔湾上空盘旋了约4个小时，最终于下午5时左右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据了解，7700是客机应答机代码。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规定有几种全球通用的代码，其中7700代表紧急情况。当客机遇到机械故障等紧急情况时，会对外发送该代码，以供空管人员特别对待。
2: 肯尼亚卫生部6号宣布，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5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这名患者为肯尼亚公民，过去7年一直在刚果金生活。本月3号抵达内罗毕，随后被亲友从机场直接送往内罗毕医院，并迅速转入隔离设施。患者入院时出现发热等症状，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这名患者送检样本呈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阳性。卫生部门已排查出28名密切接触者，并正在追踪同机的另外20余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

0: 视线回到国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楼市。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同日发文，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制度。9月29号，财政部等多部门再度出手，明确从10月1号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给予年化1%的财政贴息。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接连落地，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楼市表现如何呢？
1: 我们先来看北京。北京楼市9月热度明显抬升，其中新房成交量涨幅尤为突出。9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10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
2: 在北京大兴区一处新房项目内，不少购房人正在选房签约。购房人周女士在9月底项目首次开盘时，便认购一套80平方米房源，趁着国庆假期前来办理签约手续。周女士表示，近一年来，北京新房项目在区位、价格、产品设计等方面整体表现向好，叠加多项购房支持政策，促使自己下定决心置业买房。
3: 公积金的那个贷款的额度的增加，每个月的月供会减少嘛，利息也变少了，然后现在基本上就可以等到快交房的时候再开始还贷。预计的是2028年3月份开始还贷，2028年6月份就可以交付。这一年多，我们就不用同时去付房贷和租金了。
4: 客户在开盘前就能看到他所买的房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实景。十一假期每天到访的话就是超100组，然后截至目前已成交40多套。
2: 9月底出台的贴息政策进一步助推了市场热度。总价150万元以内房源虽在北京存量不多，且大多集中在远郊区，但政策落地之后，不少符合条件的项目都迎来一波新增。

0: 客户，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
1: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0: 在顺义区六环外的一个新房项目，郭女士也认购了一套总价85万元的小户型新房。此次贴息政策可以为她节省约3.6万元。
2: 我是奔着积分落户买的，我一年差不多能加2分，而且小区是现房，自己住或者出租都可以。
3: 这次的贴息政策，尤其对于我们这类刚需项目非常利好。我们的客群主要是积分落户、养老、单身自住等等。新政落地之后啊，项目的咨询和到访量增长了接近50%。
4: 9月28号，上海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新政实施之后的首个国庆假期，上海新房市场热度升温，楼盘待看量大幅增长。
5: 上海70多岁的丁先生从去年开始，打算购置一套面积更大、环境更好的改善型住房。近期楼市新政陆续发布，丁先生觉得入手新房的时机到了，置换了一套4室2厅的新房来养老。
6: 我原来一套在市中心的，我们3个人住，平方比之小，我准备把旧的一套卖掉，置换一下。我主要是到这里养老，这里环境好。
5: 在上海宝山一处新楼盘的销售中心，记者注意到，短短10几分钟就有5、6组购房者来了解楼盘的房源情况。楼盘营销负责人告诉记者，待看量和成交量均出现明显上升。国庆假期期间，每天人均要接待6组以上的客户，客户量较假期前增加近30%。
7: 客户主要来源还是以本地区域的一个改善客为主，包括我们周边像静安、虹口、杨浦这些客群也是非常多。
5: 记者从多个楼盘了解到，目前的新房市场以首套刚需性住房和家庭改善型住房2类需求为主。随着近期政策频出，购房者购置新房的意愿也更为强烈。
8: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其实8月底以来呢，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5: 数据显示，10月1日至4日，上海一手住宅累计签约233套，同比增长14%，总成交面积约2.71万平方米。业内人士表示，国庆假期期间，上海市内核心区域与靠近外环、交通便利的楼盘更受购房者青睐。
4: 9月30号，广东广州发布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新政落地之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广州楼市反应又如何？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走访。
0: 国庆假期，记者走访了广州中心区的多个新楼盘和二手中介门店，了解到市民看房的意愿明显增强。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一家新楼盘，国庆期间持续客满。负责人告诉记者，售楼部开门前就已有客户提前到场等候，他们还延长了营业时间，夜间持续接待客户。记者在现场看到，现场的洽谈席位已经不够用。
9: 那整体的来访来说，国庆前5天整体来访突破了是800组，日均的一个来访较平时周末的话是翻了1倍以上的，然后整个成交的一个情况也是有较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的营业时间也调整到了晚上9点半才关门啊，平时都是6点左右就停止接客。
0: 除了新楼盘交易火热，二手房市场也明显升温。记者在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中介门店了解到，国庆假期该店待看量有大幅增长。
10: 平时日均的待看量呢3到4组，国庆期间呢，咨询跟看房量的客户都翻了一番，都有7、8个。
0: 业内人士表示，市场热度的背后是一揽子政策组合拳持续释放效应。9月30号，广州出台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实施意见，强化购房者权益保障，叠加首套住房商业贷款贴息、卖旧买新补贴等多重政策利好，集中在国庆假期前落地，楼市活跃度持续攀升。
11: 开发商还是想抓住金九银十，特别是国庆期间啊，长假大家有时间看房这个节点来推出一些这个市销对路品质比较高的一些楼盘。我觉得供需两端的话呢，还是保持了一个相对

0: 旺盛的一个态势。
1: 我们再来看深圳，在金九银十传统旺季与政策利好的带动下，深圳改善型住房需求加速释放。

0: 受新政带动，国庆假期期间项目转化率也显著提升。
1: 10月1号到10月4号，我们成交了35套，成交金额超过了1.4亿，在整个9月份的转化率能做到6.5%左右。10月1号到4号期间，我们统计的转化率能做到10%左右。
0: 1999年出生的马女士，在国庆假期期间购买了婚房。她告诉记者，他们陆续看房已有1年多，受828新政影响，购房贷款可选择40年年限，年轻人上车的门槛随之降低。
2: 今天是买了一个104平的一个四房，总价的话是在500万左右，每个月的压力会没有那么大，每个月少了差不多3000多。
0: 新政发布之后，在金九银十传统旺季与政策利好的带动下，深圳核心区域改善群体入市意愿显著增强。
3: 9月份的来访量达到了2000批左右，环比8月增长40%。国庆这段期间过来探访的客户维持9月份火热的一个态势，日均来访达到了100批左右，同比增长了30%，成交量也是同比上涨了20%，大多数都是改善置换的一个家庭，占比达到了70%。
4: 不只是新房市场热度高，记者走访中发现，国庆假期期间，深圳的二手房市场活跃度也明显提升。继续来看，
5: 石先生这边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主卧室啊，我们这个主卧室的话大概是有18个平方左右。
0: 周先生是湖南人，趁着国庆假期期间带着家人来深圳旅游，顺便看看房子。随着深圳非核心区域开放限购，越来越多像周先生这样的非深户开始将置业目光投向深圳。记者了解到，非深户在深圳非核心区域购房，无需社保或个税即可购买2套。
6: 我觉得在深圳置业的话，对我们自己包括居家呀还是以后的发展啊，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5: 在国庆期间1号到5号，我们的待看量大概在30批左右，比上个月的一个增长的话大概在10%。我们成交了一共是有2套，一套是外地的客户，他就专门跑来深圳这边，然后看了房子，2天回去思考，差不多1天过来就直接签约了。
0: 价格方面，据深圳贝壳研究院监测，九月深圳二手房成交均价为每平米52818元，环比上涨2.5%，二手房溢价率9.3%，环比小幅收窄0.1个百分点，创下今年以来次低值。
7: 价格来讲是环比有略微的在增长，可能上一套的成交是在400到410啊，现在在这个小区里面，下一套的成交可能都是在410到420。
0: 深圳市房地产信息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9月，深圳一二手住宅合计网签7049套，环比上涨2.7%。国庆假期1至5日，据深圳贝壳研究院监测，贝壳深圳合作门店二手房签约量同比增长23%。乐友家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二手看房量环比增长30%，同比增长22%，签约量同比上涨11%。
8: 在整个光明30多家门店，我们10月1号到10月4号，环比9月业绩我们是增长了200%。
9: 如今公园不再只是单纯的赏花休憩的绿地，已经从单纯游园观景转变为丰富业态齐聚。今天起，我们的栏目将推出系列节目《玩转公园家》，带您解锁多种公园家模式，体验城市绿色新消费。
4: 首先来看北京，今年国庆假期逛公园赏花成为不少人的休闲选择，各大公园也推出了各色花展。今年的公园花展有何不同？有哪些消费新场景？一起去看一看。
10: 国庆假期秋高气爽，北京各大公园花团锦簇。在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万平花海已悄然绽放，在蓝天的映衬下如画卷般美丽，吸引了不少特意赶来赏花拍照的游客。
11: 看到这个花特别漂亮，我就沿路一直在拍，心情特别好。
12: 趁着假期然后过来特意做了妆造，然后穿得美美的来拍照，特别出片。
10: 花海从圆明园枣园门一路延伸至红瓷永护、月地云居等点位，预计花期可持续至10月中下旬。
13: 圆明园的西部花海是2017年开始营造的这个景观，我们主要种植了波斯菊、百日菊和孔雀草等11种草本植物，已经成为我们秋季的一个文旅的一个 IP 了。
10: 在北京日坛公园，国庆假期正举办金秋游园会， 而这里的菊花展也备受关注。
14: 在我身旁盛开着超过3万株千头菊，五颜六色，仿佛我就置身在一片菊花海当中。

0: 另外呢，在公园还有一个全新亮相的巨型橘猫鹏鹏的园艺绿雕萌趣灵动。那目前这两个地方已经成为公园当中人气最旺的打卡点。
1: 我们奔着这个花来的，很壮观，造型做得很好，然后也很有层次感，接待氛围很好。
2: 除了菊花，在日坛公园还能看到朱顶红展、插花艺术展等。负责人介绍，今年公园还提升了指引服务，在一些打卡点，游客可以手机碰一碰，找到相应的位置进行导航，还可以领取附近商家的消费券，享受相应的折扣。
3: 领到一些优惠券，抢到了好几个，一会儿去周边消费一下。
4: 金秋园会期间呢，打造了电子票根经济，参与的商户超过了300家，给周边商业带来的营收近700万，比去年同比增长近50%。
2: 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悉，国庆假期前四天，北京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798.81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8.2%。
5: 和以往不同，今年公园消费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展览、市集、沉浸式互动、IP 文创店等消费场景涌现，这也让城市公园从单一的景观观光地向复合型文旅打卡地转型。继续来看。
2: 国庆假期，除了科普体验、文艺演出、文创市集等特色文化活动，北京颐和园还举办了两个特色展览。
0: 走进北京颐和园博物馆，这里正在举办圆说八展览，那这里的展品是工艺精湛，栩栩如生。那我了解到此次展览是围绕园林生活，共展出160件套文物，其中60%的文物都是首次和观众见面。
6: 这种雕饰比较精美，纹理啊，感觉就是非常的精细。
2: 据了解，国庆假期北京颐和园博物馆的日均客流量达到13000人次，展览将持续到2027年3月7号。除了展览，今年北京各大公园也推出了自己的原创衍生品。圆明园依据文物和纹样等创意，推出了近300种文创产品。颐和园则以园内标志性建筑等为造型推出的雪糕系列产品大受欢迎。香山公园以秋季红叶景观为原型，推出了包括毛绒玩偶、冰箱贴等20余种文创产品。
7: 然后走到这儿看到这个冰激凌，然后就想买一个，拍照打卡，20多块钱。
8: 买了一个圆明园遗址的冰箱贴和一些好看的瓶子，然后一共花了148。
2: 把喜欢的东西带回家的同时，公园加文创、公园加餐饮、公园加市集、公园加展览等活动，也给公园的营收带来了增长。
4: 金秋园会期间呢，我们公园的市集营收近120万，比去年同比增长近50%。
9: 国庆假期前5天，我们共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总收入同比2025年上涨了27.28%，文创收入占比超过20%。
1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0亿元。国庆假期，各地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通过光影将热门文旅地点串珠成链，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假日消费新风尚。
11: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覆盖合家欢、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等多种类型，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刑侦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改编自痕检专家真实事迹，写实呈现刑侦工作，引发题材电影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展现细腻的生活观察，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以夫妻灵魂互换的喜剧故事，探讨家庭相处之道，老少皆宜，兼顾欢乐与温情。假期期间，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文旅打卡路线，上午看辽宁省博物馆的国宝，下午逛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科普展，晚上在 MXGT 巨幕前沉浸式观影。
1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 MXGT 影厅，这里拥有着一块全国最大的 MX 巨幕，很多观众为了这块屏幕专程从外地赶来。这个国庆假期，合家欢影片成为观影的一大亮点，这个巨幕影厅也成为许多游客文化旅游路线上的重要一环。
11: 赏辽博、逛辽科、看全国最大 IMAX 巨幕，成为不少市民游客假期的日程表。为了一块屏赶赴一座城，正是近年来电影家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的一个缩影。
13: 国庆假期嘛，然后特意出来旅游，特意来了一趟沈阳，为了这块屏幕，效果也特别好，真的是物超所值。

0: 影院经理告诉记者，假期里外地观众占比明显提升，影院也联合周边商业体和文博场馆做票根联动，凭影票享餐饮折扣、文创满减、停车优惠，把看完就走变成留下来吃饭、逛一圈、带见文创。
1: 我们通过638平米的 IMAX GT 银幕以及科技馆本身的科普空间，将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相融合，打造了沈阳文旅城市的新景点、新地标。
0: 此外，当地通过观影促消费活动，把电影票根变成通用券，将影院周边商圈零售、交通餐饮等串联，把一次观影变成一条消费链。
2: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贯穿国庆档到春节档，预计投放呢补贴券100万张，线上线下都能用。
3: 在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当地依托辽街特色街区，创新推出公益电影加特色美食加夜间打卡的文体旅融合新场景，为县域文旅和消费市场注入了全新活力。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康平县辽街广场的双面高清大屏幕亮起，经典红色影片《大突围》将观众拉入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国庆公益展映活动，当地策划了7天8夜的放映排期，精选《大突围》《铁道英雄》等多部红色题材影片，让前来体验县域游的市民游客每天都能收获新的光影惊喜。
4: 康平虽是一座小城，却十分美丽。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放映电影，电影质量很好，而且全部免费。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总会收获许多的惊喜。
5: 国庆期间，每天都有公益的电影，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过来，人流量特别大。我们特意准备了观影的套餐，卖的也特别特别火。游客边吃边看电影，人多了，我们挣的也就多了。
0: 当地充分利用辽街街区的双面高清大屏幕及露天放映，打造公益电影加特色美食加夜间打卡文体旅融合新场景。同时结合东北超赛事的火热人气，在赛事直播时段创新采用赛前电影加赛事直播交替播出的模式，一屏多用，将赛事观众转化为观影人群，延长街区人流消费时长。
6: 我们是从朝阳过来的，专门奔着东北超的赛事过来的，本来以为就是看看球，没想到还能赶上这么棒的露天电影，再买点小吃，一晚上安排的满满当当，特别充实。
7: 随着电影市场不断的升级， IMAX、 Cinity 等各类特效影厅越来越成为拉动观众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了。今年电影国庆档，多部热门影片推出了特效厅版本，那么到底该怎么选屏幕、选影厅才能收获最佳的观影体验呢？我们一起来看。
8: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影国际影城的 Cinity 高格式放映厅，很多人已经坐在这里等候观影了。那这是一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放映系统，融合了 4K 超清、高亮度、高帧率、广色域等多项技术优势。那简单来说呢，是升级版本的国产放映系统。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块大屏，相比传统的影厅依靠机器往幕布上投射画面，它本身就是一块可以自主发光的巨型电影屏，亮度更高，色彩更通透。
9: 今天就是看这个复联四加码版来的，4号这个 LED 的真响，比平常电影院的亮度影厅都要高一些。
10: 据介绍，这套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可以显示超600亿种颜色，色彩过度细腻，画面层次立体。
11: 在全世界范围内呢，对亮度的标准设定的是300尼特。那么我们在 Cinity 中国自主做研发的时候呢，我们把它设定在500尼特，为了提升观影的观众在 3D 电影观看时候的效果。我们还做了这个专属的制板工艺，它的技术性能指标呢，是我们原有传统银幕的6倍到10倍。
10: Cinity 影厅支持120帧高帧率格式影片，可以理解为每秒播放120张画面。影片的运动细节能够达到普通电影的5倍，接近人类视觉极限，电影画面更加流畅，适合国庆档影片《神探之痕迹》《重生二》《野兽之心》等细节丰富的悬疑片、动作片等。 IMAX 影厅核心优势则是超大银幕与专属画幅，放映特制影片时可比常规宽银幕多呈现约 26% 至 40% 的画面，环绕声音响系统音效震撼，适合科幻、动作

0: 街和古村落，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感受中医养生智慧，解锁了中国有的新方式。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在安徽黄山，记者遇到了采扎雷带领的波兰旅游团，他们刚刚结束了上海的旅程，第二站就来到了这里。在黄山的三天两夜中，他们登临黄山，感受奇松怪石、云海日出的巍峨壮丽，还走进宏村等徽州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
2: After big cities, we try to find something thinking typical traditional Chinese small village, small houses, small places. This is something like Hongsun and Huangshan.
1: 在黄山市三江口历史文化街区，外国游客漫步古街，品尝美食，购买文创纪念品，还沉浸式体验了中医康养。贝阿塔女士的肩膀有些不适，她在中医馆尝试了诊脉和拔铜罐。
3: Jest lepiej, bardzo wam dziękuję pięknie za pomoc. Rękę już mogę troszkę podnieść i w ogóle mam takie odczucie lepszego samopoczucia. Bardzo pięknie wszystkim dziękuję za pomoc.
1: 在唐摩古村。来自奥地利的旅行团参观了当地精美的徽派古建筑，还体验了当地独特的徽州非遗文化。在非遗传承人和志愿者指导下，他们在宣纸上踏出一幅幅书法作品，亲手画出一盏盏鱼灯，充满中华美学底蕴的文化体验令他们赞不绝口。
4: Wir haben 1200 Jahre in etwa Geschichte hier vor Ort und sehen die Bauten, die wunderschöne Architektur, dieses alte China in Verbindung mit der alten Technik. Und das ist sehr schön. Und wenn man dann druckt, dann fühlt man sich zurückversetzt in diese alte Geschichte, in diese alte Technik und man fühlt sich wie 500 Jahre früher.
1: 在安徽，针对入境游旅客的服务全面升级。安徽省全省重点旅游景区、酒店、商圈全面推开外币兑换和移动支付绑定服务，提升支付便利度，推进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政策落地。全省离境退税商店达到76家，同比增长76.74%，离境退税商店销售额同比增长597%。黄山市还将茶叶等标志产品商店纳入备案商店范围，让境外游客在景区内即可实现购物、开票、退税一站式办结。
5: Ini perjalanan saya ke kota Tunsi dan tempat-tempat wisata lain itu sangat menyenangkan karena menyediakan pembayaran asing dan itu membuat perjalanan kami lebih menyenangkan dan pembayaran lebih mudah。
1: 一至八月，黄山市接待入境过夜游客36.2万人次，同比增长16%。今年以来，得益于长三角区域内差异化互补格局，安徽主动承接上海等核心口岸的客源，入境游市场强劲增长。从过境地到目的地，以可参与、可沉浸、可停留的深度体验，让更多外籍游客留下来。
6: 国庆假期，江苏连云港港码头一派繁忙，智能化集装箱码头高效作业，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中欧班列有序开行，陆海联动持续发力，全力保障进出口物流通道畅通。
7: 在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的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控制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数百米外轨道调精准作业，远程操控如同巨型抓娃娃机，一人可同时管控三台轨道调。码头前沿智能导引运输车满载集装箱，沿预定路线自主行驶，全程无人干预。
8: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码头迎来生产小高峰，预计完成船舶作业约40个航次。
7: 依托今年新上线的连云港港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智能设备调度与控制系统，融合 5G 网络、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各类装卸设备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效率提升约20%，能耗下降20%，码头基本实现集装箱作业全流程自动化。目前，连云港港集装箱航线达100条，外贸航线覆盖5大洲，内贸通达国内主要港口，全球联通能力持续增强。另一边，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内，中欧班列整装待发，满载白糖、二手车、卷钢等货物，5天后抵达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经换装运抵阿斯塔纳。今年以来，连云港港充分释放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核心枢纽功能，实现了从黄海到里海的陆海联运全程无缝衔接。 现在，从中哈基地出发的跨里海中欧班列

0: 全程运输时间较过去压缩了约5天。国庆期间，我们预计完成到发班列13列左右，继续保持高负荷运转。货物涵盖汽车配件、家用电器、日用百货以及中亚回程的小麦、加肥等大宗商品。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
1: 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732列，同比增长7.33%。四季度班列开行密度将持续加大。国庆假期，黄海之滨的连云港港滚装码头昼夜不休，港区船舶有序靠泊，车辆高效转运，大批国产汽车从这里整装起航，远销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
2: 国庆期间，连云港港预计接卸滚装船6艘次，保障国产汽车出口通道畅通高效。10月2号，澳宝王牌轮靠泊在连云港港68号泊位，滚装二班班长杨忠正在核对船舶信息、作业总量及作业要求，细化分解各岗位作业任务。码头中船作业有序推进的同时，紧邻码头的连云港国际汽车绿色智能物流中心内。 车辆入库智能化流程同步高效运转，一辆辆商品车刚驶入指定区域，升降机便自动启动，把它们平稳运送到目标楼层。等候的 AGV
3: 自动引导机器人无缝衔接，精准送入指定库位。整个过程仅3分钟，全程无人操作。连云港国际汽车绿色智能物流中心一次性可停放5200辆商品车，年周转能力达180万辆。
2: 能够自动对车辆进行分类理货、备货、叫传统人工备车流程，节省2天时间。智能库区完成备货后，现场衔接作业有条不紊。
4: 以前呢，备车靠人工一台台找，一台台挪，现在机器人在库里自己算、自己送。我们更多的是现场的衔接和车辆的外观检查。
2: 为持续提速增效，港口依托数字化平台，实时监控车辆装运动态。 提前规划堆场分区与装船线路，同时联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部门，开通汽车出口绿色通道，持续压缩船舶在港停泊时间。目前，连云港港已开通18条国际滚装航线，通达全球30多个港口。今年1至9月，连云港口岸汽车出口31.16万台，同比增长15.52%，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7.80万台，同比激增115.51%。
5: 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天气有哪些重点需要关注？马上请天气主播王伟伟为我们介绍一下。伟伟，早上好。
6: 早上好，宇宙众盟。是的，假期最后一天啊，不少朋友呢也会踏上返程之旅。那从天气的角度来看呢，中东部大部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出行，因为天气呢可谓是一片大好。 至少今后3天，中东部大部呢都是以晴为主，少有降水打扰。同时呢，大部地区的气温也会保持在与常年同期持平，或者是偏高的状态。那像今天从东北地区的南部、华北的中南部，一直到华南大部，最高气温呢都是在25度以上。河北南部、广西、广东的部分地区以及海南，最高气温呢还会达到30度以上。而且啊，目前的湿度已经是大大降低，所以呢，30度以上的天气也不会让大家感觉过分的闷热，整体的体感呢都是要比盛夏时节舒适的，也利于出行。 但是呢，有两点需要提示大家注意啊：一是昼夜温差大，二是干燥。近期呢，北方大部、西藏、江汉、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昼夜温差呢都是在15度以上。比如说北方的太原，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5度，比较的温暖，但是早晚的最低气温却只有个位数，已经有了初冬的含义。再比如南方的武汉，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能够达到27度，但是最低气温呢是只有14度，凉意明显。 大家早晚外出要多穿一些，别感冒了。那另外呢，今天全国大部都比较的干燥，不少地方的午后相对湿度啊不到30%，一些地方呢甚至还不到20%。大家出行途中一定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预计一直到10月上旬结束，中东部大部都会维持这种晴朗干燥的格局。那无论是返程还是错峰出行，天气都是有利的。 相对来说，降水比较多、比较频繁的地区集中在西南和海南。今后2-3天，西南地区呢降雨频繁，不过普遍雨势较弱，小雨为主，少数地方有中到大雨。高原的部分地区会有降雪，对出行的影响不大。雨势较大的地方是海南，今明两天海南岛的中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常年来看啊，海南多地9到10月呢就是一年当中强降雨最多发的时段。 大家最近出行，尤其是海南东部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可能会发生的山洪或者是地质灾害。好，这一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今天国铁成都局成都各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53.1万人次，到达旅客57.7万人次，预计到发旅客总数将超110万人次，运行压力持续加大。
1: 对此，车站计划加开列车286列，包含北京、上海、广州等方向夜间高铁52列，全力保障旅客返程。
0: 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河南郑州铁路民航今天迎来客流高峰，当地通过加开列车、加密航班、优化服务等举措，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1: 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郑州东站的总台记者李凌霄，请他介绍在现场了解到的交通出行情况。凌霄你好，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凌霄早上好。
2: 主持人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郑州东站的候车大厅，大家向我身后可以看到，目前候车大厅内的人流已经比较密集了。我们向现场的工作人员了解到，这样人流比较密集、比较繁忙的状态呢，预计一直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6点左右。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向国铁集团郑州局了解到，今天会预计发送旅客101.3万人次，是国庆假期以来客流量最大的一天。其中郑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5万人次，为了应对这样的大客流，郑州东站的全部34个安检口已经开启，车站还在服务台、检票口、安检口等处增加了服务人员，可以为旅客的返程出行提供各种便捷服务。除此之外，车站还将根据车票预售情况和实时客流情况，采取提前放行、分区候车等手段，减少旅客的在站候车时间，让旅客的返程出行更加顺畅。为了满足旅客的集中返程需求，国铁集团郑州局也充分发挥米字型高铁网优势，今天将开行前往北京、广州等方向的临时客运列车128列，其中包括开行前往北京、上海等重点方向的夜间高铁53列。除此之外，还将采取动车组重联、普通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加大运力方面的供给。除了铁路方面，今天郑州机场也迎来了大客流。我们向机场方面了解到，今天计划起降的航班超过600架次，部分航司也通过加密航线、优化航班时刻等方式，加大了运力的供给。今天从郑州机场起飞前往广州的航班，从早上6点开始，计划每小时都会起飞1到2架次；前往深圳的航班，计划今天共计起飞17架次；前往成都、昆明等热门方向的航线也加密了航班，可以为旅客的返程出行提供更多选择。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感谢凌霄从郑州东站发回的报道，谢谢。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公路出行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0时到10月7号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了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
3: 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号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号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号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